为师，赢不了啊！我揍你个骨断胳膊折！拿命来，啪，这就拼上命了。奔着王进，搂头盖脸就是一棒啊！王进往旁边那么一躲，手里拖着自己那条杆棒，拖棒就走啊！这后生一看啊、哦，就这能耐啊！这一个照面没过去呢，拖棒就走啊！哎，哪里走？这后生啊，抡棒赶过来要打王进呢，可万没想到，他刚一把棒抡起来，脚往前这么一跟，一追王进，王进猛然一回身，嗨，啪，把掌中的棒啊往空里入就劈下来了。哎呦，那后生啊也举着棒呢，结果人家的棒比自己来得早啊，肉就过来了。哎呀，不好，赶紧的把手中这棒这么一横，举火烧天，用手中棒来格挡王进棒，结果上当了。王进80万禁军教头啊，平常就调教你们这些不服气的人了，一看你这棒到几级了，人家心里有数，我应该怎么破你，应该怎么对付你，应该怎么让你记住教训，当教练的还不明白吗？这一举棒看的意思呀，要打这小伙子。其实啊，这棒啊是实中虚，虚中实啊，你要不躲真给你卯上了，但是你要这么一架，人家王进呢这一棒根本不往下打呀，啊，啪，把这棒这么一撤，往着后生怀里蹦。你想，这小伙子举火烧天往上格挡，人家王进这棒一收，啪，往前这么一戳，砰，正好点在这小伙子痰中穴这个地方，啪，这小伙子就觉得气这么一闷。这是王进呢手下留情了，王进要是使足了劲，就这一下子胸骨啊能够给你捣碎呀、啊！哎呦，就这一下子，那小伙子也受不了啊！等等等等等等等，倒退几步，抓棒不稳，当啷啷啷啷啷，把这棒啊给扔了。哎呦，仰面朝天就摔倒在地了。王进一看，哎呦呦呦呦，赶紧的把自己手中棒也往那一顺，向前搀扶啊！哎呀，失礼了，失礼了，莫怪莫怪呀！这后生啊，被王进拽起来，脸通红啊！刚才是我不注意，是我没小心没留神，咱再来。王进一看看，还是不服气啊！再来呀、啊！好好好，来来来来，王进转回身，又把自己棍捡起来了，那小伙子也把自己哨棒捡起来了，破破。心说话，刚才怎么回事？我都没看明白呢，怎么就摔个大马趴呀？这小子莫非会妖术邪法不成？俺拿，你别拿命了，怎么的？这招棍吧，抡棒就打呀！王进一看又来了，拿着棒棒往上这么一挡，身形刷这么一转，王进那脚太快了，为什么叫身似狸猫脚似钻呢？直溜一下子就转到小伙子身后了，用着棒的棒梢往着小伙子那尾巴骨那个地方轻轻一倒，哎噔，哎呦，这位好，刚才是往后，这一回啊往前啊，噔噔噔噔噔几步往那一趴，扑通一声给着大地呀、啊、来了个 case。 哎啪啪，哎，这小伙子心说怎么回事，我怎么又倒了呀？不行，再来。爬起来又抡棍过来了。王进也乐了，一看这小伙子呀也够好强的，都倒两次了还不服啊，来就来，当当当当，噗，一棍呢倒这小伙子怀子骨上了。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这小伙子一捂脚啊蹦了半天呢。旁边那老头史太公手捻虚然，哈哈大笑啊，哈哈哈！孩子还不服啊？就这一招，要真格的张老客要你的性命，那再来一棍，焉有你命在呀？我不服，不服再来。就这么说吧，
王进跟着小伙子打了一阵子，把这小伙子呀打翻在地9次，最后打的这小伙子这脸呢跟那紫阳干差不多少了，都不能说红了，整个全紫了呀。哎呀，拄着棍儿浑身都疼啊。怎么呢？就这9次啊，前胸挨一次，尾巴骨挨一次，怀子骨挨一次，迎面骨挨一次，反正是啊，身上的关节都被人点到了。现在才知道面前这位那是武术大家呀，不服高人有罪呀，赶紧的把这棒往旁边一丢，扑通，怎么呢？我给你跪下吧，就跪倒在王进面前呢。哎呦，王进赶紧的又把这小伙子拽起来了。哎呀，何必如此？何必如此？不！小伙子一看，旁边呢有一条凳子，赶紧的过去把那条凳子给抽过来。师傅，您坐。把这凳子呀给王进顺到屁股底下，师傅请上座。王进一看，服了，不打了，不打了，真服了，真服了呀！哎，我枉自经了那么多的师傅啊，啊，什么神棍呢？这确实是神棍，哪一个人呐，也敌不过师傅您，敌不过您半分呐！师傅啊，请师傅一定多加调教于我。今天我这才知道，人外有人，山外有山，我这功夫啊差得远呢，请师父赐教。说着扑通一声又跪倒在王进面前呢。王进呢想扯他，人家小伙子不起来了，师父您要不教我，我就不起来了。旁边师老太公啊哈哈大笑啊，哈哈哈哈，哎呀你呀你呀，我早就说了不让你吃点亏呀，你真是不知道锅是铁打的呀。啊，你看看你天天能耐的，今天怎么样啊，遇到高人了吧？还不错，还知道啊服高人。嗯，就冲这一点你这小子还有救啊。哎呀，张老弟呀，多谢多谢呀，能够管住我这犬子没有别人呐。啊，你别看我当他爹，我都管不住他，今天算替小老儿我把他给制服了，还望张老弟您呐，不嫌犬子能够调教一二。他呢没有别的爱好，就爱舞刀弄枪的，这武术是他的命根子呀，他能够甘心情愿拜您为师向您学习，还望张老师啊您无论如何得教教我这孩子呀。哎呦，王进一看这位史太公向自己连连作揖，哪敢受啊，赶紧起身抱拳还礼呀。老人家您这说哪里话呀，我母子二人连日在此搅扰宅上，老太公对我母子有天高地厚之恩呐，无以为报，敢不效力呀。人王进就是想教这小伙子，也确实爱这小伙子，一看呢就这个体格这个骨骼那是练武的材料啊，也想把这一身的能耐找个传人传授啊，找传人外加报恩，一举两得呀。他当然满口应允了，史太公大喜呀，赶紧的让那后生快快去把衣服穿上，光着膀子成何体统啊，穿上衣服好来拜师。哎，这小伙子一溜烟儿跑后宅去了。这边呢史太公拉着王进来到后堂坐下，吩咐庄客给我宰一头羊去啊，安排90果品，今天呢我要摆一桌拜师宴呢。是，这庄客赶紧忙活起来了。这边呢又把王进的母亲请过来一同复习，也算呢给老太太病体康复做一庆贺吧。就这么着4个人围着一张桌全坐下了。
首先呢，

王进新说话都到这个节骨眼上了，人家都磕头拜了师了，对我们又有活命之恩，我呀就不再隐瞒了，再隐瞒太小气了。所以王进一乐呀，太公啊，奸不思欺，窍不思瞒呐、啊。小人其实啊，我不姓张，我乃东京80万禁军教头，我姓王啊，我叫王进的便是。这枪棒啊，那是我天天的玩耍的结果。所以呢，你说我这枪棒多好，干这个的，没有其他的，可以称赞的吧？天天玩这个，那我再干不好就说不过去了。只因为啊，新来了一个高太尉，这高太尉跟我父亲有仇啊。想当年，这高太尉在街上为非作歹的时候，被我父亲碰到了，把这高太尉教训一番。结果呢，现在人家做了殿帅府的太尉了，怀侠旧仇，要给我王进穿小鞋呀，我哪能跟人家对抗啊？小胳膊拧不过大腿呀，我是人家下属，所以啊，只好36计走为上计，带着我的母亲逃离东京汴梁，要到延安府去投老虫经略相公。我这是避难来了，所以呢，我也不敢以真名相示，是太公您对我有天高地厚之恩，故此啊，才不敢隐瞒。我不姓张，我叫王进。哦，老太公一听，哎呦，我就说嘛，您要不是80万禁军教头，哪能武艺这么高啊？这小伙子一听啊，双眼发光啊，哎呀，我闹了半天，我师父居然是80万禁军教头，这可算捞着了啊。大家一听，怎么讲话的？怎么叫捞着了呀？大家全乐了，反正话糙理不糙吧。这太公看了看这小伙子，我儿可知书了啊，还不再次的拜一拜你的师父。这一次算是王进以真实面目相识，那重新再拜呀。王进又给拉起来了。王进说，令郎怎么称呼啊？到现在我还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呢。哎呦，教头在上啊，老汉我祖居在这华阴县界呀，再往前呢就是少华山，这村啊叫做史家村，又叫史家庄啊，村中啊得有300-400户，都姓史啊。小老儿我呢就是这史家村的庄主吧，反正大家敬重我，哎，都听我的。我这儿子呀，嗨，这也是前辈子造的孽，这辈子生出这么一个孽种来，从小不务正业，只爱舞枪弄棒啊。他娘啊也说不过他，一生气他娘也气死了。这话呀，那王进人家不能信，这话就老头啊骂自己儿子不争气，那不是说真的把他母亲气死了。老汉呢一看没办法，管不了啊，儿大不由爷呀，就随他的性子吧。哎呀，既然他喜爱舞刀弄棒的，我就使钱吧。所谓的穷文富武，我们家虽说呀不算是多富裕之家，但是呢你也看到了，也小康之家吧，也不差那些钱。所以呢花了不少钱财，请了不少枪棒师傅教他武艺呀。然后呢这孩子看人家在身上绣个龙啊绣个凤了的，他也眼馋。我呢说，我给你请高手吧，又请了高手匠人给他刺了这一身花绣，肩膀胸膛您数数一共有9条纹龙啊。所以呢我们这10里8村乃至华阴县都知道他了，给他送了个外号叫做9纹龙。这小子呀姓史，跟教头您
犯一个名。

0: 名讳呀、啊，也叫晋，他叫史晋。哦哦，王进一听，嘿，这真有缘呐！今天是二晋相会呀、啊！哎呀，小头啊，今天既然来到我这史家村，就成全他啊，收他为徒，老汉自当重重酬谢呀！王进一摆手，太公啊，您太客气了。既然您吩咐了，小人呢、啊、定尽全力，我把这一身能耐都传授给令郎，你一看如何？哎呦，那是我家祖坟冒青烟了！来来来，喝酒喝酒！呵，这一下子呀，四个人是尽欢而散呢。就打这天开始，史太公就把这王进留在庄上了。史进每天都过来求王进给他点拨武艺啊，那王进80万禁军教头教禁军的那武术大家呀，一点拨史进，哎呦，史进这才发现呢，果然过去教自己那些武术老师啊，嘿，跟王进一比，完了，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呀，那些人加在一起都不如王进呢。本来史进基础就很好啊，就是差老师点拨呀，被这王进这么一点拨，那可以说日新月异呀、啊。从头给这史进呢梳理这些武艺、啊，一眨眼的功夫，半年过去了。再看史进，18般兵器，什么刀枪剑戟斧钺钩叉，拿起来都会使，是样样精通啊。这小伙子确实脑袋也灵光啊，王进一点就透，举一反三，老师越教越爱教，学生越学越爱学，师徒二人吊着膀子这么一使劲，半年功夫，别人呢得学3年呢，使劲这功夫蹭一下子，那比原来呀就长了好几倍呀。王进一看这史进这功夫学成了呀，哎呀，王进当老师的也非常欣慰呀，好好好好好，一算日子在这里半年多了，哎呀，我本打算呢投奔延安府老冲经略相公那里，结果在这里遇到我这徒弟，一教课半年多，我不能老在人家家呀，我还得有我的追求啊，我就想着呀当兵入伍，保家卫国，不能够老在这里当个老师啊！一看徒弟这武艺也差不多了，以后啊慢慢精进也就是了。所以这一天，王进提出要告辞，带着母亲呐、啊、重新赶奔延安府。那九纹龙史进能放吗？师傅啊，您呢干脆就住在我史家庄吧。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啊，我就把您呢当我的父亲了，您在这里住下，我一并啊孝敬您和我的奶奶。不不不不不，史进摆摆手，贤弟啊，贤弟肩膀头齐为弟兄，你别看呢你拜我为师了，但是呢咱之间的关系那跟江湖上那些师徒关系不一样，哎，我呢，就把你看成我一个小兄弟了。你的父亲对我的母亲有活命之恩，我不能跟你父亲同辈啊。所以呢，以后你喊我师父，我就喊你贤弟也就是了。我在这里啊，也待了那么长时间了，最重要的呀，我得罪了高太尉呀、啊。高太尉已经发下海捕公文，全天下缉捕我，我怕高太尉真的追捕到这里来，岂不是连累了你们吗？到那个时候于心不忍呐、啊，所以呢，我呀还是去延安府投奔在老冲经略相公那里，在那里镇守边庭也好啊，为国家出力报效，这才是安身立命之计呀、啊，贤弟呀。不要阻挡，史进也好，史太公也罢，是苦苦相留，但是呢王进是执意要走， 最后父子二人一看，那实在留不住了，拿出金银相赠，王进全不拒绝，带着老娘踏上了关西大道。王进这么一走，把史进留在这里，可留下了塌天的大祸。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聚义》，谢谢收听。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1: 权谋，高俅一脚踏碎英雄梦；反抗，好汉八百聚义改山河。请听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之梁山聚义》。

上回书正说到王进收徒九纹龙，在史家庄啊，教着九纹龙史进学习枪棒武艺，在这里留了半年之久啊。后来王进提出辞呈，还要到延安府投奔老冲经略相公，要为国镇守边庭，这是人家的志愿呐。史进也好，史太公也好，父子二人苦留不住，没办法，不能挡人前程啊，只得呀安排了一个宴席给这王进饯行啊。饯行宴上，史太公命人拖出了一盘礼物，上面有两匹缎子，一百两白花花的纹银，作为谢师之资啊，应该给您的。80万禁军教头教了我孩子半年之久，100两纹银那都算少的呀。王进开始推辞不要，但是呢，史进也好，史太公也好，执意要给，穷家富路嘛，你怎么也得收下。王进一看盛情难却，那早就是一家人了，最后呢也不客气，就把这纹银缎匹全给收了，又收拾个袋儿，备了马，母子二人挑良辰择吉日辞别史太公史进，彼此之间呢洒泪分别。王进让老娘跟原来一样乘了马直奔延安府而去呀。史进呢亲自送王进到十里之遥，难舍难离呀，最后还是洒泪分别，师徒二人从此离别。这一离别呀，再也没有见上。为什么呢？以后没这个机缘了，这就是缘分已尽呐。那王进带着老娘自取关西道路而去，咱就不必细说了。单说史进把师傅送走了，回到史家庄，那照样啊天天习武，天天精进。可是呢，没过多久，史太公啊突然间身染疾病，医药罔效，在床上啊躺了几个月，最后是一命呜呼了。这么好一个人也躲不开生老病死，死了，偌大家产就落到了史进身上。其实九纹龙啊也不爱料理这些，就把家里的事儿交给管家他们打理，自己呢做一个甩手掌柜的，平常啊就是舞刀弄枪练他的武术。一眨眼的功夫又3-4个月过去了，这个时候啊正值6月中旬呢、啊、夏日炎天呢、啊、这天史进又练完功了，无事可做，于是呢就拎了一把躺椅放到了打麦场边的柳树下，往上面一躺，哎，柳荫清风，嘿，这个清凉劲儿啊就甭提了。正乘着凉呢，嗯，史进就发现呢有一个人探头探脑正在那里张望呢。史进一瞅，哎，谁呀？谁在那里往我们庄上看呢？啊，史进呢说着话蹭一下子由打躺椅上跳起来，转过树背后这么一看，原来是你呀。谁呀？本地的一个猎户，人称鳔兔，叫李吉。鳔兔啊是他的外号，那意思就是打兔子的能手，叫鳔兔。史进一看，哎，李吉，你这小子贼头蛤蟆眼的，老往我庄上张望干什么呢？难道你是过来向脚头的吗？什么叫向脚头啊？这个向脚头啊是宋朝时江湖上的隐语，跟黑话差不多，隐语就是行窃前先行窥探，就这个意思。再换一句黑话，踩盘子，就是你跑到这里贼头蛤蟆眼儿，老是往我史家庄里张望，难道是过来踩盘子的吗？哎呦，李吉啊一看史进赶紧上前呐，
躬身一礼，哎呦，这不史大郎吗？小人呢，是过来找庄上的那矮丘乙郎吃完酒的。这庄上啊，有一个叫矮丘乙郎的，因为见大郎您呢在这乘凉，我不敢过来，我怕冲撞大郎，所以呢在这探头探脑。哦，哈，哎，李吉啊，我请问你，原来你老挑个担子，到处挑着你那打的野兔子、野鸡，到处乱卖，也到我庄上卖。每次你过来，我都会买你几只野兔、几只野鸡，没有亏待你啊。为什么最近看不着你了？怎么不挑那野兔、野鸡到我庄上来卖了？难道说你欺负我没？

没钱吗？哎呦，大郎，这哪话呀？这不是最近没野味了吗？胡说八道！这么大一个少华山，我就不相信没个什么张袍兔子的，怎么叫没野味呢？大郎啊，您有所不知啊，现在少华山可跟原来不一样了。原来少华山呢，那是座荒山，现在呀、啊，现在有人管了。有人管了，谁管呢？你还不知道呢。现在山上来了一伙强人呐，在这少华山上安了个山寨，一共三位寨主啊。大寨主人送外号叫神机军师柱，二寨主叫跳涧虎陈达，三寨主叫白花蛇杨春呐。聚拢了六七百个小喽啰，在这里打家劫舍，对抗官府，连化阴县都不敢动他们呢。衙门贴出榜文，悬赏3000贯钱，要招人呐，捉拿山贼呀。您想想，官府都不敢惹，小人哪敢到山上打猎去？史进一听，我也听人说那么一嘴。说山上有贼有盗的，没想到倒成了气候了。好吧，李吉啊，你今后啊，要是打了野味，一定记得带给我些啊，我给你银子。最近呢，我还真有点馋你的野味了。哎呦，一定，办你的事儿去吧。哎，是。李吉拱拱手走了，但史进呢坐不住了，他一琢磨，要是这一伙子少华山上山贼，哪天跑到我这史家庄来搅闹，杀我一个措手不及，那可不妙啊。我呀，我得早做准备。怎么做准备呀？他呢，马上吩咐手下庄客，把史家庄所有的这庄客全都请到家中草堂上坐下。干嘛呢？史进呢，要给大家开一个动员大会，就告诉大家，我刚听说呀，少华山上来了三个强人呐，手下聚集着六七百名小喽啰，在此一带呀打家劫舍。这些贼寇既然已经成了气候，那必然早晚要到咱们史家庄中搅闹啊。所以呢，今天我特地请众人前来商议，从今天开始啊，咱们史家庄家家户户都得谨慎小心起来。大家各户都做好准备，家家配备枪棒，那么大家都听我敲棒为号啊！如果贼人敢来侵犯，我呢马上命人就敲起梆子，大家只要听到梆子一响，家家户户拿起刀枪都前来救应啊！谁家发现贼，谁家也可以发出警报，听到警报大家也一起相助。这么一来呢，咱们整个庄全动员起来，全联动起来，共保村方。如果强人前来，我让他们来得了，回不去。各位以为如何呀？大家一听，我们都听庄主吩咐，我们都听庄主吩咐。好，摆酒，先给大家喝一顿酒，然后啊，拿了一些刀矛器械分给各家各户。从这天开始，史进呢修整门户墙院，安排庄院，设立几处梆子点儿，束捆衣甲，整顿刀马，提防贼寇，那不在话下呀。就这么着，人家在这里啊搞起联防来了。那再说少华山这山寨里头啊，果然有三位大寨主啊，手里聚集了一伙强人，那都是一些受苦老百姓啊，被那些赃官污吏、土豪劣绅欺压的活不下去了，家里的田地都被地主老财给夺走了，走投无路了，怎么办呢？只好落草为寇啊。大寨主神机军师朱武，他原本是定远人士，善使两口双刀啊。这朱武不是说是个文人，也会武艺啊，虽说武艺平平，但是精通阵法，广有谋略，要么能叫神机军师啊。二寨主叫跳涧虎陈达，
原是邺城人士，善是一条丈八点钢矛啊。三寨主叫白花蛇杨春，乃是蒲州解良县人士，跟关老爷一个地方人，善是一口大杆刀啊。三个人占据少华山，打退了好几次官府的进剿。这一天呢，三个人又开会了，朱武就说了：“两兄弟啊，我听说华阴县里出了3000贯赏钱，悬赏捉拿我等，我们呢可不能不防啊。首先，那就是要聚集一些粮草，以防官军大举进攻啊。等到官军来了，咱们呢也好跟他们长期作战呢。那么现在呢，山寨粮草短缺，我看呢需要下山抢一些官府的粮钱。”跳涧虎陈达一听：“哥哥，您说的是啊，干脆啊，小弟带人，现在我就去华阴县，先借他点粮，看他能耐我何。他不是要打我们吗？哎，别让他先打咱呢，我先借他的粮。”哎，不不不，白花蛇杨春连连摆手：“不能去华阴县呐，我看咱们呢，不如去打蒲城县，方能万无一失啊。”哎，蒲城县人口稀少，钱粮不多，华阴县人口多，钱粮广，为何放着多的不抢，咱抢少的呢？哎呀，哥哥有所不知啊，咱们要是打华阴县呢，那就得从史家庄经过，史家庄的庄主叫九纹龙史进呢，那可不是个善茬呀，咱们何必去了拨他呀，他肯定不让咱过去呀。啊，陈达一听一撇嘴：“我三弟，你也太懦弱了，一个村都过不去啊，那咱们还怎么打官军呢？”哥哥，您可千千万万不要小觑了这九纹龙史进呢，那人是真是厉害。朱武也说呀：“我也听说过此人，确实有本事。”哎，陈达叫跳涧虎那匹多急呀，我说你们俩怎么了？这不是长别人志气，灭咱们自己威风吗？难道说他使劲相声三头肩长六臂，他再蹬个风火轮，那他就不是九纹龙了，他又成哪吒了，他能飞了他。你们怕他呀，我偏不信邪。哎呀，我这暴脾气啊，来呀，怎么的，马上换来小喽啰给我备马抬枪。我现在呀就下山，先打史家庄，后取华阴县。朱武杨春再三相劝呢，陈达听不进去呀，心说话，一个小小的什么九纹龙啊，他能够有几何能为呀、啊、我会会他，非会他不可。你们要不说吧，我还未必去打华阴，你们越说我越得打。披挂上马，点了140-150个小喽啰，鸣锣擂鼓，杀奔史家庄外呀、啊。这边一动身，这消息呀、啊、就传到了史家庄，人家有探子呀，就盯着少华山的。一看少华山上尘烟滚滚，一支人马杀奔史家庄，我的天哪！赶紧过来禀报啊，告知了九纹龙史进。九纹龙史进一听：“哎呦，贼人果然来了，好啊，赶紧给我敲起梆子，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这么一想啊，庄前庄后庄东庄西，呼呼啦啦一会儿功夫，聚集了300-400人，各拿刀枪棍棒，跟着史进一声呐喊：“杀呀！”就杀出村口啊，一字排开，严阵以待呀、啊。往对面一看，嚯，旌旗招展，号带飘扬，小喽啰一个个精神抖擞，耀武扬威。再看正中央一面大旗，红火焰白月光，里面写一个陈字，明白了，旗下那位甭问，跳涧虎陈达。山上一共仨寨主，那姓陈的就陈达。再看这陈达30多岁，浓眉虎目，大圆脸，大鼻子头，血盆大嘴，满脸连鬓络腮的黑钢髯，犹如钢针，恰似铁线，往外支棱着，迎风不倒啊，要么叫跳涧虎啊，那真跟老虎差不多少啊。头戴着深红袜面巾，身披裹金生铁甲，
上身穿着一领红袄，下面大红中衣，脚下蹬穿着一对吊蹲靴，腰系七尺暂线搭膊，坐骑一匹高头白马，掌中横着丈八点钢矛，好不威风啊。陈达瞪着虎眼也看了看对面的史进，哟呵，你别说，这小伙子长得真带劲呐、啊！看了年岁，也就是20岁刚出头啊，血气方刚，身高8尺，细腰炸背，浑身上下都是腱子肉啊！哎呦，这个身材啊太标准了。往脸上看，面若银盆，两道剑眉，一对虎目，皂白分明。通关鼻梁，四字阔口，光嘴巴，没留胡须，两个圆薄耳朵是有轮有垂啊，那真是既有小鲜肉的俊美，又有猛男子的刚阳啊。头上戴着一字巾，身披朱红甲，上穿青锦袄，下蹬抹绿靴，腰系皮搭膊，前后铁眼心，背后一张弓，斜挎一壶剑，胯下赤炭火龙驹，掌中握着一把三尖两刃四鞘八环刀，威风凛凛，煞气腾腾啊。陈达心说话，难怪我大哥三弟夸他呢，确实，不过不知道是不是驴粪蛋表面光啊。想到这里，陈达呀在这里一抱拳，对面可是史家庄的史庄主吗？在下少华山二寨主跳涧虎陈达，只因我山寨之中缺少一些粮食，想到华阴县去借粮，路经贵庄，希望史庄主借一条路放我们过去。您放心，陈某保证对贵庄秋毫不犯，回来之后还自有重谢。史进小伙子呀，火爆脾气，当时呆上了，把这陈达吓一跳，哟，呆什么呆？这史进呢，跟陈达一点不客气，用手一指你这个山贼，杀人放火，打家劫舍，犯的是弥天死罪，你就该呀，好好的猫在你那山旮里，或许还能够苟活一时啊。可没想到你好大的胆子，今天居然敢到我史家庄来借道，那真是太岁头上动土。某乃庄主，又是李正，正要抓贼不扣交与官府，怎能放你过去？陈达一听，史进这小子还真狂妄啊，但仍然按住怒火，那毕竟今天首要目的是去华阴县借粮，不是找着史进打架呢，所以按住怒火。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咱们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此次若能借一条道路，以后庄主有事，我等也会相助啊。都，你看，陈达心说改都了，谁跟你贼人同流合污啊，回头让官府知道，我岂不是受你们牵连？废话少说，要想借此路，你先问问他肯不肯。我问谁？问他。史进呢，一晃三尖两刃四鞘八环刀，哗楞楞直响啊！你问问我掌中这口大刀，他要肯，我就放你过去。可把陈达气坏了，好狂妄的娃娃呀，你才多大呀，就如此嚣张。嘿，既然不肯借路，那某家就要硬闯了。硬闯啊，好啊，你试试呀。嘿，陈达一看这史进呐，那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不让你知道我的厉害，你就不知道马王爷有三只眼。想到这里呀、啊，一踹凳拍马挺枪是直奔史进。史进眉毛一立，双脚一踹凳，舞动手中三尖两刃四鞘八环大砍刀也迎上来了。两人呢，枪来刀往，马打盘旋，就在史家庄庄口站在一处啊。
再看。

0: 这边，喽啰兵摇旗呐喊，那边呢，庄客是擂鼓助威，咚咚咚咚咚咚咚，好，这史家庄啊，从来没这么热闹过。一会儿功夫，不吐狼天呐，都起了沙尘暴呢。怎么的？两个人掀起来的，你想想，一个是龙，一个是虎，龙虎斗能好得了吗？这一动上手，跳涧虎陈达大吃一惊啊！没想到20岁的史进功夫这么高啊！当然了，人家老师那是80万禁军教头，马上部下无一不惊啊，还真就出乎陈达的意料之外。那这个时候，史进那边突然间在马上这么一晃，哎呀，没打坐稳。陈达一看，终于有破绽了，招枪唰一枪奔史进心窝就扎过来了。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聚义》，谢谢收听。

0: 藏在哪儿？
1: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0: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1: 安全没有旁观者。
2: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3: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4: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6: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1: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6: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
7: 1965年，在保定义县燕下都遗址中，战国两件铁铸实物与世人相见，它们是目前仅见的先秦铁铸。这两件珍贵的文物现存于河北博物院。河北博物院社会教育部刘可飞，
8: 它是由89块铁闸叶片组成的，用丝绳或者皮条编缀在一起。这些闸叶呢，有圆角长方形的、方形的、梯形的，还有不规则形状的。外表是凸起，里面呢内凹，表凸里凹，略有弧度。闸叶四边有多个穿孔，跟上下左右连缀在一起。从顶到底部共有7层闸叶，都是上层叠压下层，前面叠压后面，合成了一个球形，正前方留空，这样可以把脸露出来。
7: 别看这两件铁铸实物锈迹斑斑，经过化学分析，它使用了当时的黑科技快炼钢技术锻造，具有顶级防

0: 护性能领先欧洲1000多年。河北科技大学纺织服装学院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研究燕赵服饰文化多年，他对这两件铁胄给予极高的评价。
1: 这个里边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一个呢，它是有帽檐儿。另外呢，它有一个呢，就是在鼻子这个上边呢，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翘起，这个翘起呢，有着它这个防护的一个作用。我们都知道，在战国时期啊，我们的这个燕赵文化形成时期，我们这里有这种频繁的战事的催生出来这样的一种铁甲的产生，可以说我们在那个时期，河北北部这个地方，应该说呢，我们的这个冶铁技术，我们的金属工艺应该还是比较发达的。
0: 周礼说燕无函，函就是铠甲，燕国没有制作甲胄的工匠，为什么会没有呢？不是不需要，而是人人都会，连国君燕王哙都能自己动手做。辟处北方的燕国能够制造出铁胄，对胄制作工艺的升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据史书记载，当时各列国中，燕国的制甲技术当属一流，作为那个时代最珍贵的物资，也是最先进的科技，为什么优先用来制作胄呢？河北博物院社会教育部刘可飞。
2: 古人在多年的征战过程中啊，积累了宝贵的防护经验。我们知道头部的创伤往往比身体其他部位的创伤更加致命，一顶铁胄往往能关系到一个士兵的生死，因此在头部保护方面，古人也是极尽珍贵物料的。
0: 坚硬的铁胄冰冷沉重，却是战士生命最重要防线，给了将士冲锋上前的勇气。两件铁胄实物的出土，证明中国在战国时期铁制甲胄已经达到生产化和实战化。在此后的数百年里，这种扎甲胄一直顽强存在于中国军队中。这种工艺出现在燕赵大地，在刘立军教授看来，也彰显着一种精神。
1: 我们这个生产力使我们的工艺技术达到一定的提升，同时又结合着当时的一政治军事的一个特征，从这些器物当中啊，也可以反映出呢，我们那时候一种勇武精神。这个时期也最能代表燕赵的精神，就是侠义的精神，这种奔放、豪气、粗放这样的一个性格特征呢，从服饰文化当中可以彰显。
0: 战国之前，胄都是由货真价实的青铜炼成，铁胄从战国一直延续到清朝，不断演变着样式和材质，在古代冷兵器时代不可替代。清末冷热兵器逐渐过渡，甲胄也逐渐完成了漫长的历史使命，最终被制服所代替。在变化中也有亘古不变的，那就是对生命的最大尊重和以人为本的防护意识。铁胄的制作工艺走进民间，成为保障我们安全的根基。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00156-3699。
1: 明天同一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2: 890生活气象提醒各位朋友注意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西部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8到25度，其他地区26到33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秦皇岛大部、保定西北部6到16度，其他地区17到22度。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石家庄中西部、邢台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转多云。明天夜间到13号，全省阴，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沧州、衡水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其他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降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好，提醒各位朋友注意天气变化，并请您继续关注河北生活广播。

0: 播下面的老中医会生活节目。
1: 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3: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4: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5: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6: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7: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计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9: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患者爱晨曦而吃。
10: 什么病？重不重？
9: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11: 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岐黄之术，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0: 弘扬中英文化，传播中英智慧。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中英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大家好，我是焦阳。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或者是下载即时新闻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记呢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下载完了之后呢，点击试听，找到河北生活广播，12点就是我们的节目了。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自古以来是守护健康的人数良方。本期老中医会生活呢，将为您准备以下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随后是解密经典妙药良方。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桔梗原参汤。老中医谈养生呢，我们将连线德英堂诊疗机构的卢军荣主任来说一说通过中医如何来治疗胃溃疡这样一个话题。欢迎您能够连续关注收听。
1: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正在直播。
0: 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公布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数字化服务有序推进，服务能力全面提升。近期从财政部获悉，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为贯彻落实今年4月1号起实行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管理暂行办法，督促指导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充分发挥服务困境未成年人的主阵地作用，民政部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保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之后转为常态化开展。黑色素瘤呢是最凶险的癌症之一，很大原因在于它能够迅速地产生耐药性。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科学家研究发现，一种天然有机分子儿茶酚胺异素可以干扰其耐药通路，为攻克黑色素瘤带来新曙光。相关论文发表于新一期肿瘤学杂志。一项由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科学家参与的研究带来惊喜，数名患者接受了一种全新的基因编辑疗法，仅需单次输注便能够大幅降低坏胆固醇。这一进展凸显出该疗法作为高胆固醇一次性解决方案的巨大潜力，有望让病人告别长期用药，从而显著降低心脏病风险。早期实验结果发表于新一期《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德国哥廷根大学医学中心与石勒苏伊格赫尔斯泰因州大学附属医院科学家携手，在治疗严重心衰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他们开展的一项临床实验首次证实，实验室培育的心肌组织能够切实改善受损心脏的泵血功能。相关论文发表于新一期《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中午好，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收听，这里依然是来自于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稍后呢是解密经典妙药良方，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桔梗原参汤。
2: 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 愁。
1: 君臣佐使是妙才，杏林玉暖花争艳。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

在现实生活中，有些朋友患了过敏性鼻炎，这样的人平时也打喷嚏，而春天的时候最容易发作了。那么到底什么是过敏性鼻炎呢？西医认为，过敏性鼻炎即变应性鼻炎，是指特应性个体接触变应原之后，主要是由 IgE 介导的介质释放，这个介质主要是组胺，并有多种免疫活性细胞和细胞因子等参与的鼻黏膜非感染性炎性疾病。那么这种过敏性鼻炎都有哪些过敏性因素呢？首先是遗传因素。研究显示，过敏性鼻炎患者具有特应性体质，通常显示出家族聚集性。已有研究发现，某些基因与变应性鼻炎相关联。其实这在中医里就是体质的遗传。比如父母是阳虚体质，没有调整过来，生了孩子，结果孩子就很容易遗传了父母的体质。第二，就是过敏性因素变应原暴露。变应原多来源于动物、植物、昆虫、真菌或植液性物质，其成分是蛋白质或糖蛋白，极少数是多聚糖。过敏性鼻炎的变应原大致有下面这些。第一，螨，主要为乌尘螨、粉尘螨等。乌尘螨以人类皮屑为食，并主要生活在床垫、

床底、枕头、地毯、家具及绒毛玩具中。第二就是花粉，蜂媒花粉由于飘散量巨大，且能远距离传输，因而可影响远离花粉源数百公里的人群。在春天，百花盛开，此时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就开始了他们最难过的季节。第三，动物皮屑，动物的皮屑及分泌物携带的致敏源。第四，真菌变应源，霉菌向室内外环境中释放变应源性孢子。第五，食物变应源，有些患者会因为吃了某些食物导致过敏，这些过敏反应里就包括了鼻腔的过敏。以上是现代医学总结出的致敏因素，所以一般情况下，医生会建议过敏性鼻炎患者尽量躲着这些因素。但是中医的看法稍有不同，中医思考的是，这些过敏性因素到处都有，为何有很多人又不过敏呢？为何单单是您自己过敏呢？根源还应该是自己的身体出现了偏差，导致了特殊的反应。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可能永远躲着某些因素，而且这些过敏的患者也不是生下来就过敏的，而是逐渐发展而来的。所以调整自己的偏颇，让自己适应大自然，才是正确的解决方式。那么中医认为这些朋友是身体出了什么问题呢？中医认为这种情况也是有很多因素造成的，所以中医里面分的症型也是比较多的。但是我觉得其中阳气不足这种症型应该是占比例最大的。阳气不足之人，防卫系统正气虚弱，外邪容易入侵，而正气又无力彻底抗邪外出，这样外邪就容易残留在口鼻之外，这是一种低水平的平衡，外邪和正气暂时相安无事。但是一旦到了外界有所变化，身体的阳气开始上升的时候，则身体开始识别，原来有外邪在这儿，需要清除，于是就开始打喷嚏了。比如清晨，阳气开始旺盛，此时这种过敏性鼻炎患者开始打喷嚏。还有就是春天的时候，此时阳气上升，人体气机开始旺盛，也会让身体试图排出外邪，所以也会喷嚏连连。这个状态其实我们很多人都有的，比如我们刚刚到阳光刺眼的地方，很多人也会打喷嚏。有的人认为这是阳光刺激了鼻黏膜，其实这也是身体开始温暖，阳气旺盛，试图排出寒邪的反应。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这种鼻炎患者身体正气不足，虽然此时身体的阳气暂时有所恢复，但是仍旧是不足的，所以并不能一鼓作气将外邪清除，而是尝试努力却又气馁退却，然后再战，所以就喷嚏连连，外邪仍旧没有排出。那么这种过敏性鼻炎都有哪些临床表现呢？首先是打喷嚏，每天数次阵发性发作，每次多于三个，其中清晨居多。第二，清涕，大量清水样的鼻涕，有时不自觉地从鼻孔滴下，这是大家一定要记住的。这种鼻涕是清的，像水一样的，绝对不是那种黄色的，如果是黄色的就和感染有关了。第三，鼻塞，间歇或持续，单侧或双侧，轻重程度不一。第四，鼻痒，大多数患者鼻内发痒，花粉症患者可伴眼痒、耳痒和咽痒。这些临床表现主要是阵发性喷嚏、清水样鼻涕、鼻塞和鼻痒，部分伴有嗅觉减退。如果有了这些症状，就要考虑是过敏性鼻炎了。那么中医是怎么调理此病的呢？

0: 轻鼻涕的患者，大约 70% 左右是显效的，坦诚的效果并没有想象的好。西医也就是用抗过敏的药物治疗，只能起效一时。如果有可以针对大多数人的方法，是有推广的价值的。这个桔梗原参汤现在主要的问题就是效果显著，但是有的朋友反映了停用后逐渐还会有所反复。那么到底该如何善后呢？我的方法是在服用此方见效后，一般可以服用金匮肾气丸善后，有的人可以用补中益气丸，总之继续扶助正气善后就可以了。最后我们来了解一下桔梗原参汤这个方子。桔梗9克，玄参9克，杏仁9克，陈皮9克，法半夏6克，原方是9克，现改为6克，茯苓9克，甘草6克，生姜9克。用法是熬水，五碗水熬剩两碗，早晚各一杯，饭后温服，一般五副到七副即可，孕妇忌服。此方调理脾胃气机升降，调畅肺气，使得正气得以伸张，对于我们今天讲的过敏性鼻炎效果不错。唯一需要记住的是，一定是清鼻涕的患者才可以使用，黄鼻涕的则另有其他的方子。好了，今天就为您介绍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0: 修身，
3: 修身，
0: 养性，
3: 养性，
0: 会生活。
4: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0: 老中医，
3: 老中
0: 谈养生，
3: 谈。

0: 好，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关注收听来自于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谈养生这个环节。中医调理胃溃疡啊，需要从中医的辨证理论方面来考虑，需要区分患者的体质、虚实寒热及发病诱因，针对患者特点做个体化的治疗及用药。通常呢，用有小建中汤、枳实理中丸、温胃饮、溃疡汤、保和丸等。但中医治疗除了中药方面呢，也需要对患者进行饮食生活习惯进行指导。胃溃疡患者呢，饮食宜清淡，忌辛辣刺激性食物，避免熬夜受凉。建议患者呢，病情较重要找专科的医生咨询治疗。因为中医调理需要医生对患者进行望闻问切等进行综合诊疗后进行治疗，避免盲目的自行服药。好，下面时间呢，我们将连线德英堂诊疗机构的卢军荣主任来说说这个话题。如果你有相关的疑难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部热线03118669-8082和86698083。好，下面我们有请卢主任。卢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非常欢迎。

0: 读者走入节目，今天我们来说一说胃溃疡这样一个话题，因为以前节目当中有听众打来电话问到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到了这个夏天啊，我们的肠胃容易出现问题，那么胃溃疡患者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应该注意哪些方面呢？我们来聊聊好吗？
1: 好的，这个胃溃疡也属于消化道溃疡的一种哈。
0: 是。
1: 这个你如果不知道溃疡是啥，大家都长过口腔溃疡是吧？
0: 对。
1: 如果这个溃疡长在口腔上啊，你能看到的，那是口腔溃疡；你看不到的，在胃里、在肠道里，那是在里边也一样，只是长的位置不一样哈。
0: 对。
1: 这就是胃溃疡。简单说呢，就是胃酸呀，或者是那个胃蛋白酶把胃壁损伤了，形成了一个局限性的创面，就像你的胃溃疡一样，一个圆的是吧？又或大或小，或深或浅，然后上边有一层白膜，然后周围是红的、肿的，非常疼是吧？比较疼。这个因为这个溃疡呢，它就比较深了，烂的比较深了，突破了基层，愈合后会留疤痕。这个胃的构造呢，是它有四层，从里到外哈，里呢就是直接和食物接触的那最里面，那叫黏膜层。黏膜层下边还有个黏膜下层，黏膜下层下边还有个基层，下边还有个浆膜层。这是胃的构造，是有这四层。这个溃疡深的，它突破了基层，如果真的穿孔了，就突破这个浆膜层了。
0: 对，
1: 也就是浆膜层都烂了，就是整个胃从里到外它整个穿透了是吧，穿孔了，那这个浆膜层也破了，那胃里的内容物就容易流进腹腔，引发那个肌腹症剧疼啊，是有生命危险的。
0: 是
1: 那样的。这个胃里边有黏膜层、黏膜下层、基层和浆膜层。黏膜层是直接接触食物的，它里边有很多皱壁，就咱们吃的那些肚子是吧，胃那个吃过，就是那个下水吃过这些的时候，你翻过来看那些胃啊、肠子啊、内壁哈，那都是有很多皱壁的。那个胃溃疡是这一层受损了，受到损伤以后，但是同时呢它也深入到下一层，就是黏膜下层，就是有里边主要是有血管和神经。再下边一层就是基层是负责蠕动啊、搅拌食物的。浆膜层是最外层，保护固定这个胃的，就是穿孔呢，就是整个四层都穿透了是吧。一般的是到了基层，穿破基这个突破了基层了，这才叫溃疡。这是这个胃溃疡的这个病名哈，西医对它的病名和它的认识。但是这个胃溃疡是怎么得的呢？是吧？是不是大家都希望知道这个胃溃疡
0: 哪些呢？
1: 这是怎么得的哈？这个西医临床呢认为，有四大原因，一个是幽门螺杆菌感染，这个而且这种概率是非常大的，据说是占70%-90%是跟幽门螺杆菌感染有关，因为这种细菌它会破坏黏膜的保护层，会破坏咱们这个胃黏膜这个保护层。这个大家看去 B 站上去查一查呀，就知道哈，这个幽门螺杆菌还是这个挺厉害的，
0: 对，
1: 它会钻到这个
0: 传染是吧？
1: 对，它钻到这个黏膜下方、黏膜层的下方以后，分泌叫什么尿素酶，这个然后会释放一些毒素，破坏胃黏膜的上皮细胞，感染出发炎，然后慢慢形成胃炎，再发炎严重了，不就造成这个伤口难以愈合，就会形成溃疡嘛，是吧？这是这个幽门螺杆菌感染。再一个呢，就是长期的服用一些抗炎药，你像这个，你看，尤其咱们听众当中老年人比较多，是吧？经常吃这个消炎药，阿司匹林呀、扶他林呀、止疼药啊，或者一些消炎药、退烧药啊、布洛芬之类的，这些药物会抑制这个胃黏膜的这个合成，它会造成胃黏膜的这个损伤。所以咱们吃这些抗炎药的时候，往往在那个副作用那儿会有，容易造成溃疡是吧？会有这样一个标注哈，咱们中医是非常反对你有病了以后你乱吃那个消炎药，或者是滥用抗生素，这个对症去消症状的，是反对的哈，因为你不定对以后对身体会造成什么样的损伤。再一个呢，就是有些胃癌它会长得在成长过程中，它会穿透你这个胃的这些几层是吧，有可能也会造成

0: 溃疡。
1: 嗯。
0: 那个前一阵就治疗了一个，他本来检查一直是这个按胃溃疡，按西医胃溃疡来治的，结果老治不好。后来呢，就是疼得太厉害了，就胃疼得太厉害了，就做了手术了。结果手术了，切出来一看，它不是这个，不是就是胃癌，是胃癌，然后马上就要穿孔，还是很危险的。那个后来才到找到这个手术以后，找到咱们来调理，说到这个就是这是一个挺典型的，就胃癌造成的胃溃疡，
1: 嗯，
0: 经脑穿孔这样一个案例。另外的还有很多其他的诱因，这些诱因虽然不直接让你胃溃疡，但是会加重你的溃疡，会促进你的溃疡，是吧？而且造成溃疡面的不容易愈合。就像主持人说的，抽烟呀、酗酒啊、精神压力大呀、饮食不规律啊、辛辣油腻呀，是吧？熬夜呀，就所有的饮食的寒凉啊，这些这个诱因会造成这个胃溃疡加
1: 对。
0: 重，或者不容易愈合，溃疡面不容易愈合。这是你看，这是西医对这个胃溃疡的认识。咱们讲到西医对胃溃疡的认识以后，咱们来说中医的时候，你来对照着看哈，你就能看到这两种疗法的不同差
1: 嗯，
0: 异，它的差异化
1: 对
0: 表
1: 比
0: 现
1: 一
0: 在哪
1: 下，
0: 里？
1: 嗯。
0: 啊，对，这个胃溃疡的诊断是非常简单的，现在胃镜也很方便，是吧？
1: 对。
0: 就直接胃镜，你就能看，伸到胃里头，就能直观的看到那个溃疡面的大小啊、深度呀、啊，是吧？那个这个还有可以排查取样，那看是不是有幽门螺杆菌感染，是吧？这个诊断是非常容易的哈。
1: 嗯。
0: 那个胃溃疡的症状呢，就是吃饭以后疼，吃饭以后半小时或者是1小时到1小时出现的上腹部的疼痛，烧灼疼或者是钝疼，持续一会儿以后缓解，这一会儿可能是1个小时、2小时是吧？同时呢，这个根据胃溃疡的严重程度不一样，可能会有腹胀啊、反酸呀、烧心呐，再厉害了可能会有出血、穿孔，
1: 嗯。
0: 出血有往上呕血的，也有拉血的，就是有黑便，大便变黑了，那就有。大便里边就有血嘛，是吧？然后就变成黑色便、柏油便了。另外，穿孔就会造成急腹症嘛，是吧？这种是胃溃疡到后期就会出现这种严重的这种并发症，这是这个症状。那咱们西医是这样认识这个胃溃疡的，那咱们中医如何看待胃溃疡呢？往往中医没有胃溃疡这个名儿，他就会说是胃脘痛，或者是腹胀，或者是这个就是这根据他这个不舒服的这个症状来给他定的这个病名是吧？你看，因为胃溃疡一般都有上腹部的胀疼是吧？上
1: 对，
0: 腹部的疼会有烧心、烧灼痛是吧？或者是有这个腹胀、恶心、反酸，会有这些症状。所以中医呢是根据症状给他命名的。那这个中医怎么认识这个胃溃疡呢？虽然这个病位在胃，它表现是溃疡，但是呢，中医也并不是说。他病位在胃，那他就一定是胃的问题，也不见得，也是有层次的。咱们六经辩证，就是讲层次嘛，是吧？看病在哪一层，咱们西医是看他病在哪一层，是溃疡，是黏膜层，还是黏膜下层，还是肌层，还是浆膜层？
1: 嗯，
0: 那是这么来定位他，是吧？
1: 从
0: 根
1: 胃
0: 据
1: 的
0: 他这个
1: 结
0: 病，
1: 构构造来分辨，
0: 对，
1: 嗯，
0: 通过胃的构造来看他胃溃疡的深度。还有胃溃疡的面的大小是吧？来
1: 是。
0: 定他这个病的严重程度。那中医不是的，中医呢是要看到看根据他的这个胃部的症状，还有身体的其他的这个伴随的症状来定位，定他是什么？定他是到底是阳明病。你看阳明有手阳明有
1: 足
0: 手
1: 阳
0: 阳
1: 明，
0: 明
1: 嗯，
0: 大肠足阳明胃是吧？
1: 对，
0: 是这种阳经的病，是阳明病，还是那个太阴病、少阴病和厥阴病？太阴病是足太阴脾呀，是吧？
1: 对。
0: 那个少阴病呢是足少阴肾，厥阴病呢就是足厥阴肝。你看，虽然病位是在胃这儿，烂在胃了，但是呢，这个它不见得是阳明病，不见得是阳明的胃病。这个咱们有个传遍的概念嘛，是吧？如果病很深了，同时因为往往这个人一个脏生病了以后，他不是单纯的这一个脏器出问题，他相关联的脏器都会有问题，是吧？根据他的伴随症状来给他归经，看他到底是这个太阴经有没有问题，少阴经有没有问题，厥阴经有没有问题，来判断他病到底在哪一层，那就是你定位了哈。你看，虽然是胃的病，胃本身有病了， 那个他会有症状。你看，除了他胃疼，你西医往往就看他胃疼，但是中医呢，他不光盯着他的胃，还会盯他身体的其他的症状，包括整个人的神态呀、面貌啊、脉象啊，是吧？他的这个肢体呀、都会关注。所以说，一般的有胃病的人，不光是胃溃疡、胃炎，还是胃部的什么问题啊？你看这个胃经呢，整个胃经的循行路线我就不给大家讲了哈。它从面部，一直到这个脚哈，整个面部。它要是病了以后，你看它会有视动则病，就是胃的经脉有病，就会洒洒震寒。胃病的人往往容易出现这个怕冷，是吧？尤其是身体的前部怕着凉，是吧？冷风一吹就胃疼，是吧？会洒洒震寒，就是冷打机灵，就是冷。肾身硕欠，这个小孩容易多见，就是他不爱吃饭，到吃饭的时候他就伸懒腰，然后这个身体呢老觉得被捆住的样子，然后需要伸一伸，伸展伸展，是吧？肾身硕欠，颜黑，容易额头黑、眼圈黑、口周黑，是吧？鼻子周围黑，就是 T 字部位都是黑的。为什么这个 T 字部位？这就是胃经循行所过，
1: 对，
0: 包括前额也是胃经循行所过。那胃经的胃是多气多血的，气血旺盛的人面色是红润的。如果你胃经虚了，就是气血虚弱了，但是气血到不了的地方，那就是寒邪生的地方，就是垃圾毒素堆积的地方、沉积的地方，那个地方就会显出这种晦气、浊气、晦暗、污浊，或者是这个粗糙。就会出现这种现象哈、黑，这个脸就黑。你看病治则误人于火，闻木生则替人而惊，心欲动独避乎色有而处。这是什么？就是往往胃病的人他比较瘦弱，他也胆小，他也嫌烦，他喜欢安静，就愿意自己一个人待着，藏起来。就会有这种就是拘谨、藏起来、收敛，他就会有这种相，就会有这种神态。大家以后可以去观察这些你身边有胃病的人啊，看看他是不是这样的。他不是那种振奋的、昂扬的、激烈的、运动的、阳光的，他不是那种。他是容易是暗淡的、收敛的、沉静的、然后这个恐惧的、收缩的，他是这样一种神态，
1: 成阴性，
0: 这样一种象。对。然后你看这个胃中寒则胀满，气不足则身以前皆寒栗，胃中寒则胀满，是吧？这不都是这个胃病的，这个胃病的人一般的都会有胃经本身的这样的症状哈。另外你看，其实足太阴脾经得病了，或者是脾这个脏器生病了以后，它的症状很多都是咱们胃溃疡的这种症状。你看这个视动则病，就是脾这条经脉得了病以后呢，就是舌本降，舌根儿，这个硬，食则呕，这不就恶心呕吐吗？是吧？胃脘痛，咱们是不是有上腹痛感，是吧？腹胀疝嗳，腹胀肚子胀，疝嗳嗳气，打嗝嗳气，得后与气则快然如衰，就是大便了或者放屁了以后就觉得舒服一些，是吧？身体沉重，为什么？因为脾主湿，脾的运化能力差了以后，这个湿气就泛出来了。所以这个人就会感觉沉重，疲累，就这种感觉。是主脾所生病者，就脾这个脏出了问题，就是不是经病了，是脾病了，就是，病更深了，就舌本痛，它不是降了，是痛了。体不容动摇，身体沉重，行动费劲，是吧？食不下，就吃了东西在这堆着不下去，烦心，心下急痛，心下就是上腹这个位置啊，是吧？心下急痛，溏甲泻，就是大便稀溏或者水样便，是吧？这个。就是这，你看，这是很典型的足太阴脾出了问题，它很多都是这个胃经的症状，是吧？就是脾胃的出的症状。
1: 脾胃相连啊。
0: 肾阴病了以后呢，你看这个饥不欲食，面如漆柴，就是脸色黑的，就跟那劈柴烧火棍似的啊，烧了炭似的哈、面如漆柴，饥不欲食，然后那个心如血暗若鸡状。气不足则善恐，心涕涕如人将补之。这些哈、都是这个脾胃虚弱的这个症状。这都是咱们胃病的人，尤其是老胃病的人，二三十年的胃病了，他有胃溃疡了，他有肠上皮化生了，他有胃癌了，这个有萎缩性胃炎了，一般都会有这种少阴的症状了，饥不欲食，面如漆柴，然后善恐， 心慌善恐是吧，就会有这些症状。再严重了，到了胃癌后期，就是病很重的时候，这个出现这个厥阴的症状，那就是你比方说胸满呕逆孙泄，呕逆孙泄是吧，就这胸满胸闷，这个腹胀满，就会出现这种厥阴的症状。
1: 他很多老年人在饮食的时候，他到了一定年纪之后，他吃饭他不敢多吃，吃多了之后他心脏也不舒服，然后上不来气儿，尤其是晚饭，可能是不是跟这也有关系啊？
0: 对，因为你胃能溃疡，能到烂到四层都烂了，都要穿孔，都要吐血的这种程度，都要这个黑便的这种程度的时候，说明你身体的修复能力非常差了，你的气血已经很亏了，你的胃这儿烂了以后，它没法修复，没有材料去修复，是吧？咱们身体其实身体无时无刻不在新陈代谢，身体的各个脏器，人的皮脉筋骨肉，你能看到的是皮脉筋骨肉脏器，你看不到的是那些组织微观的一些细胞，那些组织是吧，它都在新陈代谢，就是旧的坏了，不管是它自身凋亡，还是被病毒细菌侵犯坏了或者烂了，它坏了以后，它里边要有新生的这个组细胞去替换它，这就叫新陈代谢嘛，是吧？
1: 对。
0: 如果你的气血很亏了，你的上一层代谢完了以后，下一层没法去长出来，没法去替换，没法去占这个位置，占这个位去替换它，那就会出现这种塌陷嘛，就会这个陷这个溃疡的越来越多，烂的越来越深，它这个伤口老是修不好，是吧？人能病到这个程度，说明你的精血亏到这个程度，就是原材料不足。原材料不足的时候，你不光胃这儿原材料不足，你身体的其他脏器也是不足的。你心肌的细胞坏了以后也没法修补，你的肝细胞这个损伤了以后也没法修补，你的皮毛坏了以后也没法修补，你的脑细胞坏了也没法修补。所以往往你西医呢是胃溃疡，它只盯着溃疡的胃溃疡这儿。但实际上中医看的是你的整体，中医讲究整体观念，整体什么，你知道你胃这儿是这样，其实你的身体其他地方也是这样的，也就是胃这儿破漏了，其实身体其他地方也是破漏了，你就已经是一个叫什么破漏之身，身体到处破漏，它是破漏之身。所以往往时候这个人病的时候，他不是光胃这儿的症状，他同时脾那儿如果有破漏，那脾的症状也有了，肾那儿有破漏的话，肾的症状也有了，肝那儿有破漏的话，肝的症状也有了。也就是你虽然病，咱们治胃溃疡是盯着是这个胃的溃疡，但实际上他的心肝脾肺肾，人的五脏六腑，人的皮脉筋骨肉都会有不同程度的这个破漏这个。所以中医的治疗呢，不是盯着你这个胃那个就修复你这个胃不管别处，不是的。中医呢是调你整个这个身体的这个气血，让你的身体气血的生产线恢复正常，气血大量的生成，你气血足了，它有多余的，除了你身体用之外，它有多余的气血那个有能积累出多余的气血了，就会身体非常聪明，它就会让把你的气血去调动到最需要急需要调整的地方，急需要去修复的地方就去修复了。有可能你胃马上要穿孔了，他去先修复你的胃，要不然你就急腹症了嘛，你就有生命危险嘛，是吧？
1: 对，
0: 身体会很精密的，他先补哪儿后补哪儿，他是看程度来的，一般的是先补最危急的地方，也先补最深层的地方，就病最深的地方，这个是要这样去身体自动去修复的。如果你胃这儿也有溃疡，但实际上你的心脏更严重，或者是你的大脑更严重，实际上他会优先去管你的心脏和大脑的，或者是肾的，他不太管你的胃，因为胃整体在六经当中它属于阳明，属于外层，属于阳经，那些心肝脾肺肾呢属于五脏，是在里边，是属于这个脏，它更宝贵，就是更重要性更强。等到你的身体气血足到其他地方修好了，该修胃了，该修复这个胃溃疡了，他自然就会去修复胃溃疡。这是这是这个身体，就是人体具有强大的修复能力和自愈力，你只要让你的气血充实起来，他一定会去修复你的胃溃疡的，只是什么时候修复那个 那个不知道是吧，但是咱们是通过吃药以后来根据他身体症状的变化来看到，来看他该修复了。那什么时候怎么来判断他修复呢？往往是咱们有个词儿叫得气，就是那个气到哪儿了，那这个元气呢到哪儿了，他就去修复哪儿。这个有这个中有个得气的这个概念哈。
1: 嗯，
0: 比方说我现在胃疼的厉害，哎，吃了药以后待了一会儿胃不疼了，那就说明你气到你这胃了，也就是胃这儿得气了，啊，这个如果你比方说心里扑腾扑腾的，然后呢，这是心脏缺血嘛，是吧？然后你吃了药以后或者休整了以后，那个心不扑腾了，感觉安稳了，这说明心脏得气了。
1: 嗯，
0: 就是你哪儿得气了，你哪儿症状减轻了，咱们就叫得气了，这是一种得气。再一种呢，就是这个胃溃疡，你看它既然烂得这么深了，它要长好，它要修复好是需要时间的。是吧，你任何伤害它的因素没有有不有，然后呢你同时你气血非常大量足够的话，你修复它也得需要一个月两月呢，是吧？何况很多时候你还有很多不良的生活习惯，你还每天还在吃饭，也就是造成你胃溃疡的原因，如果不去除的话，你可能修复的时间会更长，
1: 嗯，
0: 需要好几个月，是吧？
1: 是。
0: 所以这个往往这个一个是症状减轻了消失了，这是一种层次的得气。再一种呢，就是你大量的气血去修复这个破损的这个组织的时候，器官的时候，这个症状往往会一过性的加重，那个时候也叫得气。
1: 嗯，这个就不好分辨了哈。
0: 对，那个咱们患者不好分辨，但实际上咱们医生是好分辨的，因为会通过你的这个症状的变化，然后通过你脉象的变化，通过你气色神态的这个变化，会判断出来它是阴病出阳还是阳病入阴，是也就是病好了，病往前里走了，正在修复过程中，还是这个病呢就是深入了，会有这个判断的，它是比较综合的一个判断哈。
1: 嗯，
0: 这是一个就是咱们中医上边有几个和西医治疗不同的地方，也就是病位不一样，就是虽然同样是胃溃疡，它到底是阳明病、太阴病、上阴病、厥阴病，还要辨证，这个辨证归经来定哈，是什么症什么方，不是西医的胃溃疡，就是有一个单就有一个固定的药，比方说他那个杀幽门螺杆菌的药，什么增加胃动力的药，什么什么药，那个保护胃黏膜的药，他那种药对症去处理是吧？但中医不是的，他这个思路是不一样的哈，
1: 嗯，
0: 他是看他这个病位在哪一层，然后呢给那个来给他辨证用药，一个是这个，第二个呢在这个并不是这一个方子就一直吃下去了，在治疗的过程中你得气与否，得气了以后你的身体的变化是什么样的，他这个中间很有可能会改方，也就是不是一个方对治一种病，也不是一个方一直吃下去不变，都不是这样的哈。
1: 嗯
0: 嗯，这是这个概念，中间会有得气的一个概念。再有一个呢，就是需要给大家讲的，就是你看咱们西医认为胃溃疡是幽门螺杆菌的感染是吧，所以往往治疗的时候就会找这个专门杀幽门螺杆菌的药是吧。
1: 嗯，
0: 这是西医的这种治疗思路啊。其实人身上得了什么病也是，他都会先做检查，然后看你是哪种菌感染，哪种病毒感染，然后去对抗是吧。西医都是这种思路，中医不是这样的啊。你看你去，如果咱们这个开了中药以后他的胃溃疡好了，那你去把这个中药拿过来做检验，他并没有哪一个中药的成分能杀菌，能杀这个幽门螺杆菌，杀不了。这个但是为什么这个中药能把溃疡治了呢？他没有杀幽门螺杆菌感染，这个胃溃疡明明是幽门螺杆菌感染造成的。
1: 嗯，
0: 然后呢咱们中药呢你做检验没有一个成分能杀幽门螺杆菌，但是吃了中药幽门螺杆菌死了，然后呢胃溃疡好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是不是大家在这个方面有的时候不可理解啊？
1: 应该是辅助正气吧，我觉得是。
0: 啊，对，也就是中医呢哈，治病的时候是改变内环境，并不是直接去杀这个菌。
1: 嗯，
0: 其实这个人体内的微生物是非常多的。
1: 嗯，
0: 人体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生态系统，它就像一个庞大的社会一样，在咱们人体内哈住着 数以万亿计的细菌和其他微生物，这些微生物们寄生在咱们的皮肤呀、口腔啊，尤其是胃肠道。所以人体内的细胞并不是人体内数量最多的东西，
1: 嗯，
0: 共生就是和人体共生的那些细菌呐、病毒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微生物啊，它是人体细胞的多少倍，实际上它都超过了人体本身。这个所以是纷繁复杂的。如果是这个人每一种病你都去检查到底是哪种菌感染，那有的时候是单一的菌感染，哎，有的是多种菌混合感染、协同感染，是吧？那个时候，所以这个人呢，如果只去研究这个病菌呢，什么人是非常被动的。
1: 嗯，
0: 啊，这个我们中医研究的是什么？中医研究的是人的正气。其实人为什么？你看你也有菌，我也有菌，每个人都是带着一个就像一个咱们每个人都像一个万亿个细菌的培养皿一样，你就像一个培养皿。但为什么你不发病呢？因为你的正气足。
1: 对。
0: 啊，正气足，它能压制住这个病毒细菌，它就不能起势，是吧？也就是你这个其实是不同的环境适合不同的生物生存，
1: 嗯，
0: 也同时呢也会滋生不同的生物，是吧？如果你的只要你的正气足，你的阳气很旺盛，元气通行全身，身体它这个正气很足的话，你的身体具有强大的这种免疫细胞啊，免疫的军队呀，是吧？它能
1: 抵抗能力非常强，是吧？
0: 抵抗能力非常强，它能巡行在你的这个身体里边去巡行巡逻，它会发现杀灭，它是有这种能力的。如果你身体正气低了，正气弱了，寒凉了，寒凝了，血瘀了，就身体的这个环境变差了，它就滋生出这种细菌了，或者是这些细菌就开始大量的繁殖，你的正气又不足，就不足以杀灭它，它就造病了。
1: 嗯，对，
0: 我们中医呢是关注的是你的正气，并不研究对方长什么样，我们研究的是怎么把你的正气提起来。
1: 对，
0: 正气提高了以后，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1: 其实所有的这些病菌我们都把它归结为一个字儿，就是邪，是吧？我们不说它是什么细菌啊，它是什么特别的变异啊，它就是邪。当我们内在的正气如果足够强大的话，不管它是什么邪都是可以战胜它的。嗯，
0: 对，其实也就是中医作用于人体的环境，中医会让人体的环境改变。
1: 嗯，
0: 那这个我现在在研究这个种植哈，特别有感触，就天人中医的天人相应啊，特别有感触。你看不同的季节，不同的种植条件，那些农作物它会长不同的病菌，长不同的虫，是吧？
1: 是，
0: 就是你比方春天，你的菜长出来了，然后蚜虫就起来了。
1: 对，
0: 那现在这个季节还过得稍微早一点的时候，菜青虫泛滥，然后呢再晚一点，可能那茄子辣椒起来以后就会有那个什么叫什么这个跳甲呀，什么白粉虱啊，就会有那些，
1: 嗯，
0: 然后再晚点呢会有什么，就是不同的季节不同的种植条件下就会有不同的菌，不同的蚜虫，不同的菜青虫，就会有这些不同的病害，也就不同的病害和虫害。
1: 嗯，
0: 在植物的生长过程中，在不同的季节，在不同的生长阶段，它会有长不同的那个害。然后呢包括你种植的时候过度密植啊，过度潮湿闷热呀，不通风啊，或者是这个有会有各种的病虫害出现啊。
1: 嗯，
0: 所以这个咱们商业种植一般的就是打药，打农药，是吧？但是有机的种植它就不是这样的。有机的种植有很多种方法去防治这个病虫害，不用农药化肥，然后照样能够植物长得非常好，然后那些病虫害不发生，或者少发生，或者发生在可控制的范围内，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啊！我发现搞种植，你想把这个植物种好，把这个蔬菜水果种好，就像你怎么着把这个身体搞好，不让人有，不让植物有病虫害，就像不让人有这个各种病，是一个道理。它这个思路上是相通的，
1: 对，
0: 大道至简哈，大道都是相通的，挺有意思的，这个，包括这个通过这个搞种植去研究这个微生物，通过人身上得的这些病去研究微生物，这个微生物这也是个很大的一个学科，
1: 嗯，
0: 挺有意思的。
1: 是，您现在又开始种菜了哈，我觉得您爱好真多，喜欢看一些，医学盛典，然后也喜欢种菜，然后从这些感悟到我们人体的疾病应该怎么样去治疗它，怎么样通过，从正面去入手，我们不去看这些病菌怎么样，而是通过这个扶正， 啊，然后让自己的正气上来之后，这些病邪自然而然它就弱了。我觉得这就是

0: 这个两胁相争之间的这种平衡一旦打破的话，就是这样。同样的疾病能放到别人身上呢，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到你这儿就会产生大的问题，就是因为你的正气太弱了。所以我们中医还是要固本培元，这个帮扶正气，这样的话，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思路。嗯，好，今天呢非常感谢陆润讲解。今天我们从这个胃溃疡的治疗谈到了更多的一些中医的治病理念，非常的精彩。感谢陆润，我们下一期节目再会。
1: 再会。
0: 好，再见。
2: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3: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4: 传家宝啊，孩子。
3: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咯。
4: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5: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6: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7: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8: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7: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8: 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7: 惊蛰春雷动，
8: 家家家，
7: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8: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7: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雪中小大寒，
1: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

好，朋友们，到这儿呢，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这样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可以一起来聊养生，来聊中医。感谢各位朋友的关注，我是骄阳，我们下一期再会。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心。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小戏呢，12岁开始小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下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四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

年八月至十二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协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4001536369。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走，通宵去，
4: 明天还得上课呢。
3: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4: 嗯，有道理。
3: 抽一根。
4: 我不会。
3: 学嘛，青春叫敢于尝试。
4: 那好吧。
3: 来一个。
4: 这可不是好东西。
3: 谁的青春不疯狂呢？
4: 那我试试。
1: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4: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5: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4: 你长没长脑子吗？
5: 小孩子想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4: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6: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一剑飘飘，一声笑傲，谁是大英雄？江湖儿女血泪情仇，谁主沉浮？敬请收听张少佐播讲的新派武侠小说《笑傲江湖》。
9: 笑傲江湖。
10: 岳不群要杀令狐冲和任盈盈，令狐冲就说什么也想不明白，师父为什么要杀自己？自己什么事儿做错了？什么地方对不起师父？说什么呢？也想不通。这就叫画龙画虎难画骨，是知人知面不知心。令狐冲这个年轻人，他是一腔豪侠之气，

0: 他看人儿，竟从这正面来看，尤其对他师父那是特别的敬重，都达到了崇拜的程度了。你看，突然之间师父就变性了，要杀自己，这说什么呀也弄不清楚了。就见岳不群两眼冒火，亮出宝剑，这剑叫往下落。令狐冲瞧着师父，忽然他就感觉到身子一阵阵发凉，他想到了林师弟曾经跟小师妹岳灵珊说的那一番话，说师父怎么盗取秘籍呀、啊、又如何这个杀了八师弟呀、啊、怎么怎么样，这件事儿根本就不相信。但是这些事能不能是师父做的呢？我就是死我也得弄个明白呀、啊、想到此处，令狐冲大叫一声：老人家，你先不要下手，弟子要死了，我有几件事要澄清。岳不群把剑停住，冷冷一笑：哼，小子，你有什么事你问吧，我知道的可以告诉你。
1: 好，我问。
0: 师父，有人曾说林家的辟邪剑谱是您夺去了藏匿起来了，可有此事？
1: 有，是我夺去了。
0: 那么在抚州城八师弟英白罗之死是您下的手吗？
1: 是，也是我下的手。
0: 那么我再问，二位师太定贤定静死在嵩山少师山脚下，是谁杀的？
1: 也是我。
0: 令狐冲一听是放声大哭，看来师父跟我丝毫没有师徒之情，从开始到现在始终是欺骗我呀。你看令狐冲他对的师父的看法是太好了，那冷个丁的现在知道这些事实了，他都难以相信，所以说是越想越伤心。这时候任盈盈也能够说话了，在旁边是高叫一声：姓岳的，你可听着，今天你要把我们两个饶了然还罢了，不然的话以后我爹爹知道我被你杀了，肯定会杀你给我们报仇雪恨。
1: 哼，黄毛丫头，不用你爹找我，我得找到门上去，我得找他要他的命。
0: 可忽然间就在旁边十几步开外传来了低微的声音声：
2: 啊，师哥，师哥。
0: 嗯，岳不群一听怎么像自己夫人的声音的，他赶紧飘身来到前边一看，啊，虽然现在天已经黑下来了，不过月光如昼，他一看前边有一座新坟，在这个坟旁边趴着自己的夫人。哎呀，夫人怎么倒在这个地方？这个坟是谁的坟？他一伸手啪啪给夫人把穴道给冲开了，夫人是站起身来，二目落泪，用手一指这坟：
2: 师哥，咱们的山儿他倒在这里边了。
1: 啊，怎么山儿死了？山儿死了。
0: 虽说岳不群现在穷凶极恶，原性毕露，不过毕竟那是父子天性，一听着女儿死了他受不了了，眼泪一串一双的淌下来。
1: 孩子，没有想到你死在此地，我一定杀令狐冲给你出气报仇啊。
0: 岳夫人一听：
2: 不不不，他不会是冲儿杀的，冲儿不会杀他，你不许杀冲儿和任小姐，你把他们放了。
0: 说着岳夫人转身就奔令狐冲和任盈盈来。令狐冲一看师娘来的跟前，他眼泪又淌下来了：
2: 师娘，是林平之林师弟杀了师妹，我和任小姐把师妹给埋在这个地方了。
0: 令狐冲是简单的把林平之怎么杀了于藏

沧海，后来他的眼睛怎么被穆高峰毒水给打瞎了，然后又刺伤了岳灵珊的事儿介绍了一番。岳夫人就好像木雕泥塑的一样站在前边，是捏呆呆发愣，听着令狐冲说这些话好像没什么大反应。这时候岳不群来至近前，两眼闪烁凶光，不管我的女儿是死在林平之手还是死在你令狐冲手，令狐冲你也不是个好东西，你勾结魔教与我作对，今天我就要结果你的狗命。啪，岳夫人一伸手把他的胳膊腕抓住了，师哥你别杀他们了，刚才我倒在那个地方，你和冲儿的对话我都听到了。好，你听到了？你听到什么？你不要听这令狐冲胡说八道，刚才我跟他说那几句话我也是糊弄他，我也是被他气急了我才随嘴说的，你不要往心里去。虽然岳不群这家伙是十恶不赦的一个匹夫，可是他还不想把他做那些缺德事让他夫人知道了，因此他矢口否认。可是否认不了了，夫人在旁边倒着的时候他没看着夫人，他那随心一说一想，说完了杀了人，杀了人也就灭了口一走了之，所以他越这么说叫越描越黑。夫人冷冷一笑，岳不群可惜可叹，我相中了你，嫁给你了，我却嫁给了你这么个衣冠禽兽。你不用跟我瞪眼，我不怕你，你要如果把冲儿两个人饶了，或许我还能谅解你一点，如果你要不饶他们，我纵入九泉我也恨你入骨。师妹，我这一切都是别人逼的，如果没有左冷禅，没有东方不败，没有任我行，没有方正和冲虚这些练武术的，没有这个兔崽子令狐冲捣我的乱，我们在华山练武，夫妻相爱，父女相随，真是其乐无穷。可是现在我得了辟邪剑法了，我战败了左冷禅，我要杀他任我行，回头我要斗方正斗冲虚，这江湖之上是唯我独尊。夫人呐，难道说你看着我现在你不高兴吗？夫人看着他，听他说这些话，慢慢的把身子转过来，蹲在了令狐冲的身旁。他知道给令狐冲解穴道也没有用，丈夫的武功太高了，他想杀令狐冲和任盈盈，我给他们解了穴道，他也随之能把他俩杀了，而且不用等我解穴道，那么令狐冲也就死了。他想着这些，慢慢的抬起手来，用自己的手给令狐冲挂在脸上的那个泪珠擦掉了。冲儿，师娘，我对不起你啊，有些事情我不应该瞒着你，我早就应该跟你说，可哪里想到他岳不群是越陷越深，落到了这步境地。冲儿，师娘，我在阴间等着你了。师娘，师娘！令狐冲和任盈盈在这躺着，就看岳夫人在怀里边掏出一把匕首来，扎进了心窝，向前一扑，是倒地身死。啊！夫人，师妹！岳不群惊叫连声，把夫人抱起来了。再一看，救不过来了，已经咽气了。好吧，女儿死了，夫人死了，你们都死吧。令狐冲，你逼死了我的女儿，现在又逼死了我的夫人，我和你势不两立。说着他一伸手把宝剑挥起来，唰，向下便落。这时候任盈盈那手微微能抬起一点来了，他就拉住了令狐冲的手。令狐冲感觉到身子一发热，心想：嗨，
我能和盈盈死在一起，我死而何憾？这两位把眼睛都闭上了，就等着宝剑落下来。可是就在此时，岳不群听他身后两步开外有人说话：“岳不群，你敢杀他们，我就要你的命。”哎，岳不群一听，他这宝剑本来向下落，眼瞧就给令狐冲劈在脖子上了，他硬生生的把剑收回来了，身子往旁边一闪，侧头一看，就见他身后并排站了两个人，这两位都相当的魁梧，大高个，其中一位也得有九尺多高，头似麦斗，眼似钢铃，海下扎里扎沙的胡须就好像打了尖去了皮的钢针一样，白刷刷的一张大脸，大环眼，大刀眉，高鼻梁，四字阔口，穿着一身灰衣，腰中系着大布袋子，灰色的裤子，脚下蹬一双那帮那底儿的大撒鞋，那手一伸就好像簸箕相仿。这位不是别人呐，正是魔教的前教主任我行。在任我行的身旁站那位也得有九尺来高，只见他两眼闪亮，手中提着一把宝剑，胡须飘洒在胸前。这位乃是任我行手下的光明左使向问天。突然间一看这两位站在自己身后，岳不群那个身子就一发抖，因为他过去是非常惧怕向问天和任我行的，每每想起来晚上都睡不着觉，白天吃饭都不想。所以说虽然他现在学了绝技辟邪剑法了，能耐长高了，但是还是心有余悸。他上下打量着这二位，就见任我行把大手一挥：“岳不群，你可以滚了，只要你走，我今天放你，我想杀你也是以后的事儿。”令狐冲现在心里很乱，虽说他师父丧心病狂，都逼死了师娘又要杀自己，但是他还不想就是从小跟随的老师父死在任我行的手下。他仰脸看着师父：“你走吧，你快走吧，不然的话你就得死这个地方。你要如果走的话，藏匿起来或许你还能以终天年。”就见岳不群仰面一笑：“令狐冲，你真以为他任我行能要我的命吗？他任我行曾经跟左冷禅动手，他差点让左冷禅用寒冰掌解活了性命，那么左冷禅他又不是我的对手，这就说明我的武功要高于任我行。姓任的，说心里话，我还真不想杀你。如果说你能答应以后你夺回了魔教，整个魔教听我岳不群的号令，我可以留得你性命残喘，不然我这剑下可就要无情了。”向问天一听，猛然间向前窜身啊，啪就是一剑。向问天那是魔教的大高手，这一剑之下隐隐有风雷之声，可是就见岳不群那身子滴溜一转，把他这一剑就化解开来了，顺势将自己手中的宝剑压着向问天的剑往里边一推，大叫一声：“撒手！”就听着苍啷一声，向问天到处就有两丈多远，任我行往前一跨步，双掌合十，拉了架势逼住了岳不群。就这一招，向问天和任我行都一惊飞晓，他们没想到岳不群的功夫高到了如此的程度，因为他那宝剑一搭向问天的剑，虽说向问天的剑没撒手扔在地下，但是向问天的袖子被他削起一块，一招逼出去好几步远，可以说在这个之前还没有人能这么胜过向问天。那要不是任我行往前拦着一下，可能向问天就危险了。
任盈盈躺在地下大叫：“

你就给我滚蛋，任我行。是两眼凝视着他。乡老弟，教主，你先推在一边吧，我就领教领教这位岳掌门的剑术。说着，任我行一抬手，从肋下把钢剑拽出来了。任我行无论是剑法和内功上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炉火纯青。他把剑往出这一拽，内气就用在剑上了。就听这把宝剑铮铮铮铮铮铮铮直响。岳不群站在他前边，是忽左忽右忽前忽后，身子来回跳动。任我行一瞧，这什么腿法，就冲他来回这么一晃动，似乎这轻功要在我之上，我要以静待乱，以逸待劳，如果单比轻功，或许我要不如他呀。他正想着呢，就见眼前寒光一闪，岳不群这一剑进来了，好快。任我行身子往旁边的一躲，他赶紧用宝剑封住门户，可是他这一封门户就容不得他还手了。岳不群宝剑上下翻飞，颤颤颤绕绕绕绕绕绕，向问天和倒着的令狐冲一看，岳不群在一时之间刺出了三十几剑，就这三十几剑没容任我行还招。当时令狐冲急得浑身是汗，心想啊，任教主，任教主，现在你的剑法已经露出破绽来了，如果要这么打下去的话，恐怕你胜不了他，还要被他所伤，那我们也就都完了。但是我被封着穴道呢，你们一时之间给我解不开穴道，还救不了我，这可怎么办？这岳不群一时之间是压住了任我行的剑招，他洋洋自得，故意卖弄自己的轻功，啪的一剑往旁边一闪，刷拉回来又一剑，再往旁边一闪。可是就这么三闪两闪，他忽视了刚才被他给刺伤点了穴道的上官云。您别看这上官云是东方不败的心腹，派到山下来是要查看任我行的踪迹，捉令狐冲和任盈盈，可是毕竟人家都是魔教的，现在这种情况下人家是共同对外。他这一瞧岳不群那身子刷啦奔他这边越来的，离他也就有半步远。上官云穴道慢慢的就要被冲开了，按正常情况下还得过那么半个时辰，也就是一个小时的时间就能顺畅，可是他急了，使劲一提丹天气，冒着震断心脉的危险，砰的一下子把穴道给冲开，顺势一咕噜叫就地十八滚。岳不群刚往旁边那么一跳，他咵嚓一把把岳不群两条腿给抱住。任教主，快快结果他！岳不群被抱住了腿，他刚要用剑向下刺，猛然间觉得眼前寒光一闪，是任我行宝剑进了招了。急切当中他用剑向上一划了，他当啷啷啷啷崩出去任我行这一招。可是在这一刹那，向问天在后边杀上来了，手中的宝剑刺向他的后心。现在他下边有上官云，前边有任我行，后边杀上来了向问天，那可真是险象环生，危在旦夕。可是就在这种情况之下，岳不群临危不乱，他用这个手向下那么一切上官云的头顶啊，啪！你看，由于他前后招架着，他这一招切不实，可是切不实这一下把上官云给震得蒙头转向，那脑袋差点没开开啊，趴地下了。然后他用宝剑向后面那么一探，当啷一下子，他宝剑是顺着自己胳膊底下往后穿，不用眼睛瞧就愣生生的把向问天这一剑能给隔出去。那么前边还有任我行这一剑呢，就这一招可显现出来岳不群要技高一筹。就见他猛然间把后面那剑又向前那么一扔，要说刺都不敢烫，是扔，就听了当啷一下子，这把剑把任我行的

0: 剑啪就给崩起来了。突然间，岳不群手里边就多了一对明晃晃、亮堂堂、带着血糟的三愣透骨钉，是刺向了任我行的双眼。任我行想躲可就来不及了，就听着噗，生死如何是下回分解。
1: 要迟到了，
2: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3: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3: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4: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2: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4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5: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3: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2: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3: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6: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2: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3: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2: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 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7: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8: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2: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9: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10: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
9: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11: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哎
12: 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9: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2: 干什么呢？
13: 赶路的商人。
2: 姓名？
13: 陈日宇。
2: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9: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2: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
14: 哎，站远点。

0: 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1: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2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0: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1: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0: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1: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2: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 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4: 暗宫，暗宫，
6: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辞了。
7: 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3: 你好。
7: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3: 我不是你的父亲。
7: 你是爸爸的日记？
3: 应该是。
7: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3: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8: 抗议大林河畔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林河畔决议。
5: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
8: 抗议大林河畔决议。
5: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那是我爸爸。
3: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3: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5: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10: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5: 是，夫人。
7: 这是在拍照？
3: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7: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3: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7: 我知道。
11: 好，来，笑一个。
3: 这一年他26岁。
7: 后面没有了吧？
3: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7: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3: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7: 是哪里？
3: 这本日记的扉页。
12: 人生如马张贴，
7: 磨灭方休。
3: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5: 志华，
7: 爸，爸，妈，
4: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7: 没有。我 做了一场好梦。
13: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4: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3: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2: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5: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5: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5: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5: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5: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6: 元帅，
17: 这陈毅元说的对，
16: 商会
17: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毅元说的对，
16: 商会一定支持我，
18: 没有什么可以商
16: 量的。三千万要渡过难关，
19: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2: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5: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20: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5: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呢、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21: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5: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2: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5: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2: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5: 先锋责任的完成，
2: 填充以血肉，
15: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2: 最后付之皮肤。
5: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2: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21: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20: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21: 愿意。
2: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3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

0: 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1: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汤家的东西，
0: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2: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0: 什么？
2: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0: 他要干什么？
2: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0: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3: 哦，还在这儿。
0: 是唐通庆，
3: 他还在。
0: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3: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0: 先锋责任没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3: 太久了。
0: 是啊，好久。
4: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岭，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5: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4: 中南海的会客室。
5: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4: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5: 什么呀？
4: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6: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7: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6: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7: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6: 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4: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

0: 如今的主席已近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1: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0: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1: 你的身体，
0: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1: 疼吗？
0: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2: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3: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4: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5: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0: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6: 你们抄家抄完了？
7: 抄是抄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6: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7: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0: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6: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7: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6: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7: 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6: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0: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1: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0: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8: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9: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8: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9: 一根小竹竿， 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8: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9: 一、二、三。
8: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10: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8: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11: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10: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11: 哎，走，哎，走，都脱，快跟上，
10: 快跟上！
8: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1: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10: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8: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12: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13: 哎呀，徐州解放来！
8: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9: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8: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0: 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是……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卫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2: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3: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某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4: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5: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4: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6: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5: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3: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

0: 魔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四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2: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3: 必须夺回来。
0: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徐慧担当，
1: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0: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1: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2: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推荐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请您记好我们的电话啊，400-637-1818，400-637-1818。每天呢，我们都会为大家搜罗很多的好吃的好用的好玩的。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也是让大家不会陌生的一个好商品啊，因为我知道咱们收音机前很多的叔叔阿姨，我们的老会员们都吃过，但是今天这一款和咱们平时吃的又有一些不太一样，有什么不一样，又是什么好商品呢？我也不卖关子了，来给大家说一下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怀帝尊品牌的铁棍山药纯粉的这样的一个好东西。哎，铁棍山药粉大家都知道好，对不对？而且市面上现在卖铁棍山药的厂家真的是太多太多了。为什么今天我们能在焦作把这么这么多企业当中的怀帝尊品牌请到咱们的直播间来，一定是有原因的。那么话不多说啊，今天为您请到重量级嘉宾，也是我们怀帝尊的销售总监，全国销售总监，我们的武红梅吴总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吴总你好。
3: 啊，星辰老师好。
2: 欢迎您。
3: 大咖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首次来到咱们这个现场啊。
2: 嗯，没事啊，咱不用紧张。因为呢我知道吴总呢就是平时也是见多识广啊，经常和一些大网红合作，是吧？
3: 是的。
2: 来到咱们
3: 这个直播嘛，
2: 来到咱们这个权威的国家媒体啊，咱们其实呢就是面向更多的就是我们的普罗大众。其实我们的这个节目宗旨就是一档服务类的节目，我们就是把很多好东西呢推荐介绍给我们的会员，我们的叔叔阿姨们。因为呢我们有很多很多全省乃至京津冀的就是叔叔阿姨们对我们都很支持，所以说呢今天能把您请来是有原因的。我在开场就说了，为什么我们在众多品牌中选择了您家，您这个得给我们好好说说
3: 啊。首先的话，我们是也想把好的一个产品分享给大家。第一的话，首先我们这个产地优势啊，众所周知，咱们古书上就提到有山药以河南怀庆者良，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呢它就属于是古怀庆府，
2: 所以叫怀山药、
3: 啊、对
2: 吧、
3: 哎、对、这个怀字呢它也是有由来的
2: 啊，
3: 就是我们这里的中原地势，也就是北边它是北依太行山脉啊，南面呢就是我们的母亲河黄河，它是在山与河的怀抱之中，所以被称为怀药。
2: 哦，还有这样一个说法啊，在这个大山和大河的怀抱里，哎，这个是风水宝地啊。
3: 嗯，对的，因为黄河的话会带来很多的一个营养成分嘛，大家都知道它是30年一改稻啊，所以它呢就有上游的各个地区一些丰富的营养物质，然后再经过我们太行山脉这个岩溶地貌，大家都知道它渗透而来的多种的营养成分，所以它就形成了我们独特的鲁土地怀山药身上的红色锈斑。这就是丰富的矿物质所吸收的
2: 啊，就是咱们这个当地产的怀山药，它有一个特点，上面有这个红色锈斑状的这种锈斑，是吧？就跟咱们那个土地是有关的。而我听说咱们这块地，尤其这个鲁土地啊，特别硬，是不是？
3: 对，因为我们这里的鲁土，其他地方它是没有的
2: 啊，
3: 因为它这个地势的话，这个鲁土它是比较硬、比较黏的。
2: 哦，
3: 就是它湿的时候呢，它是个泥蛋蛋，但是干的时候它就是个铁蛋。
2: 哎呦，
3: 我相信，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老师傅拧螺是吧？
2: 星
3: 辰老师你也知道吧？
2: 对。
3: 啊，老师傅拧螺是不是就会受到阻力啊？
2: 是是是。那这
3: 个
2: 铁棍
3: 山
2: 药够顽强的呀！你看这么硬的土，它都能长。
3: 它扎根是很深，也有很强的这个生命力，所以它遇到这个鲁土结实的地方呢，它就会扭一扭啊，往下生长，所以它就会长得是歪歪扭扭，但是它扎根有1米多深。
2: 嗯
3: 啊，它吸收这个土壤里、鲁土里的营养成分会非常高，它毛。

0: 毛须是非常长的，
1: 嗯，
0: 所以我们这里就说山药门长一寸，它就会营养加倍。
1: 哦，但所以你看，我还听说咱们企业选择的是这个七年轮作，这个土地不能让它年年长，是吧？就是长一年歇七年，八年一个这个地才能再用，是不是这样啊？
0: 啊，对，邢静老师这一点也是大家，
1: 因为我做了很多功课呀。
0: 对对对，是的，我看这个功课做得挺足的。
1: 嗯
0: 嗯，然后我们这里的土地的话，就像我们创始人武军峰先生，他属于是国家非遗传承人，
1: 哦，
0: 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种植与炮制的技艺，他是有证书的。
1: 嗯。
0: 啊，这也是获得了国家的一个重视和地位。
1: 哎，我手中拿到的这个铁锅山药粉这个盒子上面这个证书，是不是就是咱们吴总董事长的这个证书啊？
0: 哎，对对对，
1: 哦，
0: 这个，
1: 都印到包装上了。
0: 对，这是国家认可的嘛？
1: 嗯，
0: 啊，也是对我们淮山药的保护。
1: 嗯，所以你看啊，我们为什么在众多的其实焦作当地生产山药粉的厂家太多了，我们为什么在众多厂家中选择咱们淮地尊品牌来合作，就是因为看中了，首先人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人家董事长，对吧？再来呢，其实我跟吴总在私下聊天的时候，他也说了，他说这个，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咱家这个铁锅山药你是带着皮给我们做的，你是为了给我们增加重量吗？吴总您是怎么跟我说，跟大家说说，嗯，
0: 那星辰老师，
1: 嗯，
0: 那咱们在市面上，就是您吃鲜山药的时候，您是怎样吃的？
1: 我肯定是先把皮儿削了，然后切成段炖汤啊，或者煲粥啊什么的放进去，因为那个。
0: 那你削了皮以后，这个山药它好拿吗？
1: 不好拿，像泥鳅一样，特别黏，有时候拿不准它就跑了，特别黏。这个山药。
0: 对，
1: 嗯，
0: 那你知道这个粘液它是什么吗？
1: 这个粘液呀，这个粘液，反正我知道，如果你不戴个手套，它会让我痒。
0: 这个粘液蛋白，它是对咱们身体最好的一个东西了。
1: 是啊，
0: 最精华的东西。
1: 哎呦，
0: 你看这个，这个粘液，它是一层粘膜。
1: 嗯，
0: 它是一层粘膜，主要就是为了保护咱们这一层胃，
1: 哦，
0: 会粘膜的。那平常星辰老师会不会喝酒呀？
1: 我喝的少。
0: 喝的少。
1: 嗯，
0: 你看男士的话，酒前酒后。啊，咱们就喝一点这个山药粉的话，它是养胃护胃的。
1: 哦，这么好。
0: 啊，这个胃黏膜，
1: 哎呀，你看我
0: 它是有修复的作用的。
1: 我之前都浪费了，我削完皮我还用水冲冲，把那粘液全冲跑了。你说这不就全浪费了吗？
0: 对对对，但是咱们吃的时候只讲究说啊，吃的就是削了皮以后好看嘛。
1: 嗯。
0: 但是咱把它的精华给丢掉了。
1: 是是，所以咱们今天这一罐的山药粉里面是带着皮儿给咱做的，是吧？然后呢，就是因为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咱们说这个铁锅山药粉的厂家也这么多啊，就是咱们淮地尊品牌有什么独到的地方吗？除了咱们带皮儿来给大家做，还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0: 首先的话，也就是咱们带皮儿的同时，它保证了这个粘液蛋白，就是对咱们的胃也有修复作用，也减少了其他吃的东西对胃黏膜的一个刺激。啊，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您看我们现在是不是董事长有这个非遗证书是吧？
1: 嗯 嗯, 嗯。
0: 啊，我们是用现在这个非遗技艺啊，然后结合了我们的现代工艺，就是我们现在星辰老师也知道，我们工厂呢属于是在行业内，它是属于是标杆性企业的。
1: 哇，
0: 你知道这个
1: 对
0: 重量是非常
1: 重的，所以咱们选择合作。
0: 嗯，对对对。咱们选的第一，首先它是中原产地的一个核心产区，
1: 嗯，
0: 也就是说咱们淮山药根正苗红的原产地，啊，原材料的源头把控好了，咱们这个产品才会对身体有好的作用，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啊，然后第二的话，也就是咱们所说的工艺加工，啊，这个鲜山药的话，咱们蒸过以后，你看市面上很多的工厂，它是不是都是自然的晾干？
1: 对，晒干晾干，
0: 把我们一些营养成分会给流失了。
1: 哦，那咱们是怎么做的呀？
0: 咱们是采用了现在先进的冻干工艺。
1: 哦，
0: 冻干工艺它就是瞬间把这个鲜蒸山药锁住以后，它的营养成分是不流失的。
1: 嗯，就是说这个
0: 最大程度的，哎，对，
1: 保留了营养是吧？
0: 啊，最大程度，而且是把山药里面的营养成分给它锁住。
1: 嗯，
0: 啊，这是，嗯，
1: 那吴总这样啊，咱们说了这么多。

0: 多了，然后很多听众朋友开始打电话了，问多少钱，这个是关键，多少钱？因为我看过咱们家直播，你和很多网红都那个合作过，我知道，对吧？我也看过你们直播，
1: 啊、
0: 你们直播那个价格真不便宜啊！我当时有点心颤动，所以我在想，我今天把您请到我们这儿来，我能不能哎发挥点我的作用，给我们的会员朋友多争取点利益，多争取点优惠？嗯，咱也不卖关子了，大家可能看过怀立尊的这个直播厂家的直播和各大平台的直播。你们是卖99一盒是吧？
1: 对呀，我看星星老师也关注了。
0: 你看，我真的关注、
1: 嗯，
0: 我真的看，然后我就觉得99一盒、嗯，然后您的销量还那么好，足以证明咱这品质是到位的，对吧？
1: 啊，那那是必须的，因为我们这个你看山药成长它是有很高要求，对土地有要求的，
0: 嗯，
1: 它是8年一轮种的，所以土地是不能再生的，
0: 嗯，
1: 所以拿到手里咱们的产品确保是品质。是丢的，然后价格是合理的，
0: 而且我
1: 市场检测的，
0: 而且我看了咱们这个铁锅山药配料表里只有铁锅山药的纯粉，没有杂七杂八添加，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记好，你去买东西要看配料表。为什么我们这个把吴总把怀立尊请来，就是因为我看中了它的品质。价格咱们不管别的平台了，因为毕竟大咖购我们是省级媒体，对吧？我们覆盖京津冀，我们很多北京天津的老会员也都是我们的忠实铁杆粉丝，所以为了这么多的会员朋友，1000多万的会员，我卖个脸给您要个价，99一盒肯定不行啊，在我这是肯定不行的。我不管别的网红怎么说，我这不行，好吧？我160克，10克乘以16条，咱们这一盒是吧？来，跟那
1: 个
0: 直播是一个规格，一个规格的。您给我什么价？我先让您说。
1: 哎呦，星辰老师，你看，我们这个一盒的出厂价也在50到60一盒，你看我怎样跟你价格？这50到60，
0: 你看啊，
1: 出厂价。
0: 吴总，这样，第一，我不像那些网红一样给您要什么带货费，什么这个费那个费，咱不懂那里边弯弯道道，但是肯定他们给你要钱吧，是不是？他不可能白给你帮忙吧？这点你得掏吧，
1: 品宣嘛，
0: 对吧？
1: 品宣嘛，
0: 品宣。
1: 对，
0: 这个我不给您要。第二，来我们省级媒体做广告，这个钱其实我们一分钟广告费不便宜呢。啊，尤其是我们河北台覆盖京津冀，所以我们广告费真的不便宜，好吧？这个我不给您要。这样，所有的成本什么的，咱不按你出厂价什么，我说一个数，行不行？咱也不卖关子，时间有限。这样，你不是99一盒吗？今天我也不要两盒了，你直接给我三盒。你直接给我三盒。
1: 星星老师，这样是肯定不行的。
0: 你别那么。
1: 那咱这山药，哎呀，那都8年种植园，然后
0: 我知道咱
1: 的
0: 好。吴总，咱时间有限，电话线全满了，现在电话线都满，就等着破价了，行吧？你这样，99三盒，咱不卖关子，我就喝着我这脸皮上了，行不行？就是99三盒，好吧？如果大家你看这样，我们很多老会员就在吃铁锅上，是三盒不够再买。你看我们现在北京的李叔叔是吗？李叔叔说三盒不够，星辰他想要多要点。这样，如果我们想多要的叔叔阿姨们啊，订两份。两份是6盒，6盒能吃多长时间？大概，
1: 3个月吧。
0: 3个月哦，能吃3个月。
1: 3个月，
0: 这样，人家买两份，你不得给人再优惠点啊？再送一盒，行吧？咱们两份，2份，7盒。
1: 哎呀，你看，星星老师太为咱们大家购这个听众朋友们。
0: 对我们是公益性的节目，我们也不指着挣大家钱，咱们就是给您做个推广。我们这边呢，就是把好东西给大家做个推荐，行不行？行，吴总。
1: 哎呀，
0: 时间不多了，您也别跟我哎呀了，好吧？来，我定了，这样99三盒。如果您买两份，您别为难了，买两份，咱们再加一盒7盒，好不好？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这个价格出来有点晚啊，让大家多等，久等了。但是好东西值得等，因为咱们今天拿着的不是普通的铁棍山药粉，是来自于怀帝尊，在当地真的是标杆的企业。为什么那么多大网红，那么多的那个什么带货主播全跑人家当地直播基地去找吴总合作？今天吴总来了，给咱们带来是他们家的一个就是跟那个你们看到的99一盒是一样的规格啊，16条，每条10克的，160克一盒的，他们在直播里卖99。看过的叔阿姨会员朋友都知道，我不用多说，大咖购今天同样规格的这一盒给咱们是99三盒。然后如果买两份 198，咱们再加一盒，七盒到手啊！所以说这个机会代销购给到大家了，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我们大咖购的宗旨就是帮您严选。

0: 为您省钱，给大家找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这不是一句口号，是我们一直这么多年来一直在践行的一个实际行动。所以我们这么多的老会员对我们真的是死心塌地，对我们真的是非常信任，为了大家的这份信任，我们也愿把这一份好的品质给大家带到，好吧，大家千万别错过怀帝尊这个品牌，你们随便去找随便去搜，人家董事长就拥有了咱们那个非遗传承人证书，这个证书就印在咱们的包装上，所以大家千万别错过这么好的产品。因为咱们今天呢是跟我们吴总真的是直接的是合作，省去了所有的中间商，好吧，99三盒，198七盒，4006371818。吴总，其实很多朋友在问啊，这铁锅山药粉吃了对咱有啥好处？这个其实咱简单说跟大家介绍一下吧。其实什么人适合吃呢？
1: 对，你看今天咱们是拿普通粉的价格，购买到了咱们高品质的山药粉，所以大家要好好的去吃，得会吃，
0: 对，
1: 还得吃得好
0: 啊。你看我们当地，那菜那个菜市场也有卖那个山药，那个铁锅山药的，那个我不知道那个算不算铁锅山药，反正就是当地产的吧。我们这儿也产这个，有啥不一样啊？
1: 对，你看，申林老师，我们在市面上所买到的那个山药，它只是作为菜来使用的，它达不到那个高营养的标准。
0: 哦，就是菜山药呗。
1: 对，菜山药。只有我们中原地区和古槐青府所产的山药，它才具有药食同源的效果。
0: 就是咱们焦作这块产的核心产区，
1: 对对对，
0: 是吧？
1: 是。
0: 那就什么人适合吃呢？比如说刚才您说的，就是经常有应酬的朋友，在饭前饭后酒前酒后可以喝，对胃是很好的一个保护。咱们中老年朋友是不是更适合？
1: 抵抗力低下，然后睡眠的时候就是晚上睡不好，容易起夜，所以说咱们这个山药它也属于是免教育产品，大家都知道它是通脾肺肾三经。
0: 所以说你看，这么好的东西，然后通过咱们的现在这种冻干工艺给它带着皮儿打成粉，然后呢就是比咱们单门吃这个山药是不是吸收率会更高一些？
1: 对，因为咱们在自己先蒸的时候吃这个山药的话，它的吸收率达不到，就是说你吃的东西再多它吸收不好，它也对身体没有很高的营养。
0: 对，
1: 就像现在的小朋友，你给他吃了很多的东西，但他还是很瘦，
0: 他不吸收啊，是不是？
1: 他不长肉。
0: 对，
1: 他就是脾胃运化的不好了，
0: 所以吸收是关键，对吧？
1: 对，所以说为什么咱们这个山药对脾胃的运化会非常好，
0: 而且咱们通过这种高科技的工艺，冻干工艺打成粉之后呢，就是帮助大家吸收，能有数据吗？能提高多少呀？大概？
1: 你看市面上这个山药粉冲调的时候是不是有土腥味？然后难冲调，容易起疙瘩。但咱们这款怀帝尊100%的原粉，它是用了15微米的冻干自粒了。冻干自粒以后冲调的时候，它这个渗水性非常好，也大家也知道，
0: 就不起疙瘩，
1: 渗透性比较好，它就代替了它，就知道它的吸收率也会非常好。
0: 所以说
1: 吸收率会比咱们先蒸山药要高达80%。
0: 我的天，所以大家知道啊，咱们吃什么不是重点，吸收才是关键。这么好的东西，今天怀帝尊核心产区，99块钱，人家直播带网红带货一盒，今天咱们是3盒拿到手。如果你买2份，朋友们7盒啊，别错过这个机会，真的没有时间跟大家多介绍了，咱们时间有限，所以现在大家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特别感谢吴总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机制，这么好的产品，咱们有机会多合作，好吗，吴总？
1: 好的，好嘞，
0: 再见，吴总。大家呢，如果现在还没有打通热线，我知道电话线已经爆掉了，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赶快抓紧时间，打通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99三盒，每盒是160克，然后呢，咱们。买2份的话是198，是7盒。祝您订购成功吧，祝大家身体健康，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寒，卷我屋上三重茅。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1: 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快快，着火了，快跑，
2: 快报警，手机，
1: 对对对对对，报警报警，电话多少来着？
2: 119啊，快点。
1: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3: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1: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3: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1: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2: 啊，救命啊，快来救我吧。
4: 您好，119指挥中心。
5: 你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在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4: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6: 发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5: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6: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7: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1: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3: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毒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1: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8: 好的产品叫名牌，
1: 好的大夫叫名医，
8: 好的健康节目叫
1: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8: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9: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10: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9: 我中医的中药辩证
11: 要保证4种药，
9: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8: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1: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关注收听节目。燕赵名医堂呢，每天都会邀请三甲医院的知名专家在线为您指导健康。此时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河北生活广播调频 FM89.0、河北三农广播 FM98.1 并机播出，同时呢，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即时进行同步直播。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啊，想要咨询医生专家，或者说您在就医的路上啊遇到了一些麻烦，把握不准就医的方向，都可以来联系我们。健康服务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03118669-8082、8669-8083。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特需门诊，为大家提供一对一的问诊服务。届时我们也会团结场外近千位来自京津冀三甲医院的知名专家，随时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进入到夏季啊，很多朋友关注减肥的话题。那在我们今天进行的医生开讲特需门诊当中啊，会为大家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针灸科主任卜同文，为我们科普解读埋线。穴位埋线，一根线啊，帮助大家实现减肥哈、啊。感兴趣的朋友，欢迎大家持续关注，也记好我们的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0: 民意在线指导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民意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小伟。广大减肥爱好者们的热情追捧呢，让穴位埋线这一传统的针灸疗法彻底是火出了圈哈。那很多朋友其实还不是特别明白，这到底这个穴位埋线它这个线是一根什么样的线呢？穴位埋线的减肥原理是什么？大家都能适用吗？注意事项又有哪些呢？我们今天呢就为大家来揭开这个埋线减肥的神秘面纱哈。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院针灸科主任卜同文。穴位埋线，一根线实现减肥。那卜同文主任呢，同时也是河北省针灸协会的常务理事，河北省针灸协会特种针法灸法专业委员会的副主委，河北省老年科协埋线协会的秘书长，从事中医针灸工作30余年哈、啊，对人体的发病机理啊和多种疾病有着非常深刻的认识，尤其呢是在神经系统、肌肉运动系统以及脾胃病方面有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哈、啊。那我们今天请卜主任啊，重点给大家说一说这个穴位埋线啊，这个办法帮助到大家减肥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啊。卜主任下午好，非常高兴邀请您来做客燕赵民意堂。下午好。
1: 小伟您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是的，主任，最近这个穴位埋线哈、啊、特别的火爆啊，大家就说了这个埋线它到底埋的是个什么线，这个机理是怎么一回事，怎么就能帮助大家来减肥呢？
1: 好，我给大家先简要的先说一下什么叫穴位埋线。穴位埋线就是用可吸收的这种医用线体，主要是胶原蛋白线，通过这个特制的这种针具将线埋入人体的穴位，然后利用线体对穴位的这种持续刺激来调节我们的身体机能，从而达到这个减肥啊、调理体质啊，或者是治疗一些慢性疾病的目的。
0: 就是它跟咱们大家现在因为对减肥都挺关注的哈，都想获得健康嘛，也获得美丽。它这个穴位埋线并不是说咱们大家比方说这个通常说的一些局部的减脂，不是这个作用。
1: 对，它不是、它主要是通过这个穴位刺激来进行对我们身体进行多维度的来做一个调节。
0: 您比方说有的朋友他可能肥胖的部位不太一样，比方有些朋友可能是腹型的，有的是腿部，有的比方是上肢、这个咱们这个穴位埋线它是也是部位不一样吗？会
1: 稍微有一些差别，但是主要的穴位是一样的、因为他们这个肥胖它这个机理引起这个肥胖的机理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这个在选择主穴的同时再选一些配穴，在局部加一些加强穴，就是加强一些局部刺激。
0: 主穴的话一般是在什么部位呢？肚子吗？
1: 对，主要的穴位当然是在肚子，因为这个肥胖它还是有一些机体的问题。主要是一些脾胃的问题，胃肠的问题、所以我们这个脾胃的功能主要是还以调理中焦、调理胃肠为主，主要的穴位是取腹部。然后配合一些四肢的一些穴位再辩证加减。
0: 您像这个穴位埋线哈，它跟咱们传统的这种针法、针灸法是有一些关联的吗？还是说是一个传承呢？
1: 肯定是有关联的。咱们这个穴位埋线这个技术已经诞生了有，几十年了，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这个石家庄的发明人是咱们石家。

0: 石家庄的陆健老师，还是咱们石家庄的是发源地。
1: 哦，
0: 这是由于老一辈的这个中医前辈呢，他们是将这个外科的缝合线改良为可吸收线。这个从而将这个传统的针灸效果了，就是延长了，可以发挥长效的作用。可以说这个穴位埋线也是中医技术的一种延伸。
1: 就是好像这个针灸，咱们说就是有快的有慢的，但是这个穴位埋线是长久的，可以刺激到这些穴位，是吧？
0: 对，所以这个穴位埋线它又有一个别名叫长效针灸。
1: 长效针灸，持续的作用是吧？
0: 作用时间比较长，叫长效针灸。
1: 那我相信刚开始的话，您说六十多年前那个时候，这个咱们老师发明这个办法穴位埋线，当时应该不是用于减肥吧？
0: 当时本身这个穴位埋线它最主要的当初是治疗疾病的作用。这个减肥呢，埋线是治疗疾病是为主，减肥肥胖它这属于我们人体的这个疾病的一小部分，属于脾胃的代谢的问题。所以这个埋线减肥只占于我们穴位埋线治疗范围的一小部分。
1: 它其实还可以治疗很多其他的一些病症。
0: 对，范围很广。对，治疗范围非常广。这个腺体呢，当然经过这么多代，肯定通过迭代，腺体逐渐进化。这个可吸收腺呢，最早的是羊肠腺。羊肠腺是什么？主要是由羊的这个肠壁组织加工做成的，叫羊肠腺。它是属于一种天然蛋白，可以被人体吸收。但是副作用是什么呀？它就是它毕竟是属于一种动物的产品，它是跟人体有的时候不相容，容易产生一些过敏，这是它的副作用。后来逐渐改进成胶原蛋白线。它这也是从多种动物的肌腱组织中提取的一种胶原蛋白。它的这个生物相容性就非常高了。而且能够在人体内都能够被降解吸收。另外还有一种现在叫是高分子合成线，叫 PGLA。这一类的这个降解速度和工艺可以经过调节。
1: 目前现在用这个的是比较多，是吧？
0: 对，这个主要是胶原蛋白和 PGLA 这两种线，用的比较多。这个具体用哪一种呢？就是可以根据大夫自己的选择，大夫自己的喜好。
1: 就基本上您说不会对人体有一些过敏或排斥啊，它慢慢就吸收了，也不用取出来。
0: 对，它是可以吸收的，这种副作用很小。当然也不排除有一些过敏体质的人他会有一些过敏反应。这是个体，主要是个体差异了。
1: 这是给大家说的，咱们这个穴位埋线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线啊？也解答了大家的这个疑惑啊。它是可以在咱们体内，就等于是可以逐渐被降解吸收了，不用说再取出体外的，是吧，主任？
0: 对对。如果再取出来再做手术，那就更创伤更大了。
1: 另外哈，吴主任也给我们科普了很重要的一点，其实这个穴位埋线啊，是咱们中医上这个治疗疾病很重要的一种办法哈。现在因为大家对于这个减重嘛，今年是体重管理年哈，比较关注，所以最近这个穴位埋线治疗这个肥胖啊，被大家广泛关注。其实它也是在中医临床上适用于很多疾病的治疗的。主任刚才说了，这个穴位埋线其实是长效针灸啊，那就这一点，我们先请主任给大家来介绍介绍，就是它除了咱们说的减肥，还可以治疗哪些疾病呢？用的比较多的穴位埋线的办法啊。
0: 我们医院开展这个穴位埋线，其实已经有十几年的历史了。最早的主要是用来一些这个消化系统的疾病，比方说这个慢性萎缩性胃炎，或者是肠易激综合症，也就是说。咱们的这个胃肠道的这个腹胀啊、腹痛啊，或者是腹泻等等这些慢性胃肠炎，还有一些消化不良等等。另外一类就是比方神经系统的中风后遗症、面神经炎这一类的。还有一类是疼痛系统疾病，疼痛类的疾病就是应用的是最广泛，效果也是最好的。像这个颈椎病啊、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等等，可以起到疏通经络、减轻疼痛的作用。另外还有一些比方妇科病、月经不调、痛经等等，这一些内分泌的问题也可以改善。
1: 就是它呢，针对不同疾病，肯定埋线的穴位部位是有差异的，是吧？
0: 对对对。主要是通过穴位改变来实现这个治疗效果不同的。
1: 好，我们也提示大家哈，今天我们为在名医在线给大家邀请到的 专家哈，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针灸科的卜同文主任。穴位埋线，一根线实现减肥。那卜主任呢，在临床上哈，是非常擅长使用奇针、腹针、头针、眼针、太极八卦等一些针法，在各类神经系统疾病，比如说像主任刚才介绍的中风后遗症、面瘫后遗症、各种痉挛性的疾病哈，面肌、眼肌、帕金森等，还有颈肩腰腿的一些疾病，像疼痛呀、麻木呀、肿胀啊，还有消化系统的疾病，打嗝啊、胃寒呀、烧心烦酸、溃疡性的一些结肠炎、免疫风湿性的疾病，像关节炎的一些疼痛啊、干燥综合征，还有皮肤病、小儿科以及妇科哈、广泛的用于这些方面啊。我们今天啊，重点给大家说一说穴位埋线在这个减肥方面的应用哈。大家有相关问题，可以直接在我们的线下 QQ 群、微信群留言互动，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3118669808286698083。啊，博主任，我们在线下群里面有一位微信群的网友朋友哈，他问了这么一个问题，他说这个博主任，刚才听您说这个穴位埋线主要是在肚子上埋线，可以达到减肥的效果。他说想问一问，这个是让埋了线之后人就不饿了吗？还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就能让他减肥呢？
0: 是什么？
1: 他说是埋了线之后就人就感觉不饿吗？他怎么就能减肥？
0: 对对对，对，他这个埋线以后有这个作用，他能够抑制食欲，降低饥饿感。因为我们埋线，我们埋了有100-200例了吧？大部分有60-70%的患者，他都能够，就是说这个饥饿感能够降低。当然也有一部分就是说他这个饥饿感降低就是不明显的，大部分都能够降低饥饿感，不饿了。就明显的人就是前几天就几乎都不吃饭就可以。
1: 那肯定这个吃的少了，摄入的热量少了。
0: 对，
1: 这个缺口。另外就是大家说就感觉这个年纪越来越大，那肯定减重越来越难，就很多朋友关注这个代谢的问题，咱们这个穴位埋线是不是也能促进这个代谢的一个变得更旺盛更活跃呢？
0: 当然了，它能够加速脂肪代谢，也能够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增强这个脂肪酶的活性。
1: 就
0: 有这方面作用。
1: 另外就您看这个肚子，这个现在大家说这个腹型肥胖对健康影响是很大的哈。咱们这个穴位埋线能不能把这个大家说的这个大肚腩减掉呢？
0: 这个减肥它其实是一种全身性的减肥，全身性减肥为主。人的脂肪其实主要是堆积在腹部。
1: 是。
0: 所以这个减肥的首先很多最明显的就是腹部先减，女性也是一胖起来是腹部先胖，所以我们减肥多数是先从腹部的这个肥肉下降开始的。
1: 这块还是比较明显的，其实是吧。
0: 对，所以减腹部还是首先要是大部分还是首先能看出来腹部。还有一些患者就是虽然他斤数，他有的人就是减肥他看重斤数嘛，有一些人他斤数没变，但是他能够塑形，他能够以前瘦的衣服他穿不了了，现在就能穿了，就是他能够塑形的作用也有这个作用。就是说脂肪肌肉啊脂肪更紧致了。

0: 我们知道今年是这个体重管理年哈，大家对于这个体重现在是越来越关注了。减肥啊，不仅仅是让我们这个外观变得更加漂亮、更加美丽，也是对我们的健康十分有益哈。那主任，就您在这个临床上来看哈，最近来咱们针灸科应该来做这个穴位埋线减重的朋友不在少数，就是您分析分析，从咱们中医角度来看，这种肥胖啊，它到底都是什么类型的？是不是有这种，怎么说呢，咱们中医讲这种体质吧，是不是有些朋友哪种类型它就是容易胖呢？咱们这穴位埋线是可以改善它这种体质吗？还是达到一个改变的作用呢？
1: 你看我们临床主要是分这个说实话是两大类，一类是就是一种食热型的，就是说饭量特别大，怎么也吃不饱，这就是属于过去咱们说的这种消谷善饥，特别容易饥饿型的，还有一种就是饭量很小，就是也就是俗称的。

0: 脾胃虚弱，所以它湿气才越来越多。
1: 嗯，
0: 脾在中医里，脾是有运化水湿的作用，体内的食物或者是喝进来的水自然就运化不掉，都变成废物了。
1: 嗯，
0: 而不是变成能量，变成气血，也就是变成脂肪了。
1: 嗯，
0: 脂肪就是人体的这个湿气的一种转化形式。
1: 哦，嗯，
0: 对，所以它变化不成有用的气血，女性呢，
1: 嗯，
0: 就是反而月经量减少，这都是这个气血虚弱的表现。
1: 嗯嗯，
0: 所以我们也是通过针刺穴位来激发精气，增强脾胃的运化功能，这样自然湿气就化掉了，反而这个气血增加，体力体力增加
1: 了，
0: 气血也增加了，脂肪自然就化掉了。
1: 嗯，那这样的朋友的话，其实他不仅仅是达到咱们减肥的一个目的效果，可能他脾胃的这个问题也可以达到一个调节。
0: 对呀，
1: 哦，
0: 对呀，他是这个肥胖患者，他本身也是属于一种疾病的状态。
1: 嗯嗯，等于咱们这个是一举多得的，给他这个把这个病症给他治掉啊，治疗。
0: 哎，
1: 嗯，
0: 所以我们本来这个减肥它是一种治疗疾病为主，
1: 哦，
0: 它这个脂肪下去它是一种副反应，它是一种副产品。
1: 捎带的好像有达到了这种效果，其实咱们是治其他疾病的是吧？
0: 对，对对，
1: 调节体质的啊。
0: 嗯，因为很多患者就是。以我们医院的好多护士就是做完了以后，体重下降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身体状态啊，他那个能量好像增加了很多。以前就是白天老没精神啊，
1: 哦，
0: 或者一到天一黑就困，他那个做完埋线以后精神状态的变得很好了。
1: 嗯，
0: 也就是说他这个气血就生化起来了，
1: 哦，
0: 脾胃就运化起来了，
1: 嗯，
0: 所以气血就上来了，也就人体就有能量有活力了。
1: 哦，还有这个效果啊。
0: 对呀，
1: 就改善这种亚健康的状态，整个给真有一个改善。
0: 这就是治病的，
1: 哦，
0: 本身这个埋线它首先是治病的。
1: 嗯嗯，您看哈，这个不准讲到这个治病的这个问题，我们在群里有一位女性的网友朋友问了这么一个问题哈，这位朋友说她40岁今年有一点确实有点胖哈，说是我看是写的多少斤，150斤左右哈，1.6米一点儿，这确实有点胖了。他说那个现在啊，他就像您说的，就吃的不多，但是一直就是瘦不下来。他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想问问卜主任，他说老觉得这个腹部啊特别胀气，好像有一股气儿，要么要排掉，要么要打嗝出来，不然就觉得很难受。想问问这个情况是不是也可以用穴位埋线的办法呢？
0: 当然可以啦，埋线，中药，这都可以是中医的治疗。首先这是一种消化系统的疾病啊，它是属于一种气症，对吧？胃胀、打嗝、腹胀，然后腹凉，这个反酸、烧心、食欲不振等等等等等等，这些症状都是属于消化系统的问题。
1: 嗯，
0: 我们先给他调节消化系统的症状，等到这些症状好了，
1: 嗯，
0: 他这个湿气自然也就是慢慢就减少了。
1: 嗯嗯，
0: 其实临床很多的这个患者他根本不是来减肥的，他是来治病的。
1: 哦，
0: 比方说有一些治疗面瘫的或者是面肌痉挛的，
1: 哦，
0: 我们给他治着治着，哎，他瘦了，他感觉肚子反而瘦了。
1: 哦，达到一个附带效果了是吧？
0: 首先是给他调体质，
1: 哦，
0: 体质好了，面瘫也好了，痉挛也好了，
1: 嗯，
0: 湿气也下去了。
1: 嗯，
0: 所以这人是一个整体，中医认为人是一个整体，是这么治病的。
1: 嗯，所以就是跟咱们说的局部我想瘦某一个部位，这个其实不太科学，这种办法是吧？
0: 嗯，是啊，嗯，对，这样是困难点。
1: 哦，那主任您像咱们这位朋友说的他这种这个你说这个胃胀等于是脾胃出现问题了，这个是用一些针灸的办法呢，还是说有中药的办法比较适合他呢？
0: 都可以啊。
1: 嗯，白线也可以。
0: 对。
1: 嗯，而且
0: 有一些对，有一些简单的病，我们光通过埋线，通过这个针刺就可以治疗。一些特别复杂的，比方说这个紊乱呀，或者是，体质就是寒热虚实错杂，表里气血都有问题的，最好是加上中药。
1: 哦，
0: 所以我们的很多就是这个，就是体质特别差的，我们都给他配上中药，埋线同时再给他加上中药，这样的能大大提高疗效。
1: 嗯，那看来这个埋线，咱们一套系统操作下来，刚开始第一步也是得来把把脉是吗？也得来辨辨证。
0: 对，先得辨证。
1: 哦，嗯，看看他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哈，
0: 属于什么类型的，然后我们再根据他的体质来辨证的取穴。
1: 嗯，有可能是用一种这个穴位埋线的办法，也可能是综合咱们中医其他的一些方法啊。
0: 对，
1: 哦，看来咱们这个中医针灸科啊，真的有各种各样的办法可以帮助到大家，达到一个科学减重的效果目的。当然，卜主任也说了，不但是可以有减重，还可以把您这个脾胃啊，或者说。

0: 对他一些疾病哈是有治疗的一个作用的。我们也提示大家，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全国十佳健康栏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燕赵迷堂，我是主持人小伟。此时节目正在通过河北生活广播调频 FM89.0、 河北三农广播 FM98.1 并机播出，同时呢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即时同步直播。即是河北简称的即，时是时间的时。今天做客节目的专家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针灸科主任卜同文，穴位埋线一根线帮助大家实现减肥。有问题我们可以继续在 QQ 群、微信群、线下群来留言互动哈、啊，或者你也可以拨打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1: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2: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3: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4: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5: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6: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5: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9: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8: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10: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8: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11: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8: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12: 不会被骗了，
13: 不是
12: 被骗了，
13: 这么着急，
11: 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14: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8: 真是骗子。
15: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10: 嗯，3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16: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11: 有我，
17: 有我，
11: 有我，
18: 有我们。
19: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13: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9: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1年多了，换换吧。
4: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13: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9: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2: 这里有丝绸古路，鸳
12: 水乡，碧波荡漾。
17: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12: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20: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12: 繁荣似锦，无限风光。
21: 燕赵明医堂特需门诊。
0: 明在线指导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明堂继续直播。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呢，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针灸科的卜同文主任，穴位埋线一根线，帮助大家实现减肥。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3118669808286698083。卜主任您好，继续来给我们进行科普，下午好。
22: 好的，您好，
0: 主任。有朋友在问，您在门诊的时间是周几啊？给我们来说一下哈。
22: 我一般是周一到周六的上午都是在门诊。
0: 周一到周六的上午，大家都可以找到卜主任哈。那主任，我们现在线上导播提示，咱们有一位上了年纪的咱们的听众朋友热线进来了哈，是咱们石家庄的朋友，好像也想来跟您咨询咨询这个穴位埋线。您好，这位朋友，老人家您好。
23: 专家好，我咨询一下的，我老伴儿是女性，她这个她的身体。开始又不行，埋线治疗啊。
0: 多大年纪了？
23: 他达不到这个肥胖啊。他76了，是1米55高，1米55，他的体重是123。
0: 1米55，123斤，76岁是吧？
23: 啊，对。
22: 这个年龄有点大了。
0: 主任，像这个穴位埋线年纪它是个禁忌吗？老人76岁了哈，1米55，120多斤。
22: 76岁，他这个年龄的体质多少都肯定有一些这个慢性病啊，或者是内分泌的一些问题。所以他调起来肯定是比较慢。我觉得还是以调理体质为主，减肥为辅，还是以调体质为主。
0: 那这个
23: 他适应不行，咱们说一点，这就埋线
22: 可以埋线，但是我最好还是来还得详细辩证。你像他79、76了是吧？70、80的年龄，他肯定有很多这个身上有一些慢性病，有一些基础病。我们还要来看看他这个基础病适不适合埋，他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或者是特病啊大病，我们都得详细问一下。
23: 他的够不够这个肥胖啊？
0: 从这个肥胖程度来看，这个穴位埋线它没有明显的这个要求禁忌吧，主任？
22: 没有。
0: 只要他有这个需求，是不是都可以啊？
22: 他的一个主要是年龄偏大，他这个身高和这个体重来说，他肯定应该是属于一种中度肥胖了，至少是一种中度。
0: 老人家，您这样可以带老伴儿来找卜主任，去咱们来辩证看一看。比方说有其他的问题，是什么原发的其他问题导致的咱们这个有点肥胖啊，或者是不是有这个基础病啊、慢性病啊，或脾胃有什么问题，体质方面哈。
23: 他什么病都没有，但是用生活方式调，用不着埋线治疗，对吧？
0: 老人的意思说，是不是可以通过生活方式调，不用埋线，还是说能不能埋线啊？比较纠结，看来是。
22: 可以呀，如果你要能那个通过生活方式改变，你能够控制体重，也好。当然，你保持一个，其实埋线除了治疗疾病，它也是督促你、促使你保持一个良好的生活方式，而且要长期保持。你短期的一两个月不行。往往短期的话，我就控制一两个月，我这两个月我不吃了，但是时间长了，你又是那个
0: 那肯定也不行
22: 躺平了，也不动了，然后那个使劲吃的话，还是会反弹，任何疗法都是这样。
23: 他这个埋线治疗能治多少的标准体重啊？你像一米五， 还是标准体重应该是100斤，还现在是120多斤，这够着肥胖了，能不能治得到100斤标准的？
0: 要求还是蛮高的啊，老人家。
22: 对。这个养年龄了就不要要求那么高，是以身体健康为主，而不是以这个标准体重为主。
0: 嗯，
22: 身体健康，对吧？你没有身体没有任何症状，消化系统啊或者神经系统啊，
0: 嗯，
22: 没有任何症状的话，这是最好的。
0: 嗯，像这个老人说的这么精准的几斤几斤，咱们能一般是跟大家怎么说呢？这能达到这么精准的一个测量吗？
22: 左右就行。
23: 我
22: 比方说。
23: 像他的体重，这个肥胖，有什么方式的计算？他的标准体重啊？
22: 有一个这个 BMI 这个计算公式，你可以到网上查。身高体重它有一个专门的公式，到网上查看看自己是属于轻度、中度和重度肥胖。
0: 嗯嗯。
23: 我们老了，根本查不了网，有个简单方式了，我是用这个。体重减去105，以前听说，这不100斤嘛？等100斤是为了标准体重，还有个什么的平方，那个我
0: 这个就是 BMI 的这个指数哈、啊。
22: 对，很多种计算方法，它有好多种计算方法，看你使用哪种了。
0: 嗯。对于咱们这个70多岁年纪哈、啊，不准意思，那他肯定不是悬于埋线的禁忌啊。当然，这个年纪的话，咱们还是以，健康为主啊，科学健康的减重，可以通过日常生活方式的一个调节，当然综合咱们中医的一些办法，帮助到大家哈。好，今天的专家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院针灸科主任卜同文，每个周一到周六的上午哈、啊，在门诊出诊。导播提示我们2号线啊，也有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进来了，看看也是想要寻求一些健康方面的指导和帮助。您好，这位朋友，不准在线的。你好，久等了，你有什么问题请讲。喂。我们请导播来联系一下我们2号线这位朋友，看看他是想要问问什么呢？主任，像刚才这位老人家特别关注的，就是，哎呀，很多朋友确实年轻人其实更着急，就是说这个减重，他能达到一个目标体重，或者说多长时间就减几斤，是不是患者会经常这样问您呢？
22: 是啊，他们都愿意减的很多，而且有一些就是我觉得体型已经很苗条的人，他还觉得自己的还觉得肚子有肉。其实这个女性稍微适当的有点脂肪还是可以的。
0: 嗯，
22: 一点脂肪没有，减的像那个电影明星一样，我觉得那样没有太大的必要。
0: 嗯，尤其上了岁数的可能不太健康了，也就是吧，太瘦的话。
22: 对对。
0: 嗯，
22: 还是以健康为主。BMI 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就行，它关键是主要是身体没有症状。身体健康啊，这个气血充沛啊，女性的这个月经正常，我觉得这是最主要的。
0: 嗯，那咱们这个穴位埋线的这种办法，对于适应症有没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规定呢？你像刚才老人他比较关注，就觉得自己年纪大了，是不是就不能用这个办法？年纪也不是禁忌，是吧？
22: 对，没有这个禁忌。你看我们这个。我们倒是有一些这个不太适合那个埋线的。
0: 哪些人他就不能做这个呢？
22: 比方说有一些绝对的禁忌，孕妇、哺乳期的这个女性，还有一些这个基础病多的，比方严重的心脏病，或者是这个人有凝血功能障碍。这是绝对禁忌。相对的呢，比方说皮肤，他这期间皮肤感染了，或者是一个疤痕体质。虽然这个穴位埋线的创伤比较小，它就是一根线就进去了，就是那个针的粗细其实就跟那个肌肉注射的针头一样。但是它毕竟它是有一个异物进入我们体内，有的人，但是极个别人他会有反应，有疼痛啊，或者是就是一种疼痛的反应。但是我们做了这么长时间，我们没有见过有疤痕的。他这个反应
0: 表面是看不出来的哈。
22: 对，表面上就是什么也看不出来，但是里边他可能会疼痛的时间比较长。
0: 他在我们皮下大概多长的这个距离呢？多深的距离？
22: 他根据你的这个胖瘦呢。一般的是我们扎到这个脂肪层。脂肪层跟肌肉层之间。所以这个。

0: 这个深度也要掌握好。如果要是，比方说扎的太浅，或者是扎的太深的话，太深的话会引起疼痛，太浅的话它会影响疗效。
1: 嗯，刺激不到那个穴位是吧？
0: 有一些效果不好的话，它就可能也跟针刺的这个手法有一定的关系，操作技术、针刺手法有一定的关系。
1: 嗯，这还说得找咱们这个专业的。专家们来给大家做这个穴位埋线的方法哈。
0: 对，
1: 主任，我们又有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进来了，看看他是想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你好，这位朋友，电话接通了，久等了，请讲啊。
2: 你好，哎，你好，
1: 请讲。
2: 哎，我是腰疼腿疼腿麻，这不能走，这个远道不能走，就来屋里摸就行了，也走着多了就麻疼。
0: 我们这样的患者很多。你首先那个做没做这个腰椎 CT 啊？看看腰椎有没有问题。
2: 腰椎有一二节、二三节、三四节，四五节都有毛病，都突出。
1: 突出啊，腰间盘突出是吧？
0: 所以这个腿麻、腿疼、腿凉都跟这个腰椎盘突出有很大的关系。
1: 嗯，
0: 可以治疗。这是我
2: 麻，这原先不麻，主要麻。小腿疼。
0: 嗯，可以治疗，不管是疼痛啊、麻木啊、寒冷啊，这都是我们的这种治疗范围，或甚至是有的是肿胀，都可以。
1: 你像他这种，就是在这种疼痛部位，咱们给他施针吗？
0: 也不一定，他是很多他是除了腰部，他放射到腿，他看属于腿的哪条经络，我们就根据这个经络循行来取穴。
1: 嗯，也可以有咱们这种穴位埋线的办法，持续的刺激他是吧？
0: 也可以穴位埋线，也可以普通的针刺都可以。
1: 嗯。这个可能还是得需要您，去面诊看一看这个具体的情况了，是吧？
0: 对，
1: 像这种疼痛患者也需要咱们，辩证吗？
0: 当然辩证了。那有一些是热性的疼痛，有一些是寒性的疼痛，多数是由于寒，都和寒有关系。很多人，比方吹了电扇呢，或者是，晚上没睡觉，这个窗户没关，然后第二天就是疼痛加剧了。很多是多数是这种情况。也有一些是热性体质。
1: 所以也是得来辩证来施治哈。
0: 对，
1: 好，也可以有需要的话去门诊具体来看一看，咱们再来说这个疼痛的情况好吗？也祝您和家人健康哈。我们今天的专家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针灸科主任卜同文，穴位埋线一根线实现减肥。看来广大的听众和网友朋友对于这个穴位埋线非常关注啊，除了问咱们这个减肥的，还有朋友问治疗腰腿疼痛啊。刚才已经给大家介绍了，卜主任在临床上呢是有将近30多年的这个中医针灸工作的一线经验，他结合了针像奇针、腹针、头针、眼针，还有太极八卦等一些针法，在各类的神经系统疾病，比如说大家关注的中风后遗症、面瘫后遗症、各种痉挛性的疾病、颈肩腰腿疼痛、消化系统疾病、免疫风湿性疾病、皮肤病、儿科妇科等等，还有亚健康调理都能起到一定的效果。

0: 那博主任，我们说回穴位埋线治疗这个减肥的这个话题哈，那确实像您刚才说了，大家可能体质是有差异的，有些朋友这个尝试穴位埋线，哎，发现体重下降挺明显的，这个但是有的人好像这个变化没那么明显，这个还是跟体质有差异，还是说像刚才那位朋友问到的生活方式上，是不是也得跟上调整呢，它才能有起到咱们减重的效果？
1: 对呀，都有关系。首先第一个就是说这个体质的因素，本身我们认为肥胖它就是和体质有关系，肥胖它是有一属于一种病态，多数是由于脾虚痰湿或者是气虚啊，代谢慢呀等等这一类的人群，所以我们通过这个穴位埋线调节呢，可以让这脾胃功能和那个脾胃功能转好，然后代谢增加，这类的人减肥效果就是非常
0: 明显。
1: 还有一些本身代谢正常，或者是这个肥胖原因非常复杂的，比方说这种遗传性的肥胖，就是有家族史，
0: 对，
1: 家里人都是肥胖的患者，
0: 不好减了，这就是吧？
1: 对，或者是内分泌失调的患者，比方说有一些很多女性都有多囊卵巢的这个患者，她是属于内分泌问题、月经的问题，这种呢，仅仅靠埋线就是效果不是快，不太明显，所以一定要我们要配上中药，给她也配上点中药，
0: 就是根据他的体质有中药的办法搭配起来可能会更好一些。
1: 对呀，这是埋线加上中药，这相当于我们这两条腿了，这属于中医的两条腿。单单是针灸它，这属于一条腿。还有一些比方说体重基数比较大的人，他这个容易下降，下降的效果比较明显。对一些轻度的这个肥胖超重的减肥或者效果就是不太明显了。因为他们身体代谢的空间就比较小了。这是个体差异的原因。
0: 这个好理解，一般就是比较瘦的朋友，像您刚才说他已经很瘦了还想要更瘦，那这个可能更难一些了。
1: 对对对，还有一些是生活方式，有一些生活的因素，比方说这个些饮食，饮食不科学，这个我们本身埋线呢，它不能说是做了埋线就一劳永逸了。往往需要配合饮食和运动。如果是仍然这个做了埋线的同时暴饮暴食，天天晚上这吃大餐去，这肯定是减肥效果不好的。只有在埋线的同时，我们遵循低糖、低脂、低盐、高纤维的这种饮食原则，才能这个把这个减肥的效果更好的发挥出来。另外还有一点，最好是配合上辅助运动，增加运动可以增加的脂肪燃烧，促进新陈代谢。如果这个埋线后不配合运动，这个该怎么样怎么样，正常饮食啊，然后不配合运动，这个减肥效果也会打折扣。另外这个操作规范呢，有的时候这个穴位定位啊，或者是医生的这个埋线深度啊不太准确，操作不规范，就是达不到相应的刺激量，达不到相应的刺激穴位，这样效果也会受影响。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疗程，我们埋线减肥呢，这个本身减脂是一个需要一个长期坚持的一个过程，
0: 是
1: 需要一个良好生活方式，一个长期养成的一个过程，所以往往要通过多次治疗才能达到我们的理想效果。如果只想通过一次埋线啊，看一次减肥，我觉得效果不明显，减重不明显，就放弃治疗，这个往往就是往往看不到理想的效果。
0: 那您像这个埋线的话，它是您刚才说的这个线，它现在在体内就会被我们给吸收了，就吸收之后，意思就是应该再埋一次是吗？这个疗程大概得需要多久能看到一些变化呢？
1: 一般一次治疗我们是15到20天左右，15天左右就是进行第二次治疗，3到5次为一个疗程吧。
0: 这大概十几天这个线就会被人体吸收了是吗？就没了。
1: 对，它本身是一个很软的一种线。它是一种生物蛋白的，进入人体以后它就膨胀溶解，就慢慢就吸收了。
0: 所以我们就得再次给它植入是吧？
1: 对，再次的一个增加它的这个穴位刺激量。
0: 所以大家在提前哈，要有这个心理预期哈，它是有需要疗程的，并且要辅佐于我们这种生活方式啊、运动啊、饮食哈、全方位的一个配合哈。 好，我们再看一看在线下 QQ 群和微信群啊，网友朋友们对于这个穴位埋线的一些问题。有一位朋友问到这个情况了，他说想问问卜主任，在操作的过程当中，就埋线的时候会不会疼，需要打麻药吗？
1: 一般的没有那么疼，大多数都能接受。
0: 嗯，
1: 因为这个针的粗细就跟我们这个肌肉注射的针一样。
0: 哦，
1: 你打麻药它也是疼一下，埋线也是疼一下，而且这个进皮的速度，我们如果操作熟练的话，进皮速度很快，
0: 就一下就进去了，是吧？不是说
1: 主要是对，对，主要是就是皮下那个疼一下，进了皮以后就没事了。
0: 嗯。
1: 但是做完以后呢，它会有一到三天的，它这个稍微里边，它毕竟它有的异物啊，它会有一点牵扯。
0: 一般这个线它会有多长啊？这个长度大吗？你说有牵扯感的话，
1: 感也就两公分左右吧，2到3公分。
0: 它可能有多段埋到体内，不一定是一个部位，是吧？
1: 对呀，一个穴位2到3公分，埋的这个穴位有10个、20个左右，或者10到20个，对。每个穴位，每个人的那个穴位，它多少还是有差异的。
0: 就是埋的时候，咱们是不用打麻药的，基本上疼痛感也不太强，就有一种针刺的感觉，就跟咱们注射一样啊。
1: 对，
0: 可能就是在放完之后，这个几天有一点点不太舒服的感觉，是吧？
1: 对，所以这种这个穴位里边这个酸胀，你打麻药是没有作用的。就是进皮的时候，你打麻药为了防止进皮的疼，打麻药的痛
0: 也疼，
1: 埋线痛其实是一样的。
0: 明白了啊，解答了这位朋友的一个疑问哈。

0: 经过今天这个卜主任的一个讲解，我们也看到了哈，这个穴位埋线减肥，它也不是说大家想象的就能躺着瘦的这么一个神器啊，也得是通过调节我们身体全方位的这个机能啊，辅助我们减肥的这样的一种办法哈。大家对这个问题还是要有一个科学的客观的这样一个认识啊，有中医的各种办法，包括我们说的今天的穴位埋线中药针灸等等哈、啊、当然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结合您的饮食啊运动啊，选择咱们专业的这个医疗机构完成我们说的这个穴位埋线哈、啊、才能有一个全疗程的这样治疗，达到您减重的一个效果和目的。我们今天的专家呢，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针灸科主任卜同文。那卜主任的门诊时间是在每个周一到周六的上午。卜主任今天讲解的精彩音频片段哈，我们也会剪辑之后上传到计时 APP， 计是河北简称的计，时是时间的时，欢迎大家关注，也可以把这个有益的音频知识啊，科普的内容转发给您身边啊有需要的家人朋友，大家呢一起健康，一起减重。好，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卜主任啊，还在门诊的时间来给我们进行线上的科普解读，也欢迎您之后给我们介绍更多于咱们针灸科中医的一些治病的科普的知识给我们大众，好吗？卜主任辛苦您了。
1: 好的好的，
0: 嗯，
1: 好的，
0: 谢谢
1: 一定。哎，不客气。
2: 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计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房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890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您。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河北省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承德西部是晴转阴，其他地区呢是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5到13度，其他地区是14到22度。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石家庄、邢台中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到大雨，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其他地区晴转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唐山南部、秦皇岛、保定西北部21到30度，其他地区31到38度。好的，各位听友，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调频89.0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公益健康类节目《健康动起来》。
2: 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3: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2: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4: 一起健康动起来。
5: 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

各位听友大家傍晚好，这里是调频 89.0 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那我们的节目也将为您在治疗之外提供饮食、运动、生活方式调整、康复等全方位问题的专家指导。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啊，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跟我们的嘉宾进行互动交流的话呢，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3。更多的节目内容呢，大家也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即时新闻，即呢是河北省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在各大应用市场大家搜索即时新闻就可以下载了。那下载即时新闻之后，您可以随时随地的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精彩内容的回放。那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说一说哈，家家户户都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剩菜剩饭啊。大家如果说有这个剩菜剩饭的时候，您是怎么处理呢？是不是大多数会选择把它存放在冰箱呢？那放在冰箱就一定安全吗？这个夏季啊，气温高，湿度大，家里的这个剩菜剩饭如果说啊存放不当，就特别容易变质。而这个时候如果说误食了变质的剩米饭，轻则是上吐下泻，重则呢可能会危及生命了。那前不久呢，广东江门的50岁的陈先生呢，就将冷藏了几天的米饭呢做成了炒饭来食用，不久就出现了腹痛、腹泻、呼吸困难这些症状。被送到医院的时候啊，就已经是严重的休克，心脏、肝肾等脏器功能呢已经开始衰竭了。经过 ICU 医护人员的抢救，是终于脱离了生命危险，非常的幸运哈。经过这个检查呢，陈先生罹患的就是由蜡样芽孢杆菌所引起的食源性的疾病。而这种细菌呢，大多是常见于室温下长时间放置的米饭或者说炒饭中。所以说啊，由此引发的这种急性中毒症状呢，也被称为是炒饭综合征。那炒饭综合征都有哪些症状呢？感染了蜡样芽杆孢蜡样芽孢菌的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症状呢？通常呢就会表现为食物中毒，有呕吐型的，还有腹泻型的。像呕吐型的呢，就是蜡样芽孢杆菌呢产生的这种呕吐毒素呢，在这个米饭、面条和土豆这些淀粉类的食物当中产生，需要在

0: 126度的这种高温下加热90分钟才能够去除。呕吐型的蜡样芽孢杆菌中毒呢，它的潜伏期是0.5个小时到6小时，主要症状呢就是恶心、呕吐，严重的时候会影响人体的免疫力，破坏肝脏细胞，造成多脏器的衰竭。而另外一种表现呢就是腹泻型。那蜡样芽孢杆菌它所产生的这种腹泻型的肠毒素呢，在45度这样的一个温度下加热30分钟。在56度的这样温度下加热5分钟就可以去除。腹泻型的这样子的病毒，它的潜伏期呢是2到36个小时，它的主要症状就是腹痛、腹泻。河北省卫健委提醒您，夏季高温高湿，细菌容易滋生，食物呢也特别容易变质。我们一次性最好是要少做点，现做现吃，避免将食物长时间的放置。那尽量是不食用隔夜的食物，特别是一些米制品和其他易滋生细菌的这些食物。如果说做好的这个食物这一顿实在是没吃完哈，那我们可以等这个食物不烫手就分装放入冰箱内冷藏，或者说冷冻保存，尽快的食用完。大家也注意到一个这样的提示，就是不烫手，不要说等到它放凉了啊。其实我们这个食物如果说存放到冰箱的这个时间呢，其实是越快越安全的。而从冰箱里拿出来的食物呢，也是无需回温的，是直接加热热透再食用。再次提醒我们的听友朋友，这个米饭的存储时间呢，最好不要超过24小时。关注健康，人人有责。跌倒呢，可以说是全球一个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了，也是我国老年人面临的一个主要健康威胁之一。那在我国呢，跌倒是老年人因为伤害到医疗机构就诊的一个首要的一个原因，也是65岁以上老年人因为伤害死亡的首位原因。今年的6月8号到14号呢，是我国第二个老年人跌倒预防宣传周。这一届的这个宣传主题呢是科学运动预防跌倒，宣传口号呢是不跌倒我能行。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康复科的主任邢军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教您如何科学运动预防跌倒。很多朋友说到这个运动想起来就说，哎呀，我经常会遛弯，那遛弯管用吗？膝盖疼我们还能不能练？夏天早晨起床怎么防头晕？那今天节目当中呢，邢主任呢也将来现场教会大家几个在家里就能够练的一些动作，我们不靠吃药，不靠人扶，靠科学的运动，自己当好自己的不倒翁。也欢迎我们的听友朋友来持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好，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主题。
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3: 危险藏在哪儿？
4: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3: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4: 安全没有旁观者。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7: 我的身体我负责。
6: 你的健康谁管理？
7: 我的健康我管理。
4: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7: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我们经常会听到一句话说，在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哈，这句话大家也经常会说，可是对于老年人来说啊，这个跌倒之后还真不一定能够爬得起来。那本周呢，正好是老年人跌倒预防宣传周，今年的主题是科学运动预防跌倒。现在的这个天气也热起来了，出汗也比较多，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血压特别容易波动，那早晨起床那一下子呢，稍不注意就可能会出现头晕或者说脚不稳。那么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动怎么练才能够真正的把这个骨头练结实了，把跌倒的风险降下来呢？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康复科的主任邢军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那邢主任呢，在老年康复、神经康复以及运动处方方面可以说有着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哈。那在今天节目进行当中啊，邢主任也将跟我们的听友朋友好好的聊一聊我们老年人如何通过科学运动来强健骨骼，做一个稳稳当当的不倒翁。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请出邢主任。邢主任你好。
8: 啊，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嗯，邢主任，我们今天聊到的是关于我们老年人的这个跌倒哈。这个关于老年人跌倒，我们听到有这样的一句话，就是说这有时候老年人的这个跌倒啊，可能是人生的最后一次骨折了，听着是让人心里发紧哈。就是大家特别想知道说，为什么这样一次普通的跌倒在我们老年人身上就会被称为是最后一次，那这个背后到底是有多危险呢？
8: 对，这个我觉得有两层含义哈。第一个就是老年人他各个脏器都在蜕变，那么一旦说有一个部位骨折之后，依照过去的医疗技术，这个老年人叫卧床，卧床以后呢，他各种功能的蜕变就会加重，包括心肺功能，所以甚至会影响到他的生命。一旦卧床之后各种功能的蜕变，就导致他各种功能的费用啊，你比方肌肉的费用、骨骼的费用、心肺功能费用，甚至胃肠道的费用，那么都会影响到他这些功能啊。如果说胃肠道、心肺功能、脏器功能都在下降，那么就会影响到他的生命啊。这是一层含义，就是一旦骨折之后啊，如果不及时处理，那有可能卧床，卧床就会导致各种功能的下降，下降，老年人的功能下降之后呢，就会危及到生命。第二一个呢，就是老年人往往都有骨质疏松，就是要提早的预防骨质疏松。所以这最后一次骨折呢，就是在不经意间就可能出现，不一定是一个大的创伤。我们见过有一些老年人一咳嗽或者上楼梯，别人一叫他一扭身就骨折了，就脊柱的压缩骨折，或者说股骨颈的骨折、股骨干的骨折，就很小一个动作就有可能出现，那么这样子呢，就是要预防这种骨质疏松，要提早的来做检查或者来预判，有没有出现这种情况，那么就预防这个最后一次的骨折，或者预防一些小的动作引起来这种骨折啊，这样呢，严重的骨质疏松也会影响到他的运动功能，甚至一些脏器功能啊，就会影响到我们老年人的寿命啊。所以说它是很危险的，应该提醒老年人来注意。
0: 看来真的是这个跌倒并不仅仅是大家想到的哈，疼上几天的事儿，它可能会引发刚才像邢主任提到的这些一系列的连锁反应。那邢主任您刚才也提到了说，既然这个 跌倒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说是非常危险的哈。那今年这个宣传周的主题是科学运动预防跌倒，我特别想问一下啊，就是为什么说这个科学这两个字就这么重要呢？就是说要把这个运动呢要规范成科学运动。
8: 对，运动呢其实并不简单，就是一定要掌握它的运动的规律，就是我们说的科学运动。就是运动起来不是说走走路散散步就能完成的哈。我们人体的运动系统其实挺复杂的，它跟神经有关，跟骨骼有关，跟肌肉有关，甚至跟我们的心肺有关啊。就是你心肺要给这个肌肉提供动能啊，就是有氧运动。所以一般讲我们说运动有几个方面，就运动处方里边你要涉及到几项运动，所以单一运动是不合理的，就是每天光走步是不合理的。所以要涉及到运动有有氧运动，有氧运动就是增加我们心肺的功能。另外呢就是抗阻力运动，也叫抗重力运动。首先就是抗重力，抗我们的体重，第二也就是负担体重了，是吧？它对骨骼是有意义的。那么还有抗阻力，那就肌肉的收缩能力是要有的啊。第三一个就是平衡运动，一会儿我们还会重点要说平衡运动。平衡运动好了自然就能够预防我们的跌倒啊。第四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协调运动，协调运动我们又把它叫做神经反应性运动，它可以预防痴呆啊。你比方说你这个手指哪儿老是颤颤巍巍，指不准啊，拿东西也拿不到啊，等等，这些都是反应能力运动。那么反应能力运动下降证明你的神经功能下降，所以小孩子的时候做一些游戏啊，就是打老鼠游戏，那么你的反应速度是不是够，老年人是不是还能做这些游戏啊，这就是反应性运动。最后一个运动呢就是柔韧性运动，也叫拉伸运动。就现在好多疼痛都有关系，你不做拉伸，这个肌肉韧带就会短缩，短缩以后你的活动就会受限，那么当你在做的时候它就会产生疼痛，牵拉性牵扯性的疼痛啊。所以这五项运动都要做，那么看怎么做，就是哪一项运动为主，根据我们这个个人的评估。你比方说我心肺功能差，是不是要加强有氧运动？你比方我肌肉力量差，或者骨质疏松，是不是要抗重力、抗阻力运动啊？你比方说糖尿病人，其实要做抗阻运动，增加肌肉能力。那么肌肉能力呢，就可以改善这种胰岛素抵抗或者代谢综合征，那么它就会减少我们的这种血糖的问题啊。再有就是防跌倒要平衡运动。打个比方说，我们现在在医院里边检查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走直线走不成，就脚跟碰脚尖走直线啊。小孩子的时候都走马路牙子啊，那么现在50岁以上的有一些人就走不成，那你的平衡功能就下降了。平衡功能下降就意味着你的跌倒风险增加。所以我们其实要觉得60岁以上的老年人60岁左右的老年人其实都应该能走直线，就证明你的平衡功能是可以的。70岁以上的老年人有可能肌力下降等等可能会差一些，但是即使不能走标准的直线，也能够相对来讲并脚啊，或者说简单的走一走也是可以的，这时候你的平衡运动就是可以的啊。再有就是我们的协调运动啊，还有拉伸运动，其实每天都应该要做的啊。如果这些都做不到，那就达不到科学的运动。所以你预防跌倒就风险增加了啊。我们说平衡运动是能预防跌倒的，但是单纯平衡好了，那么你的肌肉力量不够，所以还是影响到我们的平衡的维持，也会影响。所以我们觉得科学运动也叫健康体适能，五项健康体适能，所以这些运动都应该包括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那你的体质就会非常好，而且预防跌倒也就会达到我们这种目标。
0: 还真的是啊，我们这个运动要 对症下药哈，要科学的方式哈。那说到这个运动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这一定是要动起来的，但是我们很多老年朋友都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哎呦，腿脚上了岁数了都觉得越来越没劲儿了哈，就很多老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感受，觉得老了就是这样。那邢主任，那就是说除了我们这个衰老，是不是还有一种像我们现在经常提到的老年人特别容易得的这种肌少症，它是可能是影响我们很多老年朋友这个

0: 奶类的食物比较多，
1: 嗯，
0: 啊，那么我们肌肉是靠蛋白来维系的哈，所以应该要有一些蛋白类的摄入啊，才能够增加我们的肌肉蛋白啊，这样就是营养要给充足。另外，蛋白也是我们免疫力的一些这个成分之一，所以也会提高免疫力，增加肌肉蛋白的这种成分以及它的力量，就会减少啊肌少症。这第二就是营养。第三一个呢，就是现在肌少症呢原因还不太明确，往往跟年龄有关系啊，也是认为是一种退行性病变的一种问题，就是到了一定年龄啊，它可能就会有这种衰减。那么怎么来预防它呢？就是你要储备，要提早储备这种肌肉的蛋白啊。那么就是在中青年的时候，要把抗阻能力啊、肌肉力量，还有肌容积啊练得足够啊，足够支撑我们的身体和你的日常动作以及运动能力。这个时候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它衰减的就相对慢一些啊，或者说你储备够，它即使衰减，对我们的人体的这种能力啊，包括平衡也好，运动也好，影响不是很大啊，所以要提前做好准备，现在是预防肌少症的一个很好的方法啊。那么到了真正到了老年出现以后呢，也是要适当锻炼的啊，就是我们说这五项体适能都要锻炼，就维护我们肌肉的一些这种状态啊，就会改变这种肌少症影响的日常生活能力和我们的功能啊。
1: 刚才邢准您提到这个科学运动包含了五项体适能哈，其中您讲到了，其实关于我们这个老年朋友啊，要这个增加一些平衡运动。您刚才也提到了，其实可能我们老年朋友也有这样的一个困惑，就是说走直线，可能就是确实是啊，年轻的时候都能够走这个直线，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到了岁数大了，就这个直线就不好走了，感觉这个腿脚就不听你大脑的指挥哈。那是这个时候是我们这个神经的这个一个问题所影响的吗？
0: 对，跟神经有关系，因为这个平衡运动啊，我们在康复里边，它其实是人体的一个平衡反射。就是我们平衡一般有四级，我们一般说有四级，就是卧位其实也有平衡。你躺在那儿，你的姿势，你的胳膊腿是不是放在合适的位置上？另外就是有坐位平衡啊，有的也叫臀位平衡。坐在那儿你能不能掌握平衡啊？再有就是有跪立位平衡，是吧？我们叫膝首位平衡。最后呢是站立位平衡。当然平衡呢，它还受我们脑干的控制，就是我们脑子里边有平衡中枢。现在有好多头晕的病人，前庭功能差，这外周的平衡中枢，还有小脑病变、脑干病变以及额叶病变的，都会影响到平衡。所以平衡严格说也是一个神经问题，包括协调性。所以你练平衡，某种意义上说就是练我们的神经，或者说就是练脑子啊，就是脑子的平衡特别好，你的平衡反射比较好。所以将来你遇到事件，就是我们说走在大马路上旁边过个车，老年人有时候反应不过来啊，那么你要经常锻炼那种平衡和协调性，你旁边过个车，你就能反应过来，就能躲开，就不至于撞上啊。所以有的人过马路的时候很害怕，特别慢啊，他来回看，就是平衡反应不行了，这是跟脑子和神经，尤其脑中枢有关的啊。
1: 看来还真的是啊，我们这个运动还真的要有科学的方法哈。确实是因为我们有些老年朋友有时候真的是岁数大了，这个感觉反应能力各方面都在下降哈。所以说呢，在日常生活当中，这个运动真的是能够，如果说您选对了方法哈，就是如果说意识到了这种需要科学的这种运动的方式，真的是对我们这个身体全方位的这样得到一个锻炼了啊。我们刚才提到了关于这个运动，一个是我们这个肌肉，还有我们这个神经会影响我们这个有时候的反应。我还想特别想问一下啊，就是可能就是我们老年朋友他这个有慢性病的可能会比较多哈。这个到了这个夏天，我们都知道这个夏天的时候，我们很多老人呢，也是出汗多的这种情况下，特别容易犯这种低血压，出现这种头晕的情况。这个时候又跟我们今天节目说到这个跌倒，是不是也有很大的？

0: 一个原因呢？
1: 对，对，这关系挺密切的。因为一个是说夏天出汗比较多，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起床的时候，
0: 嗯，
1: 突然间从卧位到坐位，或者突然间，从卧位到站起来，我们在医学上有一个体位性血压变化，就体位你突然间高了，这个血压能不能往脑子上供应上去，是受神经调控的，也就是植物神经，它会收缩血管，那么收缩以后，这个血液就会往上拱，就像一个泵一样。那么就供应上去，如果这个收缩不够，神经调节缓慢，那它供上去的速度就会减慢，所以就会出现体位性血压的变化。往往老年人还有一些病变，那帕金森啊，还有一些植物神经系统紊乱啊等等，啊，还有卧床比较久的人都会出现这种情况，啊，年龄大也会出现，啊，所以体位变换的时候，还有你的饮水量不够的时候，还有出汗过多的时候，血容量下降的时候。啊，那么都会出现这种突然间的，这种血压的，跟体位变化的一些降低，降低以后，你再站起来以后，突然间就脑供血，就相对低下，那就会出现眼前发黑啊，头冒金星啊，甚至跌倒这些风险。所以遇到这种情况呢，都要做一些缓慢的一些处理，啊，就是我们说要做一些适应性的，就是你要从。这个卧位到坐起来要慢一点。另外一个呢，如果说出汗特别多，那么这个时候要注意血压，要加强饮水量，啊，当然要注意有没有心衰的情况，啊，如果有心衰的话，饮水量还要控制，那就要通过位置的变化，来适应这种过程。所以夏天的时候，啊，容易出现这种体位性的或者容量性的血压低，啊，也要提起注意，啊，要多适应过程。要适当的防控这种中暑，或者说，这种出汗过多啊，然后适当的饮水，来保证我们血液对脑部或者对上部身体的供应，那么避免这种头晕啊、跌倒的风险。
0: 嗯，像这类人群哈，如果他在运动的时候，就是有没有所谓的运动的其他危险的动作不能做呢？
1: 主要就是这些速度。就是你做做这些起坐的时候，尤其我们说早晨起来有三个半分钟的时候要适应，啊，就是老年人做一些动作的时候不要过快，过快的时候因为神经功能减退啊蜕变以后它反应不上来，即使你脑子反应上来，有时候植物神经系统也不一定能反应上来，如果说连续做一段时间以后，可能整体配合比较好了，你速度会加快一些。啊，所以初期的话，就是其实人体有一个加速度系统，也在我们平衡里边，啊，就是你突然间加速，它也是受影响的，也是影响平衡的，所以速度放慢，啊，另外就是注意我们原发的一些疾病，是有高血压、低血压，还是有糖尿病，甚至包括我们早晨起来空腹的时候，或者说没吃饭的时候，低血糖也会容易引起来晕厥的这种跌倒风险，不光是低血压的问题啊，就是空腹的时候你运动，尤其老年人要小心啊，所以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注意的。还有就是心衰的病人啊，如果有慢性心衰啊，运动的时候也要维护我们心脏的功能，不能说啊运动量过大以后会给增加心脏的负担啊，加重心衰的病情。所以这些血压、心率，还有血糖，还有体位的变化，还有速度的变化，都是在运动过程当中应该值得注意的。
0: 嗯，好，刚才这个邢主任提醒这几点哈，我们这个老年朋友您一定要记好了，这个到了这个夏天运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千万不要说因为有时候这个运动过量了，出现了这种一些您提到这种低血压的情况、低血糖的情况等等哈，造成摔倒的情况发生了。好，半点时间，邢主任，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也请您继续来跟我们的听友朋友哈，来分享在生活当中我们如何学会科学运动来预防跌倒。
1: 嗯，好的。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4: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5: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0: 包一样，会慢慢绽放。
1: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2: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5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3: 我的身体我负责。
2: 你的健康谁管理？
3: 我的健康我管理。
4: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3: 我的健康我管理。
5: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今年的6月8号到14号呢，是我国的第二个老年人预防跌倒预防宣传周。您知道吗？对于老年朋友来说，一次跌倒可能就是我们人生的最后一次骨折了。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康复科的主任邢军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教您科学运动预防跌倒。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也将带给我们的老年朋友哈，就是不靠吃药，不靠人扶，靠科学的运动，自己当自己的不倒翁。也欢迎我们的听友朋友来持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呢，您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6个听友群当中来实时的留言互动。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请出邢军主任。邢主任你好。
6: 哎，你好，主持人。
5: 刚才您聊到了，就是说这个我们老年朋友哈，一定是要科学的运动的哈。其实说到这个运动的时候，很多老年朋友都在说，我每天都在遛弯啊，你看我这个步数每天都能走到上万步了哈，这个运动量是一定是够了的吧。我们也特别想请您呢，从这个康复科的这个专业角度来跟大家讲一讲，这种单纯的遛弯它真的能够预防跌倒吗？
6: 对，这个已经是我们反复强调过的了，每天走1万步，它的运动量是够，但是它的这个风险比获益会更多一些。就是一个是对膝关节的风险，就是膝关节走得太多以后，它都是骨性支撑，如果肌肉不用力的话，就会影响到关节软骨啊，导致膝关节的病变啊。另外一个呢，走1万步，你这个走步光是散步，那么达到没达到平衡运动、协调运动、抗阻运动啊，这些如果都没达到，这个量只是一种负担啊，并没有改善我们人体的各种功能啊，所以没有很好的预防跌倒的这种情况。就刚才我们说的科学运动，要把该有的运动内容都做进来啊。其实我们有时候提倡的是这种体操性的运动，就是做体操最好就是太极拳这一类的，它里边既有负重啊，又有这个平衡，又有协调，又有抗阻啊，这是最理想的啊。另外我说这儿也补充一下，刚才说那个肌少症，现在有好多减体重的，包括有一些老年人也在减体重，就是减体重，你减的是什么？你减的是脂肪还是减的肌肉？如果减不好，可能把肌肉就减掉了，虽然体重下来了， 但是都是减了肌肉，那你的肌少症就会越来越重，啊，包括我们这些，走步也是一样，你如果没有练抗阻，你光走路，有可能肌肉会流失一部分，啊，这就是说我们说你有没有练到我们的肌肉，有没有给到肌肉的营养，我们说减体重还有运动也好，都是要维护肌肉量，而是减到脂肪量才行。啊，如果你的体重通过运动减下去以后，减的是肌肉量，体重下去了，而没有减脂肪量，那你这个对身体实际上无益的，啊。
5: 嗯，那您能不能给大家推荐几个，就是说大家在日常运动当中哈，应该怎么样的一个运动方式是比较科学的呢？
6: 对，其实我们最推荐的就是体操性的运动。
5: 嗯，
6: 你说如果不愿意打太极拳，那么现在有好多体操。你比方肩部的体操、颈椎的体操，还有骨盆的体操啊，还有下肢的体操都有，啊，这个我们也在做哈，我们每周五都做着一个动作疗愈，就是姿势问题啊，你怎么练颈椎，怎么练腰椎，怎么练，包括失眠问题都在动作疗愈里边可以完成，包括中青年、老年人都可以啊，这就是体操运动呢，它活动到我们局部的关节，比方说现在。有好多都肩关节疼的，实际上是你走路没动到肩胛骨，啊，就会出现这种问题，啊，这是一种推荐啊，就是体操类的动作，现在有很多种，网上也有很多种，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也有很多哈，啊，就太极拳也是非常好的。那么，除了这些体操运动，有一些老年人说，我能不能再做一些简单的，就是在家里边啊等等哈，日常生活当中做的，我们举几个例子啊，第一个就是翻身起坐。
5: 嗯，
6: 就是你会不会翻身，啊，你翻身是怎么翻的？你是靠肩翻的，还是靠腰翻的？啊，等等。那么翻身的时候，我们建议是用躯干来翻身，啊，不能说晃着翻，有时候晃着翻就不稳定。就是应该蜷起腿来，用一侧脚蹬着这个床边，蹬着这个床铺，然后扭转我们的骨盆。带动我们的躯干翻身，这是最理想的哈。
5: 嗯。
6: 另外，起坐是怎么起来的，并不是说单纯仰卧起坐，可以侧身之后用双手推床，然后躯干支撑起来，啊，就会完成我们这样的工作，啊，就是，卧位侧身的坐起，这个是平面比较好，然后支撑也比较好。再有就是坐位的平衡，那个可以产生晃动，就是我们整个屁股坐在床上。那么抬起一半的屁股，一边的屁股，然后用一个两个手伸开去够一边东西，这样基底面就少，然后再换过来再做另一边，啊，就是坐位的。另外，坐位床边移动，家里床都应该比较低，坐在床边，然后移动身体，移动屁股等等，啊，这些都是可以的。先移动完屁股，然后再移动腿，啊。另外呢，就是站立起来，你比方说下蹲。啊，从地上拿一个东西，再举起来，再拿起来，放到一个高处，这就是我们膝关节的平衡都得到锻炼。所以这样的翻身的坐起，还有卧位侧身的坐起，以及坐位坐在床边的平衡移动，还有这个下蹲购物啊等等，还有座位的这些晃动，这样就把我们骨盆的动作、膝关节的动作，还有肩的动作啊，还有躯干的动作都得到锻炼。就这些在床上在家里都能完成的动作也能很好的进行平衡的锻炼，这里边就涉及到我们卧位平衡、坐位平衡还有站立平衡啊，其实对老年人也是很实用的，这些动作都很简单，也都是日常生活动作，你在你平常起床穿衣都要做这些动作，完刻意的再做一些标准化的动作出来，那么对我们平衡运动是非常好的。嗯，
5: 要不很多老年朋友不太了解，说这每天翻身拿起床啊，这太简单了，这个动作哦，原来是如果说我们

0: 做一个这种标准化的，可以是其实是锻炼我们的这种平衡的哈。
1: 对，就是你动到没动到这个平衡，
0: 嗯，
1: 还有骨盆、髋关节，
0: 嗯
1: 啊，如果都没动到，那你这个动作就没意义了，对吧？
0: 嗯，嗯，
1: 或者说有可能跑偏了，
0: 嗯
1: 啊，那我们平衡运动里边就涉及到这些躯干、骨盆、髋关节，甚至膝关节，还有包括我们肩关节，
0: 嗯、
1: 这些都动到了。对，是有意义的。
0: 嗯，这也提醒我们老年朋友，现在大家这个手机也很方便哈，这种标准的这个动作怎么做，这个大家如果搜一些视频的话可以看一看，这样子的话、
1: 嗯、
0: 可以在家里这种学练一下哈，就在我们的床上、
1: 嗯、
0: 床边就能做的这样的一个锻炼的方式了哈。嗯，
1: 对，
0: 我们其实有很多老人啊，其实他每次你要说哎呀你要多运动，你要怎么着，但是他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借口，他但是确实是存在的。你比如说我们老年朋友，他这个很多人他这个膝盖疼哈，这个腿疼的这个问题也特别多，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你越磨损，你看他越怕磨损他越不敢动，但是你要越不动呢这个腿就越疼，这个矛盾咱们应该怎么解决呢？
1: 对，这就是也是刚才我们说，就是人生最后一次骨折以后，
0: 嗯，
1: 卧床以后就不动了，不动就引起来风险。其实膝关节病，膝关节的蜕变不要命，但是如果因为膝关节疼不动，就有可能要命了。因为你费用以后心功能下降，心肺功能下降，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生命体征。
0: 嗯，
1: 所以不能怕这个疼就不动，但是动得科学动。我们说的科学哈，就是你膝关节不让它负重来活动。你不让它骨性支撑活动，而是让肌肉支撑、韧带支撑来活动就可以啊。所以要是膝关节疼应该做什么运动呢？不负重的运动就是游泳、骑自行车，你坐在自行车上再做膝关节的活动度，它膝关节不会疼啊，除非它有炎症啊。所以有一些中老年人会游泳也是个，但是注意别太着凉。所以要改善这种运动呢，就根据这种关节和这种结构的特点来实施它的运动，啊，你要是怕膝关节疼，我们推荐的就是无负重下的运动，不要让你体重压在膝关节上，啊，那就是自行车运动，不是电车哈，一定蹬自行车，啊，当然家里边蹬也行，室外蹬也行，现在有好多公立自行车，医院里边都有，可以加阻力的，练肌肉力量，另外就是游泳，再有就是。网上有好多靠墙蹲，就是蹲的一个一定高度超过100度，那么你的体重靠在墙上，然后练这个膝关节的韧带啊，这样子就可以把它练出来啊。当然还有其他的，你比方肩关节疼，那你怎么动啊？啊，那么我们要看肩关节活动受限不受限，肩关节周围呢，它有很多肌肉韧带，应该单方向运动，肌肉参与的越少，它不至于拉伤其他的地方，那么就会。有这些运动了，那么作为躯干的运动，我们说，其实是包括膝关节，其实是鼓励大家慢跑，慢跑就肌肉用力，所以肌肉一疲劳你就停下来了。那么如果走路呢，就是散步，为什么10000步不合理？就是你走路走时间长了，肌肉不会疲劳，啊，肌肉表现不出来疲劳，那么都压在骨骼上了，那么骨骼不知道疲劳，它。是个最任劳任怨的组织，你什么时候给他负重他都承担着，所以这个时候就损伤了骨头，软骨或者软骨下就很容易出现问题，所以一定要让肌肉参加工作，这种运动，韧带参加工作运动，或者神经参加进来，这种运动就是特别科学的啊。
0: 嗯，而这样的运动一般情况下都是我们要抗阻运动哈，会比较多一些。
1: 对，要进行抗阻运动或者活动度训练，比方膝关节活动度训练。另外多说一句，就是如果真的发生了老年人的骨折，应该早期处理骨折，不应该让他自己愈合。现在我们医学科技都很发达了，啊，就打个钉子，或者说换个关节都很方便。然后呢，就不影响你下一步运动，不至于你在床上躺3个月。你躺3个月，骨头长好了，心肺功能也就下降了。所以要早期开始康复，啊，就是。在这个骨折处理之后，一般情况我们1周内甚至当天就开始康复了，就不至于影响你其他的功能，这样就不至于影响我们的生命。
0: 嗯，确实我觉得邢主任这个提醒真的是非常有必要，因为我们可能很多老人都有这样的一个 想认识哈，就觉得如果一旦摔倒骨折了，这个伤筋动骨一百天，那就需要是静养休息。反而这个静养休息对我们后期的这种，各种心肺功能啊，或者说我们这个康复情况啊等等，都是非常不利的哈。
1: 对对，影响很大的，
0: 嗯、
1: 啊，早期康复现在特别重要。
0: 嗯。好，行政，我们看到听友群有一个朋友问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他说他是退休后啊就开始学这个太极拳，学了有半年了，他觉得这个自从学了这个太极拳呢，感觉自己浑身感觉都会很好了，但是呢他在练习太极拳的时候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困惑，就是膝盖会咯噔咯噔的响啊，他说他应该就是膝盖响，但是呢不疼。他想问一下，这样的情况他还能不能继续练这个太极拳，还是说他这个因为姿势不对造成他膝盖有这种回声音响呢？
1: 嗯，首先第一个就可以继续练，没有问题哈。
0: 嗯、
1: 第二一个就是姿势问题，就是打太极拳都讲架子，架子低和高。就是你不要太老年人嘛，不要太低，不要追求那种质量特别高的，是吧？那么你打的架子高一些，它膝关节这个负荷就轻一些，就不至于造成膝关节的这种负荷大的一些磨损啊。这是第二，第三一个就是关节软骨有碰撞是合理的，就有响声没有问题，就是不出现关节软骨的损伤就可以。啊，你没有症状是可以的啊。那么要练的就是太极拳里边其实有好多内容哈、啊、我们经常讲这个，第一个它有好多柔韧性，好多平衡，好多包括它的呼吸也得到锻炼，所以应该值得推荐锻炼。中间出的问题一个是跟姿势有关系，另外一个就是跟你要求的强度有关系。我们老年人可以放低一点强度，降低一点强度，没必要追求那么高的强度，然后来完成他各种体操，就各种关节得到锻炼啊就可以了。我们不是做竞技性的这种太极拳的锻炼，而是做健身性的锻炼就可以、
0: 嗯、
1: 啊，没有问题。
0: 所以我们老年朋友在这个运动过程当中啊，我们一定要遵循这安全是第一，一定要量力而行哈。这个运动量呢也是循序渐进的哈，大家这样的选择这个运动的方式。刚才这位老年朋友提到了这个太极拳，我们也看到了今年这个咱们关于预防老年人跌倒宣传周，他也是推荐我们老年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啊，通过这个太极拳、八段锦、五禽戏、瑜伽呀等等这样的一些运动来全面锻炼身体的各项功能。其实这个是也呼吁我们老年朋友哈，积极的就是多参加这些运动，是对我们的身体还是非常的好的。
1: 对对，这些运动，太极拳、八段锦呢，是咱们传统的就是中医的导引术。
0: 嗯，
1: 它有一个什么特点？它跟现代的体操，包括你那个现在有好多老年人跳叫什么广场舞、
0: 哦、
1: 是吧？
0: 对，
1: 它速度比较慢。
0: 哦，
1: 它不至于那么快，所以对你的神经系统也是有好处的，啊，然后对平衡也有好处的，所以适合于老年人。当然你说我老年人我就喜欢兴奋性的，那就跟着年轻人做体操也是可以的。但是你的反应要跟上来，啊，就不至于造成损伤，啊，所以对老年人来讲，八段锦这种，哎，带着音乐带着节奏感缓慢的进行的还是合理的，啊。
0: 嗯。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个听友朋友问了一个问题啊，他说他的父亲呢是今年80岁了，平时走路的时候这个脚就抬不起来，这个脚就在地上拖，大家也经常会提醒他让他抬高点儿，他说他抬不动，想问一下这是腿没劲儿呢还是神经的问题呢？
1: 这两个原因可能都有，第一个就是肌少症，肌少症之后他就是无力。
0: 哦，
1: 第二一个呢就是神经问题，一个就是神经我们刚才说的平衡反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做运动的时候要募集肌肉群，就是你用一个肌肉群没力的时候你就会找第二个，两个还没力就会找第三个找五个。你看有好多人拧扳子的时候会咬着牙拧，就是把咬肌都要募集出来，募集肌肉群就是神经的作用。所以你看他走路的时候，他初期走抬不起来，一提醒他抬起来了，就神经会募集到多个肌肉群然后完成这个力量，所以这就是神经反射的一种锻炼 所以它涉及到既涉及到肌肉的力量，又涉及到神经力量，所以应该加一些。

0: 协调性的训练，就是神经功能训练、
1: oh.
0: 啊，要做这些啊。他将来募集肌肉群，我抬腿的时候，原来我募集两块肌肉群就够用了，我现在需要募集十块肌肉群，那神经功能就会上来啊，他会募集到这些这些相关的肌肉完成这个动作。
1: 那这种协调性的运动您推荐大家怎么样的锻炼呢？
0: 协调性运动一般就是体操里边就有，对吧？家里边有一些平衡板的，或者说咱们超市里边有卖那种半圆球的，如果你能踩在半圆球上还能晃，这就非常好了、这就是平衡反射运动。另外协调运动，你比方说我们对指训练，你比方食指两个胳膊展开快速的对食指，能不能对上，如果你对不上，这种协调就差一些了啊。再有就是目标性的训练，你比方说我脚就是小孩子过去跳方格，你能不能走到那个方格里边，你那个脚迈出去能不能，我们画一个脚印或者画一个圈，能不能一脚就走到里边，然后交替那个脚再走到里边，这种对于目标性的啊，能不能准确的完成，这都是协调性运动。
1: 但是我们知道啊，就是包括我们生活当中有一些年轻人也是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你看有的人为什么他跳操就特别好，而且一学就会，就是协调性好，但有的人好像跟那个天生似的，身体的协调性他就是不行。那这样的人群他在生活当中怎么样更好锻炼自己这个协调性呢？
0: 这个协调性就是我们医学上有一些简单的训练，就是比方指鼻实验啊、轮踢实验啊，还有根踢镜实验，就你完成这个动作，脚跟触到膝关节能够正常滑下去，然后再放下，几个动作都非常准确，这就可以。另外日常生活当中就是平衡反应运动也算之一，另外就是靶向性训练，就是你这个目标要准，你比方说这个包括用筷子也是一个协调，包括这个写字等等，这些都是。还有就是一些精细动作，你比方说剥花生啊，比方捡豆子啊，从一个地方捡到另外一个地方放进去，这些都是协调性运动。当然协调性运动这是直观的协调运动，但是有好多运动会影响到协调，比包括我们的肌力和肌张力，这就是力量，就力量不够的时候你协调性运动会下降啊，它有一个基础，所以这样的就是抗阻运动是协调运动的一个基础啊，所以这两项运动都要做到。那么再有就是这些像这个小孩玩的打老鼠这些这个就是在桌面上突然间蹦出来一个东西，你要能反应过来打下去的，如果你五秒钟都反应不过来，那你这个协调运动反应能力运动就比较差了啊。一般我们都在一秒内或者零点几秒就能反应过来，这是非常合理的啊。
1: 确实，那节目最后呢，我们也想请邢主任跟大家总结一下吧，就是关于我们老年朋友哈，预防跌倒，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这样的一个提示？比如说我们要做好什么，不要就是生活当中有一些事情，哎，这个一定要不能做呢？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提醒呢？
0: 这个我也摘了一些文献，就是有个三要三不要哈。这个三要呢，就是第一个。遵循一个三步曲，起身要慢，就是我们说的三个半分钟，就是你起床的时候呢，先平躺半分钟，就是先，就是预防这些体位性低血压，先预示一下我们准备要起床了，然后血压呢、血管呢就会，准备这些工作。另外坐起来以后要坐起来三分钟，就是不要马上这个。做一些活动哈，那么坐着半分钟可以准备，耸耸肩啊，搓搓手啊等等，这些可以。然后呢，站立起来以后再有半分钟，稳当以后再逐渐再走路，再去做一些动作。这三个半分钟呢，是现在我们医学上特别提倡的哈。第二一个就是出行要稳，就是我们说的速度不要太快，步态放缓。穿的鞋呢也要防滑等等，就包括我们说，这个你做一些，为什么提倡做八段锦、太极拳？为什么不提倡做这个广场舞是吧？老年人，因为速度一快了以后，平衡反应或者反应能力跟不上来，就会出现损伤。所以出行运动要稳，避免闯伤。 啊，第三一个环

0: 境要静，要安静，是吧？不要在嘈杂的地方来做，因为我们说你不可能做到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了，不像年轻人了啊，旁边有个东西的时候会造成影响，
1: 嗯，
0: 这样你平衡失去以后就会跌倒啊，所以我们这是三要啊，起身要慢，出行要稳，环境要安静，对吧？三不要呢，就是不要急走急转身，有的人后边一喊一扭头一转身，快速的转身，他如果肌肉力量没准备好，甚至自发性的骨折都可能出现啊。就是不要快速的，就是因为赶时间而加快这种动作哈。另外一个呢，就是不要登高取物啊，踩凳子、箱子、杂物等等啊，避免重心不稳的坠落。第三一个呢，就是不要独自的在一些滑的地方来做行动啊。这就是三个不要。另外呢，就提示要预防骨质疏松，规律的补钙，适度的练习，激励平衡能力，预防这种头晕乏力啊等等这些问题啊，在不同的季节还有不同的慢性病都要注意。
1: 好的，也非常感谢邢军主任给我们在本期节目当中也讲透了哈，科学怎么样的一个科学的运动来预防老年的跌倒。其实我们也跟很多老年朋友也是想说一句，其实说预防这跌倒啊，并不是说为了别人，其实是为了我们自己哈。就是我们用一个大白话来说吧，就是我们在老了之后能吃自己想吃的饭，能去自己想去的地方，其实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说呢，其实也是非常好的，也是有一个有质量的一个幸福的晚年生活哈。好的，也非常感谢邢军主任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您辛苦了。
0: 好的好的，谢谢。
1: 好的，再见。好的，各位听友，那今天的健康动起来节目内容也就是这些了，也欢迎您在明天下午的5点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明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省儿童医院的医生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来跟朋友们一起分享的是关于夏季多发皮肤病的一些防治攻略，也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
5: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择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6: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须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 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忠，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忠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忠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地从后门走出来。
7: 哎呦，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8: 就是
7: 小子们，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了。
1: 妈妈万福。
0: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
1: 万福。
0: 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财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儿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去丁镇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跪着跪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带我搬房去了。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先说呀？
1: 我先说呀。
0: 听你的。
1: 买卖青龙通四海。
2: 那个财源茂盛放空枪。
1: 哎，财源茂盛打三江。
2: 对了，打三江。
1: 妈呀，好一个财源茂盛啊！打三江。
3: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2: 我也得吆喝吆喝，鸭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3: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
4: 走啊，怎么过道了？
5: 走不动了。
4: 走不动还多远呢？
5: 还有八里。
4: 还有八里啊？我也走不动，我回去了。
6: 大爷您别回去。
5: 回去也

0: 也是八里啊。
1: 对了，
0: 啊，可算是走到当中间了。
1: 是啊，
0: 小子，
1: 哎，
0: 别跟大爷我来这套。
1: 啊，怎么？
0: 带我去不白去？
1: 怎么不白去呢？
0: 到了那份儿，一人一碗刀削面。
1: 啊，您说了可得算数啊！
0: 谁帮过你们？
1: 大爷，
2: 大爷，
1: 闭上眼，
0: 闭上眼，闭上眼，
1: 闭上
0: 眼怎么走啊？
1: 哎，您闭上，您闭上，您闭上。大爷，您睁眼，
0: 到了，
1: 到了，
0: 不是八里吗？没动地方啊！
1: 啊，八里，
2: 八里，
1: 一扒拉就是八里，
0: 一算，一扒拉怎么八里？
1: 对了，
2: 甭说吃刀削面，削头我告诉
1: 你。哎呦，您这说了不算呢，这
0: 看小妞啊，小妞长得好看吗？
1: 看好看，
3: 在那儿呢，在那儿呢。
0: 大爷，我开开眼。
1: 哎，
4: 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1: 大爷，怎么了？
0: 这还看眼呢？
1: 怎么着？
0: 这要害眼了？
1: 怎么了？
0: 这哪是小妞啊？
1: 啊，
0: 这是小妞的姥姥。
1: 大爷，这是幌子，好
2: 好
1: 在里头呢。
0: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2: 对了，
0: 跟大爷我进来。
1: 进去，走。
4: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1: 擦脖子，
2: 擦脖子，
1: 擦脖子，
2: 擦脖子，
1: 来了来了。大爷，您喝茶呀？
0: 不喝茶，我到这干什么来呢？
1: 嗯，好，给您沏三壶茶。
0: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1: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0: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看茶的。
1: 这还有看茶的？
0: 啊啊啊，
1: 好，等着吧。妞啊，拿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儿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
2: 哎、
3: 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不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2: 叫茶婆子。
4: 哎，茶婆子，茶婆子。
1: 哎，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够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4: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2: 别忙，
1: 开，往哪儿冒啊？男女授受不亲。
2: 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2: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2: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2: 小子们，
5: 哎，
2: 瞧来啊，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5: 对了，
2: 倒到碗里还呱啦呱啦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4: 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2: 你有事没事啊？
1: 这阵儿倒没什么事。
2: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儿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啊？
2: 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呢？
1: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2: 哦，不是请安的。茶婆子，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2: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2: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2: 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2: 哦，没想到啊。

0: 是。
1: 哎呦，这带那么多花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0: 让他慢慢匀匀的带 啊。
1: 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
0: 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0: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0: 正经人，
2: 大爷
0: 啊，
2: 人家是正经人。
0: 好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2: 哎，
0: 正经话。
2: 他过来，他过来，过来。
3: 又来了，怎么回事？快说吧。
0: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3: 嗯。
0: 喂，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狗，多么大底？
3: 你要说什么呀？
0: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1: 今年苹果桃了。
0: 烂眼梨呀？
1: 什么烂眼梨呀？
0: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1: 苹果桃就是十六了。
0: 哦，十六。巧了，大爷我也六。
1: 您才十六啊。
0: 我六六三十六。
1: 差远了。
0: 常伯子，
1: 嗯，
0: 提起我来啊不明白，
1: 提起谁来又犟杆白呢？
0: 什么犟杆白呀？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4: 石文这小子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1: 这二位都是啊？
0: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1: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0: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
1: 哎呦，贵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0: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1: 啊！
0: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1: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这小妞呢长得不错，把她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0: 是这么回事。
1: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啦，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0: 那不像话。
1: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2: 大爷，篱笆赶车花了。
0: 来，
2: 嘿
0: 嘿，你们知道什么？
2: 啊，
0: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2: 啊，
0: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2: 啊。
0: 瞧我的，
2: 瞧您的，瞧您的，
0: 过去愣拜丈母娘。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1: 哼，我拿大脚鞭踹你。
2: 大爷
5: 呀，
2: 您这一踹上了古词了。
0: 什么古词啊？
2: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0: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这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2: 动横的。
0: 哎，常伯子，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便罢，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这是我带的人，我要抢。
2: 什么？要抢？
0: 哎，我要抢。
1: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0: 你不答应我就抢。
1: 这么着得了，您呐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强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0: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1: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啊。
0: 何必呢，多此一举。
1: 就是。
4: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他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0: 怎么样，还是怕横的？
2: 对
0: 呀，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
3: 该我瞧
0: 啊。
3: 没事，给你瞧。
0: 不能怕，
3: 是
2: 不怕。
0: 来跟我说说。
1: 大爷，我想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0: 我是非抢不可。
1: 非抢不可
0: 啊，
1: 过来跟你有话说。
0: 说什么？

0: 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1: 啊，
0: 果然不是好东西
1: 啊！
0: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1: 怎着？他要抢？
0: 要抢？
1: 他抢谁呀？
0: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1: 啊，他要抢我？
0: 嗯。
1: 妈呀！
0: 哎，
1: 躲开点。
0: 干什么？
1: 我去找他去。
0: 得了，想你还想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1: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0: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1: 哎，
0: 问他爹，
1: 哎，
0: 他爹讲两天吧，
1: 哎，
0: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1: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吧，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0: 干什么呀？
1: 我推他走了王八货。
0: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1: 您可留点神呐。
0: 没错，妈妈我不怕他们。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呆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赖了啊。
2: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堂。
3: 哎，老了，
4: 您让我过去得了，
3: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4: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
3: 嗯，
4: 你要干什么？
3: 给茶钱。
4: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3: 桌子上
4: 了啊。
3: 我没瞧见，
4: 那是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着成吧。
3: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4: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的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3: 留着我龙火了。
4: 哎，您留下这吧，您留下。跟着，您要这干什么？
3: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4: 好，您这正兜，这是
3: 来吧，够
4: 啊！
3: 来来，脱衣裳，
4: 还脱衣裳？哇，啊，要不游泳？
3: 得嘞嘞。
2: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0: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队？
2: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5: 成了狗熊了，
6: 因何这等狼狈？
5: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
2: 呀！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0: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6: 飞爷，
0: 飞爷，我拿鸟枪打你。
6: 俺是该劝的，
0: 劝架呢。嗨，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6: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0: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6: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0: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子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6: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0: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6: 搀扶妈妈，
0: 就这可就不敢了。
6: 当
0: 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6: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0: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鬼？
6: 妈妈到了。

0: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就算到了。
1: 来来来，
2: 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3: 不敢当
4: 啊。妞儿拿茶来哟。
5: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2: 谁
0: 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把妈妈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6: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0: 好人。
6: 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0: 好人不在长相上。
6: 妈呀，今儿个您累着了。
0: 可不是吗？
6: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0: 真把我给气着了。
6: 妈呀。
0: 哎，
6: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0: 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呢，你先去你的啊。
6: 妈呀，
0: 哎，
6: 我瞧您累了，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0: 我不累，你去吧。
6: 妈呀，您去吧，
0: 我不累吗？
6: 您去吧，您去吧。
0: 你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6: 哟哟哟哟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跟我们这么大的伙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
5: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0: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5: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3: 报上报复，
0: 我拿给您瞧瞧。
3: 统帅西北报将功，
0: 嘿，真是行家子啊。
3: 愿论此弓的来历，
0: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3: 长话莫端事。
0: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盏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3: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0: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3: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0: 不敢。
3: 另外
0: 好说
3: 大小姐。
0: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
3: 亲是另外，孝顺领教三八公。
0: 领教可不敢当，我让他拉着您瞧瞧得了。
3: 多谢妈妈。
0: 这妞的一生气

0: 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1: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地叫孩子：
0: 牛儿，牛儿，牛儿！
2: 别叫了，好脑袋的你瞧，那个串头萝卜硬着脑袋给我瞧，你瞧呗，今儿个瞧够了呗，别叫我了，你看吧。
0: 你瞧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
2: 干什么呀？
0: 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去呀、啊，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2: 弓怎么样啊？
0: 嗯，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2: 妈呀、嗯，还有我呢？
0: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2: 端上去了，啊、没撒了汤啊？
0: 我盖着盖儿呢。
2: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0: 我露着缝儿呢。
2: 我露着。妈呀、嗯、到底怎么回事啊？
0: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功。
2: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功？
0: 嗯，
2: 妈呀、
0: 哎、
2: 我都忘了。
0: 忘了？这孩子净见吃饭拉弓都忘了。
2: 忘了？
0: 妈妈还记着点呢。
2: 您提我的醒啊。
0: 这个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估计就射了草靶子了。
2: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0: 哎呦，快去吧，那等着呢。
2: 这位壮士请了。
3: 听您，
2: 我听我妈说您要去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儿之下拉了三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不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近来军阀罪犯
2: 打得不好，
3: 小人一语配上三把弓。
2: 怎么，您也要让三把弓给我们瞧瞧吗？
3: 点称
2: 好，我就叫个妞去啊。妞啊，
4: 不行不行，倒是慢着点啊。你
2: 真不会办事，你把它捡起来擦擦干净，擦点粉，抹点胭脂，插朵花，不就成花旦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来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啊。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中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2: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2: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2: 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
2: 你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吃蛋，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2: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2: 喝酒。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1: 啊，我喝了半盅酒，它就半边红。
2: 得了，不算，捞本去。
5: 大黑子。
0: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
2: 手了。
1: 咱哪能吃那个亏呀、
2: 啊？是啊，
1: 这回李全呐、
2: 啊，
1: 我就拔了他一个萝卜，我们俩人两不该了。
2: 你们两不该，我可丢俩萝卜干呢。
3: 大姐辛苦了，
1: 受累了。
3: 大姐受累了。
1: 您瞧这天多热呀、
3: 啊！好热的天啊！
1: 哟，您这把扇子可真好、
3: 哦，
1: 真好！我一直想买一把，我妈舍不得钱不给我买，给我了。
3: 送与大姐。
1: 哎呦，那我谢谢您，谢谢您，
3: 不成器，
1: 谢谢您呐。这扇子可真好。
0: 陈秀英和邝中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4: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1: 啊，画的好，
4: 先把他叫出来笑笑。
1: 干什么呀？
2: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1: 没有啊。
2: 没有
1: 啊？
2: 我瞧你手。
1: 瞧瞧哪只手啊？
2: 瞧这只。
1: 这只手。
2: 那只。
1: 这只。
2: 这和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1: 妈呀、
2: 哎！
1: 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2: 什么稀稀罕啊？
1: 一个尖草俩脑袋。
2: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飞了，给您瞧。
2: 哟，在那儿呢。飞了，给您瞧过来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2: 给你
1: 啊？
2: 瞅你跟人要。
1: 您不信您去问呐。
2: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我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2: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2: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4: 妈妈，
2: 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3: 那把小扇儿嘛。
0: 陈秀英向邝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2: 别比划了，
3: 是小神奉送另外的。
2: 好，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3: 妈妈一样。哎呀，不要了。
2: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不要了。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去？
1: 放您这票了吧？
2: 没了。
1: 妈呀、
4: 哎！
1: 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4: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架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4: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
2: 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啊？
1: 对呀、
2: 啊，这怎么回事啊？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4: 说你，
2: 这怎么回事？我忘了。
1: 就提咱那张弓来着呢。
4: 哦，那张弓
1: 啊，
2: 弓怎么着？
1: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2: 对。
1: 这个客人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4: 拉得开。
2: 哦，把这弓卖给他。
1: 不对呀、啊。
2: 不对。送给他。
1: 这不对。
2: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2: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2: 是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
4: 干嘛不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2: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1: 啊，你哪耳朵嘞？
2: 哦，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2: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2: 还这两句。
1: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2: 啊。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2: 啊。你说呀，倒是。
1: 我爹 的拉得开这盏光，
2: 要来
1: 我的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光
2: 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2: 什么
1: 啊，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2: 有不开道件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呗。
2: 不管。
1: 好妈呢，给我们说说去。
2: 不管吗？
1: 你去呀。
2: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2: 真不管。
1: 走开。
2: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2: 哎呀，这这不干，给我滚去！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我瞧这回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1: 哎妈呀，咱们就这么办了。
2: 你怎么还是说？
0: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邝中商量亲事。
2: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哎，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哟，赵培英来了，
5: 亲坐。
2: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5: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2: 嗯，是这么回事。嗯，就是这盏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5: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2: 这个我怎么说出口了？
5: 怎么样呢？
2: 那这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个、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5: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2: 这就是我们家的教客到了。
5: 日次岳母大人端上轿去参了吧。
2: 快起来，快起来！
0: 这下可好，人家邝中同意了。
5: 带小婿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小婿拜辞了。
0: 邝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邝中。
2: 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1: 妈呀，
2: 嗯，
1: 我那个人呢？
2: 人早摔了。
1: 是呢，
2: 是让炮打了。
1: 什么呀？你儿的亲事怎么样啊？
2: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1: 怎么？
2: 俺乃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低了胡的丫头？
1: 听我的条儿，我们这低了胡的可怎那么低的呢？
2: 嗯，低了那把是破胡吗？不低的。
1: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位把他那个胳膊拉直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2: 这孩子多厉害呀。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1: 怎么着，他答应了？
2: 答应了。
1: 愿意了？
2: 愿意了。
1: 那您猜我呢？
2: 你愿意了？
1: 我才不愿意。
2: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1: 不愿意。
2: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呢，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0: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2: 二姑娘，你回来，要闷死我也得。
1: 妈呀，您别听了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发不能告的呢。
2: 我知道你愿意了。
1: 妈呀，
2: 哎。
1: 给我们梳梳头，洗洗澡，再做两件大
2: 可就了了一桩心事
0: 了。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公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6: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7: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6: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她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3: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寻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2: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4: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2: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爸自己快递回来。
5: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6: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杨姑娘，你既然卖日了小姑，你是怎样又逃出门来？
1: 客官。

0: 时期的姑娘，她家公子她叫什么名字？
1: 她叫贾飞熊，绰号三脚猫。
0: 三脚猫，哎呀，这个绰号倒狡猾的很呐。
1: 贾公子那胡作非为，很大一张，令人可恨的呐。
0: 恭敬臣儿，这样行为，他长着回来。
1: 撤回

关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十三，还不

0: 好戏雅韵。
1: 看来今日就是你我

江南相遇。

却搀扶，寻找哥哥，适才酒馆吃了一回酒，酒驾言道，金阳岗吃了猛虎，拦路伤人。看天色尚早，就此闯过岗去。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危险藏在哪儿？
1: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0: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1: 安全没有旁观者。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0: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1: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说起服饰，从古至今，中国人很讲究衣冠制度，它承载的不仅是一种美学，更是古人风骨精神内核的延续。在历朝历代的交替变革中，服饰制度的形成、确立、推行都是重要大事之一。比方说，中国服饰史上最早的改革——胡服骑射。战国时期，赵武灵王即位的时候，赵国正处在衰落时期。赵国的东北与东胡相接，北边与匈奴为邻，西北与邻胡楼烦为界，南边又是强国林立，经常遭受侵犯。赵军虽然实力不俗，但是匈奴等国以骑兵为主，机动性强，抢完就跑，让以步兵为主的赵军只能看着他们扬长而去，却又无可奈何。就连中山国那样的小国也敢在老虎头上拔毛。赵武灵王忍无可忍，决定变革。因为赵国与很多北方游牧民族相接，使赵武灵王看到了善于骑射的胡人身穿窄袖短袄，打仗时骑兵射箭比兵车长矛更灵活，于是他推行了胡服骑射的变法。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2: 传统的服饰大袖不合时宜，那么我们要想变强，要有战斗力，必须要改革。我们要学习少数民族的这样的一个特点，我们能够进行山区作战，这是我们在燕赵大地在河北上出现了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实例，就是以服饰的改革让自己改革了以后变强，有了更强的这种战斗力，取得了一个更大的一个成果。
0: 和以往的传统衣装相比，赵武灵王废弃了裙式的下长，而改穿比较合身、便于活动的裤装，上衣也简短了许多。这一改革不仅适合于骑兵，也适用于步兵的行军作战需要，使军队的作战能力得到了提升。推行胡服骑射以后，赵国就一路开挂，匈奴、林胡、楼烦都不在话下，中山国不但没了搞事情的底气，还被亡了国。改革服装，现在看来似乎不是一件很难办的事情，然而在当时，废弃祖先传续下来的服制，改穿胡人的衣裳，被很多人视为一件违背礼制而又大逆不道的事情。赵武灵王一边劝说赵国的王公贵族，一边带头穿起胡服，并要求身边的将军、大夫、嫡子、戴笠全部穿着。胡服骑射为以后的民族文化大融合奠定了基石。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2: 我们中原汉统的人是向胡人去学习，那是我们多大的一个历史胸襟呢。所以说呢，这体现出河北人、燕赵人的一个独特的一种锐意改革、大的胸怀胸襟的一个体现。
0: 河北地区民族融合的速度非常快，各民族之间的界限逐渐缩小，服饰文化在巨大的融合洪流中表现得比较积极，更以一种较为强劲的外显模式呈现出来。南北朝时，一些初建政权少数民族的首领以改穿汉统治者所定的华贵服装为荣耀，北魏孝文帝更是推崇汉服，甚至提出禁鲜卑服，改穿汉服。鲜卑服是上衣下裤，样式比汉服紧身短小，而且下身穿连裆裤，方便劳动。各民族长期杂居之后，这种装束也在汉族平民中普及开来。秦汉以前，汉族的服装样式是上衣下裙，裙子里边穿开裆套裤给腿保暖，女子和男人们的服装都是这个样式。到南北朝时期，由于鲜卑等少数民族胡服的流行和影响，北方男子的日常服饰变成了长帽、短靴、合裤、袄子，形成了上衣下裤。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2: 如果说姑服骑射，这是从这个服制这个层面，是从军事层面去考虑，而这个孝文帝的改革呢，它是从一个文化的主动融合，它是从一个主动的这种吸收汉文化这样的一个角度去考虑的。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两种改革呢，是在河北这个区域。

0: 域发生了一个就是很有代表性的。
1: 河北啊，这个服饰改革为全国的这种服饰的改革提供了一个范式的一个作用，因为历史比较早，再一个产生的意义大，尤其从服饰到政治到军事到国力，可以说呢，它就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参考的样本，所以说它的意义非常的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3: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计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继星闪耀，继耀中华，河北省2026年度技能照料前程职业技能竞赛专题报道。
5: 今天上午10点，京津冀三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联合召开政策发布会，正式对外公布支持河北雄安新区技能人才队伍建设高质量发展9条措施。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部署实施以来，三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锚定雄安新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的首要功能定位，聚焦人工智能、数字孪生、绿色低碳等前沿产业需求，持续完善技能人才政策体系，健全培育机制，搭建多元平台，为雄安新区产业发展夯实技能底座。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成员、河北省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党委书记、主任赵进华：
6: 近年来始终坚持以技能养成为核心，推动雄安新区建成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6家，技能大师工作室16家，实施企业自主评价，拓宽技能人才成长通道，举办技能照亮前程等系列职业技能竞赛，逐步形成技能人才全链条育人生态。截至目前，雄安区引入全国技术能手4名，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高技能人才2名，河北省突出贡献技师2名，燕赵黄金台聚才计划8家人才技能平台1名，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做出突出贡献。
5: 9条措施充分整合京津冀区域技能人才资源优势，将技能人才培养、评价、激励、使用全流程、全环节深度融合，主要有9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引进优质培训资源，在京津冀区域征集遴选6家优质培训机构到雄安新区开展培训工作，整合三地线上教学资源向雄安新区培训机构开放，加大培训资源供给，提升培训质效。二是搭建互动交流平台，组织京津冀高技能领军人才雄安行活动，为新区院校和企业提供教学指导、技术攻关、项目咨询

0: 等服务，帮助探索技能人才培养新路径。三是组织等级评价统考，遴选康养服务、劳动关系协调等职业工种，统一题库、统一组卷、统一时间，组织开展京津冀职业等级评价理论统一考试试点。四是构建统一规范培训评价标准，推动北京家政、河北扶扫等专项职业能力考核培训前置、题库共享和评价标准互通，探索按照北京家政培训考核规范提供培训考核和发证服务。五是联合开展培训需求调查，三地联动开展企业培训需求调查摸底，向社会公布急需紧缺培训职业工种，引导培训资源向雄安新区急需紧缺职业工种聚焦。六是建设雄安新区技能生态链，发动京津冀区域相关产业链企业和院校，打造人工智能、智能制造、康养服务等产教评衔接融通技能生态链，推动新区企业纳入京津冀生态链体系。七是承办国家级职业技能赛事，利用雄安新区现有条件承办国家级行业赛事，为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沉淀先进技术。八是加强培育平台建设，推动雄安新区建立京津冀技能大师工作室联盟，利用中国天津职业技能公共实训中心，为雄安新区涵养高技能人才，推动人工智能实训基地和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建设。九是加强劳务协作基地建设，推动建立以雄安新区为核心的一核多支点河北扶扫劳务协作基地，指导三地家政、康养服务企业和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与劳务协作基地开展合作，为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提供优质便捷服务。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职业能力建设处三级调研员李金宝。
1: 这次我们出台支持河北雄安新区技能人才队伍建设高质量发展的九条措施，主要体现了三个特点。一是体现了方向性，紧扣雄安新区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这一个功能定位。第二个是体现了系统性，九条措施涵盖了职业技能人才的培养、评价、基地使用全过程。将职业培训、技能大赛、技能评价与平台培养融为一体。第三，体现了可行性。在政策出台以前呢，京津冀三地人事部门和雄安新区对相关的内容进行了充分的论证，确保各项举措可落地、可见效。
0: 九项政策落地将有利于构建雄安新区全链条育人生态，推动技能人才队伍建设高质量发展，为雄安新区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和重点产业落地投产提供坚强有力的技能人才保障。
2: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3: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呀，我来介绍一下这个《彩楼配》这出戏。《彩楼配》这出戏啊，是全部王宝钏当中的一折。王宝钏这出戏啊，又叫做《红鬃烈马》，是一出非常受广大观众喜爱的一出传统京剧。这出戏呢，它不仅编排得好，而且呢有许多精美的唱腔，多年来呀一直受广大戏迷观众的热烈欢迎，也是咱们京剧曲目中一出传统的保留的优秀剧目。那么全部的王宝钏这出戏啊，一共分八个折子，俗称王八出，即彩楼配、三级掌、别窑、母女会、武家坡、算梁、迎空山、大灯殿，这么八个折子。这八个折子把它组合起来，就是全部的王宝钏，或者是叫做全部的红鬃烈马。那么这八个折子把它分别开来， 就是每一个折子也可以独立成章，也可以独立的演出。你比如今天晚上这个前面垫一出三机长，中间呢这个来一出别的花脸戏，大招来一出武戏也可以。那么其中呢任何一出戏都可以作为单折去演出，把它组合起来就是一出完整的全部的红鬃烈马，或者是叫全部的王宝钏。这出戏说的是啊，丞相王允的第三个女儿王宝钏，她不顾世俗偏见对她的压力，爱上了一个贫穷的汉子叫薛平贵。由于她母亲生病以后啊，她能在三年当中啊一直守候在母亲的床边尽孝，这件事情呢感动了正宫娘娘。正宫娘娘呢赐给她一套衣服叫龙凤袄、山河地理裙，同时呢又赐给她一团五色绒线，用这个绒线呢把它系成一个彩球，在2月2高搭一个彩楼，她要让她抛球招赘，就是这个彩球啊打中谁，谁就可以做王宝钏的乘龙快婿。这在封建社会里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王宝钏则利用这个机会呢，他用彩球打中了花郎薛平贵，就是他的意中人。结果呢，他们两个人的婚姻呢，遭到了他父亲王允的坚决反对。王宝钏当时指责父亲嫌贫爱富、不守信誉，最后呢，他毅然地脱下了日月龙凤袄和山河地理裙，同父亲三机长，并且离开了相府，到寒窑去与薛平贵结婚了。后来啊，薛平贵偶然的一次机会呢，降服了一匹红鬃烈马，唐王对他的行为呢非常赞赏，封他为后军都督府。王允因为他女儿的婚事呢对薛平贵有成见，故意将他的后军都督府改为马前先行，并且派他去远征西凉。从此呢夫妻二人不得不忍痛分开了。薛平贵出生以后啊，王宝钏苦守寒窑，这个王允呢以各种方法，甚至这个谎说薛平贵在两军阵前呢战死了，逼迫他的女儿改嫁，结果呢均遭到了坚贞不屈王宝钏的拒绝。对薛平贵的爱情呢并没有丝毫改变，但是呢他由于生活的贫苦，加之思念薛平贵，终于病倒了。他的母亲呢来到寒窑去探望他，见王宝钏身心憔悴，所以非常心疼，劝他一同回家享受啊这个从前的相府千金小姐的那个豪华生活。尽管王宝钏也很爱他的母亲，并没有啊听从他母亲的安排，依然在寒窑里苦守这份清贫。那么这就是呢前面这四折戏的大概意思，就是彩楼配、单机长、别窑、母女会这个故事梗概。好，今天我借这个机会呢就给大家播放一段呢由刘秀荣主演的彩楼配选段。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刘秀荣演唱的《彩刘佩》选段。那么，我想下边呢，就请大家欣赏由刘秀荣啊演唱的《穆桂英大战洪州》选段。

儿歌是有魔力的，你别不信，他们简单朴素，能以稚嫩的声音唱出童年的花纹和底色。可是你知道吗？这些童谣小曲的背后是藏着故事的。这一时段啊，略知一二，就来聊一聊儿歌背后的故事。两只老虎，两只老虎恐怕是自打会说话时就会哼唱的儿歌了。本来呀，两只老虎的曲调来自于法国童谣，因为曲调轻松上口，被很多国家引进作为本国的儿歌。而被引进中国的时候呢，正值北伐战争的关键时期。为了鼓舞士气，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宣传科科长邝燧根据两只老虎的曲调重新填词，改为国民革命军。从此啊，这首歌便在中华大地上广为吟唱。被重新填过的词是这样，您感受一下啊。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努力国民革命，努力国民革命，齐奋斗，齐奋斗。而在中共第二次土地革命当中，这首歌又被填了新词。还记得在电影《闪闪的红星》当中，小主人公走在田野上，欢快兴奋地唱着这首歌，打倒土豪，打倒土豪，分田地，分田地，我们要做主人，我们要做主人，真欢喜，真欢喜。卖报歌，1933年，在上海人潮拥挤的大街上，电车叮咚叮咚来来往往，一个饿得发昏的卖报女童在大街上摇摇晃晃，被电车下来的人群撞倒在地，头破血流，报纸洒落一地，坐在地上不停地哇哇大哭。一位路过的先生见她可怜，买走了所有的报纸。这位先生就是聂耳。回到家后呢，聂耳想写一首反映报童辛酸生活的歌曲，于是就和安娥创作了这首卖报歌的原稿。当聂耳拿着这首歌唱给那个卖报小女孩听，并征求意见的时候，小女孩想了一下说，如果能把报纸多少钱加进去就更好了，所以啊，就有了那句七个铜板就买两份报。鲁冰花，这首歌啊是电影《鲁冰花》的同名主题曲。电影讲的是一个父母早逝的小男孩，具有画画的天分，梦想参加绘画比赛，而学校的领导狗眼看人低，不让他参加。等到喜爱小男孩的老师终于为小男孩争得一个参赛名额，兴高采烈地跑去找小男孩的时候呢，却只发现了一个小小的坟墓。鲁冰花春天花香满园，帮助茶叶生长，等到花期逝去，便化作春泥更护花。它呀，象征着母爱，像母亲呵护孩子一样，无微不至地呵护着茶叶。所以夜夜想起妈妈的话，闪闪的泪光鲁冰花，天上的星星不说话，地上的娃娃想妈妈。

0: 略知一二，这个时段继续和大家分享儿歌背后的故事。读书郎，读书郎是一首刚刚到读书年龄的小朋友唱的一首歌，总想这首歌表达自己假借上学之名去学校跟一大堆同学玩耍的心情。如果呀你是贵州安顺的苗族人，这首歌你应该特别熟悉。时光倒回到几十年前，贵州安顺汪家山苗寨的男子几乎每人都会吹芦笙，而有一首歌是学习芦笙必学的曲目，那就是小么小二郎。小么小二郎骑马上学堂，先生嫌我小肚里有文章，三字经文短一天读一行，桃花读谢了又见柳丝长，读书不用心无言见爹娘。1945年，宋阳跟随抗日文艺宣传队伍来到安顺，听见学堂的孩子们在唱这首歌，就想把这首歌稍加改编，让中华大地上上学的孩子们都有一首上学歌。所以他特意找来了汪家山的农民们，仔细听了一遍普通话版的《小么小二郎》。但是由于在创作期间呀，宋阳只记得这首歌前面两句话，所以呢，我们现在哼唱的版本这两句还是和最原始的版本相关的。童年，童年是一首一听就会让你回到童年的歌曲。池塘、秋千、蝴蝶，老师叽叽喳喳的粉笔声，都让人想到那个游戏、迷糊、渴望长大的童年。想来啊，童年是一首让人无比怀念、不懂事儿、没有任何压力的童年的歌曲。可是啊，这首歌却是一首批判歌曲，批判的正是成人们剥夺孩子们享受童年的权利。因为作者罗大佑出生在一个名医世家，从懂事开始就被父母们安排学这学那，童年呀没有任何快乐而言。高中毕业如父母所愿考入了医学院，考入大学的罗大佑终于有自己的时间玩音乐了。童年这首歌里传递出来的快乐是罗大佑童年时没有经历过的，所以啊，他创作这首歌之前花了很长时间去观察那些在无忧无虑童年里长大的孩子们的活动。这首歌的目的啊，就是让人能够迅速回到欢乐的童年，并且不再剥夺下一代的童年。世上只有妈妈好，世上只有妈妈好，这首儿歌总是会和一部全程催泪的电影联系在一起，那就是妈妈再爱我一次。妈妈再爱我一次是根据台湾的民间故事《疯女十八年》改编而成的，是1988年上映的一部电影。现在回想起妈妈抱着发高烧的孩子一步一磕头拜观音的桥段，仍然是让人非常动容。妈妈再爱我一次让世上只有妈妈好这首歌广为流传，而这首歌最早诞生于1960年，是电影《苦儿流浪记》的插曲。这部电影呢是根据法国同名小说改编而成的，也是一首超级催泪的电影。
1: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自1958年以来呀，在文化主管部门的倡导下呢，我国老中青三代京剧名家呢都投入了京剧表演现代生活的探索之中，那么留下了许多突出地显示着他们天才和功力的精美唱段，其中啊唱腔唱法呢尤为非常富有魅力，至今呢仍然是脍炙人口的。这些老艺术家呢创编的现代戏的唱段呢，全面地反映出他们对京剧表现现代题材的高度重视，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啊，研究出许多贴切剧情符合人物的唱段，对京剧的唱腔艺术和音乐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我想呀，在这方面呢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呢，他保持了京剧的基本风格，同时呢又较大地丰富了京剧的音乐语言。过去有些剧团在排演现代戏的过程当中呢，一味地强调初心，结果呀这个把京剧唱腔设计得不伦不类，完全失去了原有京剧的风格。然而老一辈京剧艺术家呢，他特别注意在创编新唱腔的时候呢，通过表现新的人物、新的世界，扩大了原有的城市流派的表现功力，同时啊也吸收了这个划入了一些新的音乐素材，所以啊这些名段既有新时代的气息呢， 又有浓郁的京剧韵味，这是一个方面。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就是新戏的唱腔表现的繁味啊，以比较开拓。如你像这个现代戏曲目当中啊，它运用的这个《反而黄》这个曲调呢，设计的唱腔啊很多，成功率也非常高。你比如李和曾演唱的《南方来信》，还有赵艳霞演唱的《金楼曲》，张学军演唱的《箭杆河边》，还有你像李维康演唱的《蝶恋花》呀等等吧，都使用了《反而黄》这个曲调，表现出新的情绪和意义。那么尚昌荣呢，在《平江陈毅》这个戏当中呢，还创造了花脸行唱《反而黄》唱段。又比如像裘盛戎在《杜鹃山》和李新在《蝶恋花》当中，他们创造了汉调二黄，这个呢，觉得也鲜明的，它既鲜明的突出了这个裘派的特色，又呢有新的创意。还有你像严少鹏啊、李世济啊，则在这个创编严派和这个程派的唱法当中，又也给了一些个新的创意。再一点呢，就是一些新编的现代戏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新的版式。你比如你像李和曾的《两代人》当中的二黄二六版，还有像关素霜的《戴诺》当中的这个二黄流水版，以及李和曾《南方来信》中的反而黄的二六流水快版等等吧。甚至你像七七白虎团当中阿玛尼他创造的四分之三的版式，四分之三的西皮版式，这些新的版式的诞生呢，无疑给京剧声腔呢又注入了新的生机，使京剧声腔呢和京剧音乐不断得到了壮大和提高。这些唱段在京剧名家的演唱风格的这个建立和发展当中呢，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你比如你像白毛女扎红兜绳这段唱腔，成为杜金发和李少春合作的代表作。你比如戴诺这段唱腔呢，成为了这个关素霜的现代戏演唱的一个代表作。还有你像张学金在1964年创演的现代戏《箭杆河边》，当时他年仅23岁，他博采众长，探求时代新生，一段劝赖子的唱腔吧，不仅成功于成为他成名的代表作，也是给他这个演唱风格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今天呀，我选择了几段这个老艺术家们演唱的唱段播放给大家。好，下面请听杜近芳、李少春演唱的《白毛女》选段。

哎呀呀，鱼儿多好看呐、啊！倒是小王大婶和大春哥都来看看。

妻儿，爹对不起你，这文书这指引这就是买名儿的真凭实据，我糊涂，我有罪，我。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李少春和杜金芳演唱的《白毛女》选段。下面呢，再请大家欣赏由张学军演唱的《箭杆河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

0: 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3: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4: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5: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3: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6: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4: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5: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赢渠梁决意变法，
8: 这座国之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9: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8: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10: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9: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1: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众文。

0: 我们说，被秦国强大威慑之下的六国，真正到了救亡图存的危难时刻。以信陵君、春申君、平原君主导的合纵联军，大义同心，巧妙用计，诱敌深入，伏击秦军，令士气高昂却谋划失当的秦军惨遭失败。浴血死战、劫后余生的老将们负荆请罪，朝堂之上，众臣合议战败之师。绝行断狱30多年的老廷尉，面对着从未遇见的弥天大案，依照秦军法度，艰难断下了蒙骜等将处以斩刑、吕不韦削其侯爵、夺其封地的重处。众将人人服罪，慨然赴死。而正当此刻，国政监、司寇府、御史台这几大秦国的司法官署大臣同声站起，公然异议。那么，在即将颁发于朝野的大秦王书里，我们且听又将如何打破这森森僵局。
1: 这国政监、司寇府、御史台与廷尉府是秦国的四大司法官署，各司其职，又相互制约。如今三府一起公然异议，朝臣们既感惊诧，又觉蹊跷。正在此时，突闻老内侍惊呼一声：“
2: 我皇！”
1: 议论轰嗡之声顿时沉寂，大臣们愕然望去，王座中的赢异人嘴角吐着白沫，昏厥了过去。王阶之下近在咫尺的吕不韦已经上台抱住了秦王，太医已经匆忙赶来救治了。片刻之间，秦王已被太医内侍们连坐榻抬了下去，殿中一片惶惶然。诸位臣工勿忧，我王操劳过度，寝食难安，故此昏厥，谅无大碍也。吕不韦罕见地笑了笑，从容转向正题。今日朝会，各方情势已明，唯与廷尉绝行有争，此事牵涉既广，纠葛又多，不妨待我王健忘时再做会商，诸位以为如何？举殿异口同声：“丞相即是。”老廷尉突然抬起头来：“一般戴罪将军如何处置？”大臣们恍然醒悟，将军们尚是布衣赴京，鲜血淋漓，正是下狱亦或临时羁押，都实在难以决断。连国政监、御史台都颇费踌躇，一时无人说话，都看着吕不韦如何决断。吕不韦肃然正色道：“既未问刑，自非罪人，敢请国政监、御史台两府为大将去刑，并送个人回其府邸养息。我王若得问罪，吕不韦一人当之，与诸位臣工及两府无关。”默默的，老廷尉点着竹杖先径自走了，大臣们也各自散了。国政监与正御史两人相互一点头，向殿口甲士一挥手，大步走到殿角的将军草席区去了。初冬的白日很短，晚膳时天色已黑定了，刚刚掌灯，丞相府尚书郑重送到了王城长史案头，看着两名书吏抬进一只硕大的铜箱，老长史桓立不禁大奇：何等尚书装得一箱之多？未及发问，丞相府主书拱手禀报：“此箱文书13卷，丞相尚书为正卷，其余12卷为副卷，乃诸大臣查勘陈述之实录，蒙骜等将军之陈述实录，全部附件已经各位当事人订正，一体呈上，秦王定夺。”老桓立大惊，秦王已有王书命吕不韦统摄裁处战败罪责，此等尚书之法，不是推卸职责胁迫秦王吗？ 吕不韦素来不是畏世之人，这次要退缩了吗？心下纷乱揣测，以脚步匆匆进了秦王书房。赢一人得报，立即从寝宫赶到书房，看着环吏打开同乡泥封相印，将竹简一卷卷陈列，只拿起手卷《吕不韦尚书》认真看了起来。片刻合卷，断然吩咐道：“老张氏，立即按照丞相尚书主旨，拟就王书，颁发朝野。”次日清晨，秦王王叔下达官署并张贴咸阳四门，随着夜者传车的淋淋车声，随着传命快马的兼程飞驰，秦国朝野立即沸沸扬扬奔走相告。咸阳南门向为吞吐商旅之口，今日更是热闹非凡，商旅接驻车马行人云集翘首，都在听高台上的黑衣书吏一遍又一遍地高声念诵秦王特书。大秦王特书：此次我军兵败山东，朝野皆云匪夷所思，经详实查勘，朝会公议，此次战败既有战场之物，亦有庙堂之师，诸般纠葛涉及广阔，当此之时，非杀将可以明法，非言行可以固国，唯庙堂大臣与幕府大将共担过失，使涉事者人人不必战败之责，方得以借后来而举国同心，此非本王之意断，有穆公惩罚在先也。昔年秦军大败于小韩，穆公不杀孟明氏、奚起树、白乙丙三将，而与将军大臣共担过失，为悔甘诚，不坏法度，使孟西白三将焦躁进去，而秦国再胜。唯其如此，本王绝效穆公之法，对本次战败处置如左。丞相吕不韦总领国政，运筹有差，削其侯爵并夺封地，行人王婉未察六国合纵，削职处为相府吏，上将军蒙骜军令有失，削爵三级，罚俸两年，大将王和王陵轻战冒进，削爵三级，其余将士以长战论赏罚，死伤者得抚恤，斩首者得赐爵。大秦王赢一人二年冬月，此书。如此王书，国人听得百味俱生，一时惊喜无状，诸般议论如潺潺流水在朝野流淌开来，森森僵局自然而然地破了。这年春气方显，秦王赢一人突然病倒了，吕不韦一直守在王城等待赢一人恢复。次日傍晚，侍女报说秦王行转，吕不韦蓦然一振，随着侍女大步匆匆进入寝宫。赢一人披着一领轻软皮裘坐在案前啜茶，迎面招手笑道：“温信侯这厢坐了。”及至吕不韦坐到身边，赢一人笑道：“东海神医当真神也，一觉醒来甚是没了。”吕不韦低声道：“君尚不知，此乃方士，情势紧急，臣未敢禀明。”“哦，呵呵呵，怪道也。”赢一人恍然一笑：“不管甚人，治病是医啊，我看此境可开。”吕不韦笑着一点头，从随身皮囊中拿出一个小陶瓶，思忖问道：“秦王发病无定，此药交王后，或交侍榻内侍？”“哎，王后忙也。” 营业人叹息一声，交内事算了，他们总在身边，缓急有应。吕不韦一点头，招手唤过榻边老内侍，仔细叮嘱了一番，转身一拱手道：“臣有要事，请王定夺。”营业人显然有些惊讶：“嗯，要事？”啊，文信侯淡说：“年来上病多发，臣反复思虑，王当早立储君。”嗯，你是说册立太子？营业人沉吟片刻，缓缓道：“文信侯所言，我亦曾想过，然我仅嫡庶两子，只十一二岁，长子生于赵，次子是半胡。再说我即位堪堪两年余，今日局面立储，实在诸多不便也。我王诧异。”吕不韦已经将秦王心思揣摩透彻，当即正色肃然道：“储君乃国家根本，早立迟立皆需以时事论定，拘泥成立，何能救急安国？顿挫之时，王不惧赵女为妻，称王之后却顾忌王子生于赵国，此为疑人无形也。王归咸阳后，与宫妃虎女生得次子，也是堂堂王族骨血，何忌之有也？王若心存此等枕玉之分，实有愧先王社稷矣。更为根本者，今日我王虽在盛年，然少时多受坎坷，顾及无定发作，若不及早筹谋，臣恐措手不及也。”素来辞色温和的吕不韦，今日句句扎实，针针见血。营业人一时不适，良久默然。吕不韦急切之心，我王见谅。丞相无错，实在是我心有游丝。为王明心，臣自有妥善操持之法。营业人慨然拍案：“天意如此，立，否则无颜面见先祖也。”王婉出使归来，立即被接到了丞相府。吕不韦派给王婉的差事是立身入王城做王子舍人，旬日之内明白回报王子正能否经得起王室少学考教。也就是说，王婉目下最急迫的事是要摸清王子正的幼学根基，以助吕不韦决断考教方略。据王婉所知，王子嬴政，秦王长子也，王后赵姬所生。秦王还有一个庶出子，名成娇，虎女所生，比王子正小的三两岁。无论依照祖制还是依照秦法，秦国立储都要将遴选对象扩展到两代嫡系王族之内的所有同代王子公子。立储人选非但包括王子嬴政与成娇，与王子正同辈的所有王族嫡系男子都有资格参加立储之争。在秦国，这叫择贤立储，嫡庶不避。目下秦王在位，又无战事急难，自当依法立储。然如何考教，立无定制。王婉揣摩吕不韦之意，想立王子嬴政为太子，然又不能有违法度，得先行清楚王子正少学根底，而后确定一种较为稳妥的考教方式。依照吕不韦叮嘱的方法，王婉先去见了王后赵姬，呈上了吕不韦书简。 王后笑了笑，哼，好，他信得过你，便是你。说罢，一张羊皮纸摆到了王婉面前。这是王子休学所在，不难找。如此这般，没有任何繁杂叮嘱，更没有琐碎礼仪，甚至一句对儿子的介绍也没有，王婉便成了王后认可的王子舍人。一马出了咸阳南门，过了渭桥，王婉顺着渭水南岸的东西大道西去不到两三里，拐进一条西南方向的山道，再过一片还未发出新芽的萧疏柳林，遥见山顶果然一座庄园。王婉飞马上山，眼界顿时豁然开阔。庄园在一座孤峰之巅，与左右两山遥遥成三足鼎立，两道峡谷中小河明净，草木葱茏，实在一方好去处。王婉悠悠然四面观望，突闻峡谷中骏马嘶鸣，杀声隐隐，注目看去不禁大是惊讶。西面峡谷草地上，一匹白色骏马正在纵横飞驰，依稀可见马上骑士身着短衣窄袖的红色胡服，长发散乱飞舞，手持长剑高声喊杀。骏马驰山涉河，飞掠草地，皆是轻松自如，即或与秦军铁骑相比，此等骑术也毫不逊色。然从身形与嗓音判断，骑士显然一位少年。心念及此，王婉心头蓦然一闪，立即飞马下了山坡。正在此时，雄骏白马突然在一道山梁前长嘶一声，人力而起，红衣骑士从马上摔出，跌落草地，瞬间滑出丈余之远。
2: 少公子！
1: 一声清亮惊呼，一个红衣小童飞跑马前。
2: 没事儿，
1: 红衣骑士摇摇手想站起来，又跌倒在草地上。王婉赶到，飞身下马，疾步近前一看，少年骑士脸上蹭满草色，双腿划破，鲜血渗出，脸上却依然笑着。王婉正要说话，红衣小童抱着少年骑士的伤腿呜呜哭了。少年骑士大是不耐，一把推开小童，厉声申斥，
2: 战阵之上，皮肉之伤算甚？哭哭哭，再哭，回赵国去。
1: 红衣小童哭声立止，抹着眼泪抽泣。
2: 又不是战阵也。心有战阵，便是战阵。
1: 少年骑士怒喝一声。王婉一拱手笑道：呵呵，这位公子勇气可嘉，然有伤还是及时医治者好。在下正好有红伤药，可先行清理包扎，再研医疗伤。
2: 战客未完，疗得甚伤。
1: 少年骑士冷冷一笑，突然右手拄地，愤然站起，瘸得几步，捡起长剑走进战马。红衣小童连忙扑过去要扶，被少年生气地推开。红衣小童急羞羞躬身趴在马前，
2: 少公子，踩着我上马。
1: 少年眉头一耸，厉声道：
2: 秦法无立身，知道吗？起开。
1: 红衣小童哭喊道：
2: 法是法，伤是伤，公子从权。
1: 少年怒声道：
2: 法便是法，岂能从权？
1: 说罢，拉起小童甩到一边，大喝一声，跃上马背，骏马流星飞出，喊杀声又遥遥传来。王婉正在暗自心惊，白马飞驰回城，恰恰又在那道山梁前一声长嘶，前蹄直撑，后蹄飞起，少年骑士纸鹞般从马上飞出，重重摔在草地上，长剑也脱手飞出，颤巍巍插在三四丈外的草地上。王婉与小童疾步冲到近前，只见少年右腿血流如注，身下草地已经渗出一片血红。少年骑士脸色铁青，牙关紧咬，双手狠力握着伤口，止不吱声。 红衣小童吓得张口结舌，喝啊乱叫，一句囫囵话也说不出。王婉不由分说，蹲身下去，拿出皮囊中伤药陶瓶，扒开少年双手，将药面撒了上去，再用腰间汗巾松紧适度地裹好，最后用小童忙不迭递过来的一条丝带绑定，这才松了一口气。片刻血止，少年惊讶地咦了一声，不疼了呀，那神情分明是从来没有用过药治过伤。少年拱手一笑，分外灿烂，谢过先生。王婉不无诙谐地笑了，公子破例啊，该谢公子。
2: 先生可人也，我叫赵正，敢问先生高明上姓。
1: 王婉正色拱手作礼，在下王婉，前来就职。
2: 就职在我这里？
1: 少年惊讶地笑了，舍人之职该当有的。
2: 哦，
1: 少年恍然一笑，
2: 给我派来个督学，先生愿做舍人？
1: 为何不愿呢？王婉又诙谐笑了。少年慨然一叹，
2: 哎，难为先生也，恕赵正直言，我修学无师，无需督导，过几日我去说，先生还是原路回去谋个正经工业为事。
1: 语气神色比加冠成人还来得练达。公子诧异，王婉暗暗惊讶，同时也认真了三分。但为国事无分巨细，公子或将参与太子遴选，岂能无谋划料理？在下并无督导之能，唯尽相助之力而已。

0: 可助公子。少年目光一闪，先生河西人士？
1: 在下少学在河西，公子去过河西？少年摇摇头，接过木杖道，
0: 我只知道河西猎户将杆棒呼作一仆，好名号。
1: 主地走去，脚步顿时利落了许多。一路上山，小童牵马跟随，王婉只在少年身后三五尺处跟随。少年不求助，王婉也不主动抢前搭手。如此一路，虽有沟坎艰难，终在半个时辰左右上到了山顶。
2: 刚才我们听到秦王诏书令国人百味俱生，尤其对木工之法的仿效令人欣然不已，因为在老秦人的心目中，秦穆公是圣人一般的君主，漫漫百年能与秦军秦法在老秦人心目当中抗衡者，还只有秦穆公这一圣君。所以如果不是抬出秦穆公不杀孟西白三将的故事，秦国朝野之心还当真是难以化解。而借穆公之力，也令艰难的一池冰水顿然化开。这个时候朝野上下都觉得这个新秦王还当真是了得。然而正当此刻，秦王嬴异人却大病突起，于是立储之事变成了当务之急。好，听众朋友，大秦故事广告之后咱们接着说。
3: 略知一二，
4: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到的英语单词 OK， 它可以表示没问题、没关系等多种意思，这是个用起来非常方便的词。除了在使用英语的国家以外，巴西、墨西哥等国也在使用这个词原本的意思。另外在日本它也被广泛而普遍地使用着。适用范围如此广泛的 OK 究竟是什么词的缩略语，又是从何而来的呢？这一时段略知一二，一起来跟您了解一下。OK 好像是一个能够表达广泛事物的万能英语单词，从表示同意的 OK 到妥协时的哎 OK， 甚至是转换话题时放在前面的 OK， 那么接下来很多情形下都可以使用 OK， 简直无法想象没有 OK 的时代。 OK 这个单词第一次被印刷出来是在1839年的一张波士顿报纸上，当时记者要表达 All correct 的意思，而半开玩笑的写下了这个 OK。 在英语发展的历史上，有很多缩略语都曾出现过，但是呢，那些缩略语已经逐渐淡出了我们的生活，为什么只有这个 OK 被保留到现在呢？1840年参加美国总统竞选的候选人马丁·范布伦在当选第八任总统后，被人们亲切地称为 Old Kinderhook， 支持者们则取他的首字母简称为 OK， 其中也包含了All correct 一层意思。当选举进入最后阶段时，布伦的对手威廉·哈里森的支持者指出 OK 是代表 out of cash 一文不名，还有 awful confused 大混乱这些不太好的用语的缩略词。虽然意思有很多，但大概是由于被频繁的使用，就逐渐的深入人心，在人们之间散播开来，从而流传到了现在。另外一个很主要的原因是电报的问世，当时的电报报务员为了确认信号是否准确传达，就使用 OK 这个词来同时表达信息到达、顺利进行、 Yes 这三个意思。从那时开始，过了几十年后， OK 因为短短的两个字母就能表达多种意思而得到了广泛的使用，而它的由来却渐渐地被人遗忘了。但是只要知道 OK 是一个使用非常方便的词语就 OK 了。
5: 曲梁决意变法，
6: 这座国之石是赢曲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7: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6: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削官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5: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7: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

0: 起。
1: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维演播。话说吕不韦献策于秦王，务以恪守秦国百年法统为准则，而应以秦国兴亡之大局为重。吕不韦深知为政之道权责一体，唯有不必罪责方能举朝同心，于是他自请加罪，却为他人陈情。因而咱们在刚才的故事里便听到了秦王诏书中唯有对吕不韦及其属下之处罚最为严重。而正当秦王诏书令森然僵局骤然打开之际，秦军却突然病重倒下。那么接下来咱们将听到秦国王子的立储大考。
2: 庄园围墙很高很坚固，显然新砌不久，山石条间泥缝还清晰可见，一座石门镶嵌在石墙之中，若非稍许突出的门顶短檐，几乎看不出这是庄门。小童飞跑上前砰砰打门，门内有女子应答一声，石门隆隆拉开，一个衣衫整洁的中年女子打量着受伤少年，目光惊讶异常，脸上却微微带笑道：公子有客，快请进来。只站在门厅一边，丝毫没有搀扶少年之意。先生请。少年谦和一笑，分明将王婉敬为嘉宾而非舍人，与山下的任性强横判若两人。王婉不禁大感惊讶，彼此身份已明，如此礼敬，岂非还是拒我不纳？然又不好门前与伤者客套，拱手一声谢过，先进了庄院。少年对女子吩咐：今日待酒，我为先生接风。扶着木杖大步进了石门。庄园内一目了然，三排大砖房北东西围成马蹄形，东北两房相接处有一道石门，立当通向跨院。庭院青砖铺地，中央除了孤立一尊不明所以的青铜古鼎，其余没有任何器物摆设，干净整洁的纤尘不染。王婉打量一眼，被少年请进了北面正房。厅堂并不宽敞，粗边草席铺地，本色木案两张，四面墙壁亦无悬挂装饰，质朴的完全可以称之为简陋。两人刚刚入座，小童抱来了一只大陶壶，两只大陶碗。放好陶碗，大陶壶倾倒，红亮的汁液顷刻溢满。小童笑道：只有凉茶，先生见谅。少年淡淡道：山茶梗煮的，消暑解渴，只是稍苦，不知先生能否受用。王婉笑道：此乃赵国骑士茶，在下最是喜好，上路总带一大壶。少年顿时笑了：喜好甚投，干了。举碗与王婉一照，汩汩痛饮，片刻连饮三大碗方才住了，接着吩咐酒饭上来。中年女子带着小童两大盘捧来，摆上案，一菜一饭，菜是萝卜炖羊肉，饭是焦黄的硬面大锅盔，虽之两样，量却极大。径尺大陶盆羊骨萝卜堆煎，大木盘一摞锅盔足有六七张。王婉诙谐笑道：足食为本，公子骑士饭量，在下自愧弗如。少年慨然拍案：不足食，岂能足神足力？然今日先生来，却要先酒。小童立即捧了一只大盘，盘中三只大陶碗，分别给少年一碗，王碗两碗。少年举碗道：来，为先生接风，干。两碗一碰，如饮茶般汩汩下肚，脸色立时绯红。我不善酒，先生尽管放量痛饮，百年老秦酒这里有好几桶。在下也是食过于酒，至多如此两碗。 正好，开碟。说罢，一双长筷入盆，插起羊肉呼噜大碟。王婉方得半饱之际，少年已经盆盘皆空，气定神闲地看着王婉。王婉猛叠海吞，终止消瘦得盆盘一半，便丢下了筷子。公子实如雷霆，虽其事不能及也。王婉由衷赞叹。日后先生另案，我其实过甚，引人犯噎。不然不然，王婉连连摇手。与公子同席，虽宴食者胃口大开，在下寻常只叠得一张锅盔，今日三张，生平第一快事也。少年哈哈大笑，嘿，即时还有此等用处，我心上安也。笑得一阵，少年蓦然正色。先生到来，未及介绍，我这庄院连我三人，令狐大姑，公派女官，不要不行。小童赵高，我在赵石之童仆，你呼他小高子便成。说罢，向小童一招手，小高子，饭后带先生到前后院转悠一番，任先生选个所在住下。先生若是耐得，晚来赐教。连串说完，也不待王婉回答，拄着一仆独独走了。快捷干练如专精事务之良力。小童过来一拱手，先生请。王婉行走间与小童攀谈起来。小兄弟几岁了？
0: 八岁。先生官身，可不敢叫我小兄弟。
2: 我也公子侍从，原本兄弟也。
0: 不，你是官吏，我是公子法度森严呐、
2: 法度森严啊？甚法度？国法？私下规矩？
0: 都有，都严
2: 啊。公子最烦甚等事体？
0: 最烦人照拂，老骂我跑得太勤，一只小狗。
2: 公子最喜好何等事体？
0: 读书骑射，整日只这两件事。哦，睡觉不算。
2: 公子没有老师？
0: 没，外公教识字，公子四岁时已识得五七百字，从此自读自修。
2: 哦，那你也识得许多字了？
0: 小高子不行，识得百字不到。
2: 公子教你学字吗？
0: 公子骂我笨，令狐大姑教我。
2: 太子父府可有先生来给公子讲书？
0: 有过三回，都叫公子问得张口结舌，后来再没人来了。
2: 啊，小兄弟读书吗？
0: 没人教，读不懂。公子只叫我背诵秦法，说先不犯法才能立身。
2: 边说边走边看，王婉终于在东跨院选择了一间大砖房。东跨院其实就是一大片石条捐起来的一片草地，足足三五十亩大，南北两边各有一排六开间房屋。王婉选了北边最东边一间空屋，其余各间或多或少都摆满了兵器架，尽管机灵可人的小赵高说都可以腾出来住人，王婉还是选了一间现成空屋。小赵高说，这座庄院原本是一家山农的林屋，公子回秦后不想住在王城，整日出咸阳南门进山跑马骑射，后来自己与山农成交，用20斤买下了这片空庄。再后来，公子好容易请准父母搬了出来，才有了王后派来的令狐大姑与三个可人的小侍女。偏公子只留下令狐大姑，其余都支了回去。这里原本没有石墙，去岁秋季秦王与王后来了一回，硬是给庄园修了一圈石墙，否则便要公子搬回王城，没奈何公子才不吱声了。王城没给山下驻兵？
0: 不知道。 当真有，可了不得，公子准定发怒。
2: 一番转悠之后，收拾住屋，妥当之后，已是晚汤时分。老秦人将晚饭叫做晚汤，本意大约是白日吃干，晚来节俭喝稀。小赵高送饭时说，庄院晚汤从来是分食，给公子送进书房，他与令狐大姑自便。大姑说，先生力召公子，他便送来了。王婉笑说，午间叠得太扎实，晚汤用不了这多，不若同汤便了。小赵高摇摇头说，他从来不晚食。王婉问为甚，小赵高却岔开了话题说，若是先生汤后要去公子书房，他去拿风灯，借势跑开了。片刻，风灯来到，王婉将一小碗和菜羹堪堪喝罢，跟着小赵高来到正院。公子书房如何不在东厢？王婉颇是不解。依着寻常规矩，主人书房纵然不在北面正房，亦当在东面向阳一厢，如何赵正的书房竟在承受西晒的西厢房？从东厢灯火动静看，那里分明是厨屋与两仆居所。
0: 公子非得如此说，厨下劳累，早起晚睡，正当消受朝阳之光。他五更晨练，天亮跑马，人又不在书房，要阳光作甚？令狐大姑拗不过公子，只好如此。
2: 哦，公子体恤之心也。
0: 那是，公子敬贤爱下，令狐大姑说的。
2: 那还为难国府老师？
0: 嘘，小赵高开心而神秘的一笑，遇到无能自负者，公子厉害也。
2: 说话间已到西厢门前，轻手轻脚上前轻轻叩门。王婉肃然一躬，在下王婉，请见公子。
0: 李先生进来，南间。
2: 屋内一声清亮的回答。西厢是六开间青砖大房，王婉一打量之势，一明两暗三分格局。南间是真正书房，中厅会客，北间起居，上得四级宽大石阶，推开厚重大门，迎面三步处一道完全遮挡门外视线的红木大屏，大屏两端与两扇内开大门形成了鸡笼一人通过的两个道口。绕过南边道口，借着风灯光亮，王婉顿时惊讶不已。中间三面墙完全挤满了高大的木架，一卷卷竹简码得整齐有序，满当当无一格虚空。中间一张书案，案后一方白玉镌刻着一个斗大的黑字，法。王婉正在愣怔，少年已经走出了南间。
0: 先生看书也，这间是法令典籍，来，顺便北间。
2: 小赵高已点起了四盏铜人灯，北间顿时一片大亮，也是满当当书架竹简。中间书案与厚厚地毡上还摊着十几卷展开的竹简，直是无处不书。
0: 这是朱子监，只可惜还没有收齐荀子进作。
2: 啊，荀子乃当世之心学，公子也留神到了。
0: 王婉大为惊讶，荀子法如兼备，文理清新奇绝，真大家也。
2: 公子在南间起居，
0: 走，去南间。
2: 少年笑了。走进南间，王婉良久默然，这里是国士两个大字。少年说，这里的所有书卷都是从王城典籍库借来的国府文告与大臣上书副本，每三月一借一还，今日他正在读国府的摄将王书。
0: 此书高明，借木工

0: 之力，设败军之将，必成法，安国家，从权积变，虽千古堪称典范也。少年拿起案上摊开的竹简，笑着：“公子如此气象，在下敬仰之至。”笑谈笑谈，少年哈哈大笑：“消磨时光也算气象，先生气化也。”“哎，如此消磨时光，亘古奇观也，先生也。”少年慨然一叹，皱眉摇头：“你说我是否甚病？一日歇息得两个时辰，再要卧榻则辗转反侧，左右起来做事才有精神，偏又无事可做，只有骑射读书。只这两件事我下得功夫，还不觉累人，也只这两件事我用了王子身份，否则哪里去搜集天下典籍，哪里去搜集天下兵刃？你说这是病吗？”王婉不无诙谐：“病非病，只怕上天也不明白。”“先生多气话。”少年一笑，拿过一卷来：“请先生断断此书。”这一夜评书断句，海阔天空，两人在书房直说到五更鸡鸣，料峭春风掠过山谷。少年照正送走王婉，又独自晨练去了。王婉感愤不能自已，漫步山岗，遥望咸阳灯火，无法平息翻翻滚滚的思绪。旬日之后，吕不韦接到了王婉书简，王婉只寥寥两句：“公子才略，可经任何考教，丞相放手勿忧矣。”王婉做事扎实，秉性厚重，且不失棱角，素来不轻易脏痞人物。吕不韦没有不相信的道理，然姿势体大，王婉段语如此之高，吕不韦也不能没有疑惑。毕竟这位来自赵国的王子，自己只见过三两次，话都没说得几句，实在是不甚了了。思忖一番，吕不韦立即以行人署旧事未了名义，派一书吏将王婉紧急召回，密谈一个时辰，吕不韦方才定下了方略。次年启庚大典之后，遴选储君的诸班试体终于筹备妥当。四月初三，诸王子大考教正式开始。消息一出，咸阳老秦人无不惊讶，一时争先恐后到咸阳令官署登录姓名爵位，领取通行官贴，筹备年节社火一般热闹。四月初三这日清晨，有爵国人络绎不绝地进了咸阳王城正殿外的车马广场，层层叠叠安坐在早已经搭好的原木看台上，连同六国使节与上商房的富商大贾，满当当几近万人。这些老秦人虽有更占爵位，然真正进过王城的却也实在没有几个。今日逢此祖辈难遇之良机，一边满怀新奇地打量议论王城气象，一边盯着正殿前一片黑压压坐席，纷纷揣测考教之法，人人亢奋不已。疏忽日上城角，大钟轰鸣一声，全场顿时沉寂下来。
1: 卯时已到，刚成军直司文考伊始。
0: 随着司礼大臣宣呼，蔡泽昂昂然走到殿前第三级台阶特设大案前站定，从案头拿起一支熠熠生光的金令箭，高声道：“
1: 本君奉命主考诸王子文试，此前夜经初考，已入军旅之三王子因少年无学而弃考，今日参与大考者十位王子也。大考之法， 文士三考，所问所答史官实录，考记朝野可证。三问不过，即行裁汰，不得进入武教。诸王子入场。
0: 十个少年王子应声入场，走到殿前，接下十张大案前，肃然站定，无分长幼，尽皆一世一官。头顶三寸少冠，身着黑丝斗篷，腰间牛皮板带，悬一支青铜短剑，个个英挺健壮，当即引来老亲人一片由衷赞叹。
1: 诸王子入座。
0: 蔡泽的嘎嘎亮嗓回荡在王城广场。
1: 第一考，应答者自报名讳，应答不出者书立录名。诸位王子可否明白？
2: 明白。
0: 王子们整齐一声。
1: 第一问，老题，秦国郡县几何？有地几何？人口几多？
0: 轰嗡一声，全场议论如风过林海，人们不约而同的惊讶。此等问题也算学问，然亦思忖，对于即将成为国君的王子，又岂能不是学问？左右说不清，还是先看王子们如何应对。全场轰嗡片刻，复归平静，万千眼睛都盯向了十位王子。王子们显然是一片迷惘，你看我，我看你，期期爱爱，无人开口。一个王子红脸高声异议：
2: 算甚学问？大夫立敌问过。
3: 对，老问不算，
2: 该考学馆所教之学。
0: 王子们纷纷附和。蔡泽微微冷笑：
1: 诸位王子说得不错，此一老题，乃当年孝文王为太子时选立嫡子首次提出，至今已经十余年，老夫记得清。当时昭襄王得闻诸公子竟不知邦国实情，大为惊诧，特命太子赴府编修邦国概要，以为王子少学。十年已过，老题重出，诸王子却说没学过，何人之责乎？
0: 节外生枝，殿前大臣与全场有绝老秦人无不大感意外。果如蔡泽所言，秦昭王已经将邦国情势定为王子少学，王子们依旧懵懂如故，这太子赴府说得过去吗？正在众人疑惑之际，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臣从蔡泽身后的大臣坐席区站起，愤然高声道：
1: 刚成君之意，要追究老夫玩忽职守吗？
4: 刚才我们听到秦王病重，立储大计被迅速提上日程，吕不韦派王婉进入王城摸清王子的根基。话说秦王长子嬴政生于嬴异人，在赵国做质子期间，而刚刚随王后赵姬回到秦国还没有几年，回秦之后也未入太子府少学馆修学，而是自行修习，因而吕不韦对其少学根基不得而知。此番他派王婉前去探查，是看其能否经得住王室考教，从而决断考教方略。短短几日的相处，少年嬴政的雄心大略、坚忍勇毅令王婉大为感愤。那么在接下来的轮番大考中，我们就一起来听王子嬴政将如何名动朝野。好，大秦帝国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接着说。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原著孙浩辉，演播仲维维，解说萧雅，责任编辑王英，监制杨美凯。《大秦帝国》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精彩呈现。

标新立异，标新立异这则成语原指独创新意，立论与众不同，后来多指出新奇的主张，创造新奇的式样，有时带贬义，指另搞一套。这则成语来源于《世说新语》。知道林，名顿， 是东晋时的佛教学者，本姓关，陈留人。他常与谢安、王羲之等名士交往，喜欢谈玄理，对庄子也有研究。庄子是战国时期庄周所著的一部哲学著作，近代的向秀曾为庄子作注，没有完成就死了。郭象继续他的工作，完成了注释。 后来人们都引用郭象和向秀所作的注。《逍遥游》是庄子中的第一篇，也是一个难点。当时许多著名的学者深入钻研体味这篇文章的道理，都没有能够超出郭象、向秀的见解。有一次，知道林在洛阳白马寺同太常护国将军冯怀一起聊天，谈到《逍遥游》，知道林说出了一种新的道理， 大大高于郭象、向秀的解释，树立了一种新的见解，超出当时许多著名学者的认识。知道林所做的分析见解，都是那些著名学者苦苦搜求思索没有能够解决的，后来人们就吸收了知道林的意见来解释《逍遥游》。这则故事中的标新和立异组成了成语标新。

0: 不同的药效，能为人类解决各种病痛。
1: 战国时期扁鹊善用汤药来治疗疾病，东汉的华佗开创了中医外科手术的先河。
0: 同为东汉的张仲景博采众方，把中医推向了一个最高境界，他的《伤寒杂病论》确立了祖国中医辨证论治的定律，奠定了中医治疗学的坚实基础。
1: 从此中医走上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光明大道。
0: 中医流派众多，灿若群星，河间派、易水派、丹溪派、伤寒派、温病派，这些派别都为人类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 然而所有派别都有一个共同问题，那就是既有疗效又有副作用。
0: 怎样才能做到既能治好病又不给身体带来任何伤害呢？
1: 一种综合了各种流派之长，避免了副作用之短的现代中医新手段，益肾养元疗法应运而生。
0: 益肾养元疗法认为，所有的疾病都是因为肾气不足导致的。

0: 肾养元疗法，此方以贵州人形何首乌为主药，配以枸杞、黄精、骨丝子、金樱子、补骨脂、当归、陈皮为上药，益肾气，固本源，精选上等名贵药材，组成益肾养元方，普济众生。
1: 孙老师作为德良方义肾养元疗法的弘扬人，每天做客直播间，为您讲述传奇人生和行医历程，让您亲自感受益肾养元疗法的与众不同。
0: 大医者必是大德，善医者必开大智，善念、善言、善行，行善者必结善果。
1: 欢迎每天准时收听大爱健康节目德良方健康说。
2: 养元补正气，固本德良方，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深受广大听友喜欢的公众养生互动类节目德良方健康说。我们给您传达方便可行的调病养生方法，为您铺就晚年健康生活的坦途捷径。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 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 下面就有请初益肾养元弘扬人孙老师。孙老师你好。
3: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又和大家在德良方健康说节目当中见面了。我们挺多人呢总听说过说哪儿哪儿哪儿又发生了奇迹，是吧？奇迹到底是一个什么概念呢？简单的说，就是所有人认为完全不可能的事儿，它就恰恰发生了，它就变成现实了。你看人类啊创造了很多的奇迹，比方说飞机，你想想飞机啊，那么大一个铁家伙，几百吨重，它就能飞上天。那你说你现在想想它是不是个奇迹？另外月球啊离我们38万公里，它需要经过大气层，然后飞行器需要承受上万度的高温，但是呢人类也做到了，飞上去了，航天员还在月球住了一段时间，难道这不是奇迹吗？其实奇迹不难以创造，我们只是看到了打破它的这个难度。我们做不做，想不想创造奇迹，这是个主要的思想上的问题。只要做了，我告诉大家就有创造奇迹的机会。奇迹啊，它是有大有小，有高有低，它不论有多大的作用，只要创造出来了，它带给人的是一种精神支柱，精神鼓励。我认为没有任何不可能发生的事儿，啊，所以对这个事儿呢，我是深有感触的。你能创造小的，那就能创造大的。啊，我说这个事儿我有感触是什么事儿呢？我们家楼下吧，有一棵绿化树，这个树吧是一个3年生的唐漆树，这种树吧它长得很慢，3年树龄。树干呢只有小饭碗口那么粗，那么我每天我都在树丛里边我站一会儿，为什么呢？因为我特别愿意在这种树旁边啊待着，因为我觉得能让我感受到大自然的气息，然后在树底下待着呢能感受一下它那个潮湿的清新的空气，我觉得很舒服。春天的时候这棵树发芽了，长了很多的叶子，还有很多细细的小花开了，挺漂亮的。但是呢这棵树的叶子呀突然之间就枯萎了，然后逐渐就变黄了，最后呢就全都落下来了。我也不知道这棵树怎么突然之间就变成这样了。后来呢我们小区物业的人来了，带着绿化公司的人。那天吧正好我在厂，绿化公司的他们都是一些比较专业的人员了，那个专业人员说什么呢？说这棵树啊得了这个叫萎黄病，已经死了，最终的意见呢就是把这个树啊砍掉。

到吧。然后物业的人呢就要砍树。我说这样啊，这个树呢先留着。他们说树都死了，留着它干啥呀？其实我心里边是什么呢？我不舍得，好像这个小树呢，陪伴了我这个两三年的时间呢，我好像是有感情了一样。突然把它砍掉了，我这心里边呢不得劲儿。然后我跟他讲，我说这样吧，我觉得这个树吧，这个还没有完全死掉，先留着。我说我天天给它浇水，看能不能活过来。物业的人听了之后吧，就觉得挺好笑的。他说：“你看人家这是专业搞绿化的，这专业人员都说了，这个树死了，你还浇水浇啥呀？你能救活呀？”我说：“反正也不影响啥，你现在砍了这块还光着，还不好看。我说就留一段时间试试呗，反正也不用你浇水，我天天我来浇。”啊，他说那也行，那就留着吧。我们小区的物业人员吧挺好的，和我们家家户户啊相处的都挺愉快的，啊，也认识我，所以我说你留着吧，我浇水，我说也不用你，啊，留着这个也不耽误你啥事儿，也不占地方。他说那也行，那就留着吧。说完了呢，他就走了。我看着这棵树吧，我突然觉得它真的挺可怜。这人吧，都说什么呢？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他在炎热的夏季，靠着自己的树叶遮挡阳光，给人们带来了清凉。但是他病了，病之前不可能没有先兆。但是谁又会在意一棵树呢？谁又会留意这棵树是不是生病了，是不是要照顾它一下呢？没有人。如今呢，他死了。谁都没有说一句惋惜的话，就决定要把它砍掉。所以我心里边我觉得这人吧，其实挺残忍的。所以我就劝了一下物业人员，我留下了这棵死了的唐奇树。我心里边想，我看看我能不能救救他。但是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到，我只是有这样一个想法而已。树没有被砍掉，我呢其实是增加了一颗欢喜之心。我每天我拎着水，我给它树根浇水，我还弄了好多生长液，我掺在水里边，我给它浇。我手里边当时呢有十几盒德良方，是给我妈做保健用的。然后我就偷偷的，我拿了三盒，我把那个胶囊打开，我把药粉的粉末我倒进去，我就给那个树啊，我就浇这个灌有德良方的这个水。我每天都在做这些事儿，每天都在做，每天都在浇水。然后我们同一个楼门里边的同一个单元的这个人看见了，就说那树都死了，你还浇它干啥呀？我说我想试试，说不定啊还能救活呢。所以我们这邻居啊听了之后呢直摇头，跟我开玩笑，哎呀，你这做大夫的真是职业病，看树死了你也想治。所以我每天呢是不厌其烦的去做这个事儿。时间久了呢，邻居们也都习以为常了，都觉得我挺奇怪的，这人呢死脑筋，但是他们也就不说什么了。我心想啊，他们可能会把我当成一个半精神病吧，一个树死了天天浇哈。但是我也不往心里去。可是大家知道吗？这个奇迹啊出现了。早晨的时候我去给它浇水，那么我每天呢我都在观察这棵树。我那天早晨去浇水的时候，我忽然发现光光的树枝上生出来了几个嫩黄嫩黄的芽苞。这是我每天都在细心的观察，如果不细心看看不出来的，是因为我每天细心的看，就在一夜之间它出来了嫩嫩的黄黄的嫩芽苞。我当时吧有一些怀疑自己的眼睛，我想我仔细看看是不是我看眼睛花了，看不出来了，看错了。当我仔细看完了之后，我一看真的是啊，芽苞啊有的张开了小嘴儿。我当时那个心情啊，我真的无法比喻。所以我站在那棵唐奇树底下，我忽然觉得
我整。

救了他的生命。我也不知道我的这颗诚心感动了这棵树，还是这些营养液或者是我的德良方放在水里边起到了作用，让一棵已经死掉了的唐奇树又活了。这是我最盼望的一个结果，我最盼望的这个结果它真的来了。不论怎么说哈，这棵树活了，它就不会被锯掉。所以那一刻我真的感觉生命啊是能创造奇迹的。您看这个奇迹啊，有的时候就在我们孜孜不倦的坚持下产生的。我们很少有人知道，不光是动物有喜怒哀乐，有害怕恐惧，其实植物也是有情感的。有一次呢，我去一个修身养性的场所，一个师父呢在指挥大家呀，给那里边的那个树呢做修枝剪叶的修理工作。然后师父呢他就准备了一瓶绿甲丸，他就给每一棵锯掉的那个树杈他就抹上这个绿甲丸。我当时不解，我就问师父，我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呀？师父笑着跟我讲，他说这样做他就不疼了呀，树也有血管也有神经啊，我们要尽量减少他的痛苦。然后师父还说，说虽然我们啊为他修剪好了枝叶啊，这个修剪呢是为了他好，可是剪枝的过程中我们能做到不让他恐惧不让他疼痛，岂不是最好的吗？我听了之后啊恍然大悟，慈悲的师父对一棵树能做到这些，我们做大夫的是不是也能为病人做到这些呢？说到这儿吧，我就联想到了我们一些患有四肢骨骼疾病的患者。这个问题在中医把它归属于骨蚀，康复他们其实很苦啊，身上的这种疼痛让他们无法正常活动，这是一个苦。最大的苦在哪儿呢？在心里。只要得上这个病，这辈子就算是没啥希望了。不说别的，给你个办公室坐，你不出汗，你不费力，你到月就能发工资，你都干不了。所以说这样的情况很普遍，不是一个两个三个五个，多数人十个八个基本上全都这样，手头呢没有啥存钱的。来找我治病治疗骨蚀的这类的患者也都这样，都是在患与不患之间忐忑着徘徊着。你换吧，钱是一回事儿，最怕的是做完了这个手术啊到底能不能好利索，能不能真解决了问题。还有就是不做这个手术，这个益肾养元疗法你的德良方能不能代替手术，真能让我见到效果，能扔掉双拐，能上班干活养活一大家的人，是吧？能不能做到这一点？所以说患者所有的这个想法呀我都理解，要是连这个都不理解的话，我也就别坐在这儿人五人六的给人看病了，还不如趁早收拾摊子回老家去养老去。也正是因为如此啊，我对来找我治疗骨蚀的病人我都是一个原则，就是您信我了就按照我的方法来，别管是现代益肾养元疗法还是古代益肾养元疗法，你也别管是益肾养元疗法还是啥疗法，你用着看。我们要用最后的结果去评价一个事儿它到底行不行啊，我们要用结果去说话。就像我给那棵树，给那棵已经死了的树浇水施肥用药去救它一样，过程不重要，最后的结果很重要，就是那棵树重新发芽了，长叶子了，活了，不会被人残忍的锯掉扔到一边腐烂了，这才是目标，这才是结果。有的时候吧，一个人对一件事情的选择也是非常重要的。我对我的现代益肾养元疗法我的德良方从来不会去吹嘘它夸大它啊，它的疗效有多好啊，有多么了不起啊，那都没有用，你吹得天花乱坠让人家用一吃就是四五个月，就是个小半年儿，你给人家治的达不到临床康复。

0: 不，至少也得治个80%-90%那样吧，至少别再让人家主管了，别再让人家疼了，这都达不到的话，真的就没脸在这夸夸其谈，谈啥现代医肾养元疗法，谈啥德良方了。再说说费用啊，扶正疗法治疗骨石的费用跟手术比起来，天地相别，这个才几千，那个十几万，关键是手术最后成不成功，能坚持多久。能不能真正好病了？这个呢更主要。你花钱一分一厘，你值得花的，你花它有用，是吧？如果能治好，花多花少都不白花。要是治不好，花一分钱都窝囊。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就是这个钱得花出成果来。这个医疗上的奇怪事儿啊，挺多的，尤其是临床上，有的时候啊。这个看一样病啊，我就感觉好像有的时候会扎堆儿一样。你看阴历10月份、11月份，心脑血管疾病的多，这个病就扎堆儿。到了12月份，看
1: B 症。
0: 就扎堆儿了，是最多的。这一段时间就是什么病，全都是什么病，啊，真有这个规律。每年到了冬月，一直到腊月这段时间。啊，我发现了，我接诊的骨石腰痹症、痹症这样的病人多得吓人。这个吧是跟季节有关系，夏天、春天这个症状都不明显，没啥大感觉，但是到了冬天了，遭罪了，往往就都开始治疗了。其实这个做法吧，是多数人的共同问题。其实不论啥病，一年四季都能治。过去呢，经常说冬病夏治，是吧？我们总听到这样的说法，它有没有道理呢？有一点儿，但是不完全。我也曾经试过冬病夏治，这个结果呀，我觉得跟季节关联不太大。啥时候治病，它该好还是好，该治不好的还是治不好。我觉得关键的是你的疗法、你的药物行不行，特不特殊。都是普通的疗法，普通的药物，你春天吃、夏天吃、秋天吃、冬天吃，有啥大区别呀？区别不大，顶多就是夏天稍稍吸收的好一点，仅此而已。以我的经验，是不是疾病的高发期无所谓，发病的时候你治疗和没发病的时候你治疗，结果是一样的呀。反正这个病一直在你身上，啥时候治疗，那都是你自己个儿的事儿。去年快入冬的时候，我这儿来了俩患者，河北石家庄的，都是骨石，都是主双拐，一个46，一个51。46这个吧，这么说吧，是个喝酒爱好者，真的就跟那酒有仇一样，一天5、6顿，顿顿呢不低于半斤，然后净喝那种高度白酒。他自己说了，18岁就开始喝酒，一直喝到现在，28年啥都没剩下。你想想，那李白喝酒喝完了都能作诗，斗酒诗百篇；王羲之喝完酒能写书法，能写《兰亭序》，都流传了上千年。他呢，喝酒用的时间真不短，28年，最后他也留下来一点东西，骨石还有双拐。您看，同样喝酒哈，真的这个结果不一样。另外一个51岁，51岁这个吧有点可怜，40多岁得了类风湿，也就是痹症，大腿、小腿、胳膊肘子都变形了，然后疼、红肿、僵硬。他找过不少有名的老大夫治，治来治去呢，就是用普通中药汤子加上止疼药，所以一直没治好。没治好呢，他就死心了。但是呢，他发现这个激素这个东西啊，挺管用，啊，这个松那个松的，吃完了之后呢，浑身舒服，哪儿都不疼了。然后他就吃，家里人不让他总吃这个激素。到医院呢，大夫也提醒他说，这样吃啊，会吃出毛病的。啊，他说我不管那个，只要我不疼，爱吃出啥毛病吃出啥毛病。所以谁劝都不听，最后呢，这毛病真来了。吃出了股骨头坏死，也就是骨石。说到这儿吧， 我补充两句话啊，多了不说。补食这个毛病，诱发原因呢，一个是酒精，一个是药物。那么它的病理呢，就是气血不足，血运不通。股骨头是需要大量的营养成分，它才能运转的。但是呢，股骨头因为你的气血运行不通，它这个营养成分呢，它得不到了。那股骨头，你想啊，它是支撑上半身儿和下半身儿的一个中间点呢，一个中心位置啊，是两个轴啊，上半身儿、下半身儿哪块动一下，这个轴都是跟着关联的。你走路弯腰扛东西，你转身，你正常生活当中一天至少使用股骨头几百次、上千次，它就像一只手。攥成拳头握着的一个球的形状，它就是这么一个形状。但是呢，这个圆球和外壳啊，都坏死了，有了凸凹不平的那个麻面了，坑坑洼洼的，没有了润滑液，没有了筋膜了。那这个东西呢，你想它就像轴承一样，那个瓦皮坏了，滚珠也坏了，它不就干磨吗？就磨得吱吱响吗？那你说它能不疼吗？所以啊，这个病啊，大家从简单的我这个给大家就是等于说白了，用白话给大家解释它是怎么回事儿，大家都能听懂。所以说我说的这俩患者来了，喝酒的那位，啊，有决心了，他跟我说什么呢？孙大夫，我就是冲着你的益肾养元疗法，你的得良方来的，我吃它一年两年都行，啥时候好啥时候算。啊，我对你这个疗法很有信心。然后那位有痹症、岁数大一点的，一个劲儿的问我，是做手术好啊，还是吃中药好啊？我说这个主啊，我好像不能给你做，这个主意得你自己拿。他听了之后呢，没再说话。啊，这个喝酒的，咱们暂且说他是酒仙吧，那真像酒仙一样，一天天以酒为乐，天天就那么喝。所以这个酒仙走的时候呢，拿了一年的得良方。岁数大这个呢，犹犹豫豫的，他呢就觉得想做手术，所以最后呢决定啊不用得良方，两手空空就回去了。过了半年，这个岁数大的自己来了，到这儿呢二话不说，掏出钱呢就让我给开药。哎，我说你咋这次下了这么大决心呢？他笑了笑跟我讲，他说去年呢和我一起来的那个人，我们两个留了联系方式，因为都是病友嘛，想看看他治的咋样，所以我俩一直保持联系。那个人呢用了你的益肾养元疗法，现在拄一根拐杖就能走了。我这不是见到真章了吗？我这一听啊，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这人可真够心尖的，心眼真多。啊，他有点不好意思，他说：“孙大夫，我这个病时间长了，吃过亏，上过当，这都是磨出来的，久病成医呀、啊，真怕这个疗法不对症，效果不好啊。”我说：“你拿回去用吧，不光你这个骨石有救了，你的痹症也一块跟着借光，也能好起来。”我说：“这个话你信吗？”他说：“我信。”他说：“但是痹症好不好，我都不在意了，没关系，不让我做手术就能好。”我就1000个、10000个知足了。我说你回去用吧，你将来会有2000个、20000个知足的。说完这个话呢，他就笑了，啊，他就走了。现在呢，这俩患者用我的益肾养元疗法得良方，喝酒的那个酒仙，拐棍呢是完全不用了。走路从外表上看，那这个他自己呢也感受到这两条腿啊能吃上劲儿了。但是他自己说呢，就是阴天下雨的时候，有点酸溜溜的，其他的像疼啊、麻呀、不敢动这种情况啊，他说都没有了。然后那位心眼儿比较多、岁数大的那个，他跟我说呢，说这股骨头啊，他现在呢也是用一根拐棍儿就能辅助行走了，但是呢，他害怕呀，现在正是在愈合期，别因为这个两个拐棍儿都扔了。出现啥意外？其实他这个做法也是对的，稳妥一点。但是呢，最让他吃惊的是什么？ 就是他比这红肿僵硬的现象一直都没有出现。他过去疼啊，但是现在他不疼了，就是稍微有点什么，有点发麻，有的。

0: 纪里边的风寒湿痹啊都被吸收杀灭排出去了，所以说你不红不肿不疼不麻了。有蚂蚁来回窜呢，我说那是经络通了，这是好事儿。我说这是一举两得。我说你这爱占便宜的欲望得到了满足了吧。他听完了之后呢，他就使劲的笑。他跟我说，他说孙大夫啊，你咋总挖苦我呢。我说这个是跟你开个玩笑而已。你病好了我看着乐，你不高兴啊，就算真挖苦你几句你心里也舒服。如果我的疗法没效果，你的病不减轻，别说我挖苦你了，就是我给你唱歌你也不爱听啊。他说是这样的，是这样的。然后说孙大夫，你这个疗法真是绝了。我跟他讲，我说什么绝呀，不是疗效绝了，是对症了。药对方，一口汤治到点子上了，没跑偏，所以这个效果就会出乎意料。可能这种好效果呀，在过去你连想都不敢想。为啥呢？因为元气足百病无啊。这个话可不是随便说的，它可是经过千锤百炼的。所以说到这儿吧，我想对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听众朋友说一句啊，那就是说对一些新的事物啊，咱们要敢于接受，敢于尝试。现代益肾养元疗法没啥深奥的地方，其实呢它就是把老祖宗留下来的益肾养元疗法加以提高，然后通过人形何首乌的入药双身配合，入五脏，入四肢，入骨，入髓，入皮毛，全身八大系统的疾病通过益肾养元疗法，让全身的元气足了，啥轻的重的久治不愈的毛病都能在三五个月七八个月的时间内康复起来的。而且这个疗法呀，最大的特点就是什么呢，病好了就是好了，它不是表面康复，它是一劳永逸的，完全不可能复发。所以我觉得更多的听众朋友呢，真的要有接受新鲜事物的这种意识，否则的话你把很多的机会啊就关在门外了。哎呀，行了，时间的关系啊，眼瞅着又要到接听热线的时间了，如果是还有其他解决不了的健康问题呢，那就联系我啊，我会不遗余力的去帮助大家解决的。所以下面的时间呢，咱们就开通热线，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
1: 好的，感谢孙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您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下面进入到一段片花，片花之后呢，继续有请孙老师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答疑惑。
2: 黄帝内经有云，百病皆源于气，养元必有于本。
3: 中医千年治病精髓在于益肾养元。
2: 中老年朋友常常因为正气亏损，导致各种慢性疾病反复发作，久治不愈。
3: 国药准字 OTC 甲类药品德良方，
2: 精选贵州原始森林中人形何首乌入药，配合多种道地药材，补气固本，滋补肝肾，
3: 融入现代高科技提取技术，保留中药材活性成分，补正气养元气。每一粒德良方蕴含群山精华，浓缩天地灵气，
2: 益肾养元保健康，首选国药德良方。
1: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孙老师主讲的大型公益养生互动类节目德良方健康说。那么在这里呢，孙老师会为您讲解如何通过中医千年精髓益肾养元疗法，帮助您摆脱老慢病、一体多病反复发作的困扰。如果您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接下来我们接听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0: 孙老师你好。
1: 啊，你好，欢迎。
0: 我是山东济南的李丽。老师，你离开山东
1: 啊
0: 已经两个多月了。
1: 啊，
0: 我还是非常想念你的。
1: 哦，
0: 那时候
1: 我想起来了，阿姨，我到你家去过。啊，
0: 对。
1: 哎呀，我想起来了。
0: 哎呀，你来到我的家，我当时我的心情啊是非常的糟糕。
1: 是的。
0: 那时候因为丈夫去世时间短，
1: 啊，
0: 我还没有从悲痛中完全走出来。
1: 我想起来了，知道了。
0: 哎呀，当时你了解到这个情况以后啊，给我做了心理的疏导，
1: 啊，
0: 鼓励我要好好的生活下去。
1: 对，
0: 我的内心是非常感谢你的，孙老师。
1: 嗯，又勾起伤心的往事。嗯，
0: 对，孙老师。要说感谢的话，我一天也说不完。感谢你的话，
1: 是吧？不用感谢，您呢就把我当孩子来看待就行了。最近身体怎么样啊？最近怎么样？
0: 我还是说说我的身体，让你高兴一下。
1: 高兴一下，好啊。
0: 我那个身体情况就是这样，我有一个严重的疾病，叫过敏性哮喘。过敏性哮喘吧，后来发展成那个肺气肿了。
1: 嗯，
0: 这个病反正非常的难治，你也知道，大夫都知道。
1: 是，
0: 哎，一到春天春暖花开的时候啊，
1: 嗯，
0: 哎呦，我就憋得慌，喘不上气儿来啊，对很多食物也过敏。我最难受的是就不能做饭呀，尤其炒菜，一进厨房你闻见那个油烟味儿，我就赶紧的跑出来，喘一口气儿，歇一段，分阶段把它做完。
1: 嗯，
0: 哎呦，这个问题是太难受了。你看我吧，什么也做不了，在家里，你看洗个衣服，你说我丈夫又指望不上，儿子就一个，就这么忙，我就歇歇再干，歇歇再干。哎，这时候啊，我听到收音机里你在讲的时候，哎，我一想，我不就是缺气吗？
1: 啊。
0: 哎，孙老师讲的是真实，就好像给我讲的一样哈。
1: 嗯、
0: 我也回想起来，我这么多年了，我这个哮喘十多年了。
1: 嗯。
0: 为什么吃了这么多年的药，病没治好，还老是犯，就是缺气啊、
1: 嗯、
0: 是吧？
1: 是的，生气不足。
0: 哎，我一想，我一决定要买德良方，当时吧，咱这个货源是比较没有。
1: 嗯。
0: 等了一段时间以后啊，我就用上了德良方。
1: 嗯。
0: 算起来用了现在是四个多月了，
1: 啊，
0: 我现在非常的高兴，孙老师，
1: 嗯，
0: 我高兴在哪里？我什么都能干了，你现在我说话也不气喘了，
1: 好，
0: 而且也能爬山，走路也快，原来赶公交不能赶，走不动，
1: 嗯，
0: 哎呦，买菜也得歇好几次，哎呦，上车也让人扶着。现在这些问题自己都能解决的，
1: 都能解决。
0: 哎呦，我想这个德良方怎么这么好啊哈。
1: 啊、
0: 哦、现在吧我的身体恢复的都很好了，孙老师，我主要告诉你啊、哦、让你放心，你牵挂每一个患者都在你的心上装着。
1: 嗯，
0: 我是多么的，哎呦，想赶紧跟你说一下
1: 啊、哦、
0: 你一定要放心吧。我没问题了，我的德良方吃着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1: 行，
0: 现在家里的活一点也不犯愁了，什么都能干了，我心里特别高兴，孙老师。我也没想到治病这么简单，正如你说的话，这说的话是正气足疾病无，在我身上真正验证了这一点。
1: 看出来了啊，好啊。
0: 啊，
1: 上次我听到你的时候啊，
0: 谢谢，
1: 我就觉得，
0: 嗯，
1: 对您整个人的状态哈、啊，整个人比较低沉，这次给我打来电话，我感觉应该是多少有一些改进，但是我是希望您生活当中真的以后能更多的充满一些快乐，我现在眼啊脑子里边啊还能回忆出来当时去您家的那个情景，啊，阿姨很漂亮。个子高高的，瘦瘦的，还特意给我准备了油旋儿，是吧？我现在还能想起那个味道。谢谢您了，太谢谢了。您多保重。有任何事情记住了给我打电话，好不好？
0: 好的，
1: 啊、
0: 谢谢你，
1: 孙
0: 老师。
1: 知道您恢复了，我
0: 的话我都记住了。嗯，
1: 行行行，我就更放心了。有事儿您一定联系我，我们再见啊。
0: 好的，
1: 多保重。
0: 啊、谢谢孙老师。
1: 来，
0: 嗯，
1: 哎，再见，嗯。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养元补正气，固本得良方，传承本草智慧，精选道地药材，得良方益肾养元，用心守护您的健康。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想要咨询，马上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电话 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孙老师你好。
1: 啊，你好，欢迎您。啊，
3: 我今年70岁了，我是大连的听众哈。嗯，感谢你给我们带来的福音呐、啊，你的讲座太真是感人了。
1: 啊、
3: 嗯，我无意当中听到这个，我特别感动。
1: 啊、
3: 嗯，但是也久久使我的心情啊也很沉重，听到你这个故事。
1: 啊，
3: 所以你哎，确实
1: 过去的事，
3: 躺在床上听到你这个。心里特别不好受，
1: 哦，没事儿，
3: 特别难过你，
1: 应该很好了，放心吧。
3: 对，就是说你这个苦尽甘来了，
1: 好。
3: 所以你呀、啊，听了你的讲座哈，你无私的奉献大爱无边，
1: 嗯，
3: 哎，我特别感动。说世上没有灵丹妙药，是对症下药。我呀、
1: 嗯、
3: 是一体多病，更年期又给我来了一下，没躲过。你炎症从白内障玻璃的混浊，现在左耳是耳蜗神经波动，鼻炎，肺炎，肺炎一个月都3次，就这一下都给我撂倒了、
1: 嗯、
3: 孙老师
1: 啊、哦、
3: 还没等恢复点好，刚刚能点恢复，
1: 嗯，
3: 坐车意外把车腰间盘突出膨起，
1: 哦，
3: 就不能动弹了，在医院就是躺了1年吧，恢复了、
1: 嗯，
3: 后来可能就是你讲的肾气下降、哦、我这个腰就腰气酸软，就提不起来了，同样是突出膨起压硬膜，怎么现在就是直不起腰起不来呢、哦、
1: 啊，
3: 哎，所以说呢，等你讲到这时候我这又想起来，肾骨生髓，
1: 对呀、啊、
3: 所以我这腰不行了，你说70多年了、
1: 嗯、
3: 你这五脏六腑为你服务70多年了，它也该衰退了，
1: 是
3: 原来有这个精力都还能挺起来，现在是一点挺不起来了，听了你这个腰把大家的腰都站起来了，还有我就心里特别激动、哦、我怎么地得跟孙老师通通话呀，让孙老师啊给我呀调理调理，给我做一下指导，关键是怎么事呢，我最后从2012年得了哮喘，就是菠萝以下哮喘，半夜在医院11点半拿到医院抢救，呼吸都呼吸不出来、哦、抢救过来了，从那开始我就咳嗽，现在我的腰伤呢、
1: 嗯、
3: 就是这咳嗽给我造成很大的关系，他诊断是变性哮喘、
1: 哦、
3: 但是问题在哪了呢，就是我一咳嗽把腰震掉了，1年2次、
1: 哦、
3: 从12年恢复到现在，他1年2次就是咳嗽，这一咳嗽就他是喷射性咳，激烈的咳嗽，喷两血压都能升高
1: 啊、
3: 哦、这个脸鼻涕眼泪脑袋都胀起来了，一会儿好了、
1: 啊、
3: 是这种情况，我就纳闷了，这什么病，这是治哪个都治不好，
1: 嗯，
3: 就是闻到异味，所有异味马上就是咔咔咳的，我就绷着腰，再要差一点就得腰就得又得给打掉了，就这样式、
1: 嗯、
3: 就这个咳嗽给我带痛苦了，
1: 嗯，阿姨您的情况吧我大概了解了，
3: 嗯，
1: 腰椎间盘突出也就是
4: 腰痹症，
1: 和你这咳嗽之间有没有关系呢，从表面上来讲一点都不搭嘎，没关系，
3: 嗯，
1: 但是呢中医认为啊，腰呢为肾之府，腰是肾的家，如果说你肾空啊，没有能量啊，肾精肾气不足啊，你腰肯定是容易得病，嗯，轻的就是腰肌劳损、
3: 嗯、
1: 腰乏力啊，两肋啊，重的
3: 对对对对对，就这样事儿的，对对对对，
1: 嗯，
4: 中医把这个问题呢叫做腰痹症，
1: 所以这个是属于一个典型的肾精肾气不足。那么再一个呢、
3: 嗯、
1: 你不忘了中医讲肾主纳气，他纳这个气啊、
3: 嗯、
1: 人这个肾要是纳不住气就容易出现咳喘病，但是你这种咳喘呢和一般人的咳喘还不一样、
3: 嗯、
1: 一般人咳喘是持续性的，总是咳或者总是喘、嗯、你是什么呢，你会在一些特定的精神刺激之后会出现这种剧烈性的咳嗽， 所以这种咳嗽实际上叫什么？叫神经性咳嗽。
3: 哦。

0: 神经性咳嗽它多半和心理暗示有关系。你比方说别人突然碰你一下，或者说遇到什么其他的特定的因素了，那么你就是大脑当中出现了一个自动防御，一旦出现这种突发状况的时候，你告诉自己，哎呀，我受到了一个刺激，我得用咳嗽来对抗这种刺激。当然这不是你主观意识，这个是身体的神经反射。所以你这个是属于什么呢？有一些神经性的因素在里头。这个事情啊怎么来解决呢？也有药物能辅助治疗，我给您推荐一下，您看看能不能买到这个药。枇杷胶囊，就是咱们吃的那个水果枇杷。枇杷，哎，叫枇杷胶囊。或者是说买不着这个，买肺咳颗粒，肺脏的肺，咳嗽的咳，肺咳颗粒，可以吃上它一段时间，吃上的20天一个月的，这两个药能买到哪个都可以。选的都是中成药，西药的话呢常用的就是纳可丁片，但是我不愿意给大家用西药，能用中药解决咱不用西药。我说的这两个中成药你能买到哪一个都行，吃上它一个月的时间。
1: 谢谢。
0: 哎，
1: 但是我有个特点，向右侧翻身咳嗽。
0: 哦，
1: 他那不是剧烈咳嗽，早上起来肯定要咳嗽，就是一种咔咔的躺着的腰的本量事，咔咔咳嗽一下，再就没有了。
0: 这个吧其实是说明什么问题呢？你既有神经因素在里头，也确确实实是有实质性的肺气不足的原因在里头。肺气不足的时候，每天人都在呼吸，每天都在代谢，你肺气不足的时候，这些垃圾你出不去，那么你躺了一晚上了，静止了，这个垃圾在肺泡里边沉淀了，沉淀之后你早上起来你换一个体位，它不舒服了，它要通过反射性的咳的方式把它咳出去。所以你这个呢既有神经性的因素在里头，也确确实实是有肺气不足肾气不足的原因在这儿啊，都有。那么这个呢让谁来解决呢？就让益肾养元疗法，让德良方帮你把肾气肺气提起来。就是肺这块恐怕是需要多方面配合，一是养元补气，第二个我给你的那个中成药你配合吃一下，还有一个是啥呢？就是你多听我的广播节目，以后我会教给大家一些锻炼身体的方法，那么强五脏的方法，让人的宁心静气的方法都会教给大家，可以跟我学一学。
1: 好，
0: 目前来讲呢，那么你就把养元补气，把元气补得足足的，元气足百病无。因为益肾养元疗法，它其中有云贵高原高海拔地区的何首乌，专门强肺的，专门强肾的。你元气足的话，很多的对应的症状自然就没了，给自己一点时间，不是多难解决的。然后呢，多做深呼吸，多做深呼吸啊，一定多做深呼吸。
1: 好的。
0: 锻炼的时候呢，尽量找着傍晚的时候出去锻炼。有的很多老人吧，愿意早晨出去，觉得早上空气好，但实际上不是的，早晨只是说比较凉爽，你误以为它空气好。真正好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上午太阳出来了，9点多，最好的是傍晚时间。所以说掌握好锻炼时机，适度的活动，多做深呼吸，明白了吧？
1: 谢谢。
0: 嗯，
1: 正好你的药呢，久旱逢甘雨啊，真是我乐毁了，听到你这广播啊，哎呦，我打心里怎么那么感动我哈、给我来个及时雨了、所以我立即就打电话给他电台报名了、我说你赶紧给我买、完了他说好，完了他说你咱大连药没来，
0: 但是呢因为货源吧比较紧张、
1: 我说那行你给我报上去，那这样是吧、我就是让你给我来给我指导指导这个。
0: 好，那我知道了，完全可以、拿回来之后按照三粒吃就可以了。
1: 我要像我现在这个症状是一天吃几次？
0: 吃三次，每次吃三粒儿就行。
1: 好。
0: 好，
1: 谢谢谢老师，谢谢。
0: 好的。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养元补正气，固本得良方，传承本草智慧，精选道地药材，得良方益肾养元，用心守护您的健康。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咨询，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 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下面进入到一段片花，片花之后呢，继续有请孙老师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答疑惑。
3: 黄帝内经有云，百病皆源于气。

0: 养元必有余本。
1: 中医千年治病精髓在于益肾养元。
0: 中老年朋友常常因为正气亏损，导致各种慢性疾病反复发作，久治不愈。
1: 国药准字 OTC 甲类药品德良方，
0: 精选贵州原始森林中人形何首乌入药，配合多种道地药材，补气固本，滋补肝肾，
1: 融入现代高科技提取技术，保留中药材活性成分，补正气，养元气。每一粒德良方蕴含群山精华，浓缩天地灵气，
0: 益肾养元，保健康，首选国药德良方。
2: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孙老师主讲的大型公益养生互动类节目《德良方健康说》。那么在这里呢，孙老师会为您讲解如何通过中医千年精髓益肾养元疗法，帮助您摆脱老慢病、一体多病反复发作的困扰。如果您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哎，你好。
3: 哎，是孙
4: 老师吗？
3: 是我呀，您好。
4: 哦，你好，您辛苦了，老师。
3: 没关系，您请讲。
4: 我是天津的南开区的。
3: 啊。
4: 我今年72岁。
3: 72岁。
4: 啊，我跟您通话可不容易了，我等了好长时间了，老师啊。您辛苦了。
3: 没关系。
4: 因为我们老年人，您可费尽了心血了。
3: 啊。
4: 我跟您通话，我太激动了，您知道吗？我太高兴了。
3: 慢慢说啊，慢慢说。
4: 老师，那个，我特别想您呢，知道吗？
3: 啊，
4: 哎呀，我听您一听您说话，我就特别高兴。
3: 啊，
4: 我先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吧。
3: 说说吧，说说吧。
4: 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一个老人，而且还是一个二级残疾人。
3: 哦，
4: 我呀就是得什么病呢？就是，那个腰椎管狭窄，腰间盘突出。哎呀，我的腰椎管狭窄，腰间盘突出啊！现在我都不能动了，已经都卧床不能动了。
3: 啊、哦，挺严重的。
4: 那个，那个就打这2年以后吧，就开始这么严重不能动了，
3: 啊！
4: 我现在疼的我太痛苦了，您知道吗？
3: 嗯，
4: 我自己也没事，我都不想活着了。
3: 哎呦！
4: 另外我太疼了，你知道吗？
3: 太疼了，哎，
4: 太疼了。
3: 嗯，这个罪只有自己知道是吗？只有自己有感受。
4: 就是太痛苦了，我。行动也行动不了，躺我也躺不下，起也起不来，后背疼的我实在不能忍受了，后背一疼起来我整个就得哭，你知道吗？哎呀，我后来还我那个，我想坐起来吧，我都坐不住，这个腰我支撑不上我的身子，坐一会儿行，坐时间长了都不行了，
3: 啊，
4: 而且吧哈。这个腰椎吧，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吧，就疼得那么厉害，躺下吧，姿势一不合适，就疼起来就没法了，这把也疼着就跟扎心似的，这把也疼着过去，才能慢慢的躺下，翻身也翻不了，要想起来翻身得起来坐起来。再翻到那边去，我翻到那边去以后，维持不了10分钟，就又不行了，就又得坐起来，再翻到左边来，想翻到右边去都不行。
3: 嗯，
4: 干点活更没想干活了，
3: 啊，
4: 成天到晚的止疼药啊，活着，我管那止疼药啊，就吃的没数片子，就跟吃饭似的。

0: 哦，一天吧得吃两次，一次吃两片，一天吃两次也止不住这个疼痛，哦，更别提就是走路，要坐在床上，我要想挪挪位置吧，得站起来，再挪动位置，不站起来根本这身子就欠不起来，腰啊就没有劲儿，不是也没劲，腰也直没劲，支撑不了我的身子，这身子要散了，算那意思在。
1: 嗯。
0: 后来无意识的都听到您讲课了，要听您讲课都从哪开始？就听您讲您自己的亲身经历、亲身心，这是和您母亲的经历。哎呀，我一边听我自个的一边哭，我说怎么就这么难呢？简直的，这事儿的后来我听你讲呢，就对我的病都挺好的，我就买了一次那个德良方，就买了咱那个德良方，我说我这买一个疗程试试吧。
2: 要万一要慢的话，不就有希望了，能减轻我的负担，拥有希望了。我买了一个疗程的，吃了有半个月吧，就是我这后背疼劲儿就减轻了，就不那么疼了，就不那么厉害了，就不那么疼了。后来我就一点点坚持着吃，吃到现在有三个多月了吧。
0: 而且我这后背疼痛，大煎熬，基本上这后背的疼劲就没有了。
2: 哦，好，
0: 而且睡觉吧，就根本就说实在的，一睡觉就做噩梦，半夜起来吧，得起来三四次解手。
2: 嗯，
0: 把吃了德良方以后吧，也不做梦了，也不做那噩梦了，而且吧起夜吧也少了，不是起。
1: 最多提两次解手，不太原先才得提4-5次，不是那样的，腰疼了，比原先也减轻了。其实这都是因为你的肾气提起来了和手入肾了，所以肾气一旦提起来之后，人呢不尿频，不得泌尿系统疾病。再一个腰为肾之府，腰本身就是肾的家，一个肾气不足啊，腰这个地方啊，不光是疼，平时觉得又凉又累的。 就是这样的问题，所以把肾气提起来了，这些症状这不都缓解了吗？而且睡觉啥的，是不是
0: 活没门啊？现在呀，现在可以呀，可以摘摘菜呀，干干净净活啊，可以摘摘菜呀，每天也摘摘菜呀，3-5分钟菜得歇10分钟，
1: 是吗？
0: 就这样，
1: 那现在这个状态好多了。
0: 好啊，现在好多了。现在能起早来讲，能干点那些活了，摘摘菜呀，干着黑什么那个，有时候给他们洗洗菜呀，摘摘菜吧的呀。
1: 哦，
0: 就不是说是，干一会儿躺一会儿了就没有这个症状了。
1: 哦，
0: 就是可以一直把这个手里的菜吧摘完，人家要是干点活5分钟，我得20分钟才能干完了。
1: 哦。
0: 现在不做噩梦了，现在睡觉不做噩梦了，
1: 不做噩梦，不做噩梦了，躺下吧，也不像以前似的躺下就疼啊，现在也不疼了。好，好，好，好，就是翻身呢，还有点困难。啊，就翻身呢，
0: 反正我想得病那么长时间了，哪就那么快就好了，是吧？
1: 啊，这个呢有进展就可以。 因为毕竟原来病得挺重的，说心里话，病得不轻，所以说咱们把这个一呢方向找对了，养元方法别走弯了，这个路一定要走对了。第二一个呢，就是你在时间上和用量上，恐怕都要比其他的一些病患，要多下一点功夫，但是方向对了，早晚这个事儿啊都能解决，不成啥问题的。
0: 嗯嗯，
1: 现在每次吃几粒呢？每次吃几粒？
0: 一每日吃4个，一天吃3次。
1: 哦，如果要是想快点好的话，加到5粒也可以啊，根据身体状况来，不是一成不变的。这个用量可以灵活调整。我认为呢，您可以加到5粒了，因为到了这个季节呀，对于这类疾病的治疗到了最好的时候了，所以你这个养元补气的劲儿给加上来，它好的也快，灵活掌握吧。嗯，
0: 另外我跟你说，老师，我还有一个。 还有发现一个特殊问题，就是嘛呢哈，突然间我这腿呀走不了道了，腿呀这膝盖以下呀，这膝盖这缝儿疼的厉害。
1: 啊，
2: 一站起来他就疼。
1: 啊，
2: 嗯，就突然间犯，我去医院看，医院叫我做手术，我不敢做。他说叫我换膝盖，我不敢换。我说都这岁数还换膝盖干嘛？干嘛呀？
1: 啊，
2: 对吧？我就不敢做这手术了。
1: 哦，
2: 您看看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好办法吗？
1: 嗯，这个事儿啊，我想跟您讲哈，这一类的疾病都要靠自身去修复，都要靠养元补气去修复的。嗯，一呢，平时可以吃一点儿能对骨骼有营养的一些营养品，这个都可以，像什么氨糖啊，或者说每天吃一点黄瓜籽粉啊，就这些我都不反对，你们可以吃。这是给他提供基础的营养，但是受损的地方。您到了这个年纪了，您再去做这么大一个手术，手术成功与否啊，以后恢复的能怎么样啊？我觉得还是要慎重。如果说咱们，
2: 哎呀，我不敢做。
1: 咱们就用益肾养元疗法去修复它就可以了。你原来的腰椎那么严重，我想说的是您原来的肾气亏得太厉害了，亏得太厉害了。肾气亏它不仅是腰有问题，你所有的骨关节都老化，都容易出问题。所以说你这块呢，你别着急做手术了。我刚才还是刚才的观点，就是给自己的量加上来，给自己的时间长一点吧，都能修复。
2: 哎，
1: 光着急不行，方向对了，咱们就坚持，啊，
2: 是吧？
1: 您就经常听广播，我也会教给大家更多的方法。我愿意和每一位听众朋友结这个善缘。
3: 时间关系，电话我们只能接到这里了。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养元补正气，固本得良方，传承本草智慧，精选道地药材，得良方益肾养元，用心守护您的健康。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节目之后你也可以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好，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上古时期，神农氏遍尝百草，发现生长于田间地头、深山密林、小溪河流中的植物、动物都具有各种不同的药效，能为人类解决各种病痛。
1: 战国时期扁鹊善用汤药来治疗疾病，东汉的华佗开创了中医外科手术的先河。
0: 同为东汉的张仲景博采众方，把中医推向了一个最高境界，他的《伤寒杂病论》确立了祖国中医辨证论治的定律，奠定了中医治疗学的坚实基础。
1: 从此中医走上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光明大道。
0: 中医流派众多，灿若群星，河间派、易水派、丹溪派、伤寒派、温病派，这些派别都为人类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 然而所有派别都有一个共同问题，那就是既有疗效又有副作用。
0: 怎样才能做到既能治好病又不给身体带来任何伤害呢？
1: 一种综合了各种流派之长，避免了副作用之短的现代中医新手段，益肾养元疗法应运而生。
0: 益肾养元疗法认为，所有的疾病都是因为肾气不足导致的。
1: 益肾养元疗法，此方以贵州人形何首乌为主药，配以枸杞、黄精、古丝子、金樱子、补骨脂、当归、陈皮为上药，益肾气，固本源，精选上等名贵药材，组成益肾养元方，普济众生。
0: 孙老师作为德良方益肾养元疗法的弘扬人，每天做客直播间，为您讲述传奇人生和行医历程，让您亲自感受益肾养元疗法的与众不同。
1: 大医者必是大德，善医者必开大智，善念、善言、善行，行善者必结善果。
0: 欢迎每天准时收听大爱健康节目德良方健康说。
2: 养元补正气，固本德良方，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深受广大听友喜欢的公众养生互动类节目德良方健康说。我们给您传达方便可行的调病养生方法，为您铺就晚年健康生活的坦途捷径。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 400810059，400810059，400810059。下面就有请初益肾养元弘扬人孙老师。孙老师你好。
3: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又和大家在德良方健康说节目当中见面了。我们挺多人呢总听说过说哪儿哪儿哪儿又发生了奇迹，是吧？奇迹到底是一个什么概念呢？简单的说，就是所有人认为完全不可能的事儿，它就恰恰发生了，它就变成现实了。你看人类啊创造了很多的奇迹，比方说飞机，你想想飞机啊，那么大一个铁家伙，几百吨重，它就能飞上天。那你说你现在想想它是不是个奇迹？另外月球啊离我们38万公里，它需要经过大气层，然后飞行器需要承受上万度的高温，但是呢人类也做到了，飞上去了，航天员还在月球住了一段时间，难道这不是奇迹吗？其实奇迹不难以创造，我们只是看到了打破它的这个难度。我们做不做，想不想创造奇迹，这是个主要的思想上的问题。只要做了，我告诉大家就有创造奇迹的机会。奇迹啊它是有大有小， 有高有低。它不论有多大的作用，只要创造出来了，它带给人的是一种精神支柱，精神鼓励。我认为没有任何不可能发生的事儿。啊，所以对这个事儿呢，我是深有感触的。你能创造小的，那就能创造大的。啊，我说这个事儿我有感触是什么事儿呢？我们家楼下吧，有一棵绿化树，这个树吧是一个3年生的唐漆树，这种树吧它长得很慢，3年树龄，树干呢只有小饭碗口那么粗。那么我每天我都在树丛里边我站一会儿，为什么呢？因为我特别愿意在这种树旁边啊待着，因为我觉得能让我感受到大自然的气息。然后在树底下待着呢，能感受一下它那个潮湿的清新的空气，我觉得很舒服。春天的时候这棵树发芽了，长了很多的叶子，还有很多细细的小花开了，挺漂亮的。但是呢，这棵树的叶子呀突然之间就枯萎了，然后逐渐就变黄了，最后呢就全都落下来了。我也不知道这棵树怎么突然之间就变成这样了。后来呢，我们小区物业的人来了，带着绿化公司的人。那天吧正好我在场，绿化公司的他们都是一些比较专业的人员了。那个专业人员说什么呢？说这棵树啊得了这个叫萎黄病，已经死了。最终的意见呢就是把这个树啊砍掉吧。然后物业的人呢就要砍树。我说这样啊，这个树呢先留着。他们说树都死了留着它干啥呀？其实我心里边是什么呢？我不舍得，好像这个小树呢陪伴了我这个2-3年的时间呢，我好像是有感情了一样。突然把它砍掉了，我这心里边呢不得劲儿。然后我跟他讲，我说这样吧，我觉得这个树吧这个还没有完全死掉，先留着。我说我天天给它浇水，看能不能活过来。物业的人听了之后吧就觉得挺好笑的，他说你看人家这是专业搞绿化的，这专业人员都说了这个树死了，你还浇水浇啥呀？你能救活呀？我说反正也不影响啥，你现在砍了这块还光着还不好看，我说就留一段时间试试呗，反正也不用你浇水，我天天我来浇。他说那也行，那就留着吧。我们小区的物业人员吧挺好的，和我们家家户户啊相处的都挺愉快的，也认识我，所以我说你留着吧，我浇水，我说也不用你，留着这个也不耽误你啥事儿，也不占地方。他说那也行，那就留着吧。说完了呢他就走了。我看着这棵树吧，我突然觉得它真的挺可怜。这人吧都说什么呢？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他在炎热的夏季靠着自己的树叶遮挡阳光，给人们带来了清凉。但是他病了，病之前不可能没有先兆，但是谁又会在意一棵树呢？谁又会留意这棵树是不是生病了，是不是要照顾他一下呢？没有人。如今呢他死了，谁都没有说一句惋惜的话，就决定要把它砍掉。所以我心里边我觉得这人吧其实挺残忍的，所以我就劝了一下物业人员，我留下了这棵死了的唐漆树。我心里边想，我看看我能不能救救他，但是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到，我只是有这样一个想法而已。树没有被砍掉，我呢其实是增加了一颗欢喜之心。我每天我拎着水，我给他树根浇水，我还弄了好多生长叶，我掺在水里边，我给他浇。我手里边当时呢有10几盒德良方，是给我妈做保健用的，然后我就偷偷的我拿了3盒，我把那个胶囊打开，我把药粉的粉末我倒进去，我就给那个树啊，我就浇这个灌有德良方的这个水。我每天都在做这些事儿，每天都在做，每天都在浇水。然后我们同一个 楼门里边的同一个单元的这个人看见了，就说那树都死了你还叫他干啥呀。我说我想试试，说不定啊还能救活呢。所以我们这邻居啊听了之后呢直摇头，跟我开玩笑，哎呀你这做大夫的真是职业病，看树死了你也想治。所以我每天呢是不厌其烦的去做这个事儿。时间久了呢，邻居们也都习以为常了，都觉得我挺奇怪的，这人呢死脑筋，但是他们也就不说什么了。啊，我心想啊，他们可能会把我当成一个半精神病吧，一个树死了天天叫哈。但是我也不往心里去。可是大家知道吗？这个奇迹啊出现了。早晨的时候，我去给他浇水，那么我每天呢，我都在观察这棵树。我那天早晨去浇水的时候，我忽然发现光光的树枝上生出来了几个嫩黄嫩黄的芽苞。这是我每天都在细心的观察，如果不细心看看不出来的，是因为我每天细心的看，就在一夜之间它出来了嫩嫩的黄黄的嫩芽苞。我当时吧有一些怀疑自己的眼睛，我想我仔细看看是不是我看眼睛花了，看不出来了，看错了。当我仔细看完了之后，我一看真的是啊，芽苞啊有的张开了小嘴儿。我当时那个心情啊，我真的无法比喻。所以我站在那棵唐奇树底下，我忽然觉得我拯救了他的生命。我也不知道我的这颗诚心感动了这棵树，还是这些营养液或者是我的德良方放在水里边起到了作用，让一棵已经死掉了的唐奇树又活了。这是我最盼望的一个结果，我最盼望的这个结果它真的来了。不论怎么说哈，这棵树活了它就不会被锯掉。所以那一刻啊，我真的感觉生命啊是能创造奇迹的。您看这个奇迹啊，有的时候就在我们孜孜不倦的坚持下产生的。我们很少有人知道，不光是动物有喜怒哀乐，有害怕恐惧，其实植物也是有情感的。有一次呢，我去一个修身养性的场所，一个师父呢在指挥大家呀，给那里边的那个树呢做修枝剪叶的修理工作。然后师傅呢他就准备了一瓶绿甲丸，他就给每一棵锯掉的那个树杈他就抹上这个绿甲丸。我当时不解，我就问师傅，我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呀？师傅笑着跟我讲，他说这样做他就不疼了呀，树也有血管也有神经啊，我们要尽量减少他的痛苦。然后师傅还说，说虽然我们啊为他修剪好了枝叶啊，这个修剪呢是为了他好，可是剪枝的过程中我们能做到不让他恐惧不让他疼痛岂不是最好的吗？我听了之后啊恍然大悟，慈悲的师父对一棵树能做到这些，我们做大夫的是不是也能为病人做到这些呢？说到这儿吧，我就联想到了我们一些患有四肢骨骼疾病的患者。这个问题在中医把它归属于骨蚀，康复他们其实很苦啊，身上的这种疼痛让他们无法正常活动，这是一个苦。最大的苦在哪儿呢？在心里。只要得上这个病，这辈子就算是没啥希望了。不说别的，给你个办公室做，你不出汗你不费力，你到月就能发工资，你都干不了。所以说这样的情况很普遍，不是一个两个三个五个，多数人十个八个基本上全都这样，手头呢没有啥存钱的。来找我治病治疗骨蚀的这类的患者也都这样，都是在患与不患之间忐忑着徘徊着。你换吧，钱是一回事儿，最怕的是做完了这个手术啊到底能不能好利索，能不能真解决了问题。 还有就是不做这个手术，这个益肾养元疗法，你的德良方能不能代替手术？真能让我见到效果，能扔掉双拐，能上班干活养活一大家的人，是吧？能不能做到这一点？所以说，患者所有的这个想法呀，我都理解。要是连这个都不理解的话，我也就别坐在这儿人五人六的给人看病了，还不如趁早收拾摊子回老家去养老去。也正是因为如此啊，我对来找我治疗骨石的病人，我都是一个原则，就是您信我了，就按照我的方法来，别管是现代益肾养元疗法还是古代益肾养元疗法，你也别管是益肾养元疗法还是啥疗法，你用着看。我们要用最后的结果去评价一个事儿，它到底行不行啊？我们要用结果去说话。就像我给那棵树，给那棵已经死了的树浇水施肥用药去救它一样，过程不重要，最后的结果很重要，就是那棵树重新发芽了，长叶子了，活了，不会被人残忍的锯掉扔到一边腐烂了，这才是目标，这才是结果。有的时候吧，一个人对一件事情的选择也是非常重要的。我对我的现代益肾养元疗法，我的德良方从来不会去吹嘘它，夸大它啊，它的疗效有多好啊，有多么了不起啊，那都没有用。你吹得天花乱坠，让人家用一吃就是四五个月，就是个小半年儿，你给人家治的达不到临床康复，至少也得治个80%-90%那样吧，至少别再让人家拄拐了，别再让人家疼了，这都达不到的话，真的就没脸在这夸夸其谈，谈啥现代益肾养元疗法，谈啥德良方了。再说说费用啊，扶正疗法治疗骨石的费用跟手术比起来，天地相别，这个才几千，那个十几万，关键是手术最后成不成功，能坚持多久，能不能真正好病了，这个呢更主要。你花钱一分一厘，你值得花的，你花它有用，是吧？如果能治好，花多花少都不白花，要是治不好，花一分钱

0: 多呢，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就是这个钱得花出成果来。这个医疗上的奇怪事儿啊挺多的，尤其是临床上，有的时候啊，这个看一样病啊，我就感觉好像有的时候会扎堆儿一样。你看阴历十月份、十一月份，心脑血管疾病的多，这个病就扎堆儿。到了十二月份，看
1: 痹症
0: 就扎堆儿了，是最多的。嗯，这一段时间就是什么病就全都是什么病，啊，真有这个规律。每年到了冬月一直到腊月这段时间，啊，我发现了我接诊的骨石、腰痹症、痹症这样的病人多得吓人。这个吧是跟季节有关系，夏天、春天这个症状都不明显，没啥大感觉，但是到了冬天了，遭罪了，往往就都开始治疗了。其实这个做法吧，是多数人的共同问题。其实不论啥病，一年四季都能治。过去呢，经常说冬病夏治，是吧？我们总听到这样的说法，它有没有道理呢？有一点，但是不完全。我也曾经试过冬病夏治，这个结果呀，我觉得跟季节关联不太大。啥时候治病，它该好还是好，该治不好的还是治不好。我觉得关键的是你的疗法、你的药物行不行，特不特殊。都是普通的疗法、普通的药物，你春天吃、夏天吃、秋天吃、冬天吃，有啥大区别呀？区别不大，顶多就是夏天稍稍吸收的好一点，仅此而已。以我的经验，是不是疾病的高发期无所谓，发病的时候你治疗和没发病的时候你治疗，结果是一样的呀。反正这个病一直在你身上，啥时候治疗那都是你自己个儿的事儿。去年快入冬的时候，我这儿来了俩患者，河北石家庄的，都是骨石，都是主双拐，一个46，一个51。46这个吧，这么说吧，是个喝酒爱好者，真的就跟那酒有仇一样，一天5-6顿，顿顿呢不低于半斤，然后净喝那种高度白酒。他自己说了，18岁就开始喝酒，一直喝到现在，28年啥都没剩下。嗯，你想想，那李白喝酒喝完了都能作诗，斗酒诗百篇，王羲之喝完酒能写书法，能写兰亭序，都流传了上千年。他呢，喝酒用的时间真不短，28年，最后他也留下来一点东西，骨石还有双拐。你看同样喝酒哈，真的这个结果不一样。另外一个51岁，51岁这个吧有点可怜，40多岁得了类风湿，也就是痹症，大腿、小腿、胳膊肘子都变形了，然后疼、红肿、僵硬。他找过不少有名的老大夫治，治来治去呢，就是用普通中药汤子加上止疼药，所以一直没治好。没治好呢，他就死心了。但是呢，他发现这个激素这个东西啊，挺管用，啊，这个松那个松的，吃完了之后呢，浑身舒服，哪儿都不疼了。然后他就吃，家里人不让他总吃这个激素。到医院呢，大夫也提醒他说，这样吃啊会吃出毛病的。啊，他说我不管那个，只要我不疼，爱吃出啥毛病吃出啥毛病。所以谁劝都不听，最后呢，这毛病真来了，吃出了股骨头坏死，也就是骨石。说到这儿吧，我补充两句话啊，多了不说。骨石这个毛病，诱发原因呢，一个是酒精，一个是药物。那么它的病理呢，就是气血不足，血运不通。股骨头是需要大量的营养成分，它才能运转的。但是呢，股骨头因为你的气血运行不通，它这个营养成分呢，它得不到了。那股骨头，你想啊，它是支撑上半身和下半身的一个中间点呢，一个中心位置啊，是两个轴啊。上半身下半身哪块动一下，这个轴都是跟着关联的。你走路弯腰扛东西，你转身。

你正常生活当中一天至少使用股骨头几百次、上千次，它就像一只手攥成拳头握着的一个球的形状，它就是这么一个形状。但是呢，这个圆球和外壳啊，都坏死了，有了凸凹不平的那个麻面了，坑坑洼洼的，没有了润滑液，没有了筋膜了。那这个东西呢，你想它就像轴承一样，那个瓦皮坏了，滚珠也坏了，它不就干磨吗？就磨得吱吱响吗？那你说它能不疼吗？所以啊，这个病啊，大家从简单的我这个给大家就是等于说白了，用白话给大家解释它是怎么回事儿，大家都能听懂。所以说我说的这俩患者来了，喝酒的那位啊，有决心了，他跟我说什么呢？孙大夫，我就是冲着你的益肾养元疗法、你的德良方来的，我吃它一年两年都行，啥时候好啥时候算，啊，我对你这个疗法很有信心。然后那位有痹症、岁数大一点的，一个劲儿的问我，是做手术好啊，还是吃中药好啊？我说这个主啊，我好像不能给你做，这个主意得你自己拿。他听了之后呢，没再说话。啊，这个喝酒的，咱们暂且说他是酒仙吧，那真像酒仙一样，一天天以酒为乐，天天就那么喝。所以这个酒仙走的时候呢，拿了一年的德良方。岁数大这个呢，犹犹豫豫的，他呢就觉得想做手术，所以最后呢决定啊不用德良方，两手空空就回去了。过了半年，这个岁数大的自己来了。到这儿呢，二话不说，掏出钱呢就让我给开药。哎，我说你咋这次下了这么大决心呢？他笑了笑跟我讲，他说去年呢和我一起来的那个人，我们两个留了联系方式，因为都是病友嘛，想看看他治的咋样，所以我俩一直保持联系。那个人呢用了你的益肾养元疗法，现在拄一根拐杖就能走了。我这不是见到真章了吗？我这一听啊，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这人可真够心尖的，心眼真多。他有点不好意思，他说孙大夫，我这个病时间长了，吃过亏，上过当，这都是磨出来的，久病成医啊，真怕这个疗法不对症，效果不好啊。我说你拿回去用吧，不光你这个骨石有救了，你的痹症也一块跟着借光也能好起来。我说这个话你信吗？他说我信。他说但是痹症好不好我都不在意了，没关系，不让我做手术就能好，我就1000个10000个知足了。我说你回去用吧，你将来会有2000个20000个知足的。说完这个话呢，他就笑了，他就走了。现在呢，这俩患者用我的益肾养元疗法德良方，喝酒的那个酒仙，拐棍呢是完全不用了。走路从外表上看，那这个他自己呢也感受到这两条腿啊能吃上劲儿了。但是他自己说呢，就是阴天下雨的时候有点酸溜溜的，其他的像疼啊、麻呀、不敢动这种情况啊，他说都没有了。然后那位心眼儿比较多、岁数大的那个，他跟我说呢，说这股骨头啊，他现在呢也是用一根拐棍就能辅助行走了，但是呢，他害怕呀，现在正是在愈合期，别因为这个两个拐棍都扔了，出现啥意外。其实他这个做法也是对的，稳妥一点。但是呢，最让他吃惊的是什么？就是他痹症红肿僵硬的现象一直都没有出现。他过去疼啊，但是现在他不疼了，就是稍微有点什么，有点发麻。有的时候那胳膊肘啊，还有腿那个地方啊，好像有蚂蚁来回串着、来回爬那种，有点痒痒的那种感觉，就像有虫子在爬似的。我说这个也是好事儿啊，这是通过德良方把元气补足了，把元气固住了，然后推动你气血在运行啊，元气足了有劲儿了，推动这个气血就像奔腾的黄河水那样流遍全身呢。而且呢，你坏死的股骨头发新芽了，积存在关节、皮肉、筋骨缝

0: 他说是这样的，是这样的。然后说孙大夫，你这个疗法真是绝了。我跟他讲，我说什么绝呀？不是疗效绝了，是对症了，药对方，一口汤治到点子上了，没跑偏，所以这个效果就会出乎意料。可能这种好效果呀，在过去你连想都不敢想。为啥呢？因为元气足，百病无啊。这个话可不是随便说的，它可是经过千锤百炼的。所以说到这儿吧，我想对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听众朋友说一句啊，那就是说，对一些新的事物啊，咱们要敢于接受，敢于尝试。现代益肾养元疗法没啥深奥的地方，其实呢，它就是把老祖宗留下来的益肾养元疗法加以提高，然后通过人形何首乌的入药，双身配合，入五脏、入四肢、入骨、入髓、入皮毛，全身八大系统的疾病，通过益肾养元疗法，让全身的元气足了，啥轻的、重的、久治不愈的毛病，都能在3、5个月、7、8个月的时间内康复起来的。而且这个疗法呀，最大的特点就是什么呢？病好了就是好了，它不是表面康复，它是一劳永逸的，完全不可能复发。所以我觉得更多的听众朋友呢，真的要有接受新鲜事物的这种意识，否则的话，你把很多的机会啊就关在门外了。哎呀，行了，时间的关系哈，眼瞅着又要到接听热线的时间了，如果谁还有其他解决不了的健康问题呢，那就联系我，我会不遗余力的去帮助大家解决的。所以下面的时间呢，咱们就开通热线，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
1: 好的，感谢孙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4008100959。下面进入到一段片花，片花之后呢，继续有请孙老师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答疑惑。
2: 黄帝内经有云，百病皆源于气，养元必有于本。
3: 中医千年治病精髓在于益肾养元。
2: 中老年朋友常常因为正气亏损，导致各种慢性疾病反复发作，久治不愈。
3: 国药准字 OTC 甲类药品德良方，
2: 精选贵州原始森林中人形何首乌入药，配合多种道地药材，补气固本，滋补肝肾，
3: 融入现代高科技提取技术，保留中药材活性成分，补正气，养元气。每一粒德良方蕴含群山精华，浓缩天地灵气，
2: 益肾养元，保健康，首选国药德良方。
1: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孙老师主讲的大型公益养生互动类节目《德良方健康说》。那么在这里呢，孙老师会为您讲解如何通过中医千年精髓益肾养元疗法，帮助您摆脱老慢病、一体多病反复发作的困扰。如果您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4008100959，4008100959。接下来我们接听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孙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
4: 我是山东济南的李丽。老师，你离开山东 已经2个多月了。我还是非常想念你的。那时候
0: 我想起来了，阿姨，我到你家去过。
4: 对。
0: 哎呀，我想起来了。
4: 哎呀，你来到我的家，我当时我的心情是非常的糟糕。
0: 是的。
4: 那时候因为丈夫去世时间短。我还没有从悲痛中完全走出来。
0: 想起来了，知道了。
4: 哎呀，当时你了解到这个情况以后，给我做了心理的疏导。鼓励我要好好的生活下。

0: 去。
1: 对，
0: 我的内心是非常感谢你的，崔老师。
1: 啊，又勾起伤心的往事。嗯，
0: 对，崔老师，要说感谢的话，我一天也说不完。感谢你的话，
1: 是吧？不用感谢，您呢就把我当孩子来看待就行了。最近身体怎么样啊？最近怎么样？
0: 我还是说说我的身体，让你高兴一下。
1: 高兴一下，好、啊。
0: 我那个身体情况就是这个样，我有一个严重的疾病，叫过敏性哮喘。
1: 啊、
0: 过敏性哮喘吧，后来发展成那个肺气肿了。
1: 嗯。
0: 这个病反正非常的难治，你也知道，大夫都知道。
1: 是。
0: 哎，一到春天，春天春暖花开的时候啊。
1: 嗯，
0: 哎呦，我就憋得慌，喘不上气儿来啊！对很多食物也过敏。我最难受的是就不能做饭呀，
1: 啊、
0: 尤其炒菜，一进厨房，你闻见那个油烟味儿，我就赶紧的跑出来，
1: 啊、
0: 喘一口气儿，歇一段，分阶段把它做完。
1: 嗯，
0: 哎呦，这个问题是太难受了。你看我吧，什么也做不了，在家里。你看洗个衣服，你说我丈夫又指望不上，儿子就一个，就这么忙，
1: 啊、
0: 我就歇歇再干，歇歇再干。哎，这时候啊，我听到收音机里你在讲这时候，哎，我一想，我不就是缺气吗？
1: 啊，
0: 哎，孙老师讲的是真是，就好像给我讲的一样哈。
1: 嗯、
0: 我也回想起来，我这么多年了，我这个哮喘十多年了，
1: 嗯，
0: 为什么吃了这么多年的药？病没治好，俺老是犯，就是缺气呀、啊
1: 嗯，
0: 是吧？
1: 是的，身体不足。
0: 哎，我一想，我一决定要买德良方。当时吧，咱这个货源是比较没有。
1: 嗯。
0: 等了一段时间以后啊，我就用上了德良方。
1: 嗯。
0: 算起来用了现在是四个多月了。
1: 啊。
0: 我现在非常的高兴，孙老师。
1: 嗯。
0: 我高兴在哪里？我什么都能干了。你现在我说话也不气喘了，
1: 好，
0: 而且也能爬山，走路也快、
1: 哦、
0: 原来赶公交不能赶，走不动、
1: 哦嗯、
0: 哎呦，买菜也得歇好几次，哎呦，上车也让也扶着、
1: 嗯、
0: 现在这些问题自己都能解决的，
1: 都能解决。
0: 哎呦，我想这个德良方怎么这么好啊哈
1: 啊、哦，
0: 现在吧，我的身体恢复的都很好了，孙老师。我主要告诉你啊，让你放心，你牵挂每一个患者都在你的心上装着。
1: 嗯，
0: 我是多么的，哎呦，想赶紧跟你说一下，
1: 啊，
0: 你一定要，放心吧。我没问题了，我的德良方吃着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1: 行行行。
0: 现在家里的活一点也不犯愁了，什么都能干了。我心里特别高兴，孙老师，我也没想到治病这么简单，正如你说的话，这说的话是正气足疾病无，在我身上真正验证了这一点。孙老师
1: 啊，好啊，
0: 好啊，孙老师，谢谢你
1: 啊，我就觉得
0: 嗯，
1: 对您整个人的状态哈、啊、整个人比较低沉，这次给我打来电话，我感觉应该是多少有一些改进，但是我是希望您生活当中真的以后能更多的充满一些快乐，我现在也啊脑子里边啊还能回忆出来当时去您家的那个情景啊，阿姨很漂亮，个子高高的，瘦瘦的，还特意给我准备了油旋儿，是吧？我现在还能想起那个味道，谢谢您了，太谢谢了，您多保重，有任何事情记住了给我打电话，好不好？
0: 好的、
1: 啊、
0: 谢谢你孙老师，
1: 知道您恢复了，我
0: 话我都记住了，嗯，
1: 行行行，我就更放心了，有事儿您一定联系我、
0: 啊、
1: 我们再见啊，
0: 好的，
1: 多保重、
0: 啊、谢谢孙老师，
1: 来，
0: 嗯，
1: 哎，再见，嗯，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养元补正气，固本德良方，传承本草智慧，精选道地药材，德良方益肾养元，用心守护您的健康。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想要咨询，马上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孙老师你好。
1: 啊，你好，欢迎你。
3: 啊， 哦，我今年70岁了，我是大连的听众哈。嗯，
1: 好的，
3: 感谢你给我们带来的福音呐、啊！你的讲座太真实感人了。
1: 啊、
3: 我无意当中听到这个，我特别感动。嗯，但是也久久使我的心情啊也很沉重。听到你这个故事，
1: 啊，
3: 所以你哎，确实
1: 过去的事儿，
3: 躺在床上听到你这个，心里特别不好受。
1: 哦，没事儿，
3: 特别难过你，
1: 应该很好了，
3: 对，就是说你这个苦尽甘来了，
1: 好，
3: 所以你呀、啊，听了你的讲座哈，你无私的奉献大爱无边，
1: 嗯，
3: 哎，我特别感动，说世上没有灵丹妙药，是对症下药，我呀、
1: 嗯、
3: 是一体多病，更年期又给我来了一下，没躲过，炎症从白内障玻璃的混浊，现在左耳。是耳蜗神经波动，鼻炎，肺炎，肺炎一个月都3次，就这一下都给我撂倒了、
1: 嗯、
3: 孙老师。
1: 啊、
3: 哦、还没等恢复点好，刚刚能点恢复。
1: 嗯，
3: 坐车一外把车腰垫腰间盘突出膨起。
1: 哦，
3: 就不能动弹了，在医院就是躺了一年吧，恢复了、
1: 嗯。
3: 后来可能就是你讲的肾气下降、哦、我这个腰就腰气酸软就提不起来了，同样是突出膨起压硬膜，怎么现在就是直不起腰起不来呢、
1: 嗯、
3: 啊，哎，所以说呢，等你讲到这时候我这又想起来肾主骨生髓，
1: 对呀、啊、
3: 所以我这腰不行了，你说70多年了、
1: 嗯、
3: 你这五脏六腑为你服务7多年了，他也该衰退了，
1: 是
3: 原来有这个精力都还能挺起来，现在是一点挺不起来了，起码你这个腰把大家的腰都站起来了，哎呦，我就心里特别激动，我怎么地的跟孙老师通通话呀，让孙老师啊给我呀调理调理，给我做一下指导。关键是怎么事呢，我最后从2012年得了哮喘，就是菠萝以下哮喘，半夜在医院11点半拿到医院抢救，呼吸都呼吸不出来，抢救过来了，从那开始我就咳嗽，现在我的腰伤呢就是这咳嗽给我造成很大的关系，他诊断是变性哮喘，但是问题在哪了呢，就是我一咳嗽把腰震掉了，1年2次，从12年恢复到现在，他1年2次，1年2次，就是咳嗽，这一咳嗽他是喷射性咳，激烈的咳嗽，喷两血压都能升高，
1: 啊，
3: 这个脸鼻涕眼泪，脑袋都胀起来了，一会儿好了，是这种情况，我就纳闷了，这什么病这是治哪个都治不好，
1: 嗯，
3: 就是闻到异味，所有异味，马上就是咔咔咳的，我就绷着腰。再要差一点就他腰就得又得给打掉了，就这样式、
1: 嗯、
3: 就这个咳嗽给我带痛苦了。
1: 嗯，阿姨您的情况吧我大概了解了。
3: 嗯，
1: 腰椎间盘脱出也就是
4: 腰痹症，
1: 和你这咳嗽之间有没有关系呢，从表面上来讲一点都不搭嘎，没关系。
3: 嗯，
1: 但是呢中医认为啊，腰呢为肾之府，腰是肾的家，如果说你肾空啊，没有能量啊，肾精肾气不足啊，你腰肯定是容易得病。嗯，轻的就是腰肌劳损、
3: 嗯、
1: 腰乏力呀、啊、两肋呀、啊、重
3: 的。对对对对，就这样事儿的。对对对对。
1: 嗯，
4: 中医把这个问题呢叫做腰痹症。
1: 所以这个是属于一个典型的肾精肾气不足。
3: 嗯、
1: 那么再一个呢，你不忘了中医讲肾主纳气，它纳这个气啊、
3: 嗯、
1: 人这个肾要是纳不住气就容易出现咳喘病。但是你这种咳喘呢和一般人的咳喘还不一样、
3: 嗯、
1: 一般人咳喘是持续性的，总是咳或者总是喘、
3: 不，
1: 你是什么呢，你会在一些特定的精神刺激之后会出现这种剧烈性的咳嗽，所以这种咳嗽实际上叫什么，叫神经性咳嗽。
3: 哦，
1: 神经性咳嗽它多半和心理暗示有关系，你比方说别人突然碰你一下，或者说遇到什么其他的特定的因素了，那么你就是大脑当中出现了一个自动防御，一旦出现这种突发状况的时候，你告诉自己，哎呀，我受到了一个刺激，我得用咳嗽来对抗这种刺激。当然这不是你主观意识，这个是身体的神经反射，所以你这个是属于什么呢，有一些神经性的因素在里头。这个事情啊怎么来解决呢，也有药物能辅助治疗，我给您推荐一下，您看看能不能买到这个药。枇杷胶囊、
3: 嗯、
1: 就是咱们吃的那个水果枇杷， 琵琶，哎。

0: 叫枇杷胶囊。
1: 嗯，
0: 或者是说，买不着这个，买肺咳颗粒，肺脏的肺，咳嗽的咳，肺咳颗粒，可以吃上它一段时间，吃上个20天一个月的，这两个药能买到哪个都可以。
1: 嗯，
0: 选的都是中成药，西药的话呢，常用的就是纳可丁片儿，但是我不愿意给大家用西药，能用中药解决，咱不用西药。我说的这两个中成药，你能买到哪一个都行，吃上它一个月的时间。
1: 谢谢。
0: 哎，
1: 但是
0: 嗯，
1: 我有个特点，向右侧翻身咳嗽。
0: 哦，
1: 他那不是剧烈咳嗽，早上起来肯定要咳嗽，就是一种咔咔不得躺着的腰的本量事咔咔咳嗽一下，这就没有了。
0: 嗯，这个吧，其实是说明什么问题呢？你既有神经因素在里头，也确确实实是有实质性的肺气不足的原因在里头。肺气不足的时候，每天人都在呼吸，每天都在代谢，你肺气不足的时候，这些垃圾你出不去。那么你躺了一晚上了，静止了，这个垃圾在肺泡里边沉淀了，沉淀之后，你早上起来，你换一个体位，它不舒服了，它要通过反射性的咳的方式把它咳出去。所以你这个呢，既有神经性的因素在里头，也确确实实是有肺气不足、肾气不足的原因在这儿，啊，都有。那么这个呢，让谁来解决呢？就让益肾养元疗法，让德良方帮你把肾气、肺气提起来。就是肺这块恐怕是需要多方面配合，一是养元补气，第二个我给你的那个中成药你配合吃一下，还有一个是啥呢？就是你多听我的广播节目，以后我会教给大家一些锻炼身体的方法。那么强五脏的方法，让人的宁心静气的方法都会教给大家，可以跟我学一学。
1: 好，
0: 目前来讲呢，那么你就把养元补气，把元气补得足足的，元气足百病无。因为益肾养元疗法，它其中有云贵高原高海拔地区的何首乌，专门强肺的，专门强肾的。你元气足的话，很多的对应的症状自然就没了。给自己一点时间，不是多难解决的。然后呢，多做深呼吸，多做深呼吸啊，一定多做深呼吸。
1: 好的。
0: 锻炼的时候呢，尽量找着傍晚的时候出去锻炼。有的很多老人吧，愿意早晨出去，觉得早上空气好，但实际上不是的。早晨只是说比较凉爽，你误以为它空气好。真正好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上午太阳出来了，9点多，最好的是傍晚时间。所以说，掌握好锻炼时机。适度的活动，多做深呼吸，明白了吧？
1: 谢谢，谢谢。
0: 嗯，
1: 正好你的药呢，久旱逢甘雨啊，真是我乐毁了。听到你这广播，哎呦，我打心里怎么那么感动我哈、啊？给我来个及时雨了、所以我立即就打电话给他电台报名了。我说你赶紧给我买，完了他说好，完了他说你咱大连药没来，
0: 但是呢，因为货源吧比较紧张。
1: 我说那行，你给我报上去。那这样式话。我就是让你给我来给我指导指导这个
0: 哦，好，那我知道了，完全可以。拿回来之后按照3粒吃就可以了。
1: 我要像我现在这个症状是，一天吃几次？
0: 吃3次，每次吃3粒就行。
1: 好，好，
0: 好，
1: 谢谢谢顺老师，谢谢谢谢。
0: 好的。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养元补正气，固本得良方，传承本草智慧，精选道地药材，得良方益肾养元，用心守护您的健康。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咨询，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下面进入到一段片花，片花之后呢，继续有请孙老师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答疑惑。
3: 黄帝内经有云，百病皆源于气，养元必有于本。
4: 中医千年治病精髓在于益肾养元。
3: 中老年朋友常常因为正气亏损，导致各种慢性疾病反复发作，久治不愈。
4: 国药准字 OTC 甲类药品德良方，
3: 精选贵州原始森林中人形何首乌入药，配合多种道地药材，补气固本，滋补肝肾，
4: 融入现代高科技提取技术，保留中药材活性成分，补正气养元气。每一粒德良方

0: 含群山精华，浓缩天地灵气，
1: 益肾养元保健康，首选国药德良方。
2: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孙老师主讲的大型公益养生互动类节目德良方健康说。那么在这里呢，孙老师会为您讲解如何通过中医千年精髓益肾养元疗法，帮助您摆脱老慢病、一体多病反复发作的困扰。如果您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哎，你好。
3: 哎，
4: 是孙老师吗？
3: 是我呀，你好。
4: 哦，你好，您辛苦了，老师。
3: 没关系，您请讲。
4: 我是天津的南开区的。
3: 啊，
4: 我今年72岁。
3: 72岁。
4: 啊，我跟您通话呀，可不容易了，我等了好长时间了，老师啊。您辛苦了。
3: 没关系。
4: 因为了我们老年人，您可费尽了心血了。
3: 啊。
4: 我跟您说话，我太激动了，您知道吗？我太高兴了。
3: 慢慢说啊，慢慢说。
4: 嗯
3: 嗯，
4: 老师，那个我想我特别想您的，知道吗？
3: 啊，
4: 哎呀，我听您一听您说话，我就特别高兴。
3: 啊，
4: 我先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吧。
3: 说说吧，说说吧。
4: 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一个老人，而且还是一个二级残疾人。
3: 哦，
4: 我呀就是得了什么病呢？就是，那个腰椎管狭窄，腰间盘突出。哎呀，我的腰椎管狭窄，腰间盘突出啊！现在我都不能动活了，已经都卧床不能动了。
3: 啊、哦，挺严重的。
4: 那个，那个就打这2年以后吧，就开始那么严重不能动了，
3: 啊！
4: 我现在疼的我太痛苦了，您知道吗？
3: 嗯，
4: 我自己也没事，我都不想活着了。
3: 哎呦！
4: 另外我太疼了，你知道吗？
3: 太疼了，哎，
4: 太疼了。
3: 嗯，这个罪只有自己知道是吗？只有自己有感受。
4: 就是太痛苦了，我。谁都也协助不了，躺我也躺不下，起也起不来，后背疼的我实在不能忍受了，后背一疼起来我整个就得哭，你知道吗？哎呀，我后来还有那个，我想坐起来吧，我都坐不住，这个腰我支撑不了我的身子，坐一会儿行，坐时间长了都不行了，而且吧哈。这个腰椎吧，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吧，就疼得那么厉害，躺下吧，姿势一不一，姿势起来姿势一不合适，就疼起来就没法了，这把也疼着就跟扎心似的，这把也疼着过去，才能慢慢的躺下，翻身也翻不了，要想起来翻身得起来坐起来。再翻到那边去，说翻到那边去以后，维持不了10分钟就又不行了，就又得坐起来再翻到左边来，想翻到右边去都不行。
3: 嗯，
4: 干点活更没想干活了，
3: 啊，
4: 成天到晚的止疼药啊，活着。我管那止疼药我就吃的没数片子，就跟吃饭似的都。
3: 哦，
4: 一天吧得吃2次，一次吃2片，一天吃2次也止不住这个疼痛，
3: 哦，
4: 更别提就是走路，你要像也坐在床上，我要想挪动位置吧，得站起来再挪动位置，不站起来根本这身子就欠不起来，这腰啊就没有劲儿，不是也没这腰也没劲，支撑不了我的身子，这身子要散了算的意思在这，
3: 嗯，
4: 后来无意识的就听到您讲课了。要听您讲课，就从哪开始？就听您讲您自己的亲身经历、亲身心，真是和您母亲的经历。哎呀，我一边听，我自个就一边哭。 啊，我说怎么就这么难呢，简直的。这事呢后来我听你讲呢，就对我的病都挺好的，我就买了一次那个德良方，就买了咱那个德良方，我说我再买一个疗程试试吧，要万一要骂的话不就有希望了，能减轻我的负担，能有希望了。我买了一个疗程的，吃了有半个月吧，就是我的后背疼劲就减轻了，就不那么疼了。我就不那么疼，就不那么厉害了，
5: 啊，
4: 就不那么疼了。后来我就一直在坚持着吃，吃了现在有有三个多月了吧，而且我这后背疼痛大减好，
5: 大减好。
4: 基本上这后基本后背的疼劲就没有了。
5: 哦，好。
4: 嗯，而且睡觉吧，就根本就说实在的，一睡觉就做噩梦。半夜起来吧，得起来三四次解手。把吃了德良方以后吧，也不做梦了，也不做那噩梦了，而且吧，起夜吧也少了，不是起，最多起两次解手。
5: 啊。
4: 不太原先才得起七次五次，不是那样的。
5: 啊。
4: 腰痛啊，比原先也减轻了。
5: 其实这都是因为你的肾气提起来了，何首乌入肾了。所以肾气一旦提起来之后，人呢不尿频，不得泌尿系统疾病。再一个，腰为肾之府，腰本身就是肾的家，一个肾气不足啊，腰这个地方啊不光是疼，平时觉得又凉又累的，就是这样的问题。所以把肾气提起来了，这些症状这不都缓解了吗？而且睡觉啥的是不是
4: 活没门啊，简直的。
5: 哦，我知道。
4: 现在呀，现在可以呀、啊。可以摘点菜呀，干个零碎活啊，可以摘点菜呀，每天想摘点菜呀，摘五分钟菜得歇十分钟，
5: 是吗？
4: 就这样，
5: 那现在这个状态好多了，好啊。
4: 现在好多了，现在能起码来讲能干点零碎活了，摘点菜呀，干点可以那个什么那个，有时候给他们洗洗菜呀，摘点菜吧的呀，
5: 啊，
4: 就不是说是干一会儿躺一会儿了就没有这个症状了，
5: 哦，
4: 就是可以一直把这手里的菜吧摘完，人家要是干点活儿五分钟，我得二十分钟才能干完了，
5: 哦，
4: 现在
5: 其他方面怎么样？睡觉啥的咋样啊？
4: 现在睡觉不做噩梦了，
5: 不做噩梦，
4: 不做噩梦了，躺下吧也不在以前在那躺下就疼了，现在也不疼了，
5: 好，好，好，好，
4: 就。就是翻身呢还有点困难，
5: 啊，
4: 就翻身呢，反正我想得病那么长时间了，哪就那么快就好了，是吧？
5: 啊，这个呢有进展就可以，因为毕竟原来病得挺重的，说心里话病得不轻，所以说咱们把这个一呢方向找对了，养元方法别走弯了，这个路一定要走对了。第二一个呢，就是你在时间上和用量上恐怕都要比其他的一些病患要多下一点功夫，啊，但是方向对了，早晚这个事儿啊都能解决，不成啥问题的。现在每次吃几粒儿呢？每次吃几粒儿？
4: 你每次吃四个，一天吃三次。
5: 哦，如果要是想快点好的话，加到五粒儿也可以啊，根据身体状况来。不是一成不变的，这个用量可以灵活调整。我认为呢，您可以加到五粒了，因为到了这个季节呀，对于这类疾病的治疗到了最好的时候了，所以你这个养元补气的劲儿给加上来，它好的也快，灵活掌握吧。
4: 另外我跟你说，老师，我还有发现一个特殊问题，就是嘛呢哈，突然间我这腿呀走不了道了，腿呀、这膝盖以下呀，这膝盖那个缝儿疼得厉害，
5: 啊、
4: 一站起来它就疼，那个就是突然间犯，我去医院看，医院叫我做手术，我不敢做，他说叫我换膝盖，我不敢换，我说都这岁数还换膝盖干嘛干嘛呀，对吧？我就不敢做这手术了，您看看还有什么好办法吗？
5: 这个事儿啊，我想跟您讲哈，这一类的疾病都要靠自身去修复，都要靠养元补气去修复的。一呢，平时可以吃一点儿能对骨骼有营养的一些营养品，这个都可以，像什么氨糖啊，或者说每天 吃一点黄瓜籽粉啊，就这些我都不反。

0: 对，你们可以吃，这是给他提供基础的营养。但是受损的地方，您到了这个年纪了，您再去做这么大一个手术，手术成功与否啊，以后恢复的能怎么样啊？我觉得，还是要慎重。如果说咱们，
1: 哎呀，我不敢做，
0: 咱们就用肌肾养元疗法去修复它就可以了。你原来的腰椎那么严重，我想说的是，您原来的肾气亏得太厉害了，亏得太厉害了。 肾气亏它不仅是腰有问题，你所有的骨关节都老化，都容易出问题。所以说你这块呢，你别着急做手术了。我刚才还是那个，还是刚才的观点，就是给自己的量加上来，给自己的时间长一点吧，都能修复。
2: 哎，
0: 光着急不行，方向对了，咱们就坚持，啊，
1: 是吧？
0: 您就经常听广播，我也会教给大家更多的方法。我愿意和每一位听众朋友结这个善缘。
2: 时间关系，电话我们只能接到这里了。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养元补正气，固本得良方，传承本草智慧，精选道地药材得良方益肾养元，用心守护您的健康。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节目之后你也可以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4008-100-9595，4008-100-9595。好，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上古时期，神农氏遍尝百草，发现生长于田间地头、深山密林、小溪河流中的植物、动物都具有各种不同的药效，能为人类解决各种病痛。
1: 战国时期扁鹊善用汤药来治疗疾病，东汉的华佗开创了中医外科手术的先河，
0: 同为东汉的张仲景博采众方，把中医推向了一个最高境界。他的《伤寒杂病论》确立了祖国中医辨证论治的定律，奠定了中医治疗学的坚实基础。
1: 从此中医走上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光明大道。
0: 中医流派众多，灿若群星，河间派、易水派、丹溪派、伤寒派、温病派，这些派别都为人类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 然而所有派别都有一个共同问题，那就是既有疗效又有副作用。
0: 怎样才能做到既能治好病又不给身体带来任何伤害呢？
1: 一种综合了各种流派之长，避免了副作用之短的现代中医新手段，益肾养元疗法应运而生。
0: 益肾养元疗法认为，所有的疾病都是因为肾气不足导致的。
1: 益肾养元疗法，此方以贵州人形何首乌为主药，配以枸杞、黄精、骨丝子、金樱子、补骨脂、当归、陈皮为上药，益肾气。固本源，精选上等名贵药材，组成益肾养元方，普济众生。
0: 孙老师作为德良方义肾养元疗法的弘扬人，每天做客直播间，为您讲述传奇人生和行医历程，让您亲自感受益肾养元疗法的与众不同。
1: 大医者必是大德，善医者必开大智，善念、善言、善行，行善者必结善果。
0: 欢迎每天准时收听大爱健康节目德良方健康说。
2: 养元补正气，固本德良方，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深受广大听友喜欢的公众养生互动类节目德良方健康说。我们给您传达方便可行的调病养生方法，为您铺就晚年健康生活的坦途捷径。如果您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

0: 免费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下面就有请初益肾养员洪阳人孙老师。孙老师你好。
1: 嗯，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又和大家在得良方健康说节目当中见面了。我们挺多人呢总听说过说哪儿哪儿哪儿又发生了奇迹，是吧？奇迹到底是一个什么概念呢？简单的说，就是所有人认为完全不可能的事儿，它就恰恰发生了，它就变成现实了。你看人类啊，创造了很多的奇迹，比方说飞机，你想想飞机啊，那么大一个铁家伙，几百吨重，它就能飞上天。那你说，你现在想想，它是不是个奇迹？另外，月球啊，离我们38万公里，它需要经过大气层，然后飞行器需要承受上万度的高温，但是呢，人类也做到了。飞上去了，航天员还在月球住了一段时间，难道这不是奇迹吗？其实奇迹不难以创造，我们只是看到了打破它的这个难度。我们做不做，想不想创造奇迹，这是个主要的思想上的问题。只要做了，我告诉大家，就有创造奇迹的机会。奇迹啊，它是有大有小，有高有低，它不论有多大的作用，只要创造出来了，它带给人的是一种精神支柱，精神鼓励。我认为没有任何不可能发生的事儿啊，所以对这个事儿呢，我是深有感触的。你能创造小的，那就能创造大的啊。我说这个事儿我有感触是什么事儿呢？我们家楼下吧，有一棵绿化树，这个树吧是一个3年生的唐漆树，这种树吧它长得很慢，3年树龄，树干呢只有小饭碗口那么粗。那么我每天我都在树丛里边我站一会儿，为什么呢？因为我特别愿意在这种树旁边啊待着，因为我觉得能让我感受到大自然的气息。然后在树底下待着呢，能感受一下它那个潮湿的清新的空气，我觉得很舒服。春天的时候这棵树发芽了，长了很多的叶子，还有很多细细的小花开了，挺漂亮的。但是呢，这棵树的叶子呀突然之间就枯萎了，然后逐渐就变黄了，最后呢就全都落下来了。我也不知道这棵树怎么突然之间就变成这样了。后来呢，我们小区物业的人来了，带着绿化公司的人。那天吧，正好我在厂，绿化公司的他们都是一些比较专业的人员了。那个专业人员说什么呢？说这棵树啊，得了这个叫萎黄病，已经死了。最终的意见呢，就是把这个树啊砍掉吧。然后物业的人呢，就要砍树。我说这样啊，这个树呢先留着。他们说树都死了，留着它干啥呀？其实我心里边是什么呢？我不舍得，好像这个小树呢陪伴了我这个2-3年的时间呢，我好像是有感情了一样。突然把它砍掉了，我这心里边呢不得劲儿。然后我跟他讲，我说这样吧，我觉得这个树吧，这个还没有完全死掉，先留着。我说我天天给它浇水，看能不能活过来。物业的人听了之后吧，就觉得挺好笑的。他说你看人家这是专业搞绿化的，这专业人员都说了这个树死了，你还浇水浇啥呀？你能救活呀？我说反正也不影响啥，你现在砍了这块还光着还不好看，我说就留一段时间试试呗，反正也不用你浇水，我天天我来浇。他说那也行，那就留着吧。我们小区的物业人员吧挺好的，和我们家家户户啊相处的都挺愉快的，也认识我，所以我说你留着吧，我浇水，我说也不用你留着，这个也不耽误你啥事儿，也不占地方。他说那也行，那就留着吧。说完了呢他就走了。我看着这棵树吧，我突然觉得它真的挺可怜，

0: 这人嘛，都说什么呢？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他在炎热的夏季，靠着自己的树叶遮挡阳光，给人们带来了清凉。但是他病了，病之前不可能没有先兆。但是谁又会在意一棵树呢？谁又会留意这棵树是不是生病了，是不是要照顾它一下呢？没有人。如今呢，他死了，谁都没有说一句惋惜的话，就决定要把它砍掉。所以我心里边，我觉得这人吧，其实挺残忍的。所以我就劝了一下物业人员，我留下了这棵死了的唐奇树。我心里边想，我看看我能不能救救他，但是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到，我只是有这样一个想法而已。树没有被砍掉，我呢其实是增加了一颗欢喜之心。我每天我拎着水，我给它树根浇水，我还弄了好多生长液，我掺在水里边，我给它浇。我手里边当时呢有十几盒德良方，是给我妈做保健用的。然后我就偷偷的，我拿了三盒，我把那个胶囊打开，我把药粉的粉末我倒进去，我就给那个树啊，我就浇这个灌有德良方的这个水。我每天都在做这些事儿，每天都在做，每天都在浇水。然后我们同一个楼门里边的同一个单元的这个人看见了，就说那树都死了，你还浇它干啥呀？我说我想试试，说不定啊还能救活呢。所以我们这邻居啊听了之后呢直摇头，跟我开玩笑，哎呀，你这做大夫的真是职业病，看树死了你也想治。所以我每天呢是不厌其烦的去做这个事儿。时间久了呢，邻居们也都习以为常了，都觉得我挺奇怪的，这人呢死脑筋，但是他们也就不说什么了。我心想啊，他们可能会把我当成一个半精神病吧，一个树死了天天浇哈。但是我也不往心里去。可是大家知道吗？这个奇迹啊出现了。早晨的时候我去给它浇水，那么我每天呢我都在观察这棵树。我那天早晨去浇水的时候，我忽然发现光光的树枝上生出来了几个嫩黄嫩黄的芽苞。这是我每天都在细心的观察，如果不细心看看不出来的，是因为我每天细心的看，就在一夜之间它出来了嫩嫩的黄黄的嫩芽苞。我当时吧有一些怀疑自己的眼睛，我想我仔细看看是不是我看眼睛花了，看不出来了，看错了。当我仔细看完了之后，我一看真的是啊，芽苞啊有的张开了小嘴儿。我当时那个心情啊，我真的无法比喻。所以我站在那棵唐奇树底下，我忽然觉得我拯救了他的生命。我也不知道我的这颗诚心感动了这棵树，还是这些营养液或者是我的德良方放在水里边起到了作用，让一棵已经死掉了的唐奇树又活了。这是我最盼望的一个结果，我最盼望的这个结果它真的来了。不论怎么说哈，这棵树活了，它就不会被锯掉。所以那一刻啊，我真的感觉生命啊，是能创造奇迹的。您看这个奇迹啊，有的时候就在我们孜孜不倦的坚持下产生的。我们很少有人知道，不光是动物有喜怒哀乐，有害怕恐惧，其实植物也是有情感的。有一次呢，我去一个修身养性的场所，一个师傅呢在指挥大家呀，给那里边的那个树呢做修枝剪叶的修理工作。然后师傅呢他就准备了一瓶氯甲烷，他就给每一棵锯掉的那个树杈他就抹上这个氯甲烷。我当时不解，我就问师傅，我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呀？师傅笑着跟我讲，他说这样做他就不疼了呀，树也有血管，也有神经啊，我们要尽量减少它的痛苦。然后师傅还说， 说虽然我们啊为他修剪好了枝叶，这个修剪呢是为了他好，可是剪枝的过程中，我们能做到不让他恐惧，不让他疼痛，岂不是最好的吗？我听了之后啊，恍然大悟。慈悲的师父对一棵树能做到这些，我们做大夫的是不是也能为病人做到这些呢？说到这儿吧，我就联想到了我们一些患有四肢骨骼疾病的患者。这个问题在中医把它归属于骨蚀，康复他们其实很苦啊，身上的这种疼痛让他们无法正常活动，这是一个苦。最大的苦在哪儿呢？在心里。只要得上这个病，这辈子就算是没啥希望了。不说别的，给你个办公室坐，你不出汗，你不费力，你到月就能发工资，你都干不了。所以说这样的情况很普遍，不是一个两个三个五个，多数人十个八个基本上全都这样，手头呢没有啥存钱的。来找我治病治疗骨蚀的这类的患者也都这样，都是在患与不患之间忐忑着徘徊着。你患吧，钱是一回事儿，最怕的是做完了这个手术啊，到底能不能好利索，能不能真解决了问题。还有就是不做这个手术，这个益肾养元疗法，你的得良方能不能代替手术，真能让我见到效果，能扔掉双拐，能上班干活养活一大家的人，是吧？能不能做到这一点？所以说，患者所有的这个想法呀，我都理解。要是连这个都不理解的话，我也就别坐在这儿人五人六的给人看病了，还不如趁早收拾摊子回老家去养老去。也正是因为如此啊，我对来找我治疗骨蚀的病人，我都是一个原则，就是您信我了，就按照我的方法来，别管是现代益肾养元疗法还是古代益肾养元疗法，你也别管是益肾养元疗法还是啥疗法，你用着看。我们要用最后的结果去评价一个事儿，它到底行不行啊？我们要用结果去说话。就像我给那棵树，给那棵已经死了的树浇水施肥用药去救它一样，过程不重要，最后的结果很重要，就是那棵树重新发芽了，长叶子了，活了，不会被人残忍的锯掉扔到一边腐烂了，这才是目标，这才是结果。有的时候吧，一个人对一件事情的选择也是非常重要的。我对我的现代益肾养元疗法，我的得良方从来不会去吹嘘它，夸大它啊，它的疗效有多好啊，有多么了不起啊，那都没有用。你吹得天花乱坠，让人家用一吃就是四五个月，就是个小半年儿，你给人家治的达不到临床康复，至少也得治个80%-90%那样吧，至少别再让人家拄拐了，别再让人家疼了，这都达不到的话，真的就没脸在这夸夸其谈，谈啥现代益肾养元疗法，谈啥得良方了。再说说费用啊，扶正疗法治疗骨蚀的费用跟手术比起来，天地相别。这个才几千，那个十几万。关键是手术最后成不成功，能坚持多久，能不能真正好病了，这个呢更主要。你花钱一分一厘，你值得花的，你花它有用。是吧？如果能治好，花多花少都不白花，要是治不好，花一分钱都窝囊，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就是这个钱得花出成果来。这个医疗上的奇怪事儿啊挺多的，尤其是临床上，有的时候啊，这个看一样病啊，我就感觉好像有的时候会扎堆儿一样。你看阴历十月份、十一月份心脑血管疾病的多，这个病就扎堆儿。到了12月份，看
1: 痹症
0: 就扎堆儿了，是最多的。这一段时间就是什么病全都是什么病，啊，真有这个规律。每年到了冬月一直到腊月这段时间，我发现了我接诊的骨蚀腰痹症这样的病人多得吓人， 这个吧是跟季节有关系，夏天、春天这个症状都不明显，没啥大感觉，但是到了冬天了，遭罪了，往往就都开始治疗了。其实这个做法吧，是多数人的共同问题。其实不论啥病，一年四季都能治。过去呢，经常说冬病夏治，是吧？我们总听到这样的说法。它有没有道理呢？有一点儿，但是不完全。我也曾经试过冬病夏治，这个结果呀，我觉得跟季节关联不太大。啥时候治病，它该好还是好，该治不好的还是治不好。我觉得关键的是你的疗法、你的药物行不行，特不特殊，都是普通的疗法、普通的药物。你春天吃、夏天吃、秋天吃、冬天吃，有啥大区别呀？区别不大，顶多就是夏天稍稍吸收的好一点，仅此而已。以我的经验，是不是疾病的高发期无所谓，发病的时候你治疗和没发病的时候你治疗，结果是一样的呀。反正这个病一直在你身上，啥时候治疗那都是你自己个儿的事儿。去年快入冬的时候。我这儿来了俩患者，河北石家庄的，都是骨石，都是拄双拐，一个46，一个51。46这个吧，这么说吧，是个喝酒爱好者，真的就跟那酒有仇一样，一天5、6顿，顿顿呢不低于半斤，然后净喝那种高度白酒。他自己说了，18岁就开始喝酒，一直喝到现在。28年啥都没剩下，你想想，那李白喝酒喝完了都能作诗，斗酒诗百篇；王羲之喝完酒能写书法，能写《兰亭序》，都流传了上千年。他呢，喝酒用的时间真不短，28年，最后他也留下来一点东西，骨石还有双拐。您看，同样喝酒哈，真的这个结果不一样。另外一个51岁，51岁这个吧有点可怜，40多岁得了类风湿，也就是痹症，大腿、小腿、胳膊肘子都变形了，然后疼、红肿、僵硬。他找过不少有名的老大夫治，治来治去呢，就是用普通中药汤子加上止疼药，所以一直没治好。没治好呢，他就死心了。但是呢，他发现这个激素这个东西啊，挺管用。啊，这个松那个松的，吃完了之后呢，浑身舒服，哪儿都不疼了。然后他就吃，家里人不让他总吃这个激素。到医院呢，大夫也提醒他说这样吃啊会吃出毛病的。啊，他说我不管那个，只要我不疼，爱吃出啥毛病吃出啥毛病。所以谁劝都不听，最后呢这毛病真来了，吃出了股骨头坏死，也就是骨石。说到这儿吧，我补充两句话啊，多了不说。骨石这个毛病，诱发原因呢，一个是酒精，一个是药物。那么它的病理呢，就是气血不足，血运不通。股骨头是需要大量的营养成分，它才能运转的。但是呢，股骨头因为你的气血运行不通，它这个营养成分呢，它得不到了。那股骨头，你想啊，它是支撑上半身和下半身的一个中间点呢，一个中心位置啊，是两个轴啊，上半身、下半身哪块动一下，这个轴都是跟着关联的。你走路、弯腰扛东西，你转身，你正常生活当中一天至少使用股骨头几百次、上千次，它就像一只手。攥成拳头握着的一个球的形状，它就是这么一个形状。但是呢，这个圆球和外壳啊都坏死了，有了凸凹不平的那个麻面了，坑坑洼洼的，没有了润滑液，没有了筋膜了。那这个东西呢，你想它就像轴承一样，那个瓦皮坏了，滚珠也坏了，它不就干磨吗？就磨得吱吱响吗？那你说它能不疼吗？所以啊， 这个病啊，大家从简单的我这个给大家就是等于说白了，用白话给大家解释它是怎么回事，大家都能听懂。所以说我说的这俩患者，这俩患者来了，喝酒的那位啊有决心了，他跟我说什么呢？孙大夫，我就是冲着你的益肾养元疗法，你的得良方来的，我吃它一年两年都行，啥时候好啥时候算啊，我对你这个疗法很有信心。然后那位有痹症岁数大一点的一个劲儿的问我，是做手术好啊还是吃中药好啊？我说这个主啊我好像不能给你做，这个主意得你自己拿。他听了之后呢没再说话啊。这个喝酒的咱们暂且说他是酒仙吧，那真像酒仙一样，一天天以酒为乐，天天就那么喝所以这个酒仙走的时候呢拿了一年的得良方。岁数大这个呢犹犹豫豫的，他呢就觉得想做手术，所以最后呢决定啊不用得良方，两手空空就回去了。过了半年，这个岁数大的自己来了，到这儿呢二话不说掏出钱呢就让我给开药。哎，我说你咋这次下了这么大决心呢？他笑了笑跟我讲，他说去年呢和我一起来的那个人，我们两个留了联系方式，因为都是病友嘛，想看看他治的咋样，所以我俩一直保持联系。那个人呢用了你的益肾养元疗法，现在拄一根拐杖就能走了。我这不是见到真章了吗？我这一听啊，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这人可真够心尖的，心眼真多啊。他有点不好意思，他说孙大夫，我这个病时间长了，吃过亏上过当，这都是磨出来的，久病成医啊，真怕这个疗法不对症效果不好啊。我说你拿回去用吧，不光你这个骨石有救了，你的痹症也一块跟着借光也能好起来。我说这个话你信吗？他说我信。他说但是痹症好不好我都不在意了，没关系，不让我做手术就能好，我就一千个一万个知足了。我说你回去用吧，你将来会有两千个两万个知足的。说完这个话呢他就笑了啊，他就走了。现在呢这俩患者用我的益肾养元疗法得良方，喝酒的那个酒仙拐棍呢是完全不用了，走路从外表上看，那这个他自己呢也感受到这两条腿啊能吃上劲儿了但是他自己说呢就是阴天下雨的时候有点酸溜溜的，其他的像疼啊麻呀不敢动这种情况啊他说都没有了。然后那位心眼比较多岁数大的那个，他跟我说呢，说这股骨头啊他现在呢也是用一根拐棍就能辅助行走了，但是呢他害怕呀现在正是在愈合期，别因为这个两个拐棍都扔了出现啥意外其实他这个做法也是对的，稳妥一点。但是呢最让他吃惊的是什么，就是他痹症红肿僵硬的现象一直都没有出现，他过去疼啊但是现在他不疼了，就是稍微有点什么有点发麻，有的时候那胳膊肘啊还有腿那个地方啊好像有蚂蚁来回串着来回爬，那种有点痒痒的那种感觉，就像有虫子在爬似的我说这个也是好事儿啊，这是通过得良方把元气补足了，把元气固住了，然后推动你气血在运行啊，元气足了有劲儿了，推动这个气血就像奔腾的黄河水那样流遍全身呢，而且呢你坏死的股骨头发新芽了，积存在关节皮肉筋骨缝隙里边的风寒湿痹啊都被吸收杀灭排出去了，所以说你不红不肿不疼不麻了，有蚂蚁来回窜呢，我说那是经络通了，这是好事儿我说这是一举两得我说你这爱占便宜的欲望得到了满足了吧。他听完了之后呢他就使劲的笑，他跟我说，他说孙大夫啊你咋总挖苦我呢我说这个是跟你开个玩笑而已，你病好了我看着乐你不高兴啊就算真挖苦你几句你心里也舒服，如果我的疗法没效果 你的病不减轻，别说我挖苦你了，就是我给你唱歌你也不爱听呢。

0: 敢于尝试。现代益肾养元疗法没啥深奥的地方，其实呢，它就是把老祖宗留下来的益肾养元疗法加以提高，然后通过人形何首乌的入药双身配合，入五脏、入四肢、入骨、入髓、入皮毛，全身八大系统的疾病通过益肾养元疗法，让全身的元气足了，啥轻的、重的、久治不愈的毛病都能在三五个月、七八个月的时间内康复起来的。而且这个疗法呀，最大的特点就是什么呢？病好了就是好了，它不是表面康复，它是一劳永逸的，完全不可能复发。所以我觉得更多的听众朋友呢，真的要有接受新鲜事物的这种意识，否则的话，你把很多的机会啊就关在门外了。哎呀，行了，时间的关系哈，眼瞅着又要到接听热线的时间了。如果谁还有其他解决不了的健康问题呢，那就联系我，我会不遗余力的去帮助大家解决的。所以下面的时间呢，咱们就开通热线，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
1: 好的，感谢孙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下面进入到一段片花，片花之后呢，继续有请孙老师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答疑惑。
2: 黄帝内经有云，百病皆源于气，养元必有于本。
3: 中医千年治病精髓在于益肾养元。
2: 中老年朋友常常因为正气亏损，导致各种慢性疾病反复发作，久治不愈。
3: 国药准字 OTC 甲类药品德良方，
2: 精选贵州原始森林中人形何首乌入药，配合多种道地药材，补气固本，滋补肝肾，
3: 融入现代高科技提取技术，保留中药材活性成分，补正气，养元气。每一粒德良方蕴含群山精华，浓缩天地灵气，
2: 益肾养元，保健康，首选国药德良方。
1: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孙老师主讲的大型公益养生互动类节目《德良方健康说》。那么在这里呢，孙老师会为您讲解如何通过中医千年精髓益肾养元疗法，帮助您摆脱老慢病、一体多病反复发作的困扰。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接下来我们接听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5: 孙老师你好。
4: 你好，欢迎。
5: 我是山东济南的李丽。老师，你离开山东 已经两个多月了。我还是非常想念你的。那时候
4: 我想起来了，阿姨，我到你家去过。
5: 对。
4: 哎呀，我想起来了。
5: 哎呀，你来到我的家，我当时我的心情是非常的糟糕。
4: 是的。
5: 那时候因为丈夫去世时间短。我还没有从悲痛中完全走出来。
4: 想起来了，知道了。
5: 哎呀，当时你了解到这个情况以后啊，给我做了心理的疏导。鼓励我要好好的生活下去。
4: 对。
5: 我的内心是非常感谢你的，孙老师。
4: 又勾起伤心的往事。
5: 对，孙老师。要说感谢的话，我一天也说不完，感谢你的话。
4: 是吧？不用感谢。您呢，就把我当孩子来看待就行了。最近身体怎么样啊？最近怎么样？
5: 我还是说说我的身体，让你高兴一下。
4: 高兴一下，好啊。
5: 我那个身体情况就是这样，我有一个严重的疾病，叫过敏性哮喘。过敏性哮喘吧，后来发展成那个肺气肿了。这个病凡是非常的难治，你也。

0: 知道，大夫都知道。
1: 是。
0: 哎，一到春节、春天、春暖花开的时候啊，
1: 嗯，
0: 哎呀，我就憋得慌，喘不上气儿来啊，对很多食物也过敏。我最难受的是就不能做饭呀，
1: 啊、
0: 尤其炒菜，一进厨房，你闻见那个油烟味儿，我就赶紧的跑出来，
1: 啊、
0: 喘一口气儿，歇一段，分阶段把它做完。
1: 嗯，
0: 哎呦，这个问题是太难受了。你看我吧，什么也做不了，在家里。你看洗个衣服，你说我丈夫又指望不上，儿子就一个，就这么忙，
1: 啊、
0: 我就歇歇再干，歇歇再干。哎，这时候啊，我听到收音机里你在讲这时候，哎，我一想，我不就是缺气吗？
1: 啊，
0: 哎，孙老师讲的是真实，就好像给我讲的一样哈。我也回想起来，我这么多年了，我这个哮喘十多年了，
1: 嗯，
0: 为什么吃了这么多年的药？病没治好，俺老是犯，就是缺气呀、啊
1: 嗯，
0: 是吧？
1: 是的，身体不足。
0: 哎，我一想，我一决定要买德良方。当时吧，咱这个货源是比较没有。
1: 嗯。
0: 等了一段时间以后啊，我就用上了德良方。
1: 嗯。
0: 算起来用了现在是四个多月了。
1: 啊。
0: 我现在非常的高兴，孙老师。
1: 嗯。
0: 我高兴在哪里？我什么都能干了。你现在我说话也不气喘了，
1: 好，
0: 而且也能爬山，走路也快、
1: 哦、
0: 原来赶公交不能赶，走不动、
1: 哦、
0: 哎呦，买菜也得歇好几次，哎呦，上车也让也扶着、
1: 嗯、
0: 现在这些问题自己都能解决的，
1: 都能解决。
0: 哎呦，我想这个德良方怎么这么好啊哈
1: 啊、
0: 哦，现在吧，我的身体恢复的都很好了，孙老师，我主要告诉你啊、
1: 嗯、
0: 让你放心，你牵挂每一个患者都在你的心上装着。
1: 嗯，
0: 我是多么的，哎呦，想赶紧跟你说一下
1: 啊、
0: 嗯、你一定要放心吧，我没问题了，我的德良方吃着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1: 行行行，
0: 现在家里的活一点也不犯愁了，什么都能干了，我心里特别高兴，孙老师。我也没想到治病这么简单，正如你说的话，这说的话是正气足疾病无，在我身上真正验证了这一点。孙老师
1: 啊，好啊，
0: 好啊，孙老师，谢谢你
1: 啊。我就觉得
0: 嗯，
1: 对您整个人的状态哈、啊、整个人比较低沉。这次给我打来电话，我感觉应该是多少有一些改进，但是我是希望您生活当中真的以后能更多的充满一些快乐。我现在也啊脑子里边啊还能回忆出来当时去您家的那个情景啊，阿姨很漂亮，个子高高的，瘦瘦的，还特意给我准备了油旋儿，是吧？我现在还能想起那个味道。谢谢您了，太谢谢了。您多保重，有任何事情记住了给我打电话，好不好？
0: 好的、
1: 啊、
0: 谢谢你孙老师，
1: 我知道您恢复了，我
0: 的话我都记住了。嗯，
1: 行行行，我就更放心了，有事儿您一定联系我、我们再见啊。
0: 好的，
1: 多保重、
0: 谢谢孙老师。
1: 好嘞，
0: 嗯，
1: 哎，再见。嗯，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养元补正气，固本德良方，传承本草智慧，精选道地药材，德良方益肾养元，用心守护您的健康。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想要咨询，马上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孙老师你好。
1: 啊，你好，欢迎您。
3: 我今年70岁了，我是大连的听众哈。嗯，
1: 好的，
3: 感谢你给我们带来的福音呐、啊！你的讲座太真是感人了。
1: 啊、
3: 我无意当中听到这个，我特别感动。但是也久久使我的心情啊也很沉重。听到你这个故事，
1: 啊，
3: 所以你哎，确实
1: 在
3: 事儿躺在床上听到你这个。心里特别不好受，
1: 哦，没事儿，
3: 特别难过，
1: 现在很好了，
3: 对，就是说你这个苦尽甘来了，
1: 好，
3: 所以你呀、啊，听了你的讲座哈，你无私的奉献大爱无边，
1: 嗯，
3: 哎，我特别感动，说世上没有灵丹妙药，是对症下药，
1: 嗯，

0: 我呀是一体多病，更年期又给我来了一下，没躲过。炎症从白内障不离的混浊，现在左耳是耳蜗神经波动，鼻炎，肺炎，肺炎一个月都三次，就这一下都给我撂倒了，孙老师。
1: 啊，
0: 还没等恢复点好，刚刚能点恢复。
1: 嗯，
0: 坐车意外把车腰垫腰间盘突出膨起。
1: 哦。
0: 就不能动弹了，在医院就是躺了一年吧，恢复了。后来可能就是你讲的肾气下降，我这个腰就腰气酸软，就提不起来了。同样是突出膨起压硬膜，怎么现在就是直不起腰，起不来呢？
1: 啊，
0: 哎，所以说呢，等你讲到这时候，我这又想起来，肾主骨生髓。
1: 对呀，
0: 所以我这腰不行了。你说七十多年了。你这五脏六腑为你服务七多年了，他也该衰退了。
1: 是，
0: 原来有这个精力都还能挺起来，现在是一点挺不起来了。听了你这个药，把大家的腰都站起来了。还有，我就心里特别激动，我怎么地的跟孙老师通通话呀？让孙老师啊，给我呀调理调理，给我做一下指导。关键是怎么事呢？我最后从一年一二年得了哮喘。就是波罗一下哮喘，半夜在医院十一点半拉到医院抢救，呼吸都呼吸不出来，抢救过来了。从那开始我就咳嗽，现在我的腰伤呢，就是这咳嗽给我造成很大的关系。他诊断是变性哮喘，但是问题在哪了呢？就是我一咳嗽把腰震掉了，一年两次，从一二年恢复到现在，他一年就两次，一年两次就是咳嗽。这一咳嗽就他是喷射性咳，激烈的咳嗽，喷两血压都能升高。
1: 啊，
0: 这个脸鼻涕眼泪，脑袋都胀起来了，一会儿好了，是这种情况，我就纳闷了，这什么病这是治哪个都治不好，
1: 嗯，
0: 就是闻到异味，所有异味，马上就是咔咔咳的，我就绷着腰，再要差一点就他腰就得，又得给打掉了，就这样式，就这个咳嗽给我带痛苦了。
1: 嗯，阿姨，您的情况吧，我大概了解了。
0: 嗯，
1: 腰椎间盘突出，也就是
2: 腰痹症，
1: 和你这咳嗽之间有没有关系呢？从表面上来讲，一点都不搭嘎，没关系。
0: 嗯，
1: 但是呢，中医认为啊，腰呢为肾之府，腰是肾的家。如果说你肾空啊，没有能量啊，肾精肾气不足啊，你腰肯定是容易得病。嗯，轻的就是腰肌劳损。
0: 嗯，
1: 腰乏力呀，两肋呀，重
0: 的对对对对对，就这样事儿的，对对对对，
1: 嗯，
2: 中医把这个问题呢叫做腰痹症，
1: 所以这个是属于一个典型的肾精肾气不足。那么再一个呢，你不忘了中医讲肾主纳气，它纳这个气呀，人这个肾要是纳不住气，就容易出现咳喘病。但是你这种咳喘呢，和一般人的咳喘还不一样，一般人咳喘是持续性的，总是咳。或者总是喘，你是什么呢？你会在一些特定的精神刺激之后会出现这种剧烈性的咳嗽，所以这种咳嗽实际上叫什么？叫神经性咳嗽。
0: 哦，
1: 神经性咳嗽它多半和心理暗示有关系。你比方说别人突然碰你一下，或者说遇到什么其他的特定的因素了，那么你就是大脑当中出现了一个自动防御，一旦出现这种突发状况的时候，你告诉自己，哎呀，我受到了一个刺激，我得用咳嗽来对抗这种刺激。当然这不是你主观意识，这个是身体的神经反射，所以你这个是属于什么呢？有一些神经性的因素在里头。这个事情啊，怎么来解决呢？也有药物能辅助治疗，我给您推荐一下，您看看能不能买到这个药。枇杷胶囊，就是咱们吃的那个水果枇杷。枇杷，哎，叫枇杷胶囊，或者是说，买不着这个，买肺咳颗粒，肺脏的肺，咳嗽的咳，肺咳颗粒，可以吃上它一段时间，吃上个20天一个月的，这两个药能买到哪个都可以，
0: 嗯，
1: 选的都是中成药，西药的话呢，常用的就是纳可丁片儿。但是我不愿意给大家用西药，能用中药解决咱不用西药。我说的这两个中成药你能买到哪一个都行，吃上它一个月的时间。
0: 谢谢。
1: 哎，
0: 但是
1: 然后
0: 我有个特点，向右侧翻身咳嗽。
1: 哦，
0: 他那不是激烈咳嗽，早上起来肯定要咳嗽。 就是一种咔咔的躺着的腰的绷样式咔咔咳嗽一下，再就没有了。
1: 嗯，这个吧，其实是说明什么问题呢？你既有神经因素在里头，也确确实实是有实质性的肺气不足的原因在里头。肺气不足的时候，每天人都在呼吸，每天都在代谢，你肺气不足的时候，这些垃圾你出不去。那么你躺了一晚上了，静止了，这个垃圾在肺泡里边沉淀了，沉淀之后你早上起来你换一个体位，它不舒服了，它要通过反射性的咳的方式把它咳出去。所以你这个呢，既有神经性的因素在里头，也确确实实是有肺气不足肾气不足的原因在这儿啊，都有。那么这个呢，让谁来解决呢？就让益肾养元疗法，让德良方帮你把肾气肺气提起来。就是肺这块恐怕是需要多方面配合，一是养元补气，第二个我给你的那个中成药你配合吃一下，还有一个是啥呢？就是你多听我的广播节目，以后我会教给大家一些锻炼身体的方法，那么强五脏的方法，让人的明心静气的方法都会教给大家，可以跟我学一学。目前来讲呢，那么你就把养元补气，把元气补得足足的，元气足百病无。因为益肾养元疗法，它其中有云贵高原高海拔地区的何首乌，专门强肺的，专门强肾的。你元气足的话，很多的对应的症状自然就没了。给自己一点时间，不是多难解决的。然后呢，多做深呼吸，多做深呼吸啊，一定多做深呼吸。
0: 好的。
1: 锻炼的时候呢，尽量找着傍晚的时候出去锻炼。有了很多老人吧，愿意早晨出去，觉得早上空气好，但实际上不是的。早晨只是说比较凉爽，你误以为它空气好。真正好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上午太阳出来了，九点多，最好的是傍晚时间。所以说，掌握好锻炼时机，适度的活动，多做深呼吸，明白了吧？
0: 谢谢。
1: 嗯，
0: 正好你的药呢，久旱逢甘雨啊，真是我乐毁了。听到你这广播，哎呦，我打心里怎么那么感动我哈、啊？给我来个及时雨了、所以我立即就打电话给他电台报名了。我说你赶紧给我买，完了他说好，完了他说你咱大连药没来，
1: 但是呢，因为货源吧比较紧张。
0: 我说那行，你给我报上去。那这样是吧、我就是让你给我来给我指导指导这个。
1: 哦。好，那我知道了，完全可以。拿回来之后按照三粒吃就可以了。
0: 我要像我现在这个症状是，一天吃几次？
1: 吃三次，每次吃三粒就行。
0: 好，好，好。
1: 好，
0: 谢谢谢谢老师，谢谢谢谢。
1: 好的。
3: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养元补正气，固本得良方，传承本草智慧，精选道地药材，得良方益肾养元，用心守护您的健康。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咨询，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 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下面进入到一段片花，片花之后呢，继续有请孙老师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答疑惑。
4: 黄帝内经有云，百病皆源于气，养元必有于本。
5: 中医千年治病精髓在于益肾养元。
4: 中老年朋友常常因为正气亏损，导致各种慢性疾病反复发作，久治不愈。
5: 国药准字 OTC 甲类药品德良方，
4: 精选贵州原始森林中人形何首乌入药，配合多种道地药材，补气固本，滋补肝肾，
5: 融入现代高科技提取技术，保留中药材活性成分，补正气养元气。每一粒德良方蕴含群山精华，浓缩天地灵气，
4: 益肾养元保健康，首选国药德良方。
3: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孙老师主讲的大型公益养生互动类节目德良方健康说。那么在这里呢，孙老师会为您讲解如何通过中医千年精髓益肾养元疗法，帮助您摆脱老慢病一体多病反复发作的困扰。如果您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 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

0: 800-9599。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2: 哎，你好。
1: 哎，
2: 是孙老师吗？
1: 是我呀，您好。
2: 哦，你好，您辛苦了，老师。
1: 没关系，您请讲。
2: 我是天津的南开区的。
1: 啊。
2: 我今年72岁。
1: 72岁。
2: 啊，我跟您通话可不容易了，我等了好长时间了，老师啊。您辛苦了。
1: 没关系，
2: 因为我们老年人您可费尽了心血了
1: 啊。
2: 我跟您通话我太激动了，您知道吗？我太高兴了。
1: 慢慢说啊，慢慢说。
2: 嗯
1: 嗯，
2: 老师，那个我想我特别想您的，知道吗？
1: 啊，
2: 哎呀，我听您一听您说话我就特别高兴
1: 啊。
2: 我先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吧。
1: 说说吧，说说吧。嗯，
2: 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一个老人，
1: 嗯，
2: 而且还是一个二级残疾人。
1: 哦，
2: 我呀就是得了什么病呢？就是，那个腰椎管狭窄，腰间盘突出。哎呀，我的腰椎管狭窄，腰间盘突出啊！现在我都不能动了，已经都卧床不能动了。
1: 啊。挺严重的。
2: 那个，嗯，那个就打这2年以后吧，就开始那么严重，不能动了。
1: 啊！
2: 我现在疼的我太痛苦了，您知道吗？
1: 嗯。
2: 我自己也没事，我都不想活着了。
1: 哎呦！
2: 因为我太疼了，你知道吗？
1: 太疼了，哎。
2: 太疼了。
1: 嗯。这个罪只有自己知道，是吗？只有自己有感受，
2: 就是太痛苦了，我协助也协助不了，躺我也躺不下，起也起不来，后背疼的我实在不能忍受了，后背一疼起来我直接就得哭，你知道吗？哎呀，我后来还有那个，我想坐起来吧，我都坐不住，这个腰我支撑不了我的身子。坐一会儿行，坐时间长了都不行了，
1: 啊！
2: 而且吧，哈，这个腰椎吧，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吧，就疼得那么厉害，躺下吧，姿势一不合适，就疼起来就没法了，这把也疼的就跟扎心似的，这把也疼着过去，才能慢慢的躺下，翻身也翻不了。要想起来翻身得起来坐起来再翻到那边去，可翻到那边去以后维持不了10分钟就又不行了，就又得坐起来再翻到左边来，想翻到右边去都不行。
1: 嗯，
2: 干点活更没想干活了
1: 啊，
2: 成天到晚的止疼药啊，活着，我管那止疼药我就吃的没数片子，就跟吃饭似的都，
1: 哦，
2: 一天吧得吃2次，一次吃2片，一天吃2次也止不住这个疼痛，
1: 哦，
2: 更别提就是走路，你要像也坐在床上，我要想挪动位置吧，得站起来再挪动位置，不站起来根本这身子就欠不起来，腰啊就没有劲儿。
1: 不
2: 是也没这腰也没这支撑不了我的身子，这身子要散了算的意思在这。
1: 嗯，
2: 后来无意识的都听到您讲课了，要听您讲课说从哪开始，就听您讲您自己的亲身经历，亲身心真是和您母亲的经历，哎呀，我一边听我自个就一边哭
1: 啊，
2: 我说怎么就这么难呢，简直的这事的。后来我听你讲呢就对我的病都挺好的，我就买了一次那个德良方，就买了咱那个德良方，我说我这买一个疗程试试吧，要万一要骂的话不就有希望了，能减轻我的负担应该有希望了，我买了一个疗程的，吃了有半个月吧，就是我的后背疼劲儿就减轻了，就不那么疼了，
1: 我
2: 就不那么疼，就不那么厉害了
1: 啊，
2: 就不那么疼了，后来我就一直在坚持着吃，吃了现在有3个多月了吧，而且我的后背疼痛大减好，
1: 大减好，
2: 基本上这后 基本后背的疼痛就没有了。
1: 哦，好。
2: 嗯，而且睡觉吧，就根本就说实在的，一睡觉就做噩梦，半夜起来吧，得起来三四次解手。
1: 嗯，
2: 把吃了得良方以后吧，也不做梦了，也不做那噩梦了，而且吧，起夜吧也少了，不是起，最多起两次解手。
1: 啊。
2: 嗯，不太原先才得七四五次，不是那样的。
1: 啊，
2: 那腰痛啊，比原先也减轻了。
1: 其实这都是因为你的肾气提起来了，何首乌入肾了，所以肾气一旦提起来之后，人呢不尿频，不得泌尿系统疾病。再一个，腰为肾之府，腰本身就是肾的家，一个肾气不足啊，腰这个地方啊，不光是疼，平时觉得又凉又累的，就是这样的问题。所以把肾气提起来了。这些症状，这不都缓解了吗？而且睡觉啥的，是不是？
2: 活没门啊，真是的。
1: 哦，我知道。
2: 现在呀，那现在可以呀、啊，可以摘点菜呀、
1: 啊，
2: 干个零碎活啊，可以摘点菜呀、
1: 啊，每
2: 天想摘点菜呀、啊，摘五分钟菜得歇十分钟。
1: 是吗？
2: 就这样。
1: 那现在这个状况好多了。好啊。
2: 现在好多了，现在能起码来讲能干点零碎活了，摘点菜呀。
1: 啊
2: 嗯，干着可以那个什么，那个有时候给他们洗洗菜呀，摘摘菜吧的呀，
1: 啊、哦，
2: 就不是说是干一会儿躺一会儿了就没有这个症状了，
1: 哦，
2: 就是可以一直把这手里的菜吧摘完，人家要是干点活五分钟，我得二十分钟才能干完了，
1: 哦，
2: 现在
1: 其他方面怎么样？睡觉啥的咋样啊？
2: 现在睡觉不做噩梦了。
1: 不做噩梦，
2: 不做噩梦了，躺下吧，也不在椅子上的躺下就疼了，现在也不疼了。
1: 好，好，好，好。
2: 就是翻身呢，还有点困难。
1: 啊、
2: 嗯，就翻身呢，反正我想得病那么长时间了，哪就那么快就好了，是吧？
1: 啊、嗯，这个呢有进展就可以。嗯，因为毕竟原来病得挺重的，说心里话，病得不轻，所以说咱们把这个。一呢，方向找对了，养元方法别走弯了，这个路一定要走对了。第二一个呢，就是你在时间上和用量上，恐怕都要比其他的一些病患，要多下一点功夫，啊，但是方向对了，早晚这个事儿啊都能解决，不成啥问题的。
2: 嗯，
1: 现在每次吃几粒儿呢？每次吃几粒儿？
2: 你每次吃四个，一天吃三次。
1: 哦。如果要是想快点好的话，加到五粒也可以啊，根据身体状况来，不是一成不变的。这个用量可以灵活调整。我认为呢，您可以加到五粒了，因为到了这个季节呀，对于这类疾病的治疗到了最好的时候了，所以你这个养元补气的劲儿给加上来，它好的也快，啊，灵活掌握吧。嗯。
2: 哦，另外我跟你说，老师，我还有发现一个特殊问题，就是嘛呢哈。
1: 啊，
2: 突然间我这腿呀、啊、走不了道了，
1: 啊，
2: 腿呀、啊、这膝盖一下呀，这膝盖那个缝儿疼得厉害，
1: 啊，
2: 一站起来它就疼，
1: 啊，
2: 嗯，那个就是突然间犯，我去医院看，医院叫我做手术，我不敢做，他说叫我换膝盖，我不敢换，我说都这岁数还换膝盖干嘛呀，
1: 啊，
2: 对吧？我就不敢做这手术了，
1: 哦，
2: 您看看还有什么好办法吗？
1: 嗯，这个事儿啊，我想跟您讲哈、嗯，这一类的疾病都要靠自身去修复，都要靠养元补气去修复的。嗯，一呢，平时可以吃一点儿能对骨骼有营养的一些营养品，这个都可以，像什么氨糖啊，或者说每天吃一点黄瓜籽粉啊，就这些我都不反对，你们可以吃，这是给他提供基础的营养。但是受损的地方，您到了这个年纪了，您再去做这么大一个手术，手术成功与否啊，以后恢复的能怎么样啊？我觉得还是要慎重。如果说咱们
2: 我不敢做，
1: 咱们就用益肾养元疗法去修复它就可以了。你原来的腰椎那么严重、
2: 哦、
1: 我想说的是您原来的肾气亏得太厉害了，亏得太厉害了、
2: 哦、
1: 肾气亏它不仅是腰有问题，你所有的骨关节都老化，都容易出问题。所以说你这块呢，你别着急做手术了。我刚才还是刚才的观点，就是给自己的量加上来，给自己的时间长一点吧，都能修复。
2: 哎，
1: 光着急不行。 方向对了，咱们就坚持，啊，
3: 是吧？
1: 您就经常听广播，我也会教给大家更多的方法。我愿意和每一位听众朋友结这个善缘。
0: 时间关系，电话我们只能接到这里了。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养元补正气，固本得良方，传承本草智慧，精选道地药材，得良方益肾养元，用心守护您的健康。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节目之后你也可以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好，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大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1: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2: 哈，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1: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0: 文明用光，我和你。
3: 我和你十年心永。
4: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5: 好嘞。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6: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7: 杨排风原是天波府里的烧火丫鬟，活泼开朗，泼辣直爽，善使一条烧火棍，武器奇特，杀伐迥异。在辽邦犯境之际，自告奋勇到前线解围救阵，打败了辽军，成为家喻户晓的杨门女将。经典评书《大宋少年英雄传奇之烧火丫鬟杨排风》，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亲情演播，欢迎收听。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评书机。
14: 女英雄杨排风疆场叫阵，王豹射冷箭。薛宁去唐见，就是打色儿认真的功夫，唰的一下子，事故就发生了。排风棍也下去了，那边一喊，一回身，如果不是薛宁给唐见，正好射在排风的身上。排风看啊，薛宁，哎呀，都急死了，赶紧战马窜过来，干嘛呀？围着薛宁转，他怕敌方啊过来。把薛宁杀了。

0: 海峰保护薛宁，这阵宋军呼啦过来十多个，用挠钩叭一搭薛宁，哗往回一拖，离开了险地，架起来往城里走，治伤去了。海峰要急死了，薛宁跟我是一个村的，一块长大呀，一块在杨府习武练武，今天为保护我受了重伤，现在生死不好说，我一定给他报仇。什么人射的箭？他抬头一看，王豹，这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姓王的，你撒马过来！那王豹提丝缰就想冲上去，就在这阵儿，斜插花一骑战马冲到疆场，吁哎吁，丫头拿命来！啊！海峰扭头一看，哟，眼前这员将太吓人了，身高过丈，膀扇都有这么宽呢，肚大腰憨呢。往里是看，面似乌金，两道扫帚眉，翻鼻孔，大嘴叉，耳戴金环，头戴乌金盔，朱缨倒洒，身挂乌金甲，外罩大红袍，半披半挂，肩搭花狐裘，脑后织机翎，胯下一匹乌骓马，手中擎着一条独角铜人槊。哟，好厉害呀！你是什么人？我俺大辽国萧太后驾前称臣，韩昌韩元帅帐前停差，你家先锋爷铁雷皮熊。丫头，你是谁？
1: 我是天伯杨府烧火的丫鬟，我叫杨海峰。
0: 嘿嘿，烧火的丫鬟也成精了，这是大宋朝没人了。丫头，是你砍树？这小子抡动大树，砸了下来。海峰一想，这小子有点劲儿，是手中大棍用力，嘡啷一崩，棍槊相碰啊，嘡的一声啊，都呲呲冒火花啊。铁雷皮熊吓一跳，呀，女的有这么大劲儿啊？哈呀，好厉害！我碰见硬敌了，还扎打，连连进招。海峰接驾相还，这俩一打，海峰心里有数，不好，这力气比我猛，要硬碰硬，我非输不可。哎呀，这怎么办呢？我要输了，谁打呀？新来这人有数了，曹尚飞、冯亮、薛宁败了，还有四个丫鬟，梅花、菊花、兰花、竹叶，他们能行吗？哎呀，这可怎么办？杨六郎在马上一瞧啊，铁雷皮熊武艺要比海峰高，俩人想要分出胜败不容易，时间长了海峰吃亏，这可怎么办？韩昌在大辽国队前一看，还得说我的先锋啊，铁雷皮熊这回准赢。大家眼珠子瞪的都跟包子一样，都盯着俩人。宋军队前惊动一人，谁？草上飞、上官燕。上官燕这么一看，耶，不好，海峰要输，不能让输了，我不能跨马争杀，我可以助你一臂之力。他往周围瞧了瞧，一看人们呢都往上看，谁也不注意下边。这草上飞往下一哈腰，本来就三尺多高，他再一哈腰跟个小球一样，进过去了，咕噜咕噜过去了。等离着两个人打仗的地方近了，往地一躺，咕噜咕噜，他几下子就来到了铁雷皮熊的马肚底下。说得慢，当时非常快，他猛然往下微微一抬身，抓住了铁雷皮熊的马肚带，肚带是两根，抓住这个腿一悬，啪，脚就踹着那根了，身子就悬到马肚子底下了，谁也没注意，都不知道。铁雷皮熊的战马知道，心的话，哎，我这上边骑着一个，下边怎么还坠着一个呢？分量倒是不沉，他发痒痒啊，他心溜一个劲叫唤。铁雷皮熊也觉得奇怪，这马叫唤什么呢？他这边还在交战呢，顾不得战马。草上飞心的话，马呀马呀，今天对不起了，你做了替死鬼了。草上飞一伸手，唰，抽出背后一尺二寸小刀，照定马肚子，扎进铁雷皮熊的马肚子。他手在里边一搅和，

0: 唰往外一拔，战马的肠子肚子血哗就下来，这匹马疼的心是暴叫蹄跳咆嚎。草上飞借此机会蹭横着窜出一丈五尺多远，然后咕噜噜噜噜噜滚到一旁，一个鲤鱼打挺蹦站起来，噜噜噜噜噜回归本部军队。动作太快了，人儿也小，疆场人都没太注意啊。可是铁雷皮兄这匹马不行了，哭嚓就卧下了。铁雷皮兄觉得奇怪，这匹马怎么的了？吁，想揽丝缰，这匹马就堆了。他见识不好，两脚水蹬，他刚想窜出去，杨排风就到了，举起大棍照他耳台子这横下里，啪，当时砸得脑浆迸裂，当场丧命。当时辽国军队慌就乱了，杨六郎一看，哎呀，我们胜了，弟兄们杀呀。再看宋将七斗丝缰乱撒交还，一起冲向辽军队伍。韩昌想要压住阵脚也压不住了，兵败如山倒啊，跟着败兵裹着人六子往回跑啊。这边随后追杀，一直追到大辽国的连营，人家进来营门了，弓箭手啪啪啪一阵乱射，射住了宋兵宋将，啪啦啦啦啦啦，锣声一响，宋兵宋将回瓦桥关，一边走一边敲着鼓唱着歌，高高兴兴进关城。这一仗辽国兵将损失太大了，他这次兴师犯境是损失最大的一次。外边留人打扫战场，捡的刀枪器械运到城里，死尸弄一旁掩埋，寇准下了城马道，在城门口亲自迎接杨排风。杨相逢，我应该给你祝贺，你这才叫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哟，这是托您的福。我哪有这个福气呀，家庭好好庆贺庆贺。说着人们直奔帅府，人们奔走相告啊，哥哥兄弟啊，看来360行行行出状元呢。你看今天出战这个大先锋是个烧火的丫鬟，烧火烧出个大先锋，嗨，要饭的还当皇上呢，你就好好干吧。简短结束，大家来到帅府，杨六郎告诉打开功劳簿，把大家的功劳都写上，将来报请圣上。杨将军今天多辛苦了哟，六爷，这算什么呢，我们还没救出八姐九妹和双王千岁呢，明天咱们一鼓作气一定打开葫芦浴。好，快下去休息去吧。杨排风心里着急呀，到了自己屋摘盔卸甲，洗一洗梳梳头，换上了便衣，赶紧去找薛宁。薛宁怎么样？旁边有人告诉他，薛宁在那边那个房子里呢，刚才先生给看过了。姑娘推门一看，屋里两个兵在那守着呢。哎，当兵的，薛将军怎么样？哟，杨先锋来了。哎呀，刚才先生说伤太重了，失血过多，很危险啊。你们去吧去吧，我看看。杨排风赶紧来到床前，低头一看，呀，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薛宁变样了。薛宁身高体壮，是红脸汉子，现在面似黄前纸，唇如电叶青，紧闭双睛，出气儿多，呼吸少。掀开被子一看，前胸都已经包扎好了，可是被血都阴透了。薛宁，薛大哥，快醒醒！薛宁昏昏沉沉的，听有人喊，声音熟悉，勉强睁开了眼睛，眼前模模糊糊的，啊，是排风，是我大哥，我来看你来了。今天你为救我受了重伤，我真是于心不忍呐。排风长这么大没掉过眼泪，今天眼圈发红，眼泪流下来。排风啊，你太累了，回去歇着吧，不用看我。哎，薛大哥，你怎么说这话呀？你今天别说了，排风，我为你能做点事，我就是死我也高兴。我知道我伤很重，怕是
1: 不行了，我再也看不见你了。不会的，咱们会在一起的。
2: 不，我知道，我现在一点劲儿也没有，昏昏沉沉的。我想我娘，我要是走了，我娘非想我不可。有件事情，拜托你，我要是没了，你替我看看我娘去。
1: 嗯，好，大哥，你会好的。我告诉元帅，找先生给你看病。
2: 不，派风，我就惦着你。还有一件事儿，说着，他从怀里掏出一小包来，哆哆嗦嗦打开了，里边拿出了派风给他那根金簪。派风，这个簪子我还给你吧，我不要了。
1: 不，这就是你的，我给你的。
2: 派风啊，你知道我为什么给你镯子吗？那是我妈和我爹定亲的镯子。我妈说她喜欢你，要能够给她做儿媳妇，哎，她可高兴了。她就叫我跟你说，我不敢，我知道我配不上。我娘叫我把镯子送给你，你收下了。
1: 嗯，我就知道你瞧得起我，你还给我根簪子，我们娘俩乐的一宿都没睡觉。可是你当了先锋，我配不上你了。但是你心里有我，我心里有你就行了。想不到我命短，哎，我要走了，这根簪子还给你吧。
2: 啊！派风这才明白，闹了半天，我和薛宁不是兄妹之情，另一种感情。
1: 哎呀，我真糊涂，
2: 薛大哥。我对不起你，我没想别的，我就知道人家都说我脚大脸丑没人要，
1: 你一点都不丑，
2: 你不丑，你是美人坯子，脚大怕什么呢？你有能耐，如果我薛宁要能娶你这么个媳妇，那是祖上有德，可惜我连看你一眼的机会都没有了。
1: 大哥，如果你能好的话，我愿意做薛家的媳妇。
2: 说着转身把自己青丝拽开，拿过剪子剪一绺，放在了薛宁的手里。
1: 大哥，这绺头发你收着。
2: 哎，派风，我高兴吧。
1: 说完闭上了眼睛。
2: 啊，大哥！海风趴到薛宁的身上放声吐哭，这哭声惊动了男女兵丁，呼啦都进来了。
1: 啊，薛宁死了，海风快起来，人死不能复生，快起来。
2: 再看海风死也拽不起来，这哭声啊就是铁石人闻也伤心。大家一看劝不了，赶紧请元帅杨六郎寇的人都来了。海风哭的都昏过去了。
0: 海风啊，哎，薛宁为国捐躯，你也不要过分自责，人死了不能复生，你快起来，明天还指着你疆场交战呢。
2: 海风啊，你要觉得对不起薛宁，应该给他报仇才是。
0: 这句话海风不哭了。
1: 对，我应该给薛大哥报仇。大哥，你走了，你放心吧，你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我一定在她身旁替你尽孝就是。
2: 说完派风转身回到自己帐内，坐在帐内咬牙切齿恨王豹。王豹，明天我非宰了你不可。这一宿派风也没睡觉，四更一过披挂整齐，赶紧听卯五谷升帐。海风来到里边见过元帅之后往旁边一站，突然中军官噔噔噔来到里边，启禀元帅得知大辽国人马于三更天全部撤走，那韩昌领人已到葫芦峪。
0: 哦，他撤得这么快呀？
2: 是啊，那还不撤呀？昨天韩延寿伤了四员大将，特别是铁雷皮熊之死把韩昌吓坏，这是他们大辽国的头条好汉， 除了韩昌就得他呀。没成想被杨海峰给打死了，怎么死的没弄明白，他们把死尸也弄回去了，马也给落回去了。说到底这杨海峰怎么把铁雷皮熊整死呢？说一棍打死有情可原，那马肚子怎么还震裂了呢？这一下子就把他们给吓住了。韩昌想，葫芦运呢只有两员大将，杀二龙杀二虎有5000人，一旦杨海峰等人要打开葫芦运里边困的人，我就前功尽弃了，守住葫芦运困死8姐9妹。就这么告诉手下军卒，3更天拔营起寨，4更天全部撤走。哎呀，行动太迅速了，很快人家大队人马就走了。多少人呢？号称10万，实际没有10万人。沿路运粮的多少啊，后勤的多少，真正上战场的没那么多了。这人马很快到葫芦峪，就扎下营盘。杨六郎得到消息之后说，好，正好我们今天打开葫芦峪。怎么打？葫芦峪啊，就是个葫芦形，周围都是山，前面一条道就像葫芦口一样，人进去把葫芦口这封死，人就出不来了。那么要想进葫芦峪，从这口得打开，这口的外边是大辽营盘。怎么打？海峰说应该里应外合，派人到葫芦峪里边给8姐9妹送信，叫他们今夜3更往外杀，我们2更半往里杀。谁送信？草上飞说，我行，山再高再陡我也能进去。嗯，海峰说他合适。刘郎说好吧，就这么的。天黑之后，草上飞出发了，奔葫芦峪送信。不提再说营中战将2更天披挂整齐，直奔葫芦峪，6000人马浩浩荡荡来到了葫芦峪外边。离远就看见大辽国营盘灯火辉煌，大宋军兵高声喊着，杀呀冲啊，往里就攻啊。韩昌韩延寿得到消息，急忙点队出征，点齐10000人，带着守葫芦峪的2员大将沙尔龙沙尔虎王豹等人直奔疆场，迎面冲过来。杨海峰一马当先高喊，王豹你给我过来。王豹提战马来到前进，丫头你找我干什么？干什么？我要替薛宁报仇，是你干的，滚！打呜的一下子，只见王豹摆双剑接驾相还，姑娘巴拉马一靴身，猛然间棍头冲着王豹的脸上嘎巴一推，崩黄从这烟火大棍里头嗖嗖嗖发出3粒硫磺焰硝球，啪啪啪正粘在王豹的身上，噗就起火了，滋啦一下胡子眉毛眼毛全光了。哎呀，这一扑了，坏，风借火是火借风为，呼呼呼，衣服都烧了。这小子连喊带叫，学马就败。海峰说哪里跑，两脚点灯马往前冲，很快追个马头相连马尾，大棍高高举起，还把王豹砸个脑浆迸裂，死尸张落马下。海峰深深地出了口气，嗯，爷爷我替你清理门户了，薛宁哥哥我给你报仇了。就在这阵惊动了韩昌韩延寿，眼珠都红了，丫头我败就败在你手了，我要你命。催马到当场和海峰打在一起，这边杨六郎催马上阵，那边沙尔虎上来和六郎站在一块儿，沙尔龙过来，孟良过去了，兵对兵将对将，就听了叮当炸，好一场的恶战。这是宋辽在历史上一场大战，这场战斗是杀得天昏地暗，星月无光。快到3更天了，韩昌有点支持不住了，心想这丫头太厉害了，我再要多战恐怕要全军覆没，不如暂时回到幽州，然后调兵遣将再杀回来。想到这儿，虚晃一招拨马要办。海峰想，不管怎么说皇帝派个丫鬟出战，这是出了旗放了炮了，我得为国争光。嗨，韩昌休走，是你看着棍啊。韩昌一回头，杨海峰举起烟火大棍，啪啪一个崩黄，嘘，打出数粒硫磺焰硝球。韩昌一看啊，不好，一闪身把胡子眉毛躲过去了，有几粒啪打了腮帮子，火刺啦着起来。哎呀，不好，扎扎扎，哇呀呀呀呀，给我撤兵，哇，往 帐下就撤。海风带兵乘胜追杀，一口气打开葫芦峪口。这时双王胡延皮显带着八街九妹从里边也杀了出来，杨海风葫芦峪解围，大得全胜。这正是海风杀敌护国门，文韬武略惊敌魂，巾帼英雄多奇志，名标青史万古存。
3: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的评书《大宋少年英雄传奇之烧火丫鬟杨排风》，感谢您的收听。

0: 那是奔驰大众可不轻了吧？
1: 青
0: 就是黑，他怎么那么黑
1: 啊？
0: 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他不让多的黑，那头颅咱没回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金贼了吧？
1: 门啥
0: 是东山宋国汉，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煤铺第二天会有了，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他砸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1: 对
0: 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这色系也不错，可不知您卖个那什么点耳的？
1: 对
0: 的，您了不知道，
1: 哎，
0: 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
1: 啊，
0: 您够奔天津卫，
1: 您
0: 来到故里街，你打听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增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都是千乡一了吧？
1: 八大乡，
0: 你来到八大乡啊，往柜台那一站，
1: 哎，
0: 你点着您的药，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这得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1: 两毛六，
0: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点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1: 这
0: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瓷密？怎么滋味？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道边的小道沿的马的鸭子白小摊儿的小门脸的小布眼的并不头子是随不管耳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点耳吧，
1: 好好
0: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您买回家中去，封长山来做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金青金晒，金铺又金盖，金拉又金拽，那是金等又金拽，
1: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0: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做成长山，那一大四大，
1: 四大
0: 又高又壮，到那官带着烟站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得去了吧？
1: 这位先生说呀，
0: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小偶了，你拿这个纸来咬，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这卡了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掉毛，哗哗哗哗哗呀，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哎，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事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你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小轮船上，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1: 啊！
0: 对，刮好啦，
1: 刮好了，
0: 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让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这个稀里哗啦。什么叫个赔呀、什么叫个赚儿？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心噔噔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回他。
1: 明白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一块九，
1: 瞧
0: 您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老是不要给一块四了吧？不一块四，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两毛，您给一块钱呢？
2: 刚才有很多的

0: 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啊，给大家演出了。
1: 嗯嗯，
0: 我们是小学生，
1: 是
0: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1: 哎，
0: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1: 嗯，
0: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1: 是
0: 一会儿还得回来。
1: 对，
0: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1: 可不，
0: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1: 他们也累啊，
0: 也得休息休息。
1: 是，
0: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1: 嗯、
0: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1: 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0: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1: 这是
0: 我跟他关系好
1: 哦，
0: 我们是老乡，
1: 嗯，
0: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1: 好啊，
0: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1: 哎，
0: 从小一块玩，
1: 这关系好，
0: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1: 嗯，
0: 互相特别熟悉。
1: 是
0: 郭德纲这个人呐、
1: 啊，嗯，
0: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1: 他有什么问题？
0: 说话不算话。
1: 他应你什么了？
0: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1: 啊，个儿矮点。
0: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1: 嗯。
0: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1: 哎，
0: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1: 是。
0: 脑子好。
1: 哎，脑子快。
0: 为什么你不行呢？
1: 原因。
0: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1: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0: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1: 嗯，
0: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1: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0: 若干年前，
1: 哎，
0: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1: 是
0: 捧哏在一个方阵，
1: 分开了，
0: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1: 哎，就是这流程。
0: 郭德纲先挑
1: 啊，
0: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1: 是
0: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1: 哎。
0: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1: 嗯，
0: 阎鹤祥
1: 也好，
0: 好演员。挑走了，
1: 嗯，
0: 都挑走了，
1: 嗯，
0: 让我挑，
1: 该你了。
0: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1: 啊！
0: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1: 你损不损呢你？
0: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1: 来来来，不至于。
0: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1: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0: 脑子最笨了。
1: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0: 啊，
1: 我算聪明的。
0: 不可能，
1: 你瞧，
0: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1: 欢迎，
0: 敢吗？
1: 敢。
0: 测试测试。
1: 哎，
0: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1: 嗨，
0: 咱也别赌什么。
1: 嗯，那你的意思呢？
0: 你要是猜不上来，
1: 哎，
0: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1: 行，我也长长记性。
0: 看口吐莲花吗？
1: 看半天了。
0: 哎，那行了。
1: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0: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1: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0: 行，
1: 是不是？
0: 行。
1: 哎，
0: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1: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0: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1: 好，
0: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1: 行行行，我知道了。
0: 猜不着我揍你啊。
1: 冰棍
0: 不对，
1: 冰棍
0: 冰棍能吃吗？
1: 吃冰棍
0: 能喝吗？
1: 化了喝汤。
0: 能做吗？
1: 愣做。
0: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1: 凉丝儿凉丝儿，
0: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1: 答案
0: 告诉你，
1: 嗯，
0: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1: 这是
0: 面包、牛奶和沙发。
1: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0: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1: 三样。
0: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 没有。
0: 对呀、啊，
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0: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
0: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0: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哦，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1: 哎、
0: 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啊，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
1: 哎
0: 哎。
1: 哎哎哎，
0: 我再给你说一个，
1: 你别说了，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呢？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1: 爷们儿，
2: 怎么了，爷们儿？
1: 您来了
2: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1: 哎，高峰
2: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2: 啊，
1: 他说了
2: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2: 嗯，
1: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1: 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1: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说一好的，
1: 好的
2: 啊，
1: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
2: 好好的，
1: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2: 近看是条狗，
1: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2: 我这天。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2: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
0: 怎么了？
2: 菜啊！
1: 行，
0: 这什么身段？
2: 哎，大身上准备、
0: 啊、
2: 准备报仇。
1: 来来，
2: 阿爷们，
1: 厅长，
0: 要加演一段快书。
1: 不是，
0: 不是，不是，
2: 没有
1: 快书不忙。
0: 啊，
1: 厅长，
0: 哦，来了。
1: 远桥是条狗，
0: 这是老灯谜。
1: 近桥是条狗，
0: 这我知道。
1: 远桥是条狗，
0: 对，
1: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0: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0: 一拉就走。
1: 这是
0: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大哥怎么意思啊？
0: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0: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2: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2: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
2: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
1: 对，
2: 老三
1: 推高了。
2: 对，问他，我问他、啊、
1: 哎，
0: 又来一个。
1: 多谢谢，
0: 还挺快的。
1: 咱有的是、
0: 嗯、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0: 我准猜着、嗯、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2: 酝酿
0: 来。
1: 我妈有仨儿子，大的叫大毛，
0: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0: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0: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2: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0: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2: 不是乱了，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2: 怨我！
0: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0: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2: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2: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 您这劲儿。

0: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0: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两个
0: 菜，
1: 我记住。
0: 这回咱们打完了，这
1: 得嘞，
0: 来，
1: 得嘞，得嘞，
0: 撤。哎，总教习让他过来。
2: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0: 不见
2: 够
0: 好。
3: 厅长，
2: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0: 啊，对。
1: 说有一个人
2: 啊，
1: 拿铁锅
2: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自动就分开了，俩豆，
0: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2: 什么？
0: 你告诉人家的？
2: 哎，
0: 得了，不是这回咱们，
1: 咱换战术，
0: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0: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0: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0: 哎，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0: 那个高老师。
4: 哟呵，
0: 是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2: 哟呵，
0: 啊，
2: 换战术呢？
0: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2: 哎，您热了是怎么着？
0: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2: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0: 啊，就这意思。
2: 我说这，您甭说猜
0: 啊，
2: 大门您都找不着。
0: 那，
2: 听我这个
0: 啊，你来。
2: 说什么东西啊？
0: 啊，
2: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3: 你猜猜这个？
0: 这
2: 多好，这个。
0: 这是打什么？
2: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0: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0: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1: 嗯，
0: 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0: 高老师，猜着了，
2: 猜着了。
0: 这是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2: 舞狮啊？
0: 对，
2: 不对？
0: 你
2: 不对，
0: 肯定对。
2: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0: 当然有了，
2: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0: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2: 那我知道，
0: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2: 对呀，
0: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 对，
0: 加在一起三头，
1: 那狮子还一头呢，
2: 六耳呢，
0: 更对了，
2: 你说说，
0: 俩人四个耳朵，
2: 对，
0: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六耳，
2: 八条腿呢？
0: 更对了，
2: 你说说呀，
0: 两个人四条腿，
2: 四条腿，
0: 那狮子四条腿，
2: 对呀，
0: 加在一块八条腿，
2: 还真赢了，一只眼，
1: 对，一只眼呢？
2: 一只眼，
0: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2: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0: 一只眼
2: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0: 这我
2: 一只眼，
0: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2: 猜不着了吗？
0: 猜不着，
2: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0: 谢谢。
2: 猜不着，我告诉你，
0: 您告诉我，
2: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0: 您给讲讲。
2: 春节期间呢，
0: 啊，
2: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0: 你得讲出道理来，
2: 当然有道理了。
0: 三头什么意思？
2: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2: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0: 六耳，
2: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0: 哦，
2: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0: 八条腿，
2: 我奶奶呀两条腿，
0: 嗯，
2: 猫是四条腿，
0: 哎，
2: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0: 一只眼，
2: 没听清楚
0: 啊。
2: 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2: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0: 不
2: 三头，
0: 我没问这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2: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0: 他这蹬三轮的，我问你这一只眼，
2: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1: 他还急了，
2: 两条腿，猫四条腿，
0: 我问你一只眼，
2: 为什么？
0: 一只眼怎么回事？
2: 一只眼呢？
0: 啊，
2: 赢就赢那么一只眼，
0: 怎么回事？
2: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0: 什么玩意儿啊？
5: 不改，
6: 笑声长流，
5: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6: 听个够。乐不可支，笑哈哈，
5: 打板儿胡听相声，
6: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四门功课呀，
8: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7: 以说当先，
8: 是
7: 以学为主，
8: 这个学也不简单，
7: 就是模仿。
8: 对，
7: 您都能学什么呢？
8: 那学的太多了，
7: 给各位介绍一下。
8: 我可以说一说，
7: 嗯，
8: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7: 嚯，
8: 地下跑的，
7: 嚯嚯，
8: 河里头浮的，
7: 嚯嚯嚯，
8: 草坑里蹦的，
7: 嚯嚯嚯嚯，
8: 一样也学不了了。
7: 为什么？
8: 全让你嚯。

0: 吆喝出去了。
1: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0: 哎，能学个课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啊，这都应当会，
1: 都能学。
0: 哎，
1: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0: 咱们配合一下，
1: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0: 好啊，
1: 您出个主意
0: 啊，
1: 咱们学什么好？
0: 让我出主意，
1: 捡您的强项来。
0: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1: 聋子打岔，
0: 行吗？
1: 这我可拿手。
0: 这么说您拿手？
1: 你说东我说西
0: 啊，
1: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0: 就这么有意思。
1: 咱学一学。
0: 行啊，
1: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0: 啊，
1: 我得是你二大爷。
0: 哎，
1: 对吧？
0: 我是你四爷爷。
1: 这你就讨厌了，
0: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1: 这里有个说明，
0: 您给讲一讲。
1: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0: 您这话也有道理。
1: 再者说了
0: 啊，
1: 不是你亲二大爷，
0: 是什么呀？
1: 街坊辈儿。
0: 哦，街坊二大爷，
1: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0: 嗯，
1: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0: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1: 就是好拍个老签儿。
0: 哦，
1: 咱们学一学。
0: 行啊，
1: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0: 嗯，
1: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0: 叙叙家常，
1: 就是这个内容。
0: 现在开始吗？
1: 就得开始。
0: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1: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0: 啊，
1: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0: 可不是吗？
1: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0: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1: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0: 哎，
1: 出去溜一溜。
0: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1: 洗刷刷洗刷刷。
0: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1: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0: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1: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0: 认识您呢。
1: 我是你二大爷。
0: 知道，
1: 见面礼着点啊。啊，
0: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1: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0: 没有啊，
1: 你扫听扫听去
0: 啊！
1: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0: 哦，
1: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0: 是啊，
1: 小子
0: 啊，
1: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0: 哦，
1: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0: 你亏心不亏心呢？
1: 甭瞪眼
0: 啊！
1: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0: 啊，您赶上了。
1: 我是你二大爷，
0: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1: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0: 这不也打招呼的吗？
1: 连个招呼都不打。
0: 您上哪儿去啊？
1: 二大爷耳沉了、
0: 啊、
1: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0: 哎，您上哪儿去？
1: 听不见。
0: 上哪儿去？
1: 大点声。
0: 上哪儿去？
1: 这小子太可气了
0: 啊！
1: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0: 谁呀？上哪儿去？
1: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0: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1: 哎，
0: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1: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0: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1: 啊？
0: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1: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0: 哎，谁问他了？
1: 他可不如你呀。
0: 怎么呢？
1: 你多好啊！
0: 啊，
1: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0: 啊，
1: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0: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1: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0: 怎么呢？
1: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0: 哎呦，
1: 逮谁偷谁呀、
0: 嗯、
1: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0: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1: 跟你学的呀？
0: 这跟我。
1: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0: 没这么回事。
1: 五年了。
0: 我
1: 自首去吧。
0: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您呐听不见。
1: 你要去法院呐？
0: 哎，
1: 这就对了，
0: 听不准。
1: 明天就公审
0: 啊，
1: 那我得旁听。
0: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1: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0: 你瞧我偷这东西，
1: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0: 哪儿跟哪儿啊？
1: 裤衩里还烟卷呢。
0: 哎， 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2: 还偷一。

0: 凉席呢？
1: 我生气了，
0: 明儿就枪毙呀、啊！你爸爸
1: 啊，
0: 比我小两岁，
1: 二大爷，哎，你就听见这个。

0: 音乐放错了。
1: 我告诉你们，
0: 哎，
1: 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0: 过堂
1: 啊，不是那个上堂。
0: 哎，38号，38号来了。
1: 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
0: 啊，
2: 我是民兵排长。
1: 哎呦，你是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1: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1: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
1: 啊。
2: 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1: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1: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1: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1: 说干就得干。
2: 哎，
1: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1: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1: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的，让老太太开开眼。
0: 走，
1: 瞧瞧瞧瞧。
2: 哎呀，闺女真俊呢，
1: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1: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1: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1: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1: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1: 后边去。
0: 那边请。
1: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0: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1: 对，到子的，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0: 是物价局的。
1: 什么事啊？
0: 让报菜价。
1: 就说我不在。
0: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1: 这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1: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0: 哎，
1: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0: 衣服穿好了吗？
1: 穿好了，
0: 请。
1: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1: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1: 慈禧。
2: 慈禧？
1: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1: 炸。
2: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他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1: 哎呦，这跟那成分他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1: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
1: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1: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1: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1: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1: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1: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1: 对，您就是那托。
2: 对外别这么说，
1: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2: 饭托。
1: 我不明白您了，早就明白。好，业务训练开始。
0: 上菜。
1: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1: 宫廷御液酒，
3: 皇上喝的。
1: 对呀。
3: 我能闻闻吗？
1: 请。 香香吧，
2: 像二锅头。
0: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1: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2: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1: 180块。
2: 哎，这就卖180块。嗯，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1: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2: 这是啥菜？
1: 群英荟萃，
2: 皇上吃的。嗯，那个白的呢？
0: 白萝卜。
1: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2: 那绿的呢？
1: 宫廷青萝卜。
2: 这红的呢？
1: 宫廷水萝卜。
2: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哎
1: 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2: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1: 哪儿啊？
2: 80。这卖80啊？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1: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2: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 别欺负小人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2: 那皇上就拿萝卜
1: 补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2: 也不尽然呢。
1: 怎么着？
2: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1: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2: 你也补？
1: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2: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1: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2: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1: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2: 想。
1: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0: 钟经理，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1: 走。哎，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2: 我练你奶奶个爪儿。
1: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2: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1: 啥宫廷？
2: 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他们让我装个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1: 黑呀，真的黑呀。
2: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1: 我哪儿去了？还练不练了？嘿嘿嘿，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2: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1: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2: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1: 能唱？
2: 我能唱。
1: 听听，
2: 想当初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哦，他就让我呢演那小青，
1: 小
2: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1: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2: 在家上炕上惯了。
1: 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得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2: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1: 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2: 你请好吧，
1: 都配合着点。

0: 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1: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喊了一声美，二杯你肾不亏，哈哈，还是美。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怎么白里透着红啊，啊红里透着黑，黑个黑不溜秋，啊，绿了吧唧，哎呦，蓝巴巴的，
2: 我什么色啊？
1: 溜溜的，嗨。
2: 可把我吓坏了，
1: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0: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2: 你看这道菜去烟会推，要捏了八十你都不会。

0: 看你我，
1: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2: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3: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2: 呦，快说呀！
3: 拿笔来
2: 啊！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3: 什么意思啊？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2: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3: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4: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打包耳福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7: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6: 啊，
7: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6: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7: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6: 今天能在这

0: 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1: 哎呦，多讨厌啊！
0: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1: 呵，多无聊啊！
0: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1: 哎呦，多不是东西啊！
0: 你才不是东西。
1: 不，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0: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1: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0: 怎么了，
1: 竟是弦外之音。
0: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1: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0: 你给我指出来。
1: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0: 这有什么呀。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1: 您听出来了吗？这弦外之音就是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0: 我是那么想的吗？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1: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0: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1: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
0: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1: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0: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1: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0: 您这是耿直吗？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1: 危险呀，我早经历过了。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上，我都好好的，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0: 你甭管谁的错，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1: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0: 他怎么说的？
1: 哎呦，没把您撞坏。
0: 这句话没错呀。
1: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0: 这弦外之音是
1: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
0: 人是这意思。
1: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0: 这意思是
1: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0: 多坏呀这司机啊！你太能瞎琢磨了。
1: 我瞎琢磨啊？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0: 您这还不能碰呢？
1: 我一把拽住司脖领子，哪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0: 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1: 这怨我吗？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0: 你越说越邪乎。
1: 一点不夸张。
0: 怎么呢？
1: 我们经理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0: 不是，他怎么说的？
1: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0: 这是关心你啊。
1: 弦外之音就是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0: 哎呦，
1: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0: 这意思是
1: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您说就这么怀疑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他能怀疑吗？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0: 他怎么说的？
1: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0: 这是问候你啊。
1: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0: 这弦外之音是
1: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0: 这意思
1: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要想病好得快，你得吃吃药。
0: 这意思是
1: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
0: 哎呦，
1: 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0: 怎么说的？
1: 希望你早日康复。
0: 这意思是
1: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
0: 哎呦，
1: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
0: 我告诉你
1: 多坏，
0: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1: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我自己的生活逻辑。
0: 哎呦，
1: 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上公安局。
0: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1: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
0: 啊，
1: 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0: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1: 坐地铁。哎呦，
0: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呐，
1: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我说吃个早点吧，
0: 吃吧。
1: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0: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1: 我说来一套煎饼，加个鸡蛋啊。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0: 这合理呀？我。我说你往哪啐呢？
1: 我啐那卖煎饼的。
0: 你啐人家干嘛呀？
1: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0: 这弦外之音是？
1: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0: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
1: 卖煎饼的，你等着。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0: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饱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哎、走，
4: 这就。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6: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7: 好，
6: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5: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4: 老师来开门。你好
6: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啊，
4: 这是哪儿啊？
6: 这是女厕所。
4: 女厕所？
6: 你是看厕所的吧？
5: 我爸。
6: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5: 爸，这是咱家。
6: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5: 这是我们张老师。
4: 你好。
6: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哎呀，儿子，哎，快给你们老师倒酒。哎啊，倒茶。
4: 不用客气。哎，你可能不认识我。啊，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6: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5: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6: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哎。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4: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6: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5: 没您我写不了。
6: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4: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6: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4: 是的。
6: 是，
4: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6: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馊

0: 长寡度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1: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0: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1: 你看
0: 这不就儿子？
1: 你爸不就是他挺通情达理的吗？
0: 是吧？
1: 你说来哪段？
2: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0: 行，那段没问题。
1: 好的，开始。
0: 开始。
1: 出去。
0: 出去。
1: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0: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1: 开始。
0: 哎呀，好。爸，这怎么那么别扭啊？爸，我回来了。
2: 您回来啦、啊？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
2: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2: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0: 补考。
2: 那您歇着吧，老师。
0: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1: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0: 啊。
1: 这是我
0: 的表情改革。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哎、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啊、
2: 我回来了。
0: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2: 倒数第一。
0: 什么？
2: 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2: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0: 啊？
2: 倒数第二。
0: 有屁就放。
2: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0: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2: 我明白了。
0: 老师，他明白了。
1: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0: 真明白了。
1: 我看时间不早了，
0: 对，你先走吧。
1: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0: 抓紧时间，
1: 再从头来一遍，
0: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1: 是的，开始。
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
1: 开始
0: 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2: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2: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2: 你想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0: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1: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你胡说你！
2: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0: 你妈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2: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
1: 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1: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你说的倒容易的，好，我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 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电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2: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四分钟了。离开四分钟你就空了？
1: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1: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1: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2: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2: 是你写给我妈的。
1: 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2: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2: 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啊。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2: 爸爸。
1: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1: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3: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爱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0: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0: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嗯，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2: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打包耳福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哎，小石啊，
7: 哎，你好啊，
6: 啊，
7: 哎呀，祝贺你啊。
6: 什么呀？
7: 听说你当了新长征的突击手，还是个英雄模范。
6: 我只不过呀，
7: 啊，
6: 为建设四化，保卫四化，
7: 嗯，
6: 做了自己应该做的工作。
7: 哎呀，我太想你了。
6: 你想我什么呀？
7: 像你这样的同志，谁不想啊？
6: 啊，
7: 你让大家看看，石富宽同志，
6: 嗯，
7: 眉清目秀，
6: 啊，
7: 品行端正，见义勇为，机智勇敢，敢于斗争，善于斗争，
6: 嗯，
7: 不仅有强烈的革命事业心，还有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你是我们青年人学习的榜样啊。
6: 不行，
7: 提起你来没有不夸的呀。
6: 夸我什么呀？
7: 富宽这孩子呀，好人呐。
6: 嗯，
7: 哎，就是死得太可惜了。是啊，他为了和坏人做斗争，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了，我们应该好好向他学习。
6: 行了行了行了，
7: 嗯，我一猜呀，说着说着就得出毛病了。
6: 怎么了？
7: 谁抓过坏人呢？
6: 你呀。
7: 我没抓过。
6: 不能吧？
7: 上回在一个小学校里边，你给同学们做报告，是你不是你？
6: 是我呀。
7: 讲你的那个生平和具体的英雄事迹，对不对？
6: 你弄误会了
7: 啊，
6: 做报告的是我
7: 啊，
6: 但是那些事迹啊，
7: 啊，
6: 不是我的。
7: 谁的？
6: 是我们一个同学。
7: 哦，
6: 又是邻居。
7: 哦，
6: 一小呢一块长起来的。
7: 嗯，
6: 我对他比较了解。
7: 对，
6: 所以呢让我给大伙儿讲讲。
7: 哦，你介绍的是别人的英雄事迹。
6: 对了，
7: 我误会了。
6: 你以为
7: 我当你坐在那儿
6: 啊
7: 介绍自己牺牲的经过呢？
6: 有那么介绍的吗？
7: 反正不管怎么说吧，你也是一好人。
6: 您可别这么说，
7: 真的，您真是好人。
6: 我没什么事情。
7: 您看您老这么客气，您确实是好人。
6: 我不是客气
7: 啊，
6: 我真不是好人。
7: 哦，一大坏蛋。
6: 不是你绕的我是怎么着？
7: 不是绕的你啊，
6: 我是说呀，我没什么英雄模范事迹。
7: 不能那么讲，据我了解，您的优点就不少。
6: 我有什么优点呢？
7: 到现在为止，
6: 嗯，
7: 溜门撬锁他一回没干过
6: 啊，
7: 拦路抢劫你一回没参加过。
6: 是，有一回就进去。
7: 挑逗妇女你一回没有过。
6: 那缺德事儿我不干。
7: 偷人钱包你没让人抓住过。
6: 那是手艺
7: 啊。不是不是，见着小偷你帮着抓过，对不对？
6: 这是咱们青年人应该做的嘛。
7: 我这意思就是说呀，
6: 啊，
7: 您遵纪守法。
6: 对，这是咱们作为一个公民最起码的准则，
7: 对不对呀？
6: 嗯，
7: 到现在为止你没进过公安局吧？
6: 嗯，没有。
7: 那你可不如我了。
6: 甭说公安局
7: 啊，
6: 连派出所我都没进去过。
7: 是啊，
6: 嗯，
7: 我进去过。
6: 干嘛去？
7: 报户口。
6: 你把这话一块说出来好不好？
7: 是，你等我说完了。我报完了户口呢，那个民警同志就把我给留下了。
6: 干嘛呀？
7: 这不是有一个案子把我给牵扯上了吗？说市局呢传我去一趟。
6: 什么事啊？
7: 其实我也没干什么。
6: 你说说。
7: 就不就因为这，
6: 嗯，
7: 我劫了一个人吗？不是。
6: 这事儿还小啊，
7: 不是劫人，可是劫人，我可没带家伙。

0: 带家伙更厉害了，
1: 所以说市局抓着我不放，这不是还要这全市点名通报吗？
0: 通报那是轻的，拦路劫人应该判刑，
1: 判了
0: 几年呢？
1: 五年。
0: 怎么才判五年呢？
1: 怎么嫌少啊？
0: 我觉得少点。
1: 那行，再给你加二年。
0: 给我加得着吗？我是说五年太轻。
1: 依你呢？
0: 给他发了。
1: 发了。
0: 嗯，
1: 这话您算说对了，
0: 还真发了。
1: 发哪去了？您问这干什么呀？
0: 你看咱们俩一块待了这么多年了
1: 啊，
0: 临走时候我得送送你
1: 啊，
0: 帮你拿着被窝褥子送送你。
1: 您甭送了，有人送了。
0: 谁送了？
1: 公安局。
0: 怎么送的？
1: 送了200块钱。
0: 对，判五年徒刑
1: 啊，
0: 还送200块钱。
1: 所以你这钱咱们能要吗？
0: 嗯，
1: 我直跟人家说呀，我说同志，我确实没干什么，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不是就劫个人吗？
0: 你还憋着砸银行是怎么着呀？
1: 能干那事儿吗？我说同志，这钱我实在不能要，我也不需要、
0: 嗯、
1: 这样好不好？我给您出个主意、
0: 嗯、
1: 等下回石富宽劫人的时候您给他得了。
0: 我不要。不是你缺德不缺德呀？
1: 啊，
0: 干什么呀？你劳动改造怕闷得慌，让我那儿做伴去啊。
1: 劳动改造干什么呀？
0: 你拦路劫人呢。
1: 劫的什么人呢？
0: 你
2: 哎呦，这我忘了问了。小猴，
1: 嗯，
0: 这事儿啊，
1: 嗯，
0: 我已经听糊涂了
1: 啊。
0: 你能不能啊，从头至尾讲清楚了？
1: 可以啊。
0: 嗯，
1: 有一天晚上我去看电影去了。
0: 哦，
1: 看的是一个《聊斋》故事。
0: 什么名字？
1: 画皮。
0: 哦，画皮。
1: 看完了以后呢，是晚上11点多钟了，
0: 深夜。
1: 我骑车往家走，
0: 嗯，
1: 一边走一边想刚才那个女鬼，
0: 啊，
1: 心里直犯嘀咕。
0: 对了，那模样是瘆人。
1: 骑着骑着，蹭一下子。
0: 怎么了？
1: 不知从哪儿窜出一只猫来。
2: 哎呦，哎呦，吓坏了我了，
0: 连我都吓一跳。
1: 骑着骑着，蹭，
0: 又怎么了？
1: 从电线杆子后边又窜出一只猫来。
0: 好嘛，这闹猫呢，
1: 怎么都让我赶上了？
0: 就说是
1: 骑着骑着，蹭，
0: 又窜出一只猫来，
1: 比猫可大。
0: 哦，那是狗，
1: 没有尾巴，
0: 那是兔子，
1: 两条腿。
0: 对，兔子急了也站起来跑，
1: 没听说过。
0: 那是什么呀？
1: 一个人。一个人蹭从我旁边就过去了。
0: 干什么呢？
1: 我没看清楚。
0: 哦，
1: 只见后边又跑过一个人来。这时候胡同口里有人喊，抓坏人呐。
0: 甭问了，这俩是坏人。
1: 我明白了。
0: 嗯，
1: 准是他们俩作案的时候被人发现了。
0: 哎，
1: 现在想逃跑，跑了一个跑不了俩。
0: 你呢？
1: 我下车等着他。
0: 哦，
1: 跑到我跟前，我过去砰，我就把他抓住了。
0: 嗯，
1: 好小子，你往哪儿跑？
0: 嗯，
1: 我告诉你，赵大伯。
0: 哎，怎么管坏人叫大伯呀？
1: 我能管小偷叫大伯吗？
0: 那你干什么呢？
1: 这是我们街道治保主任赵大伯呀。
0: 抓错了。
1: 我说大伯，怎么回事啊？
0: 嗯，您倒说话呀。
1: 我说大伯怎么了？您怎么让坏人给气哑巴了？怎么？
0: 那是气的吗？累的。
1: 血本，前面那个敲门，抓住他。我说好，大伯，您甭管了，您交给我了。
0: 嗯，
1: 当时我认定了这个坏人的后影，我大喊了一声
0: 啊，
1: 呆，大胆的毛贼，你哪里呀？他，
0: 好，冲这嗓子没有？逮不着他也得吓他三跳。
1: 我逮不着他
0: 啊！
1: 我要逮不着他，我对不起党对我的培养，
0: 哦，
1: 对不起人民对我的教育，
0: 是
1: 对不起被盗的同志。
0: 嗯，
1: 连我小时候我爸爸给我交那学费我都对不起。
0: 怎么呢？
1: 老师教给我长跑我没忘。
0: 哦，这会儿用上了。
1: 嗯，我是喘长气迈大步，步步紧逼。
0: 嗯，
1: 眼看就要抓住他了。
0: 哦，
1: 突然间滋溜一下子。
0: 怎么了？
1: 他钻到一小胡同里去了。
0: 哟，不好逮了。
1: 我一看，扑哧，我就乐了。
0: 乐什么？
1: 这片地形咱们熟啊。
0: 啊，
1: 他钻的是一死胡同。
0: 死胡同。
1: 哎，对了，
0: 好逮了。
1: 谁告诉你的？
0: 死胡同。
1: 死胡同更不好逮了。这坏人一看是个死胡同，突然间一转身，从那腰里蹭拔出这么长一把脑子来，直目瞪眼冲我就过来了。
0: 你可留神。
1: 就是，哎呀，走近了我一看，这小子是急了。
0: 怎么见得？
1: 那眼珠子瞪得有这么大个
0: 儿。哎，不能
1: 啊，
0: 眼睛哪有这么大个儿啊？
1: 哦，不是眼珠子，
0: 那是
1: 他戴一蛤蟆镜。
0: 蛤蟆镜
1: 上面还贴一商标。
0: 嗯，
1: 猛一看跟长了一块白内障似的。
0: 哈，什么模样？
1: 这小子跟我说话了。
0: 嗯，
1: 哥们儿，
0: 嗯，
1: 咱们是井水不犯河水，其实你放我过去，有机会我报答报答你。
0: 哦，
1: 要不然的话你可别怪我不客气。
0: 不客气。
1: 今天咱们是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
0: 红刀子出来。
1: 我说什么？你少来这套。红刀子出来。
0: 嗯，
1: 今儿你给我扎出12色来，我也得抓住你。
0: 说得好。好，
1: 留神，
2: 他可带着刀呢。
1: 不要紧，我不害怕。
2: 嗯，
1: 当时猛然间我想起一个人来。
2: 谁呀？
1: 就是一个售票员同志。
2: 哦，
1: 在汽车上为了跟坏人搏斗啊，在一把匕首插入胸膛的时候还跑出100多米抓坏人去，最后光荣牺牲了。
2: 这我知道。
1: 啊，
2: 你说的这是
1: 啊，
2: 模范的共青团员曹振贤同志。
1: 猛然间我又想起一个人来。
2: 谁？
1: 一个民警，为了和坏人做斗争，身负重伤，临危不惧，
2: 这是模范的公安战士。
1: 猛然间，
2: 同志，
1: 我又想起一个人来。
2: 谁？
1: 一个老师傅。
2: 老师傅
1: 为了给母女俩报仇啊，他是为民除害，当当当，三拳打死一叫镇关西的，
2: 这是模范的。
1: 这是谁呀？这是一模范和尚。
2: 和尚？谁呀？
1: 模范和尚鲁智深呢？
2: 你怎么全想起来了？
1: 证明咱们平时受的思想教育多呀。
2: 哦，
1: 平时靠思想教育，
2: 这会儿呢
1: 凭的是正义和力气。
2: 你行吗？
1: 行妈呀。
2: 啊，
1: 你把那行字去了。
2: 对了，就剩喊妈了。
1: 嗯，不是，你说错了，你把妈字去了。
2: 哦，你行。
1: 当然行了。
2: 嗯，
1: 你以为我光会说相声呢？
2: 你还会
1: 武术？
2: 武术？
1: 嗯，
2: 我练过。
1: 当然我练过了。
2: 哦，
1: 我把浑身的气都运到两只手上。
2: 哦，
1: 当时我大喊了一声，嗯，开。
2: 哦，这是那砸石碑呢。
1: 砸石碑干什么呀？
2: 练气功啊。那气功。
1: 气功干什么呀？我要给他来一个空手夺刀。
2: 你这一啊，这怎么回事？
1: 哎，这可是个经验呢。
2: 哦，
1: 我告诉你啊，同志们，以后您要遇上坏人您可别害怕。
2: 怎么办？
1: 您就给他来这手。
2: 哦，这管什么呀？
1: 这有三大好处。
2: 什么好处？
1: 第一，咱们要镇着那个坏人。
2: 第二，
1: 咱们要壮壮自己的胆子。
2: 第三，
1: 喊喊附近的街坊。这还有个名字，
2: 这叫
1: 一阿三德。
2: 一举三得。
1: 我什么都没带，我举什么呀？我
2: 把这茬给忘了。
1: 这坏人一看我不让他，
2: 嗯，
1: 他又说了，哥们儿，你到底让不让？
2: 嗯，
1: 我告诉你
2: 啊，
1: 你要再不让我可跟你玩命了。
2: 玩命？
1: 玩命？你拿你自个儿命都不当东西。
2: 嗯，
1: 你爱玩你就玩去。
2: 说得好，
1: 对不对？
2: 嗯，
1: 说实在的，他可真急了
2: 啊！
1: 当时越走越近，他把手举起来，手起刀落，直接冲我脖子就过来了。
2: 你呢？
1: 当时我躲过的刀锋，
2: 嗯，
1: 看准了，左手一探，抓在手腕子，
2: 啊，
1: 右手一拖在胳膊肘，往外一掰，就听嘡啷一声，那档子掉地下了。
2: 太好了！
1: 我当时腾出我这右手来，抡，圆了我，啪，给他一大嘴巴。
2: 嗯，
1: 哎呀，也搭着这劲儿使大一点。
2: 怎么了？
1: 把脸上的皮我给他扇下一层来。
2: 哇！
1: 我这一回手吧唧，我给他贴这边了。
2: 这怎么回事啊？
1: 我让他这边二皮脸，那边不要脸。
2: 对，
1: 这会儿连他赵大伯附近的邻居都赶到了。
2: 哦，
1: 你抓住他就给他送到公安局去了，
2: 捉拿归案。
1: 为了表彰在场的同志们和我，
2: 嗯，
1: 公安局给了我200块钱，还给我一奖状。
2: 哦，这么回事
1: 啊。对了，
2: 那坏人呢？
1: 判了5年徒刑，
2: 完全应该，
1: 是不是？
2: 嗯，
1: 那天开公审大会我也去了。
2: 干嘛？
1: 我得说他两句。
2: 哦，教育教育他。
1: 我说你这么年轻轻的，你怎么干这个？
2: 嗯
1: 啊，到那儿以后要好好的劳动改造，
2: 哎，
1: 争取出来重新做人。
2: 对，
1: 家里的事情你放心，有街道和组织。
2: 好，
1: 实在不行的话，有什么事让你弟弟找我。
2: 对，
1: 是吧？你父母你不要担心，
2: 哎，
1: 会有人照顾。
2: 哎，
1: 啊，
2: 你认识他弟弟？
1: 我跟他弟弟熟极了。
2: 怎么这么熟啊？
1: 他弟弟老跟我一块儿说相声啊。
2: 哦，我哥哥呀。
3: 你看你刚才你一上来，大伙儿哗一鼓掌，为什么？
4: 这是鼓励我。
3: 鼓励你啊。
2: 啊，
3: 肯定你。
4: 是吗？
3: 师傅宽聪明。那这样吧，
4: 啊，
3: 我为了展示您一下，
4: 啊，
3: 啊，今天您说出来了，你们练什么都，
4: 灯谜，
3: 灯谜，
4: 啊，
3: 智力测验，
4: 对，
3: 好，咱们就来这个吧，
4: 哎，
3: 啊，那这样吧，
4: 啊，
3: 我说一个难度大点的行吗？
4: 难度大，没问题啊，
3: 没问题，
4: 啊，
3: 我说一句话，七个字扣一个字行吗？
4: 哦，扣字，
3: 哎，
4: 七个字以什么为题？
3: 就以咱们和谐社会，以咱们文明礼貌为题。
4: 这好啊，
3: 好不好？
4: 好，
3: 好啊。
4: 嗯，
3: 我想一个啊。哎，对，
4: 您说吧。
3: 注意听啊。
4: 嗯，
3: 谜底你得猜着啊。
4: 哎，
3: 二人见面忙拉手，打一个字儿。
4: 您等我想一想。
3: 好好想吧。
4: 两个人见面，
3: 对，
4: 忙拉手就是握手。
3: 对，
4: 一握手肯定得说你好啊。对呀，啊，你好。对，这字儿是好。那不可能说别的，俩人老没见了，一拉手，你还没掉沟里呢，那非打起来了。
3: 没错，
4: 侯先生，
3: 不对不对，
4: 是好，
3: 不对，就不对，
4: 好，
3: 不就不是，我就不让你猜着，
4: 你这叫不讲理，
3: 你
4: 他就是好，
3: 这么会儿你猜着多没劲呢，
4: 就是好的，
3: 就不念好，
4: 那这样， 你呀、啊、也甭说不念好，
3: 嗯，
4: 我也别说念好
3: 啊，
4: 这么办，咱俩表演一下。
3: 怎么表演？
4: 就是老没见了朋友，咱俩见面一握手
3: 啊，
4: 说话
3: 啊，
4: 要

0: 好字了，
1: 怎么办？
0: 就算输，
1: 说好就认输。
0: 哎，输了怎么办？哎，待会儿演完节目啊，请客吃夜宵。
1: 好啊，
0: 好不好？
1: 好，嗯，咱们说这开始。
0: 哎，现在开始，
1: 你先等一会儿吧。啊，你先等会儿吧。这我差点没秃噜出来这个。啊，你要是从现在开始说，一直聊到明儿早晨起来，到时候说不定嘴里就秃噜出来了。
0: 那不能啊，五分钟解决问题。
1: 五分钟，
0: 五分钟。
1: 五分钟啊，行，五分钟，要是说好就算输，
0: 输了；
1: 不说好就算赢。
0: 对，
1: 好，开始，
0: 开始吧，
1: 来，
0: 好，咱俩，
1: 来，
0: 哎呦，侯先生，哎，你好，
1: 你输了，那这
0: 我怎么输了？
1: 你说好了，
0: 我说好，那不叫输，
1: 谁说？哎，
0: 你要说出好字来就算输，
1: 我
0: 还别说好字啊，好好好好，沾边就算，
1: 啊，行，
0: 好不好？
1: 好，哎。
0: 开始了啊！
1: 开始，现在开始啊！
0: 现在开始，
1: 什么时候说开始？你说一声啊！
0: 开始，侯先生，哎呦，你好！说到后天你也说不出好字来，这不行啊！说话，
1: 你交俩残疾人朋友怕什么呢？
0: 说话，说话
1: 啊！说话呀、啊！哎，
0: 开始，
1: 好。
0: 哎呦，你好啊！
2: 嗨，
0: 嗨，
2: 嗨，
0: 你好啊
2: ！Yes，Yes，
0: 外国人呐、啊，说中国话。
1: 外国人怎么了？
0: 说中国话
1: 啊！说中国话。
0: 哎，中国话。
1: 好，
0: 开始。嗯，侯先生，你好啊！
1: 啊，还那样。
0: 嗨，还那样。家里都好啊？
1: 不错。
0: 老爷子好？
1: 不错。
0: 老太太好，
1: 不错。
0: 大哥好，
1: 不错。
0: 兄弟好，
1: 不错。
0: 不错，你再说不错，这可不行了啊！
1: 不是我说五分钟不错，我就赢了？
0: 那不行，
1: 对不对？
0: 我有来源，你得有气语。咱们俩这一对一句的说，老是不错行吗？
1: 坏了，坏了。
0: 开始，侯先生，您好啊，
2: 还那样？
0: 还那样、啊？家里都好啊？
2: 看您问谁了。
0: 老爷子好啊，
2: 还那样。
0: 听说老爷子搬家了，住进了新建的小区了。
1: 对，
0: 搬进去之后，嗯，那新楼房，嗯，可比你们家过去住那小平房
1: 宽敞。
0: 老爷子经常念叨，说你看现在咱北京的天，嗯。变得多蓝了，
2: 对啊，
0: 这天一变蓝啊，人的心情
1: 可就鹤亮了，
0: 鹤亮啊！北京这水啊也变清了，嗯，水一变清啊，嗯、连河里那鱼都
1: 欢实。
0: 老爷子说，咱北京的地变绿了，
1: 是
0: 哪儿都是大块的草坪啊，
1: 是是，
0: 特别是。鲜花盛开的季节，嗯，五颜六色的花一开，嗯，那叫
1: 漂亮。
0: 老爷子还念叨呢，
1: 说什么呀？
0: 这空气污染指数这指标降下去了，
1: 对，
0: 对人的身体那可是大有
1: 益处，
0: 益处。老太太好啊，
1: 还那样，
0: 听说。大妈参加那老年秧歌队了，
1: 对呀、啊，
0: 人都夸说扭出那秧歌、比那专业舞蹈演员还
1: 活粉。
0: 大哥好，
1: 还那样。
0: 哎，听说大哥这个下岗再就业了啊？这一再就业，这日子可比以前
1: 富裕。
0: 大嫂好啊，
1: 改嫁了，
0: 就为这顿夜宵。都让嫂子嫁人呐？
1: 不是、他现在改成驾驶员了，
0: 哦，开车了，
1: 买车了。
0: 哎呦，这开车上下班可比过去走着
1: 快多了。
0: 听说大嫂那手特别巧啊？
1: 对呀、
0: 啊，做出那鞋来啊，比商店买的还
1: 便宜。
0: 不是，商店买那鞋可没有大嫂做的那鞋
1: 结实。
0: 大嫂做那鞋比商店买的
1: 那个美观。
0: 是，大嫂做那鞋比商店买的
1: 舒服。
0: 大嫂做那鞋，
1: 你没事跟我嫂子嚷嚷什么你？

0: 近身体怎么样？
1: 身体病了。
0: 那没到医院去看看？
1: 看了。
0: 找哪大夫看的？
1: 王大夫。
0: 吃完药效果怎么样啊？
1: 你还别说，把那药买回来拿砂锅一煮，完了以后咚咚咚喝了这么一大碗，盖着被窝出了一身汗，你猜怎么着？
0: 他这病总算
1: 又犯了。
0: 说我问他好啊，祝他在新的一年里精神好，生活好，身体
1: 健康。
0: 哎呦，侯先生，我还真服你了。
1: 怎么样？
0: 这么半天啊，愣没说出哪个字儿来。
1: 都在这儿呢。
0: 哎，
1: 差一点
0: 没说出哪个字儿来。
1: 那个字儿
0: 啊？
1: 哪个字儿？
0: 就是
1: 那个字儿。
0: 对呀，
1: 就是我知道那个字儿。
0: 哪个字儿？
1: 就是左边是一个女字儿，右边是一个子字儿。
0: 这字念
1: 就不认识。
0: 行，我服了啊。
1: 怎么样，
0: 侯先生？
1: 啊，
0: 我认输。
1: 认输了。
0: 待会儿演完节目，
1: 哎，
0: 我请客，
1: 嗯，
0: 请你吃夜宵，怎么样？
1: 好啊，
0: 哎。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走，在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杨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 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6: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
2: 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6: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6: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6: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
1: 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别哭啊！

0: 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1: 不哭啊，婉婉，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1: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花姨，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1: 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这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7: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7: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7: 好，好，好，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

0: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1: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0: 老师，我是小杨的。
2: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3: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4: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3: 对，
4: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3: 跟你们没完。
4: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2: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0: 老师，先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2: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5: 他们活该。
2: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0: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5: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0: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4: 胡说八道啊，你知道吗？
3: 就是没有个事儿。
0: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3: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应，我还反应呢。
4: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3: 谁怕谁呀？
0: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
4: 切，
0: 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3: 笑。
2: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0: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0: 春花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阳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0: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哎，
2: 还真挺用功的。
7: 嗯，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0: 春花姨，

0: 喂，月琴。
1: 春儿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0: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1: 是啊，才那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0: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1: 咋办？
0: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1: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0: 好，我来想办法。
2: 刘叔，你快醒醒！
3: 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
1: 啊。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

0: 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1: 会长早啊。
2: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1: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2: 哎，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1: 多少？
2: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1: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得还好呢。
2: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1: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2: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1: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2: 可不咋的。
3: 春花姨，
2: 哎，
3: 叶琴姨，
2: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3: 姨，我考上了
2: 啊！
3: 你看，
2: 哎，
3: 录取通知书
2: 啊！快，让我们看看。
1: 我也看看。
2: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1: 哎呀，真棒！
2: 小杨，你太厉害了。
3: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2: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3: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1: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2: 好了，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豆呢！哎，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3: 嗯，我马上就去。
0: 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杨远去的背影，王春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4: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2: 记着呢。
1: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2: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1: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2: 嗯，
1: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2: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1: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2: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1: 是啊，真优秀。
5: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1: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2: 哦，您好，请坐。
5: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2: 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5: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 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2: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5: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2: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5: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1: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2: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1: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2: 啊，
1: 也怪可怜的。
2: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1: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2: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1: 好，我加入，
5: 也算我一个。
6: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7: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8: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9: 春花真棒，
7: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6: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8: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10: 我也扫一个码就行，是吧？
11: 也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0: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5: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1: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2: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1: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2: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1: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2: 哎， 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1: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2: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1: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2: 嗯，你办事我放心。
1: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2: 嗯，
1: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2: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3: 春花姨，月琴姨。
2: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3: 姨，您身体还好吧？
2: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1: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2: 嗯，好。
3: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2: 咋了？
3: 我谈女朋友了。
2: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3: 那肯定的。
2: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3: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2: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3: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2: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3: 这春花姨，我
2: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3: 妈。
2: 小杨，你叫我啥？
3: 妈。
2: 哎，好孩子。
3: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2: 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3: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2: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3: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2: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12: 我同意同意。
3: 爷爷。
2: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13: 春花姨新年快乐。
14: 春花姨过年好。
13: 给您拜年了。
3: 刘叔叔好。
15: 哎哎，
3: 珊珊姐今年快乐。
1: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2: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16: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

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昭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